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飨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飨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嗯，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鸟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自己看，自己感谢阿叔，我讲足奇妙。我当时啊，起来来看吼，啊看这手势吼，实实在在，阿叔。

0: 安可曲唱未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给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0: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生活缤纷乐，
2: 生活的
1: 好

0: 你想听的，
1: 你想知道的，
2: 通通都在这。
1: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0: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啊！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啊、说。哎，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哎，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哎，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哎，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喽。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哎，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的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哦、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慢晚了两年。
0: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3: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0: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0: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哦，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的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3: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 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立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啊。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那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哈，它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哦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哈，所以当时哦是哦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0: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哦，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哦，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3: 是的，嗯。
0: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3: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哦，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哦。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哦，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哦。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哦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啊，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哦，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哦，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就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哦。他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啊，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哦，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0: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3: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哦，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哈，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0: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哦，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3: 哦，是的，哦，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 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

0: 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1: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其实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哦。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以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1: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0: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一个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豪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啊，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刑警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啊，然后虽然把这个只有的争端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刚说逃到这个番地的猫里溪嘛。
0: 是的，对，
1: 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

0: 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1: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哈。这六个
0: 是。
1: 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啊、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栈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年皆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0: 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1: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国的这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气田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1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0: 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然后可以应用于建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那个 这个土地土呃。

0: 林场里面的这些土哦，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哈。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哦，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哈。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哦，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制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齁，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啊。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哈，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啊？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啊，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哦。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基金我最通。
5: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那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三天的端午连假大家过得愉快吗？齁，今天回来上班，这个可能大家呢有这个假期症候群，大家打起精神来齁。希望今天台股能够给大家有点振奋的心情吧。好，今天是礼拜一齁，礼拜一呢我们要进行的是基金我追踪单元齁。那刚好了齁，这个差不多六月也快结束了嘛，对不对？马上就要进入下半年了齁。很多人对下半年的这个投资展望也非常热切，想要知道尤其今年上半年金融市场表现还不错齁，那今年下半年还有没有继续再登高峰呢？哈，那刚好上个礼拜美国联准会呢也刚开完了六月份的会议哈，可能会议完之后，大家对于市场也有些预测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接下来第三季的市场的展望哈。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经理曾怡静。怡静早安。
1: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我是博瑞投信的产品经理 Evelyn。
0: Evelyn 哈，来，这个我刚刚讲了上个礼拜这个美国联准会的会议哈，市场高度瞩目哈，因为这是新任的主席华许第一次主持的会议哈。来跟我们讲一下会议的结果，还有市场怎么解读开会的结果跟他会后的声明呢？
1: 就是在上周联准会开完了六月的会议嘛，那其实也是维持利率不变，也符合市场预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开完联准会的会议之后呢，美股是呈现回落的一个态势。主要是因为呢，新上任的主席 Kevin Warsh 他首次主持 FOMC 的会议哦，看起来整体基调是比较偏鹰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可以从最新的一个经济预测啊，还有就是利率权证图发现其中的一些缘由哦。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经济预测。其实呢，联准会是上调了，就是未来总体的一个通膨预估哦，核心 PCE 呢从 2.7% 上调到 3.3% 哦。那同时呢，它也下修了整体美国经济成长的预测 ，GDP 成长率呢从 2.4% 是下调到了2.2%哦。那观察呢，整体的点阵图也反映出官员他预期呢，今年年底仍有一码升息的可能性哦。整体来说呢，联准会目前最关注的仍是大家所认知所熟悉的通膨的风险不变，是希望可以回到 2.2% 的水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我所说的整体通膨预估还是呈现上调到 3.3%， 其实是高于2%非常多的水准哦。
0: 对，其实通膨这个数字似乎比市场预期的都还要来得高，所以你刚刚说这个上礼拜的这个美国股市在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其实大部分是呈现下跌的走势，是。

0: 那市场也开始担心这个议题了呢。
1: 没错，其实从这样的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就算就是近期美国跟伊朗已经签署了所谓的一个停战协议，甚至重启赫姆兹海峡的一个航运哦，也还是没办法浇熄大家对于通膨的一个担忧。
0: 那这样子整个市场会不会在下半年出现反转？因为我们知道今年上半年虽然这个美伊战争开打之后的市场有一阵子很混乱，可是经过了这个调整之后，最近这个表现真的势如破竹，那会不会因为联准会这个会议呢浇熄了市场的这些乐观的情绪呢？
1: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就是各大投行对于后市的通膨他们到底怎么看嘛。那我认为呢，其实现在美国通膨的水准门向就是正在退烧中的一个病人哦，因为其实我们观察最会影响通膨的一个关键还是在油价，也就是能源走势的一个表现哦。那除了就是能源走势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其他经济数据，像是美国的就业市场表现是超乎联准会的预期嘛。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最近公布的一个非农就业呢，它的整体的一个人口增长有来到 17.2 万，是超出预期 8.5 万的左右的水准哦，显示出其实美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那虽然说呢现在美伊冲突已经暂时落幕了，但是呢其实也对于联准会产生一定的一个温和相对比较安抚的一个作用嘛。因为毕竟劳动力市场呢很强劲，所以 Fed 他们可能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维持高档利率不变，甚至有调升降就是利率的一个可能性哦。
0: 就是说在就业市场的部分，根据上个礼拜联准会开完会之后所公布他们的预测，失业率的部分
1: 也
0: 是
1: 持平
0: 的嘛，
1: 对
0: 不对？好像这个也是跟过去大家担心的这个方向有一点点的差距。我的意思是说大家比较放心了，大家之前还担心说因为看到很多公司都在裁员嘛，
1: 对
0: 那可能会不会影响到就业市场啊，这个失业率会不会提高，联准会的预测反而是持平的，所以可能让大家稍微松了一口气。不过整体来看的话，联准会上个礼拜的这样子的开会有一个基调，就是升息大概是跑不掉的，可以这么说吗？
1: 没有错，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经济数据都非常强劲，不论像是美国的一个企业他们在最新的采购啊，甚至就是就业人口，就显示出美国的经济还是具有韧性哦。虽然说他们是下调了整体的一个经济展望，但是还没有到失速的情况，所以说相对经济成长可能会略有牺牲，他们更不希望通膨是产生比较失速甚至失控的一个可能。
0: 那升息有可能，那表示说降息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嘛，对不对？因为之前华许上来之前，大家都认为说他会贯彻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意志，要让这个美国的利率下降，要让美元贬值。那依照目前看起来，他第一次主持会议就释出那么鹰派的会议，这会不会是跟这个川普这个有点背道而驰啊？这个川普会不会不高兴啊？
1: 主要他这边可能也想要说他想要坚定就是央行的一个独立性啊，
0: 也是
1: 对，不想让政府就是可以随便的干预就是整体央行的决策。
0: 就他基本上这次会至少呈现出来他是根据数据在做判断，
1: 对，
0: 做决策，对不对？
1: 没错。所以说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他其实个人他并没有提交他所谓的一个利率点阵的预测。
0: 为什么呢？那个19个委员就他一个人不交，为什么要这样特立独行？
1: 对啊，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其实长期认为市场是过度依赖点阵图来推测就是联准会未来的一个展望。
0: 是。
1: 那他想要降低这样的风险，因为他很怕呢，
0: 为什么？
1: 就是市场他可能就是看了就是这些联准会的一个展望，就认为好未来一定会降2码降3码，他不想让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0: 是，不过刚刚有讲到说通膨的预测，联准会预测的确也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是有点偏高，对不对？可是刚刚你也提到说通膨高不高跟油价是有绝对的关系，可是我们刚好看到这上礼拜油价也出现大幅的下跌，那会不会有可能接下来油价呢这个比较疲弱，让这个通膨的这个压力稍微减缓，这个升息的这个几率又降低，有没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1: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大家要想一下，现在油价的走低可能会有滞后性，因为其实现在厂商在叫货啊，都比较像是叫未来2-3个月的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通膨的传导效应是会有这种递延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关注在未来2-3个月通膨的一个走势，才会成为就是联准会是否会升息，甚至就是维持利率不变的一个最大的依据。
0: 不过 因为上个礼拜是密集的全球的央行周哈，
1: 对，
0: 对我们看到美国联准会虽然是按兵不动，可是我们看到了像

0: 日本像欧洲，
1: 是，
0: 他们都升息了啊。
1: 对，
0: 那他们的通膨情况有比美国来得严重吗？还是说他们有什么特别理由要来在这个时候升息呢？
1: 哦，日本主要是因为他们近期的一个薪资成长是有所提升的哦，所以说也让他们整体的物价水准是有在此提
0: 真
1: 高。
0: 的，我前阵子去
1: 对。
0: 日本就感受到，比我去年去的时候，这个，
1: 再贵一点，对不
0: 哦，对，
1: 对？
0: 吃的、住的、买的都比这个去年去这贵的很明显呐，
1: 对啊，所
0: 是，
1: 以日本的民众其实他们也苦不堪言啦。那政府
0: 对，
1: 他们也有想降低，就是当地的一个通膨的一个发展，让它就是在还是小火苗的时候就迅速的熄灭嘛。
0: 对啊，而且日元又在贬值，那个我有听这个住日本的朋友说，他们现在都不太敢出国，因为那个成本太高，但。不出国，在国内消费呢，消费又很贵，他们觉得好两难哦，对不对？
1: 对啊，
0: 是，
1: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下，也不得不让日本的央行进行升息啊。那欧洲也更是，因为其实欧洲又离就是战场更近嘛，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下呢，他们因为就是油价的一个高涨，也造成他们整体的一个民生负担有所提升。那通膨跟美国一样是也是有所上升的哦。那加上呢，其实美国呢，他们也是可以自主产油的嘛，像页
0: 对。
1: 岩油，但是欧洲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哦，所以说在受到油价的影响上呢，其实欧洲又相对于美国来说是更加严重的。
0: 我常常就讲说哈，每次惹事的都是美国，可是后来发现美国都没事啊，有事都是这个其他的国家啊。你看人家这个日本跟这个欧洲啊，现在通膨的情况比美国还要严重哈。可是美国虽然严重，但是好像没有别人严重，所以他们利率可以暂时不升，对不对？哈，
1: 是
0: 是
1: 的。
0: 好。那我们讲那么多哈，其实大家。当然还是希望在下半年的投资上面能够有更明确的方向，所以我们也请这个 Evelyn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在下半年我们来在做投资的时候，要怎么看哈？有哪些利多的因素可以好好来这个持续追踪呢？
1: 但是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第三季整体展望的
0: 对。
1: 状况。其实近期我们可以看到美股创高后呢，因为就是联准会新主席的上任啊，或者是说美伊冲突等等的一个因素有出现回档，甚至就是震荡。那主要都是反映市场对于高通膨、还有利率维持在高档以及评价面偏高的担忧哦。不过呢，我们认为这都是比较偏向涨多后正常修正哦，并非整体企业的基本面转弱。因为我们可以从近期最新公布的企业财报发现，其实呢，美国的经济仍是具有韧性哦，而且企业整体的获利呢，也就是持续的优于市场的预期。此外呢，其实过去啊，市场的资金，我们可以发现过去2、3年涨幅很集中在科技的一些七大巨头嘛，但是
0: 对。
1: 现在已经慢慢逐步扩散到像是制药中心啊、电力设备、工业自动化，甚至软体应用等等相关应非常广泛的一个供应链哦。那代表呢，其实 AI 已经从单纯的一个题材涨势，已经逐步转成就是企业真正的一个资本支出的循环哦。那像是其实近期非常多半导体以及科技业的一个企业呢，他们也缴出亮眼的财测，也显示出呢，其实大型的一些科技中心或者是企业呢，他们对于 AI 的一个基础建设呢，它的整体投资仍在加速哦。就是
0: 是。
1: 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也会持续的看好，就是相关应 AI 的一个发展。那展望到第三季呢，我们认为市场虽然说会有因为利率的波动啊，或者是油价的一个变动，短线评价的修正等等有所震荡，但整体的环境呢，仍是比较偏向就是股票性风险性资产的一个投资哦。
0: 是。
1: 因为目前呢，其实美国人是处于在经济有韧性，还有它企业成长是相对利多的，还有 AI 的投资行情持续延烧的一个状况下呢，的高成长的一个循环性当中哦，所以说我们对于第三季的美股仍是维持中性偏多的一个看法。
0: 我们常常来讲哦，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啊。这句话呢，也一直有人在提醒。可是好像在这一波的行情当中，这句话呢，这个一提出来就被打脸。
1: 对 对
0: 对对，
1: 对。
0: 好像讲这句话的人，这个都好像是看空市场，而且呢，事后证明说好像都不对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跟过去的这个。情况好像真的有比较明显的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1: 因为就像是我们之前在看各次的一个产业循环啊，我们都会主要是看这个股价的一个本益比嘛。其实主要本益比的构成就是股价跟企业的一个盈余成长。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其实虽然说美国的本益比有稍微略高，但是相对于在过去旺季网络泡沫化那时，

0: 担心会不会有泡沫出现。可是刚刚 Evan 你的意思是说，这次的情况跟上次不一样，是说现在是有很实质的企业的获利的支撑，
1: 对，
0: 那个时候是所谓的本梦比，大家追求是一个梦想，差别在这个地方就是了嘛。
1: 没有错，对，
0: 嗯，
1: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那个 AI 教父黄仁勋他还说嘛，其实现在就是 AI 的一个时代，
0: 嗯，
1: 我们必须要把握这波的投资浪潮，才不会透过。才不会错过有可能就是实现财富自由的机会嘛。
0: 对啊，他是现在全世界最能够点石成金寒水会结冻的一个人，他只要点名了谁，那个股价就是一飞冲天了。
1: 没错。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 Evelyn 来跟我们聊聊，那第三季如果如此看好的情况之下，我们资产的布局应该怎么做呢？是要全部都要压在股市吗？要全部压在 AI 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

0: 今天在端午节连假过后的第一个礼拜一，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经理曾怡静 Evelyn 来跟我们聊一聊第三季的投资展望。刚刚有跟大家整体分析了第三季的整体的发展的分析，那大家当然还是最关心就是既然如还是看好的情况下，我资产该怎么分配呢？因为过去也好，这一两年哦，大家讲投资好像都只谈 AI， 也只谈美国跟台湾。好，那到底是不是第三季还是延续这样的基调呢？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发现其他的可以投资的标的呢 ？Evelyn。
1: 哦，那其实根据啊博瑞的环球重点股票团队呢，他们研究显示，他们其实还是持续看好未来的一个四大重点商机哦。那分别是营运升级、资本投资、还有趋势科技跟全球富裕这四大题材。那在营运升级的部分呢，他们希望可以聚焦整体，透过 AI 来提升他们整体的营运效率，或者是人才的一个培养，加速整体技术的一个转型哦。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优化它整体的一个经营模式，有望呢把它的一个潜力从 A 提升到 A plus 的企业哦。
0: 是，那请问一下刚刚讲是一个选择的原则，那有没有比较实际的例子，它怎么样来利用这个人才啊还有技术的转型达到优化这个模式，有没有现在可以看到的产业或者什么样的企业呢？
1: 那其实像是啊营运升级有非常多嘛，那这样是我们可能会透过工业，因为其实工业以前、对他们以前就是制造这些工具机的一些大厂，但是呢他们透过导入 AI， 它可以让这些有订购这些工具机的一些客户啊，透过订阅制的方式，因为他们可以发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流程呢可能会有一些错误，那这样子透过 AI 它可以把这些错误转成数据化，来让就是企业呢他们更好的发现说，哎，错误到底在哪里，我要怎么样可以降低整体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试错率，来让我的效率更好。
0: 现在已经有企业或者哪一个特别的产业在做这件事情了吗？还是所有的产业都在做了？
1: 主要还是以工业为主、
0: 以工业为主，
1: 对对对、因为它比较能够自动化嘛、像是大家都听过什么机器手臂啊什么
0: 的、机器人啊，
1: 对对，
0: 这些都是未来的趋势，可以优化这个生产的流程嘛，对不对？
1: 好，而且非常多公司他们可能会透过就是关灯，就是无电灯的一个让24小时工厂都可以营运，但是我们人不会24小时运作嘛，所以说半夜要是机器出事了，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 debug。
0: 不过很多人会担心这样下去会不会越来越多人失业呢、对不对？好，那这个另外一个层面的担心，不过就公司的经营来讲，这是一个优化的过程，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经营的效率就对了嘛。
1: 对对对，
0: 好，这是第一个机会。那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来寻求呢？
1: 那再来是资本投资哦。那这边我们用白话来举例，其实近期呢有非常多大型的工业啊，还有一些就是自动化的厂商，他们也有重新调整自己的一个业务架构，像是把航空啊、自动化控制、甚至先进制材等等不同的事业给独立发展哦。那主要就是希望透过呢，让每个部门呢能够更专心的在自己核心的技术还有市场上来提高整体的一个竞争力哦。同时呢，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企业，他也积极的透过并购啊，或者是自动化还有智慧控制等等的相关能力来反映出呢，其实我们可以让整体的一个效能更加的一个持续嘛。
0: 是，就是持续的做资本的投资，
1: 对对对 对
0: 去就是让这个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工厂自动化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一样，也是来增加这个经营的效率。
1: 对啊，其实像是 AI 的一些 data center，
0: 是
1: 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大厂他们还是持续投资很多的一个资本支出嘛。
0: 对啊，可是现在就大家也担心你们投那么多钱到底有没有回收，大家又开始担心这个事情，就永远都有担心。那你们怎么看呢？那投入了之后会不会有实质的回收？这个实质的回收会不会很慢啊？
1: 就是其实我们投资要看长远嘛，你要是看短期的话呢，永远都有卖出的理由。
0: 这句话很好，对，永远都会有卖出的理由，对不对？但它的趋势一直在发展，你看这个很多这个 AI 厂商的投资真的 金额大到吓人，对不对？可是他们看好的可能已经
1: 是未来就是
0: 2008、
1: 2020年的一个趋势，
0: 甚至之后10年、20年之后的趋势，对不对？
1: 没错。
0: 好，那这个是第二个机会点哈。那有没有其他的机会点再跟我们分享呢？
1: 那第三个就不用说了、啊，就是是 AI。
0: AI
1: 对，我们还是投资 AI。
0: 你真的不用说，我就答出来了。
1: 对。那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全球富裕。毕竟呢，现在、
0: 全球富裕这概念是什么呀？
1: 就是大家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个台湾人已经晋升所谓的一个中产阶级嘛、其实美国啊、日本啊、欧洲等等的国家也都有非常实力雄厚的一个中产阶级哦。那其实大家会面临可能会一些通病，可能健康啊、医疗等等会需要提升。
0: 你所谓的商机是在这个部分、
1: 对，
0: 我以为是有特别什么样的商品的商机。你讲的是未来大家在健康的需求上面可能会比现在更重视，就对了。
1: 对，没错、就像是可能大家一直坐办公室，可能会有就是腹部肥胖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下班回家又很累了，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可以来控制我们整体的体重，那就是透过现在近期非常夯的口服减肥药啊，或者是瘦瘦针，就可以来帮我们就是无痛减肥哦。
0: 是，好，那你刚刚讲就是根据你们博瑞的环球重点股票投资团队找出了机会，对不对？那找出机会之后，我们就要布局啊。那怎么去布局这些方面相关的企业跟标的物呢？你们会怎么做？那投资人应该怎么去follow 这些机会来做投资呢？
1: 其实在过去两三年嘛，大家的市场都是集中在美股居多嘛。但是其实呢，到今年甚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目光已经慢慢转移到像台股、日股或者是韩股等等。所以说其实
0: 韩国股市涨很多，
1: 对，没错。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风险哦。
0: 当然当然。是，
1: 对，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投资全球市场啊，把它比喻成一场接力赛哦。那之前都是美国科技股一路领跑，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市场会出现轮动，已经从单一的明星选手变成多国轮流接棒哦。那原因就在于就是股市涨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呢，其实我们市场资金就会开始思考说下一个还没有被充分反映的机会到底在哪里。那尤其呢是观察到近期美国的大型科技股的估值又不低的情况下，市场一旦是遇到利率、通膨或者是政治杂音等等，就会出现就是高档震荡的一个状况。
0: 是，我知道你们这个博瑞旗下有一档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其实它就是布局全球，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支基金基本上他的投资的策略就是根据你刚刚讲的这些方向去进行，对吗？
1: 对对，像我们就持续看好日本的发展哦。其实日本它其实正在经历过去20年少见的一个结构性转变，包括像是企业治理的改善啊、薪资成长，甚至通膨的一个正常化，也让整体市场上的资金重新流回日本的股市哦。而这也不仅是让日股变成不再是短线题材的炒作，而是中长期的投资机会。那另外呢，其实现在 AI 发展也不再只是买晶片那么单纯哦。过去市场呢，其实最先反映的就是半导体，也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那七大巨头，甚至台积电。但呢，其实当 AI 开始真正落地啊，受惠的范围就会逐步扩散到像是软体、自动化、电力设备等等相关应的一些次产业上面哦。那所以说呢，其实下一个阶段的机会一定不会再是同一批股票一直涨，而是不同的产业它会轮流轮番上涨。
0: 是。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在你们这档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的投资上面，日本现在是一个重点，对不对？所以你在过去的投资上面，日本有很明显的在持有的比例上面在做加码吗？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在你们这档这个环球的重点股票基金的投资的分配大概是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1: 我们日本也有投资哦。但是因为其实整体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集中在
0: 美国
1: 的本土，所以说我们还是有蛮大宗的一个部位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个国家。那日本就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卫星配置的一个国家。对对对。
0: 那除了美国跟日本，新兴国家有机会吗？在这一波的这样子的大行情里面，你们在这个环球股票的这个基金上面有做新兴市场的布局吗？
1: 哦，这就是又有探讨到就是所谓资产配置的一个方向了，因为投资新兴市场的投资人一般来说是比较积极的投资人嘛，但是还是有一些投资人是比较希望稳健布局的。那我们这档基金呢 是处在比较偏稳健布局的一档基金
0: 是
1: 所以说主要都是配置以成熟国家为主的部位。
0: 嗯，是主要国家，就比如说美国跟欧洲一些成熟国家，还包括日本在内，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OK， 那据我所知道，你们在选择这些标的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研究方式去选择这个所投资的这个股票，对不对？哈，
1: 是
0: 叫做生命周期的分类，对不对？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根据这种生命周期的分类？也帮我们举例一下，怎么样来判定什么生命周期的相关的产业可以来投资？
1: 我也觉得就是生命周期分类严重。

0: 这个很拗口，
1: 对，
0: 我当下也是背了很久。
1: 白话一点来跟我们来说明一下。
0: 我们就举一个生活化的例子，
1: 好啊好啊，
0: 一听就一目了然。
1: 是是是。
0: 那就是呢，同样都是属于汽车产业，那汽车产业里面会有油电车，哎，混那个燃油车跟电车嘛。
1: 啊，对。
0: 它其实就是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的一个，还有成长逻辑哦。那像是油燃油车的部分呢，它是比较偏向成熟的市场，
1: 嗯哼，
0: 那其实它的竞争的一个产品重点呢，通常都是在整个 brand name 啊，或者市占率啊、生产效率啊、经济循环等等。
1: 嗯，
0: 但是电车除了卖车之外呢，它其实背后还延伸到研发电池的一个续航力，还有自动化驾驶，甚至它的一个就是软体系统，甚至还有它的一个能源管理相关应的一个新的一个应用。
1: 嗯，
0: 因此它的成长性还有投入研发啊，还有市场评价等等方式，都跟传统的燃油车是非常不同的
1: 哦。哦，
0: 所以说其实我们要是单纯用所谓的一个汽车类股，那要是用 GIGS 来分类的话，那就是所谓的一个非必需消费类股来看，它就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企业嘛，很容易，它非常容易忽略。
1: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
0: 对，
1: 过去我们分类哈，就是汽车类股、纺织类股、
0: 对、
1: 科技类股，对不对？可是现在在每一个类股里面，其实它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你们所谓的生命的周期的这个发展，
0: 对，
1: 对
0: 没错，
1: 来看啊、所以。你不能说哦，汽车类股现在不适合投资，就是全部不适合投资，不是这个意思的嘛，
0: 没错，
1: 对不对？好，
0: 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这个企业它真正的一个商业价值，嗯、还有成长的阶段、哦。
1: 是是是、嗯，所以你们这个独特的这个分类研究，从过去到现在为止，真的有帮大家找出了一些明日之星了吗？
0: 哦，一定会有啊、因为就是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选股，可以让我们呢不容易被就是市场上的噪音所干扰，那可以坚持我们所谓的一个基本面投资，来帮大家选择好标的。
1: 嗯，就可以找到一些所谓价值投资的一些标的就
0: 对了，没错。
1: 大家还没有发现之前，你们根据你们这个生命周期的分类的研究，就可以先找到一些未来有潜力的这个部分嘛，对不对？哈、
0: 没错，
1: 是好。那说了这么多，我想可能很多投资人呢还是非常关心怎么样去这个投资相关的这些标的哈。但不可能一般人呐、我说的是一般人，那个富豪除外哈，一般人不太可能买到你刚刚讲所有的这些产业跟股票，一定还是得透过基金来买哈。那也不可能买到全世界的所有的公司，所以也必须要透过类似像你们这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这样布局全球的基金来买到全世界好的标的，对不对？那据我所知，像你们这档这个基金的话，还有各种级别可以让投资人来选择，对吧？
0: 是没错、那我们这档基金呢，为了满足各式投资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需求、我们的环球重点股票基金呢有 ADC 级别，那这个 ADC 级别呢是稳定月配级别哦、可以让投资人按照自己的一个财务需求来进行规划选择月配的级别，甚至就是累积的级别。那更多的资讯呢，也可以到我们博瑞投信的官方网站查询哦。
1: 这 ADC 的级别是什么意思呢？这英文代表什么意思呢？有没有特别的用意？
0: 哦，它就是稳定的月配级别。
1: 哦，是是是，
0: 它每个月就是
1: 会，所以每个月都会配息的级别。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对一些每个月想要有现金收入的投资人来讲，对，会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标的就是了嘛，对不
0: 对？
1: 好，好，最后一点时间，请这个 Evelyn 帮我们做一个总结。第三季投资的时候呢，我们的投资应该注意什么事项？应该怎么布局呢？
0: 哦，其实呢，我们展望第三季哦，我们还是必须要保持审慎乐观的一个情绪来进行投资哦。毕竟近期的市场噪音非常多嘛，我们可能还是要观察未来的美伊冲突是否是真的完全落幕，甚至呢新的联准会主席 Wash 他会不会在九月的 FNC 上面又放鹰等等，都是我们必须要观察的重点。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投资呢要保持乐观，而且就是平常心的心情来进行投资，才不容易在这种股市有非常大震荡的情况下有所失利，或者是说就是冲动行为的一个状况产生、
1: 不过可以确定说 AI 产业持续在发展当中，
0: 对
1: 不对？对，
0: 没错。
1: 这个你的投资里面绝对不可能忽略掉这一块了啦，我想也是这样子。还有你刚刚也讲了，我们希望这个美伊战争真的能够画下句点，希望川普不要再作乱了。好，这是姐夫的希望，也是很多人的希望吧，我想啊、对不对？好，今天非常谢谢Evelyn 来帮我们做了第三季的整个全球市场投资的分析，以及该怎么布局啊。刚刚从 Evelyn 的谈话里面，大家应该都有一个方向了哈。也希望大家在下半年能够继续赚大钱了。今天非常谢谢 Evelyn， 谢谢，
0: 谢谢。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

0: 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野村投信投资策略部的资深副总罗克旺，克旺早安。
2: 姐夫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1: 好，我们上个礼拜放了三天的连假，这三天的连假呢，我相信呢，大家很关心到底国际金融市场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啊、哦？当然，我想全世界上个礼拜最瞩目的就是美国跟伊朗签的这个所谓的协议。好，来，这个请客王帮我们这个回顾一下，在我们放假期间的重要的影响金融市场的相关的事件。
2: 好啊，上个礼拜除了大家在站这个北部中南部中谁好吃之外，
1: 你喜欢哪一个？
2: 这个每一天，对每一天 MOU 还有 FOMC 会议，我想大概就是财经版面上的焦点。
1: 嗯，
2: 那刚刚姐夫有提到嘛，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美伊这边到底有没有一个谱哦。那其实上个礼拜 MOU 是有签嘛，不过其实60天的一个谈判会持续的把大家双方比较关切的一些点哦，慢慢去理清。那事情持续在进行哦，不过其实我们还是认为说整个事件应该会朝着比较和缓的方向去前进，然后因为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件事情必须是要符合双边的利益啊。其实停火对于伊朗或者是川普来讲其实都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所以说两边都不会希望说这个事态这个往更严重的方向去演变。所以说其实市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上礼拜国际的市场表现都不错，包括美股包括亚股表现都很好，就是因为市场期待。然后我们可以从油价这部分的反应也可以看得到，其实现在霍姆斯海峡已经部分的畅通了，虽然说整个能源端的供应链还没办法回到很快的回到战前的水准，不过是在往好的方向再做发展的。所以说其实这边我们就这个持续观察，我想未来60天之内如果中共局势可以稳定的去解决的话，其实我们觉得目前整个多头的态势还是会持续下去的。
1: 不过就好像有消息说伊朗要封锁霍姆兹海峡，这到底是假消息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 好，其实现在消息非常乱哦，包括
1: 是
2: 包括这个美伊代表在瑞士有没有握手都是个谜哦，就是
1: 连握手都变成话题了，
2: 不一样
1: 啊。
2: 对，其实我会希望听众朋友们不要太在意这么短期的消息啊，其实还是要看，就是用平常心去看待哈。那其实有几个敏感的指标，其实可以大家做参考啊。油价观察，油价当然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标的哦。其实油价现在大家看到布兰特西德州每桶在80块美元左右，其实这就表示说市场没有很紧张啦。因为真正在开战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高点其实非常高的，就是三位数的数字。然后如果要再看更精准更敏感一点的标的，其实我会建议大家看比特币的价格。
1: 为什么？
2: 比特币其实比特币是一个衡量市场流动性跟消息面非常敏感的一个指标
1: 哦，
2: 而且比特币的交易它是 7-11 的 OK
1: 哦，24小时的，
2: 即便是礼拜天它还在交易，非常非常敏感。那大家看到现在比特币价格大概也在63-64左右，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那群人永远比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更敏感
1: 哦。
2: 所以说，其实现在大家在看，对，现在在看这个和谈，其实在持续进行的啦。那这个时间其实蛮长的，因为核协议本来就不好谈，伊朗很坚持哦，美国这边有他的坚持哦，所以说60天的时间，2个月够长了哦，让他们好好坐下来谈。那其中的过程怎么去演变，其实一定会波折，对市场的短期的气氛一定会受到影响哈。不过我们其实重要的是看趋势嘛。那趋势如果是朝着双方愿意谈这个方向走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投资人把它当成是短线的干扰哦。那焦点还是要放在比较中长期基本面，像是我们很喜欢的 AI 这个趋势有没有改变，然后看看现在的供需的状况是如何，这个反而会也是我们希望听众朋友们更去关注这个地方。
1: 所以说就美伊的这个谈判现在签了协议之后，短期之内大家这个过去这三个月来紧张的情绪可以稍微缓解，不过刚刚客旺你讲的是说这只是一个备忘录，接下来还有60天的协议，这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也没人可以预料就是了，对不对？
2: 真的没有人能预料。
1: 是回来讲哈，就是过去这三个月因为美伊的战争造成了油价的暴涨哈，刚刚我也提到了哈，所以大家就担心通膨。

0: 可是现在既然已经签了协议，而且你刚刚也说了，不管是北海布伦特原油呢，或者是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的都已经跌到了回了每桶80元左右。那这个会不会让市场对于通膨的预期稍微舒缓？那之前大家预期的升息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是不是就可以慢慢的消除了呢？怎么看？
1: 好，其实基辅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哦，因为上个礼拜的 FOMC 会议，其实大家就在看新的主席华许他怎么去看待目前这个大家担心的通膨的疑虑嘛。
0: 嗯，
1: 那上礼拜其实我们看到最后结果是还真的是蛮阴的，好，不管是你从 statement 去看，或者是从他的 SEP 就是他的预测去看，或者是会后记者会的表现来看，都很阴。
0: 哎，为什么？
1: 所以说其实阴到就是大家觉得你应该要担心通膨啊。那事实上其实联准会他从点阵图告诉你了，很多委员都注意到现在通膨可能是一个你必须要去担心的地方，所以说现在市场觉得联准会今年会升息的这样的一个呼声也起来了嘛。
0: 嗯，
1: 那为什么？其实可能大家都会联想到是因为美伊的战争油价的高涨所导致的，但是其实我们的观点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跟主流，就是其实华许确实它很阴，
0: 嗯，
1: 但是华许在 FOMC 上面的阴主要是针对通膨的趋势，并不是短期油价因素。怎么说？其实他有强调，就是他说美国的通膨已经高出于联准会的目标2%，已经5年多了。
0: 是，
1: 他觉得这个趋势，这个趋势需要扭转，那他有信心可以带领联准会去让美国通膨往联准会的目标去前进哦。至于记者问他说：“那能源通膨了哦？”那他其实就回答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说其实大家担心能源通膨，但是从他的角度看，目前的能源价格的高涨对于核心通膨的影响，从他的角度看，他没有看到一轮通膨、二轮通膨，就是大家媒体一直在讲的。他说你如果要讲到能源价格真正把核心通膨推上来，当然是一轮、二轮的效应会出来，但是他说从他的角度看没有看到，而且很多是有疑问的。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华许告诉你的是，他着眼的是美国长期通膨超过目标非常久了，那要怎么样去解决？那需要透过货币政策去解决，那怎么解决呢？他觉得现在的货币政策不够完美，
0: 嗯，
1: 因为工具的关系，因为他看到其实大家讲限制性，但他觉得限制性其实不平均。比如说他有举例，他说现在对于这样的利率对美国房市来讲有限制性，而且有点强，但是对房市以外的产业他自己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限制性的。你看经济还是很好，民众还是消费啊，
0: 嗯，
1: 所以他觉得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需要做改革。他怎么改革？他就说他要搞5个工作小组嘛，因为他觉得货币政策透过利率工具或透过资产负债表工具去影响到传递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0: 嗯哼，
1: 不均衡，这是以前联准会的问题，他想解决。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他很阴，因为长期通膨还没有下来，他要去解决，他有信心解决；第二个是他觉得联准会需要改革。
0: 嗯，
1: 这就是会大家讲的，所以他有告诉你他怎么改革，他搞了5个工作小组，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起点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蛮好的起点，我们也很期待他做改变。那当然他也是话很少嘛，因为他的 statement 字数变那么少，100多个字，然后记者会上他也是习话如金，因为大家一看到9个委员支持要升息，吓到，就跟他说：“哎 ，SEP 怎么那么高？”
0: 嗯，
1: 他说：“哦，他觉得3到6个月之后其实。”这个东西你就当参考啊，不用太那个。然后记者问他说：“哎，主席，你们这么阴，那我们会有同事想要知道，媒体同事啊，你为什么今天没升息啊？”然后华许的答案我很喜欢，他说：“你，我能讲的就是 statement， 就是声明写的，其他的我就没什么想讲的。”
0: 这
1: 他就真的是十一字如金，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对，
0: 这是最近很流行的废话文，听君一席话，
1: 如听
0: 一
1: 席
0: 话，完全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反应，就是
1: 有一点 Greenspan 的味道了，你要去解读它背后的意义了。
0: 不，对，不过因为这个是华许第一次主持联准会的会议所以大家其实都蛮期待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结果是这样子的，惜字如金的反应，可能大家都有点意外。那另外的意外就是呢，过去大家都认为他上任之后应该会奉献行这个川普的意志要来调降利率甚至呢让这个美元贬值可是在第一次的会议里面完全相反，就像你刚刚讲是完全鹰派的走势，那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这华许有刻意要跟川普这个划清界限，说我是很独立的，不受他的这个控制吗？可以这样说。

0: 说吗？可以这样解读吗？
1: 他的首秀啊，他的首秀是过了我们这一关啊，就是大家会担心嘛。但是其实在他 FOMC 开会之前，川普就有作秀给他，因为川普有透过媒体说，其实华许啊，
0: 嗯嗯，
1: 你可以做自己，你可以不用管我，对，我没有一定要怎么样这样子。
0: 感觉上像双簧的感觉，
1: 创双簧的感觉。所以说这次我们看到他在 FOMC 上面他是做自己了。
0: 是，
1: 那他当然做了决策之后，川普后来又有发言嘛，他就说啊，这就是这次没降息，
0: 哦，嗯，
1: 有点遗憾，但他也没说什么。
0: 是，好，那我们回来看通膨这件事情。那现在市场上对通膨的预期是怎么样呢？既然联准会的态度这么的鹰派，是大家要开始担心吗？还是说，看到这个最近油价下来之后，大家的这个忧心稍微的解除了一些呢？
1: 好的，其实市场对通膨是很担心的，
0: 还是很担心。
1: 那对你看到 FOMC 会议之后，其实市场就马上定价今年联准会可能升息两码，
0: 嗯，
1: 哦，所以说市场担心。那这个担心起来有自然啊，就我刚刚讲的，其实 FOMC 的会议是很鹰派的，
0: 嗯，
1: 那联准会是很关切现在长期通膨没有办法压到2%目标这件事情，
0: 是，
1: 所以说市场确实是担心这一块。哦，那我们也可以从债市的表现上看到，升息关系率就不太下不太来嘛，
0: 嗯，
1: 那其实市场反映这一块
0: 是。
1: 那之后要观察重点就是，如果美伊的状况是持续在舒缓的话，其实通膨或许会有一些往下走的一些 surprise 等着我们。哦，当然这是前提是美伊嘛，
0: 嗯，
1: 但是美伊现在我们没有人看得懂，没有人说得准，我们只感觉得到说双方在谈，一直想要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条件。我们觉得其实政治的谈判就是这样，如果说今天一个情境是双方都可以自己宣称自己赢了，
0: 嗯，
1: 那就美好了。哦，其实现在看起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太执着于是谁赢或谁输，我觉得从投资的角度看那个意义是不大的。
0: 嗯哼，
1: 哦，其实我们最关注的点就是霍姆斯海峡有没有通，这个油有没有流动。哦，川普说油已经流动了嘛，
0: 嗯，是，
1: 那至于双方要怎么样让步，怎么样去协商出一个都能够接受版本，不容易，需要时间，那60天我们觉得2个月其实是合理的。
0: 嗯，
1: 那只是我们看到油开始流动，这是好事。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或许其实是关税的通膨，这个去年席卷各大媒体的。其实我们看到好消息啦，就5月份的关税通膨已经很淡了，
0: 嗯哼，
1: 慢慢的真的就退掉了。然后现在接下来就是一个能源的通膨，那油价现在已经下来了。啊，如果这样的趋势可以维持的话，其实5月、6月。美国的核心通膨应该也是高峰了。
0: 嗯，是。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自己觉得说，其实市场有一点过度的担心，
0: 嗯，
1: 这个通膨的反应了。
0: 是，好，那所以通膨就继续观察就是。好，那当然在这波的这个变动当中，台股当然是全世界也都在注目的一个市场。啊，上个礼拜我们放了3天的连假，很多人都担心说会不会有端午变盘，不过看今天的台股开盘，大家应该可以这个放心了。目前台股已经涨了超过1000点，那很多人都在等说，会不会6月底之前就有机会要冲向这个50000点。那这个怎么看台股呢？在端午之后的这个情况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好的，其实这个礼拜就礼拜三，大家一定是关注美光的财报嘛。
0: 啊，
1: 礼拜三的盘后，
0: 是
1: 美光会公布它的财报。其实今年的 AI 最主要的一个领头羊啊，其实如果回溯到最上游源头，就是这个Agentic AI， 就是代理式的 AI， 加上因为 Agentic AI 的需求大爆发，所以说 CPU 起来了。那 CPU 起来之后，其实也带动记忆体的需求。
0: 嗯哼，
1: 所以美光财报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今年这个2月、3月、4月这3个月的台股的暴走，然后国际股市里面大家看到 AI 在记忆体这部分的暴走，韩国股市啊，或者是美国的美光 SanDisk，主要就是因为这一块。
0: 是，
1: 所以说这个礼拜三的美光会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讯息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很多人在担心是不是这一波记忆体已经不像记忆体了，以前都是大宗商品原物料，只要你签了长约，签个3年5年的长约，大概行情就差不多。但是这次看起来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0: 嗯，
1: 签了长约之后反而市场已经开始有人去解读说，这是不是让这个产业质变，让它变成是价格更透明更稳定。因为以前的记忆体是标准型的产品，就今天不管是三星做的、海力士做的、美光做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它就是大宗商品。
0: 是，
1: 但是 AI 出现之后，你会发现到，记忆体好像不是那种大家都一样的东西，不是标准版，它是客制版了。
0: 嗯哼，
1: 就是你需要去因应它不同的需求，比如说像是

0: 力是因为它抓着 AMD， 那 AMD 的 GPU 其实它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你必须要做特殊的 HBM， 所以说当你跨出标准品变成是客制版的时候，你的价值就出来了。所以说现在其实我们在关注的不只是这些记忆体厂商 EPS 会成长多少多少 percent 哦，其实这当然是重点。那另外一重点就是他们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有低的本益比，因为以前你就是标准版，谁做都一样，
1: 嗯，
0: 然后你大量生产产能开出来之后价格就崩，好，但是 AI 可能让这个趋势会改变。所以说以前都是个位数的本益比嘛，记忆体像台湾的也是，但现在市场在思考他们可能本益比不应该这么低的，所以说可能有一个 re-rate 的机会。那如果 re-rate 再加上你的 EPS 成长双重效应之下，其实股价就会很可怕的表现。
1: 了解，嗯，好，
0: 那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我们就等这个礼拜三美光是不是再可以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信心去
1: 好。这礼拜三我们就等美光看，然后看台股真的有没有机会在六月底最后一天收盘的时候看到五万点的大关呢。好，今天非常谢谢柯旺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柯旺。
0: 谢谢杰夫，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1: 也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时间会是三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呢，很快的咻的就结束了哦。那今天呢，就是典型的夏天的天气咯，因为端午过后呢，就是真的这个大衣啊，这个厚重的外套啊，都要收起来了。那这个昨天又是夏至，所以呢，这个夏天啊，已经正式来报到，所以外面的天气呢，是热热热，这个是阳光普照，非常热的一个天气。目前看到这个气象的这个温度预测呢是35度C 啊，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热。如果是体感温度的话，可能已经快要接近40度 C 了，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这个避免中暑，多喝水，多喝水，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好，那这个在这个这个端午节假期之前的话，因为央行举行了里监事会议啦，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放假的这段期间呢，监察院竟然没有放假，发布了一个新闻稿，说这个新清安啊有引起了一些后遗症，然后某种程度呢是提醒主管机关要注意，如果说要再推行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该怎么样去做一些预防跟这个防范的动作。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央行，央行这个6月18号举行了里监事会议，今年第二次的里监事会议，那当然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我们的特别来宾都有所讨论，也有所这个沙盘推演，到底央行会怎么样来这个端出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的这一道菜，结果呢真的是像媒体讲的，no surprise，我们的这个央行总裁杨总裁呢，杨金龙，本来是之前大家把他封为一个 Mr. Surprised， 就是说这个他常常会让大家这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做一些决策。那上个礼拜呢，礼拜四这个第二次的里监事会议结束之后呢，开了这个记者会，就真的是平淡无奇啊，什么都没变动，利率也没变，这个房市的管制也都没变，所以呢这个我们央行总裁自己就说这个Mr. Surprised is no surprise，就没有任何的让大家有所意料之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可是呢，之前房地产业者也是引领气办，都是希望说央行啊能够高抬贵手，进一步的对房市管制呢能够有所松

走哈，那不是说全面的解禁，可是呢，至少能够放宽一点点，让大家觉得说，哎，可以稍微再喘息一下下哈。可是呢，央行总裁杨金龙这个在记者会当中呢，哎，并未对房市管制政策呢有进一步的松绑啊，让这些全国的建商呢大概都是大失所望啊。那因为我们看到在里监事会议之前，在高雄也有一个这个高雄不动产仲介啊不动产代销工会，他们办了一个演讲讲座的场合里面呢，业者也都站出来呼吁啊，央行应该对啊这个第二屋啊要把它解禁啊，怎么样怎么样一大堆啊，哦，感觉上呢希望说央行真的能够听到业者的一个声音哦，然后呢，如果说再听不进去的话，业者可能就会，建商可能就会撑不下去了哈，那事实上这个部分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这个央行总裁以不变应万变的这样的一个决策之后，业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金融总裁他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的决策？在记者会当中，我们的杨金龙总裁解释了哦，房市管制就到这里哈，就之前他不是在立法院说就到这里吗？他也在里监事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解释，这个就到这里是指不会变更严格啊，但也绝非是放宽松绑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央行对于房市一直都有密切的一个这个注意啦齁，而且会滚动式的来检讨，绝非像业界误解的齁，打房已经告了一段落齁。所以呢，这个我想如果说不管是这个张老师或者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如果是这个央行总裁的话，大概也比较不会说业界外界怎么说齁，舆论怎么说他就照着这样来走齁，因为毕竟人都有一种叛逆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存在齁，你越要他往东走他越要往西走齁。所以呢，这个面对央行没有松绑，没有在上个礼拜四松绑，全国的建商当然是大失所望哦。所以我们来看看中华民国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的全联会理事长杨玉泉就说了齁，现在的信用管制呢已经让许多的建商快要撑不下去咯，期盼呢央行能有松绑的机制，尤其是针对正常开发自住换屋不可规则的这种动工期限啊，还有这个高价住宅的标准及贷款成数等等等等啊，希望呢央行能够这个听到业者的声音，尤其呢是央行信用管制之后呢，已经影响到很多民众正常的换屋需求咯，再加上呢高价宅的定义没有做一些调整啊，也影响到了一些这个高价的首购族啊，那这个也进一步影响到建商在土地利用或是政府税收相关产业就业的等等等等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后遗症，那也都可能会产生齁。那当然了，这一次我们这个全联会的理事长杨玉泉并没有再提出所谓的房地产呢是火车头工业这样的一种说法了。好，那也有建商私底下就面对这个央行总裁这一次的决策呢蛮无奈的说了齁，面对央行迟迟不愿意松绑，现在业者呢都只能想办法来度过寒冬咯，虽然现在外面的天气非常的热，可是呢这个房地产的景气是非常的冷呢齁。所以呢有些业者啊，他们就是开始政府管住不管商啊，也就是说管制住宅这个部分，那对于商用的这一部分是不管制的，所以呢有些业者就改推商办大楼啦那或是说选择去盖商场啦那这样的话也许呢能够让自己能够活下来或者的话
他们也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哦。而且呢，他们也有这个员工要照顾，员工的家庭要照顾啊，哦。那相对于建商的抱怨连连啊，房仲业者，这个面对

这一次的这个第二次里监事会议的决定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倒是显得相对的淡定。哦，相对淡定哦。那我们来看看上市的这个这个中介公司信义房屋怎么说的？信义房屋说了，房市有软着陆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过去一年呢，台股市值大涨，民众资金并未过多流入房市并根本就没有嘛如果说过早的松绑。哦，房市可能会有在飙风再起的这个风险呢，因此呢，信义房屋认为，哎，滚动式的检讨也是个选项了好，这个是信义房屋上市中介公司的说法。那另外一个这个房仲集团永庆房屋，他们是怎么看的呢？哎，这个永庆房屋延展中心说，央行短期内不急于这个调整政策，房市目前已经逐步回归自住的买盘，符合央行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呢，房市最大的挑战仍然是资金面的问题哦。购屋族呢，面对贷款成数下降或是不足这个核贷条件趋于严苛，但未来呢，全台仍有大量的预售屋要交屋那购屋族的这个资金调度能力将成为市场重要的观察指标所以这个是永庆房屋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另外呢，这个大家房屋他们又是怎么看的呢？大家房屋说了，随着目前的预期落空恐进一步加深买卖双方的僵局因为中介业者就是在居间中介嘛要把买卖双方的这个看法、价格的看法拉到一个接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交易量预计呢将至少会持续的低迷。整体将呈现量缩价盘整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这个所以啊，也有人认为说，现在房市已经步入了一个空头的一个状态，现金流呢较为紧缩的中小业者，特别是建商的这个中小业者的话，可能接下来就会出现资金断裂的危机那整个市场会呈现大者恒大的这种状况会更加的明显。那这个整体的建筑产业也将面临新一波的洗牌跟重组那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状况嘛，因为整个市场如果说真的是太过于滥竽充数的话，大家都跳进来了那经过这个一番的这个洗牌或是重组的话，也许呢业者会比较健全对于这个提供给消费者的房子这个部分呢，可能也会比较用心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央行总裁对于整个房市管制几乎是这个纹风不动的情况之下，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下半年了。那这样下半年怎么干呢？业者也认为说，现在股市大涨这个像今天呢，股票又是涨了1000多点国人的这个财富呢，已经有大幅膨胀的这个情形。未来呢，如果说这个整个房市价格有一些修正的话呢，也许就会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地产市场，因为最近也看到有一些房仲的大佬呢，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呼吁了第一个这一方面呢，呼吁大家要居高思维；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把资金部分转移到相对比较安稳的这个所谓的硬资产，也就房地产市场这样的一个产品好，这个是央行总裁呢在上个礼拜纹风不动，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变动的情况之下，业者的一些反应跟心声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这个监察院还是有在做一些动作的到底有些什么动作？马上回来告诉你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在这个端午连续假期的这个6月20号、哦、竟然我们的监察院啊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哈、哦，哎，这个让大家就有一点的纳闷哦。很多人最近不都是在谈，就是说要废这个监察院吗？那监察委员竟然在休假的这个假日当中呢，发了新闻稿，是不是某种程度也要提醒大家，监察院还是有这个啊、一些

功能存在的哈，还是有一些监察委员有在工作的哈，甚至在连续的假日当中呢，都还发布了新闻稿哈。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假日当中发布新闻稿吗？有这么样的一个急迫性吗？来看看，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新闻稿是在讲什么。哎，针对这个财政部推出的新青安贷款，还有农安贷款，就是农业安定安心贷款，就是农对针对农民还有一般青年的这个贷款，这个利息的补贴政策呢，因为管控及监督机制的欠周延啊，导致呢无法及时防堵投机炒作，衍生人头户贷后转租，就是取得了贷款之后再转租，以及设有营业行为等未符合自住目的的违规行为，高达了有上万件，那偏离了协助民众购屋自住的政策初衷。那经过监察院的调查之后呢，各权责主管机关以通盘检讨导正，并收回补贴的利息新台币大概有2亿多元啊。那监察院呢也促请各权责主管机关允应审慎周延制定政策，来落实居住正义。好，这个看起来呢，这个一开始的前言呢，就有这个冠冕堂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了哈。好，那这个是监察委员蔡崇义、王美玉、叶大华他们联合调查新青安跟农安贷款利息补贴监管机制等案情等情案呢哈经内。监察院内政及族群委员会在今年6月16号审议通过调查报告，指出呢，新青安、农安贷款及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政策呢，因管控还有这个刚才提到的监督机制的欠周延呢，导致呢是没办法去防堵投机炒作哈，还有人头啊转贷后转租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势哈，所以呢这个在6月20号在这个连续假期的这个这个假日当中呢，监察院就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新闻稿哈，那当然这个是放在他们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啦哈。好，那这个三位监委哈，这个三位监委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哈，因为我们的监委呢真的是人数也蛮多的，有了29位哈、那现在当然有些人已经离任了哈、包括这个院长都已经不在了哈、好，那这个蔡崇义啊跟王美玉、叶大华这三位监委呢联合调查指出，因为这个新青安、农安贷款这个部分的配套不足衍生了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弊端违规的这个行为那截至到今年115年年初的统计，青安贷款及旧青安跟新青安加总因为旧青安就是在马英九时代就已经有了那新青安是从2023年这个才开始的好，那这个青安贷款呢跟农安贷款的违规案件，以青安贷款最多有10499件，那农安贷款也有违规299件，因为农安贷款我以前也没听过那所以呢大家应该比较不熟悉，能够申请或是符合资格的人应该也比较少，所以它只有299件也算是违规的。而且呢金管会针对第一线乘坐新青安跟农安贷款的金融机构也进行过金融检查，都发现有这种人头户还款来源证明缺乏合理评估，未评估这个核贷户是否为投资型的借款人等等的这些缺失，明显的偏离协助无可瓜牛这个购物

自住的这个政策初衷啊。而且呢，内政部为住宅基金的管理机关，办理这个住宅基金补贴新青安及农安贷款利息补贴之资用管理作业呢，明显也欠周延了啊，没有办法呢事先掌握利息补贴实际核拨的这个情形，包括有一些易发的这个案件未能收这个收未收资讯哈，就是一些资讯呢没办法及时的能够取得，所以呢监察委员认为哈，他们说了哈，经跨部会通盘检讨导正之后呢，财政部跟农业部已强化这个贷款之前的审核，还有贷款之后的管理及稽查等积极的措施因应，就违规案件呢已分别向已分别收回新青安利息补贴大概有新台币2亿1000万元，农安贷款也收回了399万多元的这个利息补贴那金管会也督导了银行工会建立了机制以及进行监理另外呢，内政部也已建立了相关的管控措施。那这三位监委的调查也指出新青安跟那这个农安贷款的利息补贴政策呢，由承办银行负担半码，住宅基金支应政府负担的 1.5 码利息，合计呢补贴2码，政策推行呢因上罚限贷一次之规定就是说没有规定他只能贷一次啦所以呢这个也没有定排付条款等筛选机制导致呢将不动产出售再次申贷的这种异常现象，这个就是说有些民众他本来符合新青安的贷款，然后呢他就去申请那申请之后呢因为房价持续在上涨，他就用这个5年的宽限期只缴利息，那就套利所以呢这个调查里面也发现说有人呢套利了500万之多那这样的一种状况，他在后卖掉房子之后他又回来再申请因为他名下已经没有房子了嘛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没有排付或是说没有限制一次只能一生购买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让很多人呢就可以去钻漏洞来这个一来可以来这个拿到利息的补贴，另一方面呢又可以去赚价差所以呢不当得利，这个部分确实是蛮严重的所以呢三位监委也表示有建议呢新青安贷款跟农安贷款的利息补贴呢将在今年7月跟9月到期如果要继续推动的话这个监委也这个呼吁了就是各权责机关呢应该要记起这个过去就这段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可能是有一些违规或是说相关的违法的这种情形，要把它导正过来然后通盘考量相关措施的交互影响来要有完备的配套制度审慎来定新的这个政策。所以呢最近为什么看到新青安 2.0 呢就有一些所谓的排付啦排老的这个条款那甚至限制就是说一生只能申请一次这样的一种状况那避免说因为政策的美意呢遭扭曲成为投机者套利跟推升房价的助燃器真正来落实居住正义。事实上新青安最让大家诟病的就是我们认为它让2023年整个房地产市场应该要这个做一些修正，甚至房价应该要有一些这个往下调整的空间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新青安，让整个房市又重新复活所以真的就像监委提到的，推升房价的助燃器那这个让真正想要拥有自住房子的民众，他反而要花更多的钱去买这样的。

一个房子，那利息的补贴对他来讲反而变成是微乎其微了。那另外呢，这三位监委的调查也发现哦，内政部为协助一定所得跟财产以下的家庭或个人获得市居的住宅呢，由住宅基金补贴自购住宅者亦享有新青安跟农安贷款的相同加码利息补贴，却不受自住、哦、这样的一个使用的管制、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监委在调查的时候又发现了案外案、哦发现内政部确实呢在这方面可能啊都有一些疏失的地方呢，都是有一些疏失的地方。所以我个人以这个观察这个新青安这一波齁、哦、带动房市变成是房价的助燃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虽然说现在新青安 2.0 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做一些修正齁、哦、那当然他8月1号可能也会照这个期程上路啦齁、哦、实际上我认为这个部分并没有必要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所谓的新青安购屋的补贴，应该是把这个资源放在真正有需求的一个地方齁、哦。好，这个是监察委员啊，当大家都认为说诶这个监察院应该要废掉的时候呢，诶突然他们竟然跳出来做了一个新闻稿的发布齁、哦、让大家知道说监察院还在哦，监察院还是有一些监委有在工作齁、哦、有在做一些事情的。好，那我们来关切一下台北市。台北市大安区齁、哦、这个是所谓的蛋黄中的蛋黄。可是大家可能也都知道齁、哦、大安区信义路二段齁、哦、这边有一片的这个所谓的信为这个整宅啦齁、哦、就是这个部分的话，诶台北市政府已经谈了要公办都更已经多年了，而最近终于有更新的一个发展，有新的进展哦。这个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表示，信为整宅的公办都更呢将计在7月底正式公告招商，明年1月就会办理评选，4月会签约出资的这个契约，预计呢将会改建成24层楼地下6层楼的住商混合大楼，所以呢可以让这个雨漏的这个信为整宅呢变成是一个这个新的这个电梯大楼齁、哦。那信为整宅是在信义路大安路口齁、哦、这个真的是我形容的蛋黄中的蛋黄，非常精华的地段。可是呢因为当年这个建物这个规划的都是说让一些比较低收入户来居住齁、哦。所以呢这个管理上面也都越来越糟糕齁、哦、几乎呈现有人形容像废墟一样，所以呢也被戏称是台版的九龙城寨、哦、那这个台版的九龙城寨终于要变身了、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对台北市这个市容景观来讲是一件这个好事，一件喜事啦、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台版的九龙城寨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啊，房地产的一个脉动哦，让大家可以及时掌握最新的商机，或是说买卖屋的最佳时机哦。那台北市啊，在这个大安路啊、信义路交接口呢，这边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信维市场哈。那信维市场这个一楼呢，当然很多的好吃的美食哈，很多人可能在这边都已经吃过非常多年了哈。可是呢，它的后面跟楼上啊，就是所谓的信维整宅啊。那这个信维整宅都是当年哦，为了临时安置哦，这些民众哦所盖的这种房子，所以呢面积非常的小哦，然后呢这个整个安全啊，这个相关的这些设施呢，也都慢慢随着岁月的这个累积啊，越来越老旧哦，甚至呢这个整个管理维护上面也都越来越不容易。可是呢，它又位在这个信义路大安路口这个精华地段哦，离大安捷运站哦也是非常的近哦，就走几步路就到了哈。那建物年久失修啊，加上住户多啊，维护管理也是非常非常的困扰哈，所以呢，这被媒体戏称为台版的九龙城寨呢哈。所谓的九龙城寨，就是大家去香港的话啊，九龙这边有那种所谓的非常鱼肉的哈，这个龙蛇杂处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哈，所以电影也曾经拍过哈。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鱼肉形同废墟的这种居住环境呢台北市政府是很早就希望说能够透过都市更新又公办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重建啊，让这个市容景观大大的一个提升，也让这些这个居住的环境跟品质呢能够拉高哈。所以呢，台北市政府当然也是希望说能够早日促成这样的一个都市更新的案子。所以呢，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说了哈这个。信维整宅的公办都更不仅仅只是重建而已啦齁，更是一路长期的一个陪伴。那台北市政府呢积极推动都更八建的政策，首创公办都更7599专案，以及呢整建住宅专案等计划，降低呢这个公办都更这个意愿跟门槛哦，那加速这些整宅的社区更新啊。那信维整宅自启动意愿调查以来哈，因为台北市政府还是要看听听这些住户们的意见嘛哈。那市府团队历经3个阶段的整合，并跑遍了北台湾，努力争取这个住户的一个意愿。同时呢，受惠于市府调降整宅公办都更第二阶段方案评估调查意愿门槛，意愿呢比意愿的比例呢已经超过了80%所以呢已经是达标了。那第三阶段呢将会再接接再厉齁，希望说能够再往前再整合所以呢在第三阶段的再接再厉的努力之后呢，在115天内成功整合住户意愿来到了90%，所以呢展现了住户跟市府同心协力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跟意愿。那这个信维大楼的管委会罗主委他也说，市府在最后阶段呢团队加开驻点时段，亲访这些住户， 最终呢凝聚了有429户的共识，成功迈入了招商阶段。那罗主委也强调，虽然呢信维住户呢达到了有490户哦，整合难度还是有一些这个难度存在的齁。那所以呢最后能不能够100%都同意，这个部分还需要充分的跟这些其他的住户齁，还有就财务这个部分来让住户能够了解齁，也可以让他们放心，就是说他们未来可以分到的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面积的房子齁。好，那台北市住都中心也表示，目前呢已担任31个案子的公办都更的实施者，成功招商有20个案子哦，累计呢公办都更的全程执行经验，也带动了超过1000亿元的民间投资，服务范围呢涵盖了全台北市超过7500户的地主哦。

所以呢，台北市住都中心这几年来也真的是蛮努力的哈、哦、啊，希望说把一些老旧的房子，特别是整宅这一部分，能够加速的做都市更新的动作。那信维整宅呢，这个信维市场更新之后，预计呢就会新建改建为地上24层楼。地下6层的住商混合大楼，那1楼应该还是会做店面啦，甚至商场啊、哦。那总楼地板面积呢，会超过14800平，并规划设置托婴中心、区民活动中心跟超级市场，以充实周边的生活机能。预计呢，带动大概有80亿元以上的民间投资哦，创造188亿元以上的不动产价值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都市更新它能够这个让大家耳目一新的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啦齁、哦、所以我们也期许齁、哦、这样的一个这个信维整宅、信维市场的改建案、都市更新案能够早日的来推动齁、哦、那现在当然还有最后一里路在努力啦齁、哦、那预计呢应该在今年年底齁、哦、可以来做签约的动作。好，那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新北市，新北市新店齁、哦、这个在这个端午假期间呢，有一个山坡地的社区啊，这个出现了这个崩塌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大家在电视上面也看到了，有车子、有摩托车哈、哦，都这个掉到了这个崩塌的这个地点了哈、哦，都被泥土给掩盖住了哈、哦，那所以呢，新店。哎，看起来呢，有一些山坡地住宅过去也都产生了一些让大家惊心动魄的景象。可是呢，即使这个新店有一些这个住宅社区啊，是位在山坡地，新店的一些比较市中心或是说平地地区或是些新的从化区呢，这几年来呢，受惠于捷运，还有从化区的开发，还有产业人口的一个移入呢，房市的热度啊持续维持在一个相对的热度哦。那从最近的这个实价登录来看的话，发现这个不论是在新店的市区个案或是央北从化区的指标建案，成交单价呢都已经出现每平百万元的成交记录哦，所以这个又在创了区域的一个新天价哦。那反映区域房价呢持续向上，在做攀升当中。另一方面呢，今年第二季新店的推案量也明显的同步放大，除了央北从化区之外，这个久未看到大型新建案推出的清潭、华城跟中央新增的这些地区呢，也陆续会有新面孔、新建案的亮相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引起市场高度的一个关注咯。我们来看看刚才提到的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这个新店的这个市中心有一个有座明明德这个建案啊，那这个案子呢，在实价登录上面最高成交单价都已经突破100万元。另外呢，央北从化区华固玉城这一个预售个案呢，近期表现也都蛮亮眼的哈。同样高楼层也突破了每平100万元，显示呢，不管是在市中心哈新店旧市区的市中心，或是在这个从化区新兴的从化区呢，只要具备了地段的优势跟产品力的话，仍然能够有蛮不错的市场支撑力道。那根据住展杂志的调查指出，今年第二季新店新店区新案的供给明显有所增加哦，推案的范围呢遍及了各个生活圈因为新店地区新建区也是有蛮多的生活圈的啦其中呢，除了市场关注最高的央北从化区之外，长时间少有新案推出的中央新村
哦、清潭跟华城等地区呢，也陆续会有新建案登场，那让整个区域的、哦、房市呢增添了一些讨论的新话题哦。其中呢，位在中央新村、哦、的生活圈里面有一个案子叫华旭、哦、由华南金资产管理公司所推出，属于围绕重建案。那基地呢位在单行道的巷内、哦、临近小碧潭公园，离捷运小碧潭站也不远、哦、那这个案子并不大、哦、规划是30户住宅，那主力坪数呢是21到26坪，锁定呢是比较算是小宅、哦、这个首购族的一个需求、哦、那目前呢是采预约赏屋的这个方式、哦、因为现在有一些业者啊也不愿意、哦、这个啊，长时间的养人在这个接待中心，所以呢大概就是用预约的方式，有人预约那才有这个人到现场去。另外呢清潭地区，哇，这个已经多年、哦、多时没有推案的这样的一个区块、哦、也是在新店地区，则有力宝集团的良玉建设推出了丰秀大靖雅靖区、哦那基地呢也是位在靖巷里面，临近清潭国小，全案呢也是户数不多，38户的这样的一个小规模，主力产品29到36坪，是属于三房的格局，小三房到这个大三房、哦、那才一层两户、哦、这个是现在在市场上比较少看到的一层两户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呢这个对于希望说用有比较单纯的居住环境的住家啊、这个住户来讲的话，倒是不错的一个选项。那目前这个案子丰秀大靖雅靖区呢，建商寄出广告户促销方案，总价是1468、哦、这个1468万元，并以每平四字头的单价作为诉求了哈。那因为刚才提到了新店有些地方都已经站上了百万三字头了哦，那这个用四字头作为房价的诉求应该还蛮有吸引力的哦，算是蛮有吸引力的啊，这样的一个建案哦，四字头。那另外呢向来是属于这个低密度开发的华城地区啊哦，那这个就是比较算是靠近山区咯。诶，这个第二季呢也有新案子进场哦，菊悦建设推出的菊悦华城路案，目前已经有各媒体在预告咯，前案也是采取这个所谓的预约模式哦，先建后售哦，规划只有12户、哦、这个独栋的别墅产品，独栋别墅产品呢在市场上也销声匿迹很久了、哦、那可是呢因为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有天有地的独栋别墅产品呢，还是有一些企业主、哦、或者说高资产阶级呢蛮喜欢的、哦、加上稀有性，所以呢这个部分应该还是会有特定的买盘。至于说刚才提到的新店房市的目前焦点，央北从化区啊、哦、这个在地知名的建商江陵关系企业、哦、他们旗下的天鹤建设也推出了新案子江陵鹤、哦、目前也展开潜销，接待中心也在筹备当中哦。那这个案子户数比较多，大概有108户，产品呢也是比较算是标准型的三房两厅哦，从32到46坪，采钢骨结构哦，那新日铁自振的这个系统哦，那强调建筑安全跟耐震的这个规格了哈、哦。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新店地区哈、哦，这个房价好像也没有受到整体大环境的一个影响。哦、或是甚至冲击，价格呢还是斤斤涨。那目前也是有一些新案子陆陆续续的进场，希望说能够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云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0: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1: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2: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3: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our hom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吴建豪所演唱的 Dance Until We Die。 那很多人都说他越老越帅，好，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很帅了，他老了之后呢，觉得除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之外呢，就是他身材外形都维持得非常好，那感觉上了他的男人味，那个帅气的感觉跟那个舞蹈更吸引人哦。好，这首就叫做 Dance Until We Die。 好，那过了一个端午节之后，不知道大家好吗？好，那我们这边是台北正声台北调频台这个我是元气 DJ 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的子琳。好，那就是呢这个端午节齁，我想呢最近大家应该在各大的新闻啊还有脸书上面齁都被芒果洗版齁我觉得最近这几天看到的新闻不是芒果就是牛奶，好，就是说啊，我们的芒果卖到法国去啊，然后在法国一颗就很贵啊，然后是精品啊，然后另外也讲说啊，但是我们的牛奶就是应该是说鲜奶啦。

我们的鲜奶呢也是全世界最贵的鲜奶，然后就很多人在探讨说啊，我们到底为什么鲜奶都是最贵的啦，齁，然后呢感觉上我们就是很盘子啊，齁，巴巴巴巴之类。那当然呢它有一些原因跟理由，齁，那我们现在讲讲芒果。我觉得芒果引起的话题就还蛮有趣的，齁，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哇，那我们简直就是芒果自由，我们在台湾要吃什么样的芒果没有，而且超好吃。好，然后陆陆续续很多很有趣的新闻就出来了，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在脸书上写的自己的亲身经验，好，我觉得也超有趣的。我那天看到一个好像是在法国的朋友吧，好，然后在法国的朋友他就说就是因为在法国好吃芒果很贵，好，结果他的妈妈去看他的时候，就是远飞法国去看他的时候，好，带的那个伴手礼好就是芒果，好，整盒给他带过去，就引起轰动，好，大家就觉得哇好幸福哦，就是可以吃到家乡的芒果，然后另外就是因为他们在当地很贵嘛，所以就会觉得诶可以吃到这种台湾的芒果齁，就是奢华这样子。好，那当然呢就是大家在看新闻的时候也会看到说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产芒果，然后呢他们在法国以前也是可以买到芒果的，但是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哦。我看到另外一个人在脸书上写的，他也是在国外，然后就说有一次他就受邀到朋友家，就是那个外国的友人家，他人在外国，然后去外国的友人家，然后呢这时候呢他们就拿出了芒果，好，那在场所有的人就觉得说你应该会切，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啊你们那边有芒果啊，你应该很会切芒果吧，啊不然你来这样子齁。好，那芒果怎么切，好，光以台湾来讲我们吃芒果有很多种切法嘛，好啊，你就是要把果肉取出来。好，那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我觉得我对于芒果的吃法啦齁，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小时候我们要吃芒果齁就会被大人齁就是趁着你洗澡的时候，然后就说你全身脱光哈，然后自己拿一颗芒果，然后就去浴缸里面吃这样子。好啊，为什么？因为会滴嘛，他们如果说你吃芒果那个果肉果汁齁，那个滴到衣服上很难洗啊，很难处理，很麻烦啊，所以他干脆叫你全身脱光光，拿着芒果然后自己去剥皮齁，管你是那个就是绿色的芒果或者是那个爱文芒果齁，反正一颗给你自己处理，然后你自己就在里面剥齁，怎么剥怎么用怎么吃齁啊，怎么滴没关系，反正呢就在浴缸里面啊，吃完齁那个果肉啊，诶不是果肉就是果皮啊齁，还有果实齁啊，就是全部都收拾在塑胶袋里面齁，一冲齁啊，顺便就是那个浴缸冲得干干净净啊，顺便洗澡洗干净，身体洗干净，然后就一切就是穿过水无痕齁，非常的干净，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蛮好的齁，所以一种是这种就是在浴室里面吃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切两刀齁，就是尤其是爱文芒果齁，我觉得爱文芒果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它中间的籽很扁齁，果肉很肥齁，所以大概你就会觉得好奇怪啊，每次刚好抓那个角度给它切下去齁啊，基本上那个刀就会很顺顺的下去齁啊，中间就剩下籽嘛，那你就会分左右两半，对不对？好，会分三等份，就是左右两半跟中间的籽嘛，然后那个左右两半呢接下来再给它切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格纹刀嘛，好，然后切完之后再把它翻起来，好，然后就很像一个龟壳，有没有？哈，啊，那如果拿着一片单独这样吃也很棒，好啊。当然，如果你要把那个果肉取下来，也非常的方便，好，好。然后，在这些新闻下，哈，那个我这个周末去一家算是吃到饱的店吧，哈，然后那个你知道台湾有很多那种被牛排耽误的吃到饱店，被牛排耽误的水果店，有没有？就是它本身是叉叉牛排店，但是进去吃的时候呢它就是吃到饱，它有沙拉霸，然后沙拉霸里面的这个水果又非常的奢华，好，各式各样的水果，台湾的水果我都会觉得外国人你把它带到那边去简直是太幸福了，因为可能他们也没有吃过台式牛排，或者是说他也没吃过麻辣锅，然后就是没有吃过就是这种吃到饱的，然后呢然后到那边如果有各式各样的台湾水果简直就是太幸福了。好，那不过我这个礼拜去吃的那一家店并不是大家脑海中想象过的那些连锁店的名字啦，好，反正也是一家很好吃的牛排店，然后里面就有水果，结果水果就出现了芒果，爱文芒果
哦，超厉害的。你知道芒果出现在两个区域，一个区域就是那个叉冰区，啊，那个叉冰区它就会提供一些叉冰的食材让你自己动手做叉冰嘛，那叉冰的食材区里面就有削好的芒果，哦，贴心的呢，糖水当然是基本配备，然后还有炼乳呢，哦，我跟我朋友看到之后就觉得这个如果在外面哈，吃一盘芒果冰现在大概要180到210，所以被这真的是被耽误的牛排店哈，被叉叉耽误的牛排店哦，马上给他弄一盘来吃，这样感觉上就现赚180那感觉哈。好啊，一个是出现在冰品区啊，另外一边更奢华的出现在水果区哈啊，水果区销的可豪迈的嘞，哦，它并不是我刚才讲。的那种就是削两刀然后变三等份然后龟壳的那种吃法，它是直接就是可能就是去籽然后有点像是滚刀的那种切法，就是有点像有些妈妈们在煮气龟啊汤那个大黄瓜汤的那种切法，就是滚刀式的切法，所以呢就是这样每个一块下面会带一点点的果皮，好，然后上面是果肉，好啊，这样吃的时候感觉上那个吃法有点像吃西瓜啦，好，就是你把上面的果肉吃完然后就把果皮留下来，好，哦，所以也是备受好评，好，所以你看人家一颗700多块，我们在那种吃到饱的店，好，几百块吃到饱店然后可以吃到饱芒果勒，好，哦，真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了，好好，那所以呢就是最近真的是被芒果洗版，也觉得说啊，这是超级幸福。那刚才讲到说这个在外国读书的朋友，然后他的友人就觉得说啊，你应该很会切芒果吧，哦，啊，结果我觉得他写的文章超有趣，他说呢他动手要切下去的时候，一刀切下去之后就觉得卡到了，哦，是卡到籽吗，哦，他觉得应该我们这边的手感是切下去会软软的，哦，啊，如果切到硬硬的就是卡到籽，好，所以他就觉得说，嗯，怎么卡到纸？后来就觉得，嗯，不是诶，欸，然后接着他就马上跟他的朋友讲说，欸，你这颗芒果好像没有熟，就说你这颗芒果好像没有熟这样子。好，然后结果后来呢，朋友的妈妈就出来了哈，朋友妈妈就说，啊，不是这样切啦哈，啊，你怎么会这样切？好，那接下来就接手，好，接手回去，然后就把这个芒果切好端上来。然后端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芒果切成就是一片一片的嘛，哈，啊，接下来在他惊讶的眼神之下，他说，接下来他们就把糖拿出来，撒在芒果片上面，然后就说啊，可以吃了，然后就好，跟我们的那个逻辑认知不太一样，哈，他们芒果是撒糖在上面吃的。啊，当然也可以撒盐啊。那，啊，我们这边如果撒盐的话，就是有点类似芒果青，或者是准备要腌芒果青的那种感觉。对，他们其实就有点像芒果青，齁，这不是他写的，是我说的。因为他就是，他说他咬下去的口感，当然他不是台湾的芒果，但是他是芒果。可是重点，我们这边吃的芒果都是比较软软的熟的嘛，齁，没有熟的就是芒果青嘛，所以他吃起来是比较硬的，就是没有那个软的口感。然后接下来沾糖吃。哦，所以他说后来他那些朋友，哦，有机会来到台湾的时候，哦，他就请他们吃芒果，哦，然后他的朋友看着他削芒果之后，哦，然后在一副就是很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就觉得啊，芒果怎么会长这样，哦，然后怎么会是看起来这样软软的呢，哦，然后接下来入口之后他就看着他的朋友惊讶的眼神，然后接下来朋友就问他一句，你这个是有泡过糖水的吗，就说没有，然后说他朋友就说没有，然后他朋友不相信，他就在他的面前，好，当着他的面把一颗好好的芒果，好，把它弄好，然后弄给他朋友吃，然后朋友吃了之后就终于相信说，哦，原来他真的本来就是这样味道，并没有泡糖水的啊，真的很好吃。他说接下来每一天在台湾他朋友都吵着要吃芒果，哦，然后他们也带他去吃荔枝，哦，所以就是真的是很好吃的一个水果，哦，好，那讲着，好，把握芒果的季节，哦，赶快去吃一些芒果，哦，真的就是体会一下那个芒果富翁的感觉。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讲到说今年我们的芒果，哦，就是在台湾是盛产的，哦，那其实现在芒果为什么可以运到法国去，是因为现在有非常厉害的冷链系统，哦，然后另外呢我们的检疫蒸熟，哦，也都做得很好。那另
另外呢，在蒸熟阶段可能就会淘汰超过一半的果品了。好，那蒸熟也是有成本的。好啊，所以你看蒸熟要成本，然后淘汰的果品由贸易商吸收。好，所以这个都是成本嘛，所以很可以理解说，诶，我们这边买弄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转身以后》。好，那刚才呢，我们聊到有关芒果的话题。那虽然我们是以口腹之欲，觉得芒果很好吃，然后还有那个外国人的芒果跟外国人吃芒果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来讲的话，那事实上呢，其实它也是一个蛮多钱、蛮多经济、蛮多人生问题啊，应该是说民生问题的一件事情啦。好，那因为像这个芒果，如果我们可以卖到法国去，那当然就是非常好，因为对农民来朋友来讲的话，就是多一个出口。

好，那这一波呢，针对台湾香蕉、凤梨跟芒果，好，他们就用5%的超低关税优惠，好，那会在6月30号，本来是要画下句点的。好啊，如果时间一到画下句点之后，那就表示说，哎，接下来这三种水果又要恢复30%的惩罚性进口关税。好，那30号画下句点啊啊，我们的芒果不是现在这时候才刚盛产嘛？好啊，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马上价格要升起来哦。那韩国民众这个夏天大概就只能看着我们台湾芒果的照片望梅止渴，好，因为太贵买不起哈。结果后来呢，韩国官方哈，最近哈就宣布把这个5%的优惠关税延长到8月15号。好，那为什么会？6月30跟8月15号你可能觉得才差2个月啊，为什么要这样做齁、哦、其实简单的来讲齁，人家也是有算过的，算盘有打过的齁、哦、因为整个东亚这个季节能够端出顶级品质又具备规模产量的芒果来救火，就只有台湾了齁、哦、那台湾爱文芒果的战斗力有多强大，吃过的人都心里有数，因为真的很好吃齁、哦、有浓郁的香气跟爆炸的甜度，那基本上在亚洲市场这样的芒果是碾压级别的存在，好，所以不怕没人买单啊。但是呢，因为韩国人他们本身也有生产芒果，韩国在济州岛这个地方有出产温室芒果，那走的是超级精品路线，一颗也是几百块甚至是上千块台币起跳，一般市井小民根本吃不起，而且产量也少得可怜。但是呢，重点来咯，济州岛的温室芒果的产季大概是要8月以后才会开始少量的出头，那我们台湾芒果的黄金盛产爆发期就是每年的6月到8月、哦、这个感觉上就是老天爷写好很完美的剧本、哦、就是那个时间差的攻击。简单来讲呢，我们6到8月火力全开、哦、用这个5%的超低关税填补韩国超市夏季水果的空窗期，让韩国人可以解解馋，然后呢接下来到8月的时候、哦、我们的产季已经结束了，然后优惠也结束了，然后呢韩国本地的济州岛的芒果刚好无缝接轨接力上阵、啊、那两边的农民井水不犯河水，完全不会互抢饭碗，好，那所以这种就是互惠互利的完美套路。好，所以简单讲，韩国政府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点头延长关税，好，就是这样来处理。好，那当然呢，就是农业部这一次就是会发新闻稿嘛，好，就强调说这是跨部会啊跟驻韩代表全力协助争取来的战果啦。好，那其实我觉得啊，好，官员有做事，好啊，反正农民朋友有好处，好，该拍拍手就拍拍手。好，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水果真的是非常厉害，本身农民种出来很厉害，那接下来就是一些冷链啊，刚才讲的冷链啊，防疫啊，齁、哦、那个整个流程啊怎么运到那边去，齁、哦、才可以同样一颗芒果齁、哦、运到人家的国家，然后接下来呢这个身价可以翻了好几倍，齁、哦、所以有些是因为我们的品质很好送到那边去，那有些呢是因为他们当地的通膨已经到一个程度了，齁、哦、然后透过关税来调整，让他们当地的人也可以吃到芒果啊，我们这边就销出去了。好，以前古时候都会听到说，哦，日本人很喜欢我们的香蕉，好，以前香蕉是我们主要的外汇，因为我们的香蕉真的特别好吃。好，我们现在不止香蕉，还很多种。好，那刚才有讲到说那个外国的朋友，就是他请他朋友吃芒果的，他说他也请他们吃凤梨世家、哦、结果外国人吃凤梨世家甜归甜啊，但是他们就觉得

这个籽好多，好奇怪的一个水果啊，好，所以他就是吃不习惯，好，然后呢，这个原主，好，就是他自己是本身是很喜欢吃凤梨世家的，好，但是呢，其实水果有个问题，好，其实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新闻会发现，其实水果它是有特殊品种的。那有些品种呢，本来出来的时候都是农民研究很久的成果，哈，有时候甚至要10年、20年才研发出这个新品种。然后呢，真的非常好吃，非常甜。然后一上市之后，它就比较贵，哈。结果后来成果就整个被人家归哇 punky 哈，就是品种被人家如果说它没有专利呀、啊，或者是人家偷种，立马不会发抖哈。所以像那个日本，他们就所谓的麝香葡萄。好，那在日本麝香葡萄很贵哦，哈，结果后来呢就被大陆偷走了。好，被大陆偷走之后呢，他们叫阳光玫瑰，哈啊，当然呢，在日本他们可能有做品管，所以那个麝香葡萄就有一定的等级跟程度了，哈。然后呢，在大陆的时候叫阳光玫瑰的时候，哈，可能就是它的确是那个品种，但是可能不见得有这么严苛的品管，好，所以会吃的会稍微有点落差啦，但是重点是价格差很多，好，价格差很多。那我们台湾这边凤梨世家也是一样，哈，台湾凤梨世家，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有做一些类似观光啊，好，然后交流啊，好啊，交流到最后，我们的凤梨世家马西一样哈，就是就品种被别人拿走了，哈啊，那个拿走之后就是拿不回来，所以本来你可以靠着这个东西出口的，可以赚外汇的，可以赚很多钱的，好，那后就变成很多的损失，好，那这是两个吧，我们听到凤梨世家，然后跟日本的麝香葡萄，好，然后最近也有听到一个是他们日本爱媛县的一种好像是橘子吧，哈，一样，这个橘子也是研发了20年，好，然后很好吃，很甜，好，然后很贵，啊，一样被偷走啊？为什么被偷走？因为他们就做一些农业交流啊，啊，交流之后，突然就发现说他们的枝被偷走了，好，就是你知道那种随手一枝，随手一带，哈，啊，就带走了啊，带走你也不知道谁带走，带走之后你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哈，啊，结论就是 N 年之后就发现，哎。那个人家也有了哈，所以就会有损失哈，所以这个真的是，我觉得除了农业专业之外，哈，可能有时候就是那要怎么样列管、怎么控管、怎么样保留这个技术哈，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那个是某就是他们专业的部分啦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我们来听这首叫做《弯腰》，一起来欣赏。

0: 年纪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贾斯汀所演唱的 Love Yourself。 好，那就是呢即将要放暑假了，那在这边也呼吁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好， Love Yourself， 把你的小孩放出来。好，那就是有很多那个妈妈，好，尤其是妈妈胜过于爸爸，好，啊，当了妈之后，好，然后就是，诶，就很多文章，好，大概就是会写说，我想念我自己，为什么？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自己啦，好，真的是。好，那就是小朋友即将要放暑假，有时候在暑假的时候，不止解放自己啊，也让小朋友有一个快乐的暑假记忆跟时光。那在正声广播公司呢，就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好，那只要现在目前是读国小二年级到国小六年级，也就是暑假之后他会变成小三，好，跟变成国一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正声 与这个 Teacher Carrie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这个活动呢，整个活动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30到4:30，那爸爸妈妈们呢可以把小朋友12:30左右，好，就可以开始报到送过来，好，然后4:30再来接他们。那在这个4小时的时光里面呢，他们可以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课，另外还有 AI世代的媒体试读培养，还有超专业的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的参访主播体验。好，那其实你看四小时要做这些事情，那个真的就是我们排得好密集，好，啊，绝对让小朋友可以获得很多很好的这个经验跟回忆。那我们的这个 Teacher Carrie 老师呢，他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哦，因为他本身呢是现任的国中英文老师，那之前也曾经担任美国的学校老师，美国学校老师啦，好，然后小学英文老师，那也是 podcast， 大家现在可以 Google 搜寻一下，叫做下课还想听，他这个还是孩子的还哦，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那也从这个节目当中哈，荣获第60届广播儿童金钟的节目跟主持人双料入围。好，那他是双语表达力的教练，好，所以让这样很有经验的老师，好，双语老师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好，所以整个活动会提升一个层次，然后非常更有趣，好，好，那所以如果爸爸妈妈们要帮小朋友报名，我们这个新台币是1000元，整个1000元是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好，团体的这个成品，还有毕业证书，还有广播剧的团体成品，那我们有些照相记录放在云端，大家可以自行下载，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佛心的一个价格，好，真的是让小朋友可以有一些好的回忆。那如果大家报名的朋友，现在电话是23617234

3123617235 报名，23617231，23617231分之757报名。那到时候呢，活动的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呢，做捷运的话，因为我们在重庆南路襄阳路交叉口嘛，好，做捷运的话到台大医院站四号出口走过来，好，步行是六分钟就会到了。那当然你要从台北车站或者是西门站走过来也可以，好，没有不可以。好，那就是欢迎大家，好，有小朋友的时候就帮他报名这样的活动，可以让自己轻松愉快，也可以让小朋友非常的开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韩国的 Lisa 所演唱的 Moonlit Floor， 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 Lisa 所演唱的作品。那刚过了一个端午节哦，那其实你知道我们今天都一直在讲食物，有好吃的水果，然后其实粽子也非常好吃哈、哦。你看那个男人呢，来到台湾也是要吃粽子的哈、哦，然后也是觉得很棒。然后呢，最近在网络上也有很多外国人哈、哦，然后他就是把粽子分享给他的外国友人啊、哦，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哦很好吃哈、哦，然后甚至有些人觉得除了粽子好吃哈、哦，你知道那个我觉得有些外国人在台湾生活久了哈、哦，比台湾人还要道地，他知道说要加什么牌子的辣椒酱或甜辣酱是特别好吃的。然后你知道那个外这个调味料其实是很好带出国的啦，哈。然后所以他也有把这个甜辣酱带去，好。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说粽子很好吃，但是这个甜辣酱更棒，哈，就是他们想要那个调味料。好，那其实对于很多台湾人而言呢，粽子不是只有端午节应景的美食，好，也是很多家庭团聚跟节庆的记录，哈。以前古时候。这时候要讲到古时候，古时候晚上呢没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然后晚上有常常都会有人骑那个脚踏车，好，然后就会广播就说那个就是美霸掌有没有哈？好，那以前还有那个修霸掌这首歌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粽子哈，每年都会有人这样说啊，你到底喜欢吃南部粽啦，还是喜欢北部粽啦？哈，那其实粽子也不是只有南部粽、北部粽哈，那个要分的话真的是很多种，好，除了粽叶不同颜色形状不一样，不同地区，好，那其实口味。

各异都是蕴含着浓厚的人情味跟文化的情感。好，那像我觉得最近哈，就是这个端午节，我看到好多对岸的影片，哈，就是他们划龙舟，你就会觉得哦，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幅员广大，哈，有很多条河，然后每个地方都在办划龙舟，然后各式各样的划龙舟，哈，啊，人真的很多，龙舟也很多种，哈，有那种五人的龙舟，也有那种很长的龙舟，哦啊，看的时候其实也是还蛮有趣的啦，哈。然后另外就是我有看到他们的粽子，哦，尤其是我们这边台湾叫做鸡掌嘛，那我们鸡掌可能就是看你是要沾蜂蜜、沾白糖吃，哈。我竟然看到有，哈，有人很厉害的，就是那个，其实我觉得他跟那个刨冰里面的桂其实是荤桂啦，哈，就它有点同样的逻辑啦，好，就把鸡掌把它切开，然后接下来就放了很多满满的很漂亮的料在上面，哈，哦，看起来也是一个高档甜点，哈，好，那进来呢，就有一个女网友，她就说，哎，大部分的人吃的都是阿嬷包的粽子，哎，好，那大部分人的阿嬷都有包粽子的技能，然后就说啊，如果我还是学不会，有一天我变阿嬷之后怎么办？每个人的阿嬷为什么都会包粽子？好，然后就说我以后当阿嬷不会包粽子怎么办？好，然后有些人就说，哎呦，到时候齁，你不用担心太多啦，那一批会包粽子的人就已经投胎回来了啊。然后另外有人讲说，你可以把粽子的那个阿嬷的粽子啊，冰三四十年啊，到时候拿出来给孙子也是阿嬷的粽子啊。哦，这个是开玩笑的啦，哈，因为前阵子有新闻就说那个僵尸粽吃起来其实是不太好，好，就是不要把冰箱当成是万能的，哈，冰箱没有办法冻这么久，好，那另就算万能，好，那个就是味道也不一样了，哈。然后有人讲说啊，没问题啦，到时候哈，那个菜市场还是有一堆会包粽子的阿嬷啦。好，那另外也有人讲说啊，我不会当阿嬷，所以不会包粽子没有关系。那有人讲说哦，不婚不生就是永远的少女，不用当阿嬷，哈。然后有人讲说啊，既然别人的阿嬷会包，就跟别人的阿嬷买就好啦，哈。那有人讲说啊，变成阿嬷你就会了，哈。好，那也有人讲的比较超前哦，他说啊，不用担心啦，等你当阿嬷的时候，搞不好粽子都已经有 3D 列印了，哈。然后呢，另外也有人讲说哦，其实我的阿嬷以前也焦虑过哦，哈。哦，他说。但是不是阿嬷焦虑，他是说阿嬷焦虑说哦，当他的女儿变成妈妈的时候，哦，不会包粽子给孙子孙女吃怎么办呢，哦，他说事实上证明他多虑了，因为他到目前为止他妈都还没当上阿嬷，哦，这个是有逻辑的哦，你知道那个意思，意思就是写这个句子的人他还没有结婚生小孩啦，哦哦，那有些人就说啊，用买的就好啦，哦，那以后变用买的以后已经就会变成常态了。好，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包粽子，哦，其实欸，包粽子有一点，你知道你如果没有看到就是人家那种包齁，你真的要把它包成那个形状齁，当初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怎么这么聪明齁，就是你没有看过人家包过，你会不知道怎么凹怎么转齁，才会转出那个形状齁。好，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还有阿嬷的粽子可以吃，那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华所演唱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经过

0: 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

0: 心爱一顾为恭候，
1: 我愿是焚心舍给一个当一天的夜晚，
2: 请你
1: 山中留着有那
2: 的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请求一个感官的帖子老鬼没久矣向领地发
2: 书好，
3: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一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这个时间呢，已经要到暑假了啦。那长期如果有收听听闻乐声响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很知道说，在暑假之间是台中国家歌剧院他们年度非常重要的一个档期，就是 Summer Fun Time。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的节目呢，他们限定只有台中才有，所以外县市的民众就是可能要看一下你们的那个通勤的那些交通票要怎么买哦。那今天要推的节目呢，是由活性界面制作所引进的，而且是全授权版的一出音乐剧。先介绍今天的来宾，是我们活性界面制作陈武明陈老师。
5: 新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因为我那一天在记者会看到海报，就是节目名称很清楚，因为是一个大家大部分人应该都看得懂的单字，但是翻译起来可能会不太一样。
5: 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这出音乐剧的名字叫做 Company，
4: 就是公司。
5: 对，那他是不是在讲一间公司的事情呢？其实不是，因为 Company 它也有引申成另外一个意思，其实是陪伴的意思。其实陪伴的意思，譬如说 a company 就是伴奏， company 就是陪伴的意思。所以其实这个 company 我们这部戏讲的并不是关于公司的事情，而是讲关于陪伴的事情。
4: 不是企业衰败那种，
5: 是不是？
4: 我想说哇，这么严肃的主题。好，陪伴这一件事情，但是陪伴这件事可以解释的非常的广泛，就很像是我们近几年我在跟大家讲说，讲到爱情这个主题，爱情还不一定是真的是恋爱的那种爱，亲情的爱，什么爱都可能是爱情。那这个陪伴好像也是一样的广。
5: 其实如果说听众朋友有听过活性界面制作的话，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之前其实有一部戏现在还正在上演之中了，叫做 I Love You, You're Perfect, Now Change, LPC、然后在台湾这几年算是做得蛮不错的，自己夸自己蛮不错的一部外百老汇的小音乐剧，
4: 才有办法一直演啊。
5: 是，他已经演了400多场了这样子。他其实是在讲关于爱情的事情，但 Company 也不例外，就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与关系的事情。那其中一个最让大家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的关系是什么？可能就是感情这件事情。所以这部戏着重在讲人跟人的连结跟感情的交融这件事情上面。那再讲的更简单一点，其实呢，这部戏里面就有一个男主角，然后跟他的三个女朋友对，三个女朋友。
4: 我本来想说一个男主角，一个女主角，
5: 是一个男主角跟三个女朋友，还有他的10个好朋友，是五对夫妻的好朋友。你会从这五对夫妻跟这个三个女朋友身上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关系，彼此互相陪伴，他们的婚姻状态等等的。然后你要跟着男主角一起去了解这些不同的关系跟状态，然后去找到自己的答案。所以我这么说好像有点太学术化，但其实你就是当作在看一个怎么说呢，大家可能平常那个年底的时候会看那种好莱坞的那种跨年的贺岁片，
4: 那种比较开心或温馨型
5: 的。对，过去出现过一些很经典的一些贺岁片，比如说叫《爱是你，爱是我》，《恋爱没有假期》然后什么什么101等等的。对，它其实是不是那些戏都是有很多段不同的小小的爱情故事
4: 就是
5: 呈现，最后结合在一起、
4: 就是、交叠。
5: 对、嗯，其实就是那样的感觉。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啊，百老汇经典传奇音乐剧 company 会不会完全看不懂？不会，我跟你说，超好看，你就是当作来看现场的爱情贺岁片的感觉就对了。
4: 对，其实刚重点是我刚刚听到说，一个主角三个女朋友再加五对夫妻，
5: 没错。
4: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如果有两组人马故事线的交织在一个音乐剧里面就已经蛮精彩的了。
5: 是，
4: 那这样子交织起来这个线有一点多，
5: 其实还蛮单纯的，因为它是完全分开的，不会说、不会说这对夫妻跟那对夫妻也有牵扯，没有，它完全只有从主角一个人出发
4: 啊，
5: 主角跟女友 A 跟女友 B 跟女友 C， 主角跟夫妻甲、夫妻乙、夫妻丙、夫妻丁、夫妻戊、是这样的状态去看的。所以说来有点微妙，因为这部音乐剧并不像传统的音乐剧，反而这部戏最特别的事情是男主角比较像是一个局外者、男主角本身像是一个在访谈这些人的人，他看着他的这对夫妻好朋友相处的状况，他问他问题，他与他们同乐，中间产生出很多笑闹的故事，但是其实每一段他都是在呈现一个不同关系的状态。譬如说有某一对夫妻，他们可能是其实常常意见不合，兴趣也不一样，可是他们结婚了、然后他们还是相处得来。这个很常出现嘛，对不对？
4: 非常
5: 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我很可能就在说你。对，那也有事实上相处得来，相敬如宾，

0: 相安无事，但是整个看下来，这段婚姻好像没有什么激情之处，
1: 就是一直都有一段无形的距离。
0: 对，平平淡淡的，或者是他们其实已经结婚了很多年，然后这对太太她其实是她第四次结婚了，她一直在找一些东西，然后她已经60几岁了，然后现在第四度婚姻没开四度，她的先生其实是很包容她的，想她要怎么样都可以的，但是外人看似一个好的状态，其实他们在这段婚姻里面都找不到彼此。我们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关系的过程，然后他们跟男主角都是好朋友，在他们交谈，然后去他们家玩的过程中，男主角其实是一个35岁的黄金单身汉，
1: 哇，这个年纪真
0: 然
1: 是，
0: 后没有固定的关系，然后常常很多人问他想不想要结婚，他其实都是说，哦，结婚我随时都可以结啊，我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边。大家看着这部戏。越看你会越发现，它其实打到一个我们现在的人，很多人都会去想的事情。即便这部戏其实是1970年写出来的，
1: 啊，这么久啊，
0: 这么久了，已经快
1: 五
0: 要
1: 十
0: 六
1: 年呢，
0: 五十几年，已经快要60年的戏
1: 哇！
0: 喽。那当初可能都在想说，这么老的戏，现在观众会不会觉得观点不一样？可是我们看完之后发现完全不会，因为他在讲一件你绝对在夜深人静会想到的事情。一个人是痛苦的，可是。两个人很可能也是痛苦，
1: 未必是幸福。
0: 对，那你要怎么办？听众朋友，我相信你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在某个热闹的瞬间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1: 某个画面，
0: 对，
1: 或是某人的一句
0: 我不
1: 话。
0: 夸张，也许你在年夜饭的桌上，大家都很吵啊的时候，你会突然想我在干嘛？就是那个时候，你会想到这样的感觉，就是一个人是痛苦的，两个人也是痛苦的。那我到底是要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现在，因为现在并不像1970年这个故事刚诞生的时候，他其实可以直接探讨说你要不要结婚。结婚好像是一个正常人要去迈向人生下个阶段的一个必做的事情。60年前是这样，但现在其实不是了，早就考虑不结婚的人非常非常
1: 很
0: 多了。
1: 多。
0: 所以他的重点并不是放在婚姻上面，而是放在。人跟人的连接上面，我相信我们都是贪心的。你可能既要追求一个
1: 希望有伴，
0: 希望有伴，
1: 但
0: 可
1: 是又
0: 是
1: 希望有自由。
0: 对，又希望独处。那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你要怎么去选择？以及其实最后创作者主要想要告诉你的事情是，你必须去接受，就是跟人在一起是痛苦的。是有不舒服之处的，但是就是这些不舒服之处，它好像宛如一个生命上面的触觉，你要有那么一点点痛，你才会感受到自己真的是活着。
1: 哇，最后的这个结论觉得有点赤裸，对，但是赤裸即真实，
0: 是。
1: 对。待会儿就是也要跟大家讲讲这一部戏到底有多难得。刚讲的这一套就是它整个故事的脉络呢，
0: 是。
1: 相信就是大家也都可以觉得说，哎，这个其实在生活中是非常贴近的，它甚至也不太有所谓文化差异的问
0: 不
1: 题。
0: 会有文化差异的问题的。
1: 对，那既然说在时代上、在地域上，其实都没有什么文化差异的话，所以第一个就是故事你一定看得懂，这是。完全可以保证的。那因为是音乐剧，音乐剧的话，就是它到底会是怎么样的音乐的呈现的手法？所以，因为聊到这里，我觉得好像应该要有一点音乐来让大家就是可以稍微感受一下这
0: 是
1: 出音乐剧它的音乐的风格如何。
0: 他的音乐的风格，其实我必须提这部音乐剧的创作者，尤其是词曲的这个美国的音乐剧大师 Stephen Sondheim。他是被公认的，就是超级的音乐剧大师哦。那事实上，音乐剧有几个时代的传承，它其实是把音乐剧重新再变成一个更被大众接受的艺术形式，而且艺术的深度不落的一个状态下，我们音乐剧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轨迹啊。前面第一代的就是创作出《真善美》啊，的 Rodgers and Hammerstein 的这个他们是开
1: 经
0: 山
1: 典，
0: 祖师，接下来就是接棒给 Stephen Sondheim。Stephen Sondheim 其实后面是接棒给谁？就是可能现在很多观众也知道，有一部很有名的音乐剧叫《汉密尔顿》（Hamilton），Lin-Manuel Miranda，他其实是有一个这样子一个世代传承的，而这个中流砥柱其实就是 Stephen Sondheim，他写出来的音乐该怎么说呢？有完。

0: 安全的呈现出他们1970年代的时候想要呈现出了纽约的都会的脉动。他甚至使用了各种的，你可能会在音乐里面听到电铃的声音，然后地下铁，
1: 直接生活的元素本身就是音乐的一部分。
0: 对，你会把它放进去，然后知道它要营造出这个逐渐冷漠的而且速度极快的没有人愿意停下来的一个大都会的感觉。那在歌词也是写的非常非常的棒。我刚刚能够去讲那么多，不是因为我自己能讲，而是因为看了基本上的歌词。那譬如说尤其是最后一首歌叫做 Being Alive， Being Alive 这首歌的歌词里面，他写的跟有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人会打扰你的睡眠，然后有人会让你觉得很烦，有人会让你心神不宁。那可是我要告诉你，就是 alone is alone， 孤独就是孤独，然后 not alive， 可是并不是活着。那怎么样才叫做 being alive， 怎么样才叫活着，是你能够去张开双臂去接受跟人在一起的这些苦楚，而这些苦楚其实会让你的生命去升华。他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很清楚的在词曲耦合度非常高的状态下写进这首歌，写进这部音乐剧的歌里面，非常非常的精彩。
1: 那好，一样信仰不要脸的为听众们谋个福利，就是请，是不是可以请吴斌老师分享个，先分享一首歌。
0: 好呀，那我觉得我们就来听我们刚刚说的这首歌的最关键的，它其实是整出戏的最后一首歌了，但是因为它写得很美，所以后面这首歌常常也变成非常多的百老汇红星他们在开个人演唱会的时候必唱的一首歌，
1: 会挑选的歌曲。
0: 对，我们就来听这首 Being Alive。

0: 好、哦，这真的是为大家谋福利啦！所以在演出之前啊、哦，这个连那个压轴的片尾曲都先出来了，《Being Alive》。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说，想要感受从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去感受自己存在，就是好像是就是我们需要透过别人来映照出自己的形象的感觉。嗯、
1: 是，所以我觉得我刚刚是去提到触觉这种事情，真的是我觉得一个很贴切的形容了。那大家在看戏的时候，就会发现男主角他其实一开始都是站在窗外看房内，所以他都觉得他自己轻松自在的。诶，你要结婚不结婚，你们干嘛一直催我结婚，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啊，但可是我要结婚也可以啊。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他都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角色来去看这个事情。但是随着剧情走，你会发现他慢慢被这些夫妇朋友，被他女朋友往里面拉。当他真的走到那个房子里，真的认真在对待自己的时候，最后才会冒出

0: 也有曾经跟大家提过说，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永远不会有一个人真正的百分之百的了解对方，然后每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也永远不可能真正的重叠，那都会看到不同的风景。
1: 对，但重点是你不能怕，你不能担心，就是说啊，我主动伸出双手跟人接触，然后我会受伤，我怕受伤，所以我不要。他主要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你不能怕，你要去试，那即便痛了或流血了。那很好，证明你活着。
0: 而且就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以这种世界的洪流哦，就是就算你不想碰，最后也是会被卷进去。那与其是被卷进去，不如是你自己选择去碰的还比较好。
1: 没错，而且我为什么觉得现在适合？因为现代人类更具备了，我就是不要去碰你的能力。我可以整天关在房里不跟任何人说话，我就是用我的手机跟电脑
0: 社群媒体，
1: 对，社群媒体，然后我肚子饿了我就叫外卖，外卖放在门口，我也不用跟他打招呼，他走了之后我们打开他拿进来就好了。因为在疫情过后，这个社会跟这个制度跟功能以及我们自己都练就了一套金钟罩，就是我们绝对都办得到，
0: 都可以自我隔离。
1: 对，我可以自我隔离，我一个礼拜不想跟人讲话，我办得到的。那但是这部戏其实告诉大家说，你千万不要一直这样下去，这样子不是好的事情。
0: 你知道你办得到，但是你到时候就像浦岛太郎一样，就是一从龙宫出来就发现已经事隔千百年。
1: 没错，
0: 你认识人都不在了。
1: 对，
0: 对，就是突然讲到浦岛太郎，好，就是我们要回到美国的这一部制作。好，这一部制作真的非常难得，
1: 所以其实我这次最感谢的其实是台中国家歌剧院，那他们愿意在 NTD 夏日放时光，在今年的夏日放时光里面，然后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来去引进这部真的从剧本也好，从处理方式也好，都蛮难的一部戏。但是也是棒在就是说我们因为这样的合作，然后我们有办法透过台中国家歌剧院，然后我们去邀请到就是应该我认为是亚洲最会导斯蒂芬·桑罕作品的导演，从日本邀请过来，来去导这部戏。导演对这部戏的理解跟诠释，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邀到这位导演之后，我才是有信心的，觉得我们可以在 NTT 然后做一个台湾的在地的制作的版本。那这位导演他名字就叫做宫本亚门。
0: 宫本亚门，
1: 其实熟悉日本的表演艺术观众朋友可能会知道，其实日本他们在表演艺术界有三大名导。第一大叫做卷川幸雄，超级有名。第二大叫做野田，然后第三大就是宫本亚门导演。然后他其实是有跟斯蒂芬·桑罕本人合作过的。然后这个 company 已经是他第六部的桑罕的作品了。他也是亚洲第一位去百老汇当导演，然后并且作品有入围东尼奖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导演。此时此刻他现在正在台湾跟我们的演出者一起去工作，可是同一时间他还有另外一部戏在伦敦正才刚开演，小子难缠的音乐剧版现在正在伦敦戏剧上演，他也是导演。
0: 哇，
1: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很难得有机会邀请这样的国际名导来台湾去导一部百老汇音乐剧作品。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品质的保证，而且我们的品质保证还有好几重。
0: 对，不可能只靠一个导演，因为我们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只有导演其他的都不 OK 也不行。
1: 对，那在接下来我们事实上导演也亲自从日本带了在日本非常知名的资深的舞台设计老师跟影像设计老师来跟我们台湾的，也是我挑出来绝对是最优秀的音乐总监、灯光设计、服装设计、音响设计，等于是一个一起做一个跨国合作。然后并且我们这次编舞也邀请到了在韩国非常资深的音乐剧编舞老师来去参与，所以他其实虽然是一个 NTT 我们在地的制作，但是却是一个国际制作的形态。而且包括演员除了我必须说，如果大家看过卡斯，然后你平常有在关注舞台剧音乐剧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贺岁片等级的卡斯。基本上每一位演员在其他各个剧团的戏里面通通都是男一女一，但是他们全部集合在这边。然后再加上我从香港找了两位在香港极具知名度能力也非常强的演员来参与，所以这次演员也是香港加台湾的一个组合。我只能这么说啦，就是说因为现在

0: 在排练已经到一半的时间了，我们这个录音的当下，我看排练的状况，我可以很保证的跟大家说，这部戏会是一部会让你骄傲的戏。什么叫做骄傲？是你看完之后，你几年之后，如果有人跟提起这个，哎，之前好像台中演过 Company， 我那个时候没有去看，你会极度的骄傲，告诉他说：“不好意思，我看过了。”我保证会有到这种程度。
1: 对，因为也要再跟大家强调，因为毕竟 Company 这是一个音乐剧。那刚刚我们老师提到这一些，在各个就是在剧场里面，现在都是知名的剧，都是那种男一女一这一种，就代表他们都是要能唱又要能演，
0: 而且英文要很好，因为我们这次是英文演出搭配中文字幕。
1: 哦，好，那中文字幕。
0: 现在你可能一定会问说，为什么不翻成中文版？第一个就是我没有那个胆翻大师的作品，然后第二个，如果说他真的要有一个很好的中文翻译的话，他会极度的需要时间，另外在授权方面也会有比较大的难度，但我不希望因为这些难度而去阻挡我们的观众可以看这部传奇音乐剧的机会。所以在我们过去的几部戏，包括 LPC， 包括 Next to Normal 近乎正常，我们都试过就是用英文演出搭配中文字幕，事实上观众是可以接受的状态下，我们这次也采用了一样的模式，所以才能够顺利的在今年把这个制作做出来。
1: 因为其实我觉得语言的选用就跟大家平常听歌一样，就是它本身在用词的部分有一些，就是例如说在原本的字汇的运用上面，它可能有一些是当地文化的双关，
0: 没错。
1: 可是当你要改成，例如我们熟悉就是在用的国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有一些字就会怎么翻怎么卡，
0: 是
1: 跟音乐也对不上，
0: 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忠于原著的呈现会是大家能够看得最舒服而且也最容易融入的。
0: 是，而且我也觉得大家看电影也好，在家里看美剧也好，甚至我们看新闻，新闻都有字幕，哎，
1: 对
0: 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台湾的观众是习惯看字幕的，然后也能够在瞬间能够跟画面完美的在脑中结合在一起，这个我是相信大家的，一定能够非常非常完整而舒服的欣赏这部戏。我对这部戏有一个很强的信仰，就是它绝对可以引起观众各自不同的人生经验里面的共感，是绝对有办法的。
1: 所以我真的会蛮期待，就是尤其这部戏在开演，只要一开演之后，就是那种现场观众的后续的反应。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甚至比很多的作品来说，它会更直接跟更明白的，会在大家心里面留下一点什么东西。
0: 是，
1: 对，那就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当你听到节目的时候呢，记得就是要去现场，然后如果你真的有什么获得收获的话，就是欢迎分享一下。
0: 一定要拜托大家，就是看完一定要帮我们去多分享，然后让口碑让更多人知道，因为其实现在的资讯量那么爆炸，审美又疲劳的状态下面，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观众朋友亲身的去分享他们看戏的经历，因为你的只字片语其实好过我们的千军万马，
1: 这又是牵扯到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对不对？当距离相近的人讲的，你总是比较相信一点点。对，我们讲的，你可能会觉得是宣传，是宣传没错啊，但是也是很努力的，在整部作品里面，想要让大家，你还没有进场的时候，就先让你知道说它大概会有哪一些的特色，对，以免很多人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花了钱进去会看到什么。
0: 真的，
1: 对，好，那一直没有讲时间跟买票的方式。
0: 好的，那我们这次的这个 NTT 夏日放时光的传奇百老汇音乐剧Company 呢，我们演出时间是在今年的7月10号到12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演出，只有四场哦，礼拜五、礼拜六两场，礼拜天一场，一共只有四场，并且只有在台中，台中独家。各位朋友千万不要再问我说之后会不会去台北啊，会不会去高雄啊，不会不会不会不会，真的不会，我们就只会在台中演出，只有6000张票，然后现在只剩下1000多张票了，所以各位朋友，你们最好赶快听完，你不要听完好，你现在就把手机，
1: 你听到就对，反正有 podcast
0: 好不好，把手机打开，对，到我们的 OpenTix 售票系统。那如果加入我们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会员，或者是活性界面制作的会员，都有非常打到骨折的折扣可以给大家，真的好康还在，赶快去抓起来，
1: 好康还在，
0: 对
1: 对，好，就是我也不知道大家在 我录完到你们听到节目的时候，那个刚刚说的1000多张票还会剩下几张，就对

0: 跟吴明老师说的一样，在你听到的当下，你可以不用把我剩下的话听完，你就可以先去。反正因为 Podcast 是可以重复收听的。
1: 是的，
0: 对，好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啊，大家就是艺文节目的好朋友，请在那上面呢，你可以直接搜寻活性界面，或者你可以搜寻 Company， 或者你可以搜寻夏日放时光 Summer Fun Time
1: 都可以
0: 找到这部作品，
1: 是
0: 跟他所剩不多的票券，
1: 没错。
0: 对，那这个优惠不管有没有，这个都是非常值得买的。那
1: 保证不会后悔，真的，各位朋友一定会让你骄傲的看完这部戏。
0: 我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有那种在广播节目在推销商品的感觉。好，那节目呢？因为时间就是每次都跟大家说，我真的是节目时间很有限，每次遇到那种就是来宾很会说故事的，我就会觉得不难解。但是节目的最后呢，就是大家听节目听习惯，惯例就是结尾一定还是要音乐。
1: 是，
0: 那刚刚已经把那个压轴的那个片尾曲都已经播了。
1: 是，
0: 那请问现在还能够分享什么音乐吗？
1: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比较轻松的听完新阳的节目，所以我们来听一首中间比较轻快的一首歌曲，叫做 You Could Drive a Person Crazy。这首歌呢，其实是男主角的三个女朋友一起唱的。
0: 哇、wow、哦！
1: 他们，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虚构的画面，因为他们三个女朋友摆明不可能同时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这个精彩的三重唱，其实就是在说他们在各自讲述跟男主角之间的恋爱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嗯、就是然后他们多么受不了男主角你。你到底要不要定下？你好，为什么你跟我若即若离的？我到底该怎么办？然后你快把我逼疯了、嗯、You could drive a person crazy。 那这首歌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接下来7月10号到12号可以去现场听，因为现场会完全的不一样哦。
0: 然后会增加很多的细节。那今天的听众分享，非常感谢活性界面今天我们这一部职业作品的制作人来到现场，谢谢陈武明陈老师，
1: 谢谢新阳，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大家记得啊，这个 Summer Fun Time 有非常多精彩的节目，除了这个 Company 所剩的票真的剩下很少，赶快去抢之外啊，其他的时间可以的就大家都可以
1: 通通买下来，
0: 加油。好，听我原声讲，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网络购物便利，但诈骗集团也趁机设下陷阱。警察局日前成功协助一名70多岁妇人识破假卖家诈骗手法，及时阻止财产损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提醒民众，低于市价的商品常常隐藏诈骗陷阱，民众下单前务必谨慎小心，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请听乌日分局长谢伯贤反诈宣导。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分局长谢伯贤。那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网络诈骗，那网络购物啊常见的几个陷阱，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那低于市价的商品来吸引我们去做冲动的下单。那假网站常常会冒名知名的购物平台，但是呢他会私下要求联络或用汇款来付款，那而且最常做的动作就是谎称订单验证，要求简讯验证嘛，那要求截图包括你的账户 QR code 来进行所谓的金流验证。那麻烦各位一定要注意，这就是诈骗，要验证码，要 QR code 一定有问题。那如果遇到这样类似的诈骗，一定要打电话向165反诈骗专线来做求证，多停留一秒就会少一次的诈骗。好，谢谢大家。
1: 本台消息：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于6月26日至8月29日巡回台。

中29个行政区免费放映蜡笔小新、驯龙高手等21部强档动画电影，让参与民众有吃又有拿，开心放暑假。新闻局长栾志仪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是最受大小朋友们期待的暑期休闲活动，今年延续亲子族群喜爱的动画电影作为主题，开闭幕挑选大人气的电影《蜡笔小新》超华丽，灼热的《春日部舞者们》及《驯龙高手》真人版两部广受大小朋友喜爱的超强动画电影，更依主题话题性特别精选多部强片及卖座动画，精彩可期。今年活动丰富多元，开闭幕场将安排石虎家族成员开场，与大小粉丝朋友相见欢，更寄出丰富好礼。每场次除了有32寸液晶电视及院线电影票抽奖外，户外场还加码40寸液晶电视及美味爆米花。6月26日丰原阳明市政大楼开幕场及8月29日南屯圆满户外剧场闭幕场，更加码70寸液晶电视、 Switch 2游戏机、无线投影机及平板电脑等丰富大奖，欢迎民众一起跟着活动绕着台中跑，感受各区不同的人文风貌。详细活动资讯请上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经常有民众在同一天之内办理车辆停驶及过户，地方税务局提醒车主，请检附监理机关停驶异动登记书，申请退还一缴使用牌照税，以避免多缴税。地税局说明，使用牌照税是依据监理机关车籍资料按日计算课征，民众如果车辆暂不使用，可向监理机关办理停驶，牌照税将计征至停驶的前一天。为简化程序并节省民众时间，地税局会主动办理退税。然而同日办理停驶及过户，因无法判断是由旧车主或新车主办理停驶，就需由办理停驶的车主提出申请。地税局贴心提醒，目前在台中区监理所皆设有牌照税驻点柜台，民众办理停驶及过户异动时，可检附异动登记书就近提出申请，提供金融机构存款账号，退税款会直接汇入账户，快速又方便，欢迎多加利用。如有相关问题，请拨打地税局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04-2258-5000按一转全智慧电话客服中心查询，将有专人为您详细说明。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众所期待的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年度的演唱会要来咯。今年台中市地税局演唱会以民歌再传唱岁月谱序曲为主题，将于7月17日晚间7点30分在台中市中山堂盛大登场。本次演出特邀实力派民歌唱将施孝荣、殷正阳、于台烟、郭燕玲携手南风丝竹室内乐团跨界同台，一首首经典旋律将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重温美好岁月。超高规格的音乐响宴完全免费，地税局邀请市民朋友一起听好歌做公益，只要捐发票就能换得入场券，所募集到的发票也将全数捐给台中市慈善机构，让民众在月运迎怀的同时也能实践公益。地税局表示，活动当天现场的租税及廉政宣导摊位更有趣味科技互动体验，邀请民众一同欣赏 AI 动画影片安心吹哨，透过趣味影像轻松认识廉洁诚信的重要性，同时鼓励大家发挥正义感，勇敢揭发职场不法情势，参与现场互动还有机会获得限量精美小礼。地税局长沈正安表示，
本次特别贴心规划了实体与线上两种捐。

发票兑票管道，实体兑票期间为6月23日至7月3日，每个上班日的上午9点至下午4点30分，民众可至地税局所属的文心、大智、大屯、东市、东山、丰原、民权及沙鹿分局现场兑换。只要捐赠今年5至7月实际付款金额10元以上的纸本发票正本12张或云端发票8张，即可兑换入场券一张，每人限换4张，数量有限，兑完为止。线上兑换期间则为6月25日上午9点至7月3日下午4点30分止。届时将开放台中市地税局云端发票线上捐网站受理云端发票捐赠。地税局特别强调，线上兑换成功后，一定要记得在活动当天尽早至现场领取实体入场券才能入场哦。此外，本次活动地税局更特别贴心准备线上直播，以满足无法到场的歌迷。民众如想进一步了解活动相关资讯或观看直播，请随时关注地税局网站或上 FB 搜寻中市税轻松粉丝专页查询。如有任何疑问，也欢迎拨打地税局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04225850000按一转全智慧电话客服中心查询，将有专人为您详细解说。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八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要推荐艺文资讯，在推荐艺文资讯的时候呢，要先邀请今天的来宾。哎，大家等下不要吓到哈，我今天邀请的也不是艺文团队，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沈税一哥沈正安沈局长，局长好。
1: 嗨，新阳好，各位市民家人们，大家好，我又来了。
0: 今天要聊的是什么呢？夏天的时候。邀请到沈正安局长来到节目里面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税务局有一些便民的服务的更新，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令人期待大家一直在敲碗的，就是每一年的公益音乐会或者我们公益演唱会。去年的时候呢，刚好搭上风民歌50传唱岁月嘛，听说那个去年就是换门票也是换的速度之快，也是秒杀这样子，而且去的朋友说现场非常的气氛热烈。哎，局长一定是在现场做从头做到尾嘛，
1: 必要的。
0: 对，当时的现场就是听说有其他彩蛋，就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谢谢新阳，我觉得提到这件事情哦，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有特别的感觉。税务机关怎么会跟艺文有这么强的连结？这其实是我们20年的坚持。一个税务机关每一年办一场音乐会，是我们台中在过去税捐处的年代，在现在地方税务局的年代，所一路一直坚持要做的事情。

0: 那么七月当然在前一集我们有讲到了，这缴税大家其实都觉得很辛苦的事情。
1: 对，
0: 那么五月份缴完房屋税之后，所得税啦缴完之后呢，因为我们七月份其实是我们的税务节，那税务节我们不是自己来庆祝，而是呢我们用场音乐会来感恩大家，我觉得是跟我们的市民家人每年的一个约定，
1: 每年就见一次聚会这样。
0: 是，那么在我记忆里面，我们隔几年就会办一次民歌，
1: 民歌相关。
0: 是，那民歌当然您刚也提到已经五十年了。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民歌最不容易的就是历久不衰，
1: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域它会有它所谓的经典，是即便过了几十年它听起来还是非常隽永，而且不会有所谓的年代差异。
0: 是 是。那么去年我们办民歌演唱会，当然是搭着您刚所说的民歌五十这样的一个
1: 这算大主题啊，
0: 是这样子，大家最对这个就耳熟能详。那去年办的非常特别的一个记忆就是，过去那个票不会很快就兑换完，老实说
1: 那个没有很快，
0: 那民歌就很特
1: 别，
0: 民歌就很特别，第一天就秒杀，而且甚至于民众排队已经排到什么，排到比如说我们那个地方配的票只有多少，但民众已经超过，光第一天早上门还没开就已经超过那个。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们觉得，对我们许多的市民家人去年进不了场的，我们觉得有所愧疚，
1: 有所愧疚。所以今年要办两场
0: 吗？对，所以今年我的团队问我的时候，我说那我们就来加开一场民歌演唱会。
1: 加开？
0: 是，就今年加开一场哈。这个民歌演唱会当然有几个，当然代表性的歌手非常的多，
1: 台湾现在还在线上的
0: 是蛮多的，是，我们怎么挑也没办法网罗哈。但是呢有几位代表性的人物，包括施孝荣老师，在去年这场演唱会，他呢那高亢的声音呢大家其实非常喜欢哦。这一次呢我们还是特别在一定要让施孝荣老师再来现场。
1: 真的很厉害耶，能够请到他，
0: 真的哈。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个人超喜欢的殷振阳老师，他的声音实在是那个高音可以美成那个样子，所以这一次有男生，当然要有女生哈，
1: 都有优秀歌手
0: 嘛。所以呢，女生的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民歌歌手于台烟。这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哈。
1: 是，
0: 那这样子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还有世代交替、世代传承的一个概念在里面。那因此呢我们加了一个年轻的歌手，是郭艳伶。
1: 郭艳伶
0: 是，如果有在观察他的那个粉丝的流量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1: 也算是实力派唱将了。
0: 是的，那还有这一次呢我们跟南风丝竹室内乐团，
1: 跟丝竹乐合作。
0: 对，那其实跟这样乐团对于音乐有概念的会知道，它很多曲子是要重编的。
1: 当然，
0: 是它跟一般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把传统的民歌跟丝竹乐团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来听听看会擦出什么火花来，有什么不一样。
1: 就是大家熟悉的音乐，但是透过因为搭配的乐器的不同，你可以完全的感受到它有不同的魅力，而且会有打破你的想象。
0: 是，
1: 对。那但是呢，这现在我们歌手名单有了，然后甚至连那个搭配的不同类型的连乐团都进来了，但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啊，这个顶着压力加开的这个演唱会到底是要在什么时间点，然后是在哪里，这个不够呢。
0: 这很重要的哈。七月十七，这一次我们真的是提前去抢。
1: 提前去抢。
0: 七月十七因为抢到礼拜五不容易啊。
1: 真的礼拜五晚上
0: 刚好下完班哈，隔天又很放松的假日的开始。所以礼拜五晚上我们经常抢不到。我们这次很幸运的抢到七月十七号礼拜五的晚上7:30，一样在中山堂。
1: 好，这个七月十七星期五晚上7:30，赶快在中山堂哈，我们这一次地税局的这个年度的音乐会，去年是民歌五十啊，今年就是再来唱一下，就是民歌再传唱。
0: 对，我就把它的名称呢定为什么？民歌再传唱，岁月谱序曲。 不是新曲，是序曲。
1: 序曲，对，就是也看他续了一个不同的那个内容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好，但是去年哈、哦，在节目中听说有帮施孝荣老师庆生，因为他刚好在七月生日，那个算是现场观众的一个惊喜彩蛋嘛。啊，今年还有彩蛋吗？
0: 对，今年如果在庆生就，就不叫彩蛋了。嗯啊，是，所以其实我们也挖空心思啊，怎么样子能够让大家有惊喜、啊、那今年的惊喜现在讲就不叫惊喜了，对吧？
1: 好的。
0: 啊，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把当然要把这个彩蛋，但是我当然预约是有彩蛋的，
1: 是有彩蛋的。
0: 那个彩蛋一定要，当然是现场限定啊，
1: 现场限定。
0: 到了来了之后，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在享受那个过程，真的大家都很开心，度过那个温馨，而且是。难忘的夜晚。
1: 好，而且刚刚说啊，去年那是彩蛋，说今年还有彩蛋，既然都
0: 要
1: 叫彩蛋，就代表那个惊喜的等级不能够太低哈、哦，那就是大家就只好今年到现场期待一下，
0: 今年就不能再来蛋糕了
1: 啊、哦，就要换了啊。不过哈、哦，除了现场限定的这个演出的彩蛋，因为刚前面局长有提到说这个是跟税务局有关，所以我们有了这个音乐会。那既然跟税务局有关，也不会只有音乐会吧？好像因为像前两年也都有规划不同的活动，今年是不是也有？
0: 这一定要的哈，因为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除了我们每一年跟市民家人们的一个约会之外啊，也希望呢带来更多的税务的讯息，好让大家知道。建议呢大家提早出门，因为排队我们那个是免对号。
1: 先到先抢位、
0: 先到先抢位、哦、那所以为了避免大家在那边排队无聊啊，所以我们设了很热闹的租税跟廉政的宣导摊位。那廉政我想这两个字应该是我们的市民家人们非常在乎的，税务人员也好，公务人员廉是非常非常基本，
1: 是
0: 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因此呢，在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呢每年也都去发展出一些比较有趣的界面，
1: 就是跟着时代的演进，
0: 对，可以让应用技术，可以让我们市民家人们更容易去理解我们所要传达的讯息。所以呢我们今年呢安排了一个趣味科技互动体验。今年很特别的是 AI 这么盛行的时代，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年有一支影片叫安心吹哨。
1: 安心吹哨，
0: 对，那吹哨当然是在鼓励看到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行为愿意站出来作为一个吹哨者。所以我们把这个影片它的名称就这是一支 AI 的动画影片，
1: 动画片，
0: 对，这个动画其实是挺有趣的。那这是我们的首映会，我们借着这一天来做一个
1: 刚好首映会，
0: 是另外当然既然有知识宣导摊位，兑换精美的宣导品，这是一定要的哈，让大家有看够有力啊，
1: 完成任务就会
0: 有些精美效力。是的，是的，所以有的看，也有的玩，还有的拿。当然，第一个动作要记得7月17号晚上7:30。但是记得这件事情呢，但更为重要就是
1: 你有入场券啊。
0: 不会，
1: 我知道时间，我去到现场没票没有用啊。
0: 不会，
1: 怎么拿、啊？之前是已经秒杀了呢，啊，今年怎么办？
0: 我们一样，我们的目的都是跟公益这件事情来做连结。那因此，我每年其实老实说，关于取票的方法，我们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哦，就是内容一直在变，但是我们方法就是稳定没有。
0: 这个，因为它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透过既然是公益演唱会，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收集民众的爱心。那这个爱心最直接的就是发票，
1: 跟公益绑在一起，所以就是一样跟发票有关。
0: 对，那我们呢每一年其实都一样，这个事情到我们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所募集到的发票都捐给我们台中的慈善社福团体，很是这个非常重要。那大家在听歌的看表演的同时又做了爱心，
1: 是
0: 好的。那所以第一个我们刚说了发票有两种，一个是实体发票，一个是云端发票，
1: 没错。
0: 在实体发票的部分，我们从6月23号
1: 星期二，
0: 6月23号星期二，这个6月23号到7月3号，但千万不要想说啊，6月23号到7月3号有很长的时间 ，no
1: 啊，那就是6月23号叫做我们叫开闸的时间，
0: 为了避免项羽
1: 开门的时间，
0: 对，为了避免项羽真的要早一点来哈、哦，要早一点来。那么6月23号到7月3号 就礼拜二到礼拜五的上班时间，
1: 嗯，
0: 从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四点半，中午，以及假日是休息的
1: 哦，会有休息的时间。
0: 那大家就可以到我们地方税务局所属的八个分局，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文心、大智、大屯、东势、东山，还有丰原、民权、沙鹿这八个分局，当然就近了。那这样呢，捐今年五月到七月实际付款的金额在十块钱以上的纸本发票，
1: 嗯，
0: 十二张。
1: 十二张，
0: 这发票当然是正本，不能是影本。十二张，或者是云端发票八张，
1: 八张
0: 云端发票八张就可以兑换一张入场券，
1: 嗯，
0: 每一个人呢限换四张。
1: OK，
0: 对，而且当然是这个数量非常的有限哈，兑完为止，
1: 兑完为止。好，
0: 那么第二种是线上的兑换，
1: 嗯，
0: 从六月二十五号礼拜四，
1: 嗯，
0: 上午的九点开始，到一样是七月三号星期五下午的四点为止，
1: 嗯，
0: 我们开放我们地方税务局的云端发票线上捐的网站，
1: 嗯，
0: 那么大家呢在线上就是动动手指捐发票，
1: 捐发票，对。
0: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线上兑换成功以后呢，一定要记得在活动当天，
1: 嗯，
0: 也就是七月十七号到中山堂的现场领取实体的入场券，才能够进场。
1: 好，所以六月二十三号是实体到各分局的现场去用纸本或者是云端发票去领实体票。六月二十五号是线上的开抢，那这个换到的凭证呢，要在当天记得去领实体票券。
0: 万一万一万一万一，不管你线上或者是现场没有抢到票的，请不要太难过。好，在当天我们在中视税轻松粉丝专页有线上直播。
1: 好的，所以提醒大家，刚说实体领票六二三开始，线上领票是六月二十五号开始，这中间有点时间差，所以这个不用担心，两个都有准备一定的票数给大家领。如果真的都没有领到，演唱会当天没关系，中视税轻松的 FB 粉丝专页真的很重要，请大家一定要追踪起来，好不好？如果你到现在还没追踪的，因为平常就有税务资讯，还有非常多的税务的新的服务，那像这一种时刻你还可以直接看到线上直播，所以这么棒的一个平台，请大家 FB 一定要追踪中视税轻松。那今天非常感谢沈局长到节目中的分享，谢谢局长。
0: 谢谢新阳，谢谢各位市民家人们，我们七月十七七号中山堂见。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2: 电台有两支重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静武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一百十二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4: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三百五十八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5: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两百零二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两百零二号是咱的好厝边。
6: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7: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6: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一百八十三至二号，代理好轮药局。
8: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九百三十六至一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9: 潭子头家厝福伦邮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邮品齐全，潭子头家厝。

0: 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巷，宏观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2: 哎，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3: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2: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3: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2: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3: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2: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8月12号。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再次回到了 U-LiveFM9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哇哦，相信大家哦，对于我们这一次呢，这个独驾哦，到底这个独驾对于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当然非常大，不是影响个人，是影响了非常多的家庭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独驾零容忍哦，来看看这个草案修法的内容，还有我们的新兴毒品的危害。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独驾不是运气哦，而是法律的底线哦。从我们的新兴毒品到这个修法趋势，带大家看懂一不小心你就触法的一个真相。所以这集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以为说没喝酒就没事，其实只要涉及毒品、电子烟，甚至朋友之间的好意帮忙哦，都有可能踩到法律的红线。所以呢，会邀请台北地检署王继莹检察官呢，带大家一起深入的了解这个毒驾零容忍的修法重点，还有近期呢，我们正在讨论度哦超高的这些新兴毒品的问题，让我们社会大众跟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那待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台北地检王继莹检察官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哦，回到台北地检要来去找找王静莹检察官时间了。那么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也就是大家很想了解这个修法这个毒价零容忍之外，这个草案的修法它的内容，对于我们这些新型毒品每天的这样不断的有一些新的东西我们要让大家吸收之外，也要了解哦，我们这一次在近期的一个这个新型毒品的问题带来很多的困扰，以及我们很多人呢到底这了不了解是违法还是没有违法哦，到底那个法律的界限在哪里，这很重要哦。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可以了解听得懂记得住用得到。好，一念之差啊，付出很沉痛的代价，所以呢，也赶快来让一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也是我们的静莹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Hello。
2: 好，就是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王
1: 静莹。是，当然呢，我们这一次要来了解的就是呢，这个毒价的问题真的是每天都是要带成大家的困扰之外，还有就是大家一直说修法，到底修了哪些法要让大家知道，对不对？
2: 是的，那就诚如这个瑶瑶主持人说的哦，最近的新闻版面啊，就是到处都是充斥着这个毒价的新闻嘛。那这个毒价也大部分都会听到是跟伊托米奇有关哦。那我就帮大家来回忆一下一个在今这个月初哈、哦、发生了一个毒价的新闻哈、哦就是有一个彰化的男子哈、哦、他被警察查访的时候，那他因为就是害怕嘛，他就不想被查访嘛，就驾车逃逸。过程中呢，他就有冲撞这个员警啊，导致这个所长哈、哦，还有另外一名员警哈、哦、就受伤、那警方事后裁检以后就发现说，他的体内有伊托米酯还有阿非他命，都是氧性反应，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通常就会用公共危险来公务的这个罪嫌哦，把他解送到地检。那检方就认为说他涉嫌重大，所以就申请羁押禁。那但是彰化地院审理后就裁定这个无保起诉。我相信就是讲到这里，大家应该会回想到这个新闻哈、就是这个裁定结果就引起了舆论很强烈的反弹。
1: 那
2: 之后这个地检呢，就提起彰化地检就提起抗告嘛，所以其实帮大家更新一下，最后这个高分院哈、其实就是认为说，你这个裁定哈、还是有要在确认的必要，所以就把这个裁定给撤销，然后发回彰化地院重新做审酌。那其实后来这个彰化地院是已经就是就裁准了这个预防性羁押。那我在这边提一点哈，就是这个预防性羁押其实也是非常最近才修法的东西哈，就是对于这种试用毒品后驾车上路哈，而且我们如果说认为说他有事实，不论有反复实施之余的话，检察官是可以依据这个认为他有反复实施之余、申请预防性羁押，那避免这个行为人在这个侦审期间哈、因为再度施用毒品驾车，然后危害不特定民众的生命安全哈、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新的法条哈、给予这个检察官另外一个就是途径好来就这种毒驾的犯嫌来向法院申请羁押。这个新闻呢，当然就是导致这个法官有一些背景被起底，然后有一些批评啦。但是我们就不谈个案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妥适啦。我们就来看一个统计数据哈、据这个警政署的统计呢，在2024年哦，全台的毒驾案件是2619件，那到2025年呢，是暴增到8659件，短短的一年哦，我们就增加了超过2.3倍。那在今年2026年的1到4月呢，其实全国就已经查获了4721件，平均一天是要40件这样子的数量哦。那我觉得 我们的检警大其实也非常的辛苦，像这个前几天这个连假哦，其实
1: 哦真的
2: 有在执行、对，有在执行一个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的勤务。那市警局呢在连假期间也没有休息哈、我们总共查获了56件的毒驾案件，所以其实原警哈、是非常非常辛苦哦，守护大家的安全吧。那我们是对，就是除了说我们感恩这个远景的辛劳之外哦，其实刚刚讲的这个数字其实也是
1: 吓到大家，你看三天哦， 对不对？我觉得
2: 也是，就是问题真的还蛮严重的。
1: 是。
2: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哈，就是说现行哈、在毒驾方面我们的法规有怎么样的规范，
1: 而且怎么样去整理？
2: 是。我们先从大概就是规范上面大概就是分成刑事法跟刑事法。那刑事的部分会规范在我们的公共危险罪上哈、因为你这样的行为就是造成公共危险嘛，
1: 没错、
2: 所以这个法条哈、是规定在刑法的185条之3。那个法条的文字哈、大概就是说，如果你的尿液血液检测达到公告的浓度，那你又在驾驶这个动力交通工具，我们把它想象的就是汽机车啦，这样子就会构成185条之3了。那有人可能会说，那我如果我自己觉得，我虽然使用了毒品，可是我很清醒啊，我还是可以好好开车啊。那这样子的答辩在这个法条是不成立的，因为法条就规定说，只要达到特定的浓度就构成犯罪了。那这个因为毒品非常的形态非常日新月异，所以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立法者一直新增这些毒品的项目还有浓度，这立法者就是授权给行政机关就去公告
1: 执行，
2: 就是如果有什么新的毒品，我们行政公告了就可以了，然后浓度也是行政院公告就可以决定了，这样才可以与时俱进哈。那刑度的话呢，单纯的毒驾哈，没有肇事，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万以下罚金。那如果你有致人死伤的话，刑度就再拉高哈、反正就是你如果累犯，那又再更拉高，大概是这样的状

0: 那
1: 刚
0: 刚是刑罚的部分嘛，那再来我们讲行政罚。好，行政罚呢是规范在道交条例的第35条哦。
1: 嗯，
0: 那如果你是机车的驾驶人，罚就会处罚款1.5万到9万、嗯。如果你是汽车的驾驶人，是3万到12万。那另外还会吊扣驾照1到2年。
1: 嗯，
0: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吊扣驾照是什么意思哈。
1: 嗯，
0: 吊扣驾照是一个暂时性的行政处分。
1: 嗯，
0: 可以理解为说哦，就是被扣在政府那里，先暂时没收你的驾照。那你就是这段时间你是不可以驾驶车辆的。好，那但是吊扣期间结束，然后比如说你被吊扣1年，那这1年结束了之后，你呢是可以依照规定哈、哦、把它领回来，那继续行使这个驾驶的权利。那这个目的是说哦，让你这个违规者哈、哦、可以透过这个暂时剥夺你的驾驶权哈、哦，让你去反思你自己的行为，然后达到遏止的效果。
1: 嗯，是，所以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这个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哦。
0: 嗯，
1: 这个一般来讲，烟油跟这个所谓的烟草是不一样的。她想请教一下，丧尸烟弹它就是装在烟油内，那有一些呢是属于是抽的是烟草，那就又不大一样。她说刑责都是一样吗？
0: 应该是说电，他讲应该是说电
1: 子，一个是电子烟，
0: 加热烟
1: 不一样，对。
0: 那电子其实他们都是透过一个电子加热器来加热，然后
1: 它里面有
0: 雾，
1: 没错，它里面有片嘛，对啊。
0: 那电子烟的话是烟油，是加热那个烟油。
1: 嗯、
0: 那加热烟加热的东西是烟草，
1: 嗯，
0: 不一样。好，那先
1: 看油好，
0: 电子烟、
1: 对，
0: 电子好。如果油就是单纯的油，但是因为现在电子烟是全面的禁止的，不管你是制造啊，输入啊、卖
1: 啊，
0: 有那全部都是不行的。只是说这个目前还是处罚款而已，就是在烟害防。烟害防治法里面哈，我们是全面禁止电子烟，但是处罚的方式还不是刑罚哈、还是在行政法的范围里面。
1: 嗯，
0: 那加热烟呢，合不合法呢？它不是全面的禁止哦、但是呢，它必须要经过这个卫生福利部哈、完成这个健康风险评估的审查。锁定之后呢，这个业者才可以输入台湾，然后你也才可以合法的使用。
1: 嗯，
0: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1: 嗯，是，这个是陈先想请教一下，丧尸烟弹，他说，请问一下，这个成分不就是以前的类似麻醉剂吗？他说应该管控是在食药署，为什么会是在不从这个源头开始？来去做药商的管控呢？
0: 应该说依托这个丧尸烟弹，其实就是不法的分子把这个依托迷子这个东西哈、加到烟油里面，然后做成烟弹嘛，然后再使用电子烟这个载具把它加热雾化嘛。
1: 嗯，
0: 那因为它的这个效果会让人有那种身体颤抖的反应。
1: 所以才叫僵尸，
0: 对，就叫丧尸烟弹嘛。
1: 嗯，
0: 那本来在一开始的确它是一个医疗上面的使用，
1: 对了，它是一个麻醉药，它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对，
0: 对，它是一种超级短效的中枢神经的抑制剂。
1: 嗯，
0: 对，它是原本是用在医院的那种
1: 我们要开刀啊，
0: 快速的，
1: 对，
0: 短时间的检查的这一种哦。那也是因为它效果非常快哦，所以一吸进去其实就是发挥它的
1: 作用
0: 吧。
1: 嗯，
0: 对，那对，没错，本来是类管药品，但是呢，它可能就是被这样子滥用之后呢，那我们的行政院就觉得说，哦，那我们要。

0: 列管变成毒品，所以一开始在其实是非常近期的事情，就在113年8月5号，它就是被行政院公告列管是第三级毒品。
1: 嗯，
0: 那同一年哦，就在同一年哈，它被列管成毒品之后哦，
1: 嗯，
0: 其实同一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新闻哈，就是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的所长，
1: 哦，对，
0: 他就是在。

0: 所以我刚讲123年8月5号他才被列管第三季毒品。那其实在同年我不到大概三个月的时间，11月27号我们就把它又再提升为第二级毒品了。好，那我在这边再跟他讲一个非常非常新的消息，就是在上个礼拜，就在上个礼拜哈，115年6月17号，这个法务部的审议毒品审议委员会哈，是把伊托尼子哦从二级又再提升为第一级毒品哈。那同时间哈，就是有9种的伊托尼子类，还有2种的先驱原料哈，就分别被列为1级跟4级。毒品来管制哈，那当然这个部分是我们法务部哈还是要呈报给行政院公告。那一旦这个行政院公告刊登公告的时候，伊托尼子哈它就会马上跟这个海洛因啊、鸦片，大家这种比较熟悉的名字的毒品哈，同列为一级毒品哦。那大家会觉得说，好，那列为一级毒品，然后呢？
1: 对，
0: 那在毒品。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哈，一级毒品的刑责都是最重的哦，不管你私用、你吃，或者是你持有，单纯持有，那甚至是如果你制造、你卖，这是可以处到死刑或是无期徒刑的罪哦。所以他真的是，当然就是远离伊托尼子。
1: 这个是这个廖先说，请问一下，电子烟不能卖也不能带，那如果是自己抽也会被罚吗？
0: 对，
1: 他说单纯电子烟
0: 单纯的电子烟也不行哦，因为单纯的电子烟照刚刚和我们有提到说，其实这个烟害防治法在112年3月修法那我们的政府是采取全面禁止的那在这个烟害防治法第15条我大概讲一下，就是任何人不可以制造出贩卖供应展示广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把电子烟称作类烟品那你刚刚讲的刚刚这个
1: 廖先生
0: 廖先生说，那如果我是抽呢，这个我们会把它落入这个使用电子烟在烟害防治法第40条有规定是处2000元以上然后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是
0: 目前就是罚钱啦目前是罚钱这样子的处罚
1: 是他说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是电子烟您的意思就是电子烟是用烟油加热烟它是烟草是这个意思吗我想请教一下
0: 对是的然后刚刚讲到那个电子烟如果当然如果你这个电子烟里面掺有毒品的话那就不只是烟害防治
1: 法这一条
0: 法里面的对你就会落入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了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形
1: 所以呢，那个廖先生给你一个参考就为什么说这一集很重要，就是我们从这个毒驾修法到新型毒品这个是吴先说，坐朋友的车，如果知道他有吸毒，但是没有办法阻止他，会不会连坐被罚？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讲到未来修法的方向这个其实因为这个伊托米子铝传这个酿祸所以行政院又会非常积极在这个月通过了2个修正草案那讲到刚刚那个连坐的是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有一个修正条文一个修正草案啦它是说如果你年满18岁那你在在知道说这个驾驶有吸食毒品的情况下然后你没有尽到劝阻的义务然后放任他开车的话那会处6000到15000元不等的罚款
1: 这是
0: 我们修法修正草案那当然这个还没有院会行政院会是通过了但是我们这个还是要等到立法院审议才会正式的生效只是这个是一个方向一个大方向那我再说明一下我们还有就新增哪些草案

0: 第一个是我们在那个道交条例哈，就是行政罚的部分哈，我们的罚款是全面的提高哈。
1: 嗯，
0: 刚刚讲到，如果你是机车驾驶人，是1.5万到9万哈，那修法以后就是9万，好，最高第一次就是9万。那汽车的话，就是第一次就是12万。
1: 嗯，
0: 那如果你第二次呢？第二次的话，就是把前一次的再加9万。
1: 嗯，
0: 好，那三次以上的话，每次再增加9万，而且是没有上限的。
1: 哦，
0: 那另外呢，如果我们刚刚讲到说，哦，毒驾的话，你是被吊扣嘛驾照？那新法的话，就是说，哦，如果你毒驾或者是你拒测，一律吊销，哦，吊销驾照，3年不得考照。那吊销的意思是永久的资格取消，等于说你那一张驾照的效率就完全没有了。那你等到这个期限经过之后呢，你要重新参加考试，哦，等于说你就是跟没有驾照人一样，你要重新再考一次。
1: 嗯，
0: 哦，那如果你是毒驾然后导致肇事造成别人重伤死亡的话，是终身都不得考照。
1: 嗯，这是在修法内，哦，
0: 还有，
1: 嗯，
0: 对，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我们草案里面有一个建立吸毒者预防性吊照机制，哦，这个是说，欸，我们现在都是在处罚这个，欸，你有毒驾的行为嘛，我们处罚，那这个的草案的内容是说，如果你被警察机关确认你是吸食毒品的人，你只要有吸食毒品这样子的行为被警察机关确认之后，我们就一律的预防性吊销驾照，2年内不可以考。等于说你被确认吸毒之后，你的驾照就不能用了，2年内你都不可以考。对，所以这个应该算是还蛮提前的处罚啦，提前的处罚啦。
1: 嗯，是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个哦。他说现在很多都是聚警啊，然后冲撞啊。他说这应该要加重刑责，这有没有在修法内？
0: 有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的一样哈，哦，就是在这个月哈，火速行政院通过的这个刑法185-3修正草案哈，那这个草案哈是全面提高处罚的刑度嘛？我们刚刚都是在行政法的介绍，那现在就是刑法的介绍哈。本来说我们如果是单纯的酒驾，不是单纯的毒驾，哈，就是3年以下。那我们现在刑度提高到5年以下，并且50万。那如果你当然你有肇事啊，导致别人重伤啊、致死啊，那刑度就是3上10下跟5上12下，就是比之前有再更高。那甚至如果你是10年内再犯，然后你致死的话，也是可以处到无期徒刑哈，或者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增加了一个叫没收车辆的规定哈，就是如果你因为毒驾造成他人重伤死亡，不管你是不是车主哈，这个车子哈是被用来毒驾的车辆，都可能是会被没收的。那这个规定也是希望哈，就是民众可以不要把车提供给这些使用毒品的人使用啦，那达到这个预防的效果。
1: 是。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静音检察官哦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没有特别这个让大家哦这个注意的地方？那当然呢，这已经送审这个行政院哦，大家再等一下时间。但是呢，自我的一个提升，就是了解这个毒品的这个危害性，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这个其实我们想象以前哈，传统的毒品啊，像海洛因啊、阿非他命这些，是需要针头、玻璃球哈来施用的啦。
1: 嗯，
0: 那所以以前就不太可能说，哎，有人是一边开车一边用，
1: 大家都是躲起来的。
0: 对。那像这个东西，这个一氟米它就是掺在烟油里面，用电子烟这样子抽，其实它非常的方便，它甚至不需要你停下来，你可以一边开车一边用，是不是？那其实你这个随手抽一口，短短几秒钟，它就立刻发生作用。那当说它会让你中枢神经抑制，其实会让你昏沉，那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开车，其实

0: 会变成一个定时炸弹，一个失控的定时炸弹在马路上面，所以这个就是它最可怕对它的地方。
1: 嗯，哇，wow， 所以今天哦，这一集里面，我相信大家听完就知道，不痛不碰毒品了，真的不要有侥幸的行为，也不要借车给别人哈，然后不要认为说不讲就没事，好，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为你要守护你自己，也要守护你家的人，所以每一条这个回家的路都是要让大家有一个安全感。所以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王继莹检察官哦，陪伴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以及呢，送审这个那行政院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哦也知道我们整个的一个修法的内容。那也要非常谢谢这个夏婷就来这个帮忙民众跟听众朋友网友哦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要跟静莹检察官说下次见哦。
0: 谢谢，再见。
1: 嗯。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点一，掌声叫冰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一次回到了 U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回到了又有30秒。这一周呢，在台北火车站三天的2026部落观光嘉年华，欢迎大家来跟着瑶瑶做部落客。那么这一次呢，从台北出发，一路要让大家呢看看，今天就一口气呢介绍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花东纵谷，一个是茂林。好，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西拉雅哦，这不是只有两个，就三个地方哦。13个管理处就有7个管理处呢是有部落文化、部落好朋友哦，所以呢把它齐聚在一起，再加上跨部会我们的原住民族不管是原民会等等哦相关的部会。那当然这三天呢齐聚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有歌舞、有手作、有美食、有山海疗愈，那么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哦，用自己的规划，不用烦恼交通，直接就到我们台北火车站集合，在一起看你想要去哪里，出发！好，三天有不一样的一个最深度的体验。

Yeah, 那现在我要介绍的是我们的东部海岸了啊。那么当然明后天呢，我们的阿布布公主也会来介绍我们的东部海岸啦。那这一次呢，玩一场真的有故事的旅行。那么当然最大的亮点就是一站式无脑出发。什么叫无脑？就是呢，你不用想太多。啊，就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对，我觉得这样是最快的方式。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啊，你把它太复杂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怎么会那么麻烦呢？那该怎么办呢？对，没错。所以为什么说一站式的，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哦来到这边现场哦，从这个交通啦、行程啦、体验啦，全部都这个让大家去做一个这个整合。那么这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譬如说文化的导览，在地的互动跟这个游程哦，让大家呢从不一样的这个应该说部落，然后跳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部落，用跳这个跳走式的方式。那像在东部海岸的部分呢，我们现场呢还把这个地景跟文化哦把它融入。那当然呢，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节奏式的哈，不是像你去打卡，而是呢一个移动的导入式的主题。那么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市中心台北火车站，把东部海岸搬过来，那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的文化，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体验我们的这个部落歌舞跟 DIY 的手作，然后呢让大家不会疲累，好，是越玩越轻松。那其实在东部海岸来讲哦，每个部落它有它独特的历史性跟生活方式，而且它也把它的文化包含了海洋文化啦、渔捞生活啦、山林智慧啊，在这里呢都把它呈现在现场，导览式的方式跟体验的方式，不是让你只有看文化，透过我们的故事性、歌声性，把这个文化把的脉络把它串游在一起。那部落歌舞呢，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文化的本身，它不是表演的方式，而是每一段的舞蹈跟歌声都代表每一个部落族群的祭典。包含的狩猎跟他们的从这个原始生活一直到现代的生活，所以你坐在现场不只是观众，你也是参与者，有机会呢就可以跟我们的节奏一起来跳跃式的，一起来互动式的。所以呢其实这样的一个结合包含了 DIY， 像在东部海岸它很传统的有很多的编织，它把自然的素材跟文化这些工艺呢把它串联在一起，所以呢图文编织啊代表就是我们族群的身份跟祝福。那老师也会告诉你为什么有这个图文，好，它的每个细节是什么，完成之后自己做完就带回家，所以它不是纪念品，它是用你用听的，用感同身受，用感觉把他的作品做出来，否你自己，因为只有你自己做出来是独一无二的。那现场还会有所谓的美食体验，包含了在东部海岸来讲土地跟海洋的结合，你会吃到很新鲜的渔获，好，比如说在地的野菜再加上渔获，他们制作的餐点好，跟一般其他地区不一样在哪里，让你跟我们的部落族人一起用餐。好，另外呢还有机会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料理，譬如说我们在处理食材，在烹调的方式从吃进一步变理解，好，为什么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传统方式为什么以前我们这个部落的吃这个传统的方式在这个所谓的农务跟这个所谓的我们就地取材的一些材料都可以做成我们的食材，甚至是锅碗瓢盆。那另外呢就是说行程很多人很喜欢玩得很深度，现在的人已经不像以往喜欢行程满满满，好，所以不管是年轻人也好，甚至呢亲子家庭，好，只要你是喜爱旅游的朋友都可以融入这样的一个自然文化体验，而且是有层次性的，所以对我们都市人来讲，对于喜爱部落的来讲，都是一个很好放松跟重新建造的一个生活模式。所以我觉得这三天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可以重新去感受你生活的节奏是不是太快了，好，或者是说你想要体验那种慢生活，好，所以你会发现生活不同，但是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你可以生活得很丰富，好，所以不是只有看到照片，不是只有听到导览，而是你在心境上面的转变，这也是这趟旅游最值得的地方。如果你已经不想要这种所谓走马看花，好，你想要是深度的，好，你想要呢让大家看到了不是只是听到歌舞，当然还有吃在地
做手作，你要的是感动哦。所以呢，请大家记得哦。好，到我们的现场的时候可以到。

0: 到我们的东部海岸去体验一下，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重点。那另外呢，在我们的云嘉南啊，云嘉南虽然没有部这个所谓的原住民，但是哦，昨天好，这个2026的高跟鞋夏日派对哦，把这个布袋啊大放送，好，热力开唱，不只是热力开唱，而且呢，这一次呢，还有一场活动在28号。就下周，所以大家要把握好时间，好，吸引了上千名的游客哦，前来我们的布袋，而且在现场的时候呢，随着音乐，然后呢，再落实减速的概念哦，减少一次性的这个容器，所以特别呢，有这个所谓的循环容器的租借，而且呢，前100名租借的朋友还可以获得限量的市集券，好，打造一个对环境友善的在地活动。那徐处长也特别呢跟大家讲，我们这个活动很特别的在哪里，特别就是让大家可以一同的参与，一起来做环保，就是环境教育的部分。那刚好高跟鞋教堂又成立10年了，所以特别就是一个布袋放送的系列，所以在这里有市集，有滨海，有音乐，翻转了大家对于布袋的那个印象，而且布袋现在也是澎湖转运节点的很重要的一环，很多人呢会去坐船登船，而且呢很快速的，不到3个小时就到澎湖，好，就这么快。那不仅是呢凝聚很多的朋友，也带动了现场的一个结合，让大家看到云嘉南滨海这个地方是很多元的，不是只是尝美食，它也是一个交通枢纽的很重要的一个登船的地方，好，也打造了这边让大家更认识我们这个布袋。好，当然呢马上也要来关心一下，大家都知道天气哦，到底这台风会不会进来啊，大家也很害怕，不要怕不要怕，这个已经进入夏天的天气形态咯。除了多注意补充水分之外呢，这个无敌小折伞还是带着会比较好啦，来关心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好，说到天气哦，这个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到底台风会不会进来。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呢都是这个天气很热，还没有到非常热，是很热。好，我常常会讲热，很热，非常热，太热了。我的概念里面用这样的一个来做这个分，再做这个类别。好，那山区会有午后零星的这个短暂阵雨哦，不过呢，气象局特别提醒大家，米克拉台风之外哦，因为它绕出去哦，好，热带的这个扰动哦，可能会是落在周三跟周四哦，这第八号还有一个台风双台啊，真的叫无花果，哎呀，好可爱哦，无花果呢，好，那说到这个无花果哦，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就是呢。米克拉台风哦，是在周四跟周五，那礼拜二、礼拜三呢会有比较明确，好，也会出现变化比较明确。需要加强的就是呢，要特别的关注。如果你要登机，就是要坐飞机的朋友，要登坐船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就是那个浪哈。还有就是坐飞机的话，就是雾。好，这两天呢，因为这个雾气的影响啊，这个有一些离岛地区哈，有一些飞机这个班次哦，都是 delay 甚至停飞，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好，礼拜四、礼拜五呢，影响会比较清楚，所以想要知道最新的状态呢，诶，这个我们也会随时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哦。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山，大家都知道山有3个山。好，我们就要带大家的去的是梨山哦。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这时候要带大家，刚才讲到了，我要带大家去的就是我们的骊山了。

0: 说到离山呢，哇，我们这一次哦，这个去游山山避暑一下哦，这个暑假呢到离山避暑是最棒的，有这个原民歌舞，还可以有这个原民公益啊，想不想来呀、啊？好，要带大家来凉到爱上玩到不想走的地方，就是离山了。也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就过来，因为这次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的暑期系列活动呢，就是把我们的原住民文化、歌舞表演，还有我们在地的美食 DIY， 全部都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直接来冲一波到离山，那也要来让我们的这个离山哦，这个站的主任啊，也是我们徐广宗主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也要开放023729920，有任何的问题，让主任来回答你哦。来，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1: Hello， 瑶瑶，哎，跟所有的全台的观众朋友打招呼，大家好。
0: 是，
1: 夏天到离山就是最舒适的时候哦。
0: 你知道吗？这个大家为了那个水蜜桃哈、哦。然后就开始一直说离山现在呢有没有一些哦这个特产呐、啊？我们都还没有讲完我们的系列活动，就已经有人在下面写说，顺便问一下有没有还有哪一些水果？等一下嘛，大家不要那么急嘛。今年我们很特别的，就是在暑假的离山呢，很大的魅力。为什么一定要来呢？为什么来避暑呢？而且我们马上升级了，对不对？
1: 对，没有错。那这时候六月底的时候，甚至西瓜里和黄金里盛产的时候，
0: 对呀、啊，这两个都还没讲。
1: 对对对，进入七月的时候，水蜜桃各种品种才会慢慢的出现哈、哦。那这时候是李子是正当时、因为我们海拔比较高，所以目前那个离山的水蜜桃还没有完全大出，要等到七月中旬的时候会是比较好的时间。
0: 没错、哎，大家一定要记好。五六月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推的就是黄花梨花，对，
1: 黄金梨和西瓜梨，
0: 没错。而且呢，那个西瓜梨跟黄金梨，哦，我跟你讲，有简单记啦，就是一个金黄色，一个红色的，懂吗？所以呢，摆盘就美，然后吃起来呢，黄色呢就是先咬下去有甜甜的，再来带一点酸啊，红色呢就先咬下去有一点酸，后面就整个甜。好，这样大家会了吧？我这个是哈，而且呢，今年的也是一个盛产，对不对？
1: 对，没有错。这时候正好是盛产的时候。那今年水蜜桃，因为前阵子的雨水应该是会多汁甜蜜。
0: 嗯。
1: 上来的时候，祈祷这个礼拜台风不要来，那应该就会大出。嘿嘿嘿。
0: 大家来那个再来敲碗许愿一下，许愿一下。不过哦，说到避暑，为什么说哈、哦、这边来到这边是升级无感？因为我们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哎，所以呢，天然牌的对不对？自然牌的很气啊， yeah. 你可能还要带薄外套啊。现在的这个山上的温度跟我们山下温度落差多少？
1: 现在中午如果阴天的话，大概就在20度左右。
0: 你看，
1: 那入夜之后大概都是17、18度到10度之间，看那天的天候怎样、所以是非常凉爽的日子，就带件薄外套或者一个薄长袖，正好在山上避暑，而且这个时候正好来山上吸收分多精，整个森林的那个疗愈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就像刚刚有瑶瑶介绍的齁、哦、我们在那个周末的时候都有各式的体验和表演活动，包括原住民的歌舞齁、还有不管是水蜜桃果酱的制作齁、小米的相关的传统的他们的一些酿造，还有弓箭编织，就是泰雅族他们在出行的时候利用弓箭编织做的编织袋，还有一些小饰品，都有这些相关的体验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体验。
0: 所以这个时候要来跟大家来好好的介绍融入怎么样来做整套的旅游行程哦。好、那刚才有听到这个主任说了，我们要一边看一边吃一边玩一边感受哦，把满满的回忆带回家之外，原住民歌舞展哦，除了好看它很深度哦，而且在哪里展啊，在哪里跳啊，而且可以看到的是哪个族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离山就打样最多，对不对？而且呢怎么样来去做一些互动式，然后呢地点氛围在哪里哦，是每天都有吗？你看现在有人在写了，好，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1: 我们这个活动哈、基本上就是周末礼拜六的时候会有安排。那我们整个活动呢？

0: 从六月底开始，其实就是陆陆续续有推出。那像本来端午节的那个小米体验的活动是排在端午节的假期，可是因为端午节连续下雨，所以这个活动我们也顺延到7月4号。那这个所有活动的日期呢，我们一直陆陆续续排到11月初。那每一场活动的那个时间呢，在我们的官网和我们的粉丝团上面都有那个体验。那歌舞表演的话，它是不限名额的，到现场就可以看，就在我们梨山圆环的部分，在那里附近表演。那体验活动呢，场次大概都在20人，限定20人左右，那也都是现场报名，因为山上有时候我们考虑那个天候的影响哈、所以有到现场的那个朋友就是优先报名。那原则上只要场地坐得下，我们都会尽量容纳。那大概就是20-30人左右，那时间都会在我们的粉丝团网页上公告。
1: 是，柯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还没讲地点是在哪里表演？
0: 都在那个梨山圆环，也就是梨山宾馆正对面的圆环。那体验活动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那个游客中心的那个会议室里面做，所以我们游客中心就在梨山圆环旁边，所以去那边报名就可以了。
1: 现场，我们都以现场为主齁，这样大家第一个没压力齁，然后行程也不赶，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不一定都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经验哦，齁，你要知道，真的哦。更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演出的场地啊，我觉得那是一个让大家你就是融入在那个文化，而且我们这一次还会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的小米。诶，大家一定会想到小米，对，没错，这是呢对于原住民来讲，小米就像我们的主食一样，但是你可以把它变成 DIY， 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对吧？
0: 对，没有错。然后小米 DIY 的地点比较特别，它是在那个环山部落，去做那个去做体验，因为它是由我们那个辅导的民宿屋顶上的天空，它去做带领的。那它就是在那个泰雅族的文化体验，它做了一个小米富裕，还有相关的 DIY 课程。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可以直接跟屋顶上的天空去打电话去做预约。那目前是排定在7月4号。那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赶快打电话跟他预约报名。
1: 梁先生说这个是客制化，这个当天一天的活动，然后需要付费吗？然后另外如果说有没有客制化可以付费，是不是也可以直接跟他来接洽？
0: 小米活动这个部分，屋顶上的天空它是有另外提供 DIY 的预约，那可以直接就跟他们接洽电话联络。那我们这个活动呢基本上是不收费的，
1: 7月4号是没有的，
0: 对，不收费，然后做一个推广。那只要当天在梨山，那先跟他们预约一下，因为他这个小米 DIY 的部分他必须要准备材料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可能请先电话跟他们预约，那就可以直接到现场参加。那相关的交通方式什么，因为山上其实报地址不准，那可以跟那个屋顶上的天空这边联络一下，他会指引适合的，对，他会指引适合的那个停车地区位，然后去做一些引导，因为他的附近没有比较大的广阔的停车场，
1: 没错，而且很难回转。
0: 对，虽然很漂亮，可是在群山之中，所以大家可能就要配合一下山上的那个空间。
1: 而且我们那个群雾环绕中哈，你只要开进去，你就很像我们就在雾中，踏在那个雾中的感觉真好。所以呢，这个请大家这个多加体谅一下哈。这个既然要来到我们的部落，就要融入我们的部落文化。而且呢，我们不只是这个小米体验，我们连你们爱的水蜜桃果酱都可以来做体验，对吧？
0: 对，水蜜桃这个东西哈，好吃，但是它太娇贵了。通常哈，你不新鲜吃，马上就
1: 完蛋
0: 了，它就熟透了。
1: 真的。
0: 当地的那个果农呢，他也就是我们的浪老师呢，他就针对水蜜桃的特性呢，教我们怎么样制作水蜜桃果酱，让它的美味可以更延续更多的时节，让我们可以不管配茶吃，然后做配奶酪啊，配各种甜点都可以做一个运用，然后加增长它的保存期限，而且非常简单。只要 只要用糖和新鲜的水蜜桃就可以做出

0: 非常好吃的口味。
1: 嗯，
0: 那这个有两场次，欢迎各位到时候在七月中旬的时候一定要来参加。
1: 嗯，是，这是以这个美食 DIY 齁，这个体验我们在地的这个食材哦，刚好呢水果的一个当地时节，然后再加入呢像这个我们平常原住民的主食小米。那当然还有哦，太阳很厉害的就是这个弓箭，对不对？我们也有做这个弓箭钥匙圈的一个 DIY， 它的特色也很有味道，因为它每个细节是很重点哦，对吧？
0: 对，没错。那弓箭编织，它其实它跟传统编织不一样的，就是它用那个竹片的张力哦，
1: 嗯，
0: 把要编织的物品把它整个撑开，然后再传授传统泰雅编织的方式呢，可以配合我们去做手机吊饰。那他们老师的部分技巧比较好的话，做的编织袋呢，甚至就是他们在出巡打猎的时候用来装猎物带物品最方便的一个轻质的一个背带。那这个我们那时候会安排大概类似做手机吊饰的这个弓箭编织，那老师都会手把手都教各位，而且会有各种的花纹，那包括泰雅族的图腾，那这可以体验说原住民怎么样在用最简单的工具去做出最实用而且符合他们需求的物品，这个非常值得体验。
1: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这个到了离山的话，除了离山宾馆，还有这个所谓的民宿哦，他说相关资料可以在哪里查，然后有没有一些优惠？
0: 目前包括离山宾馆，包括福寿山农场哦，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平日都有提供很多的优惠。那目前考量到那个
1: 交通了，
0: 交通的问题、
1: 主要是交通比较重要。
0: 那福寿山它跟那个古关地区的饭店有做联合营运，就是您如果在古关住一天，那车子可以放在古关，然后就搭乘丰原客运的865上山，住福寿山农场，然后再住一天以后，然后再搭865下来，这样你就不用开车上山，那可以配合那个丰原客运的865公车去做一个接驳，那这对中部地区的朋友特别方便。那不像北部地区现在大概走台七甲线过来直接到林山可能很方便，中部地区反而是需要绕到清境。
1: 对，
0: 那清境非常漂亮没有错，可是它在假日的时候往往就是会塞车。所以目前这个就是古关和那个
1: 福寿山
0: 这个福寿山联运的这个交通方式呢，可能对不想开车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
1: 而且呢最后哦，这个也让主任帮大家会诊哦，这个用30秒的时候有哪一些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呢哇相关的资料在哪里查询啊，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0: 那这个呢请大家记得哦，在那个粉丝团加入我们珊珊的粉丝团，随时都会收到各种即时促销的讯息。那在官网上也有我们详尽的交通资料。那尤其欢迎大家来我们离山看一下台湾三大宫廷式建筑里面最高海拔的离山宾馆，还有三大高山农场的对福寿山农场，还有蒋寿梅林蒋氏专用的耶稣堂的教堂，可以感受到这个教堂的树木和庄严，还有整片的无敌山景，这就是离山在夏天最吸引大家的地方。当然还有水蜜桃，
1: 没错。所以如果你想要找一下这个降温放松又可以感受到真正的生活的朋友，那绝对选的就是离山了，好。而且呢刚刚呢这个主任也把好康方案都告诉你了，你看看你连手都不用动什么，你只要拿起手机给他点下去好就可以了，真的是很方便大家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的是徐广宗主任。那么就要跟着瑶瑶，我们就要来循着我们广宗主任的脚步来去离山找主任哦，我们就相约在离山见哦。
0: 欢迎大家来离山。
1: 拜拜。
0: 好，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哦。
1: 最近都不敢听自己的节目，
2: 为什么呢？
1: 哎呀，我现在真的实在是自己都想笑，真的不敢听。如果没有你们的话，这个节目不晓得怎么做下去。
2: 什么？拜托。
1: 哎呀，我记得，好像是美国作家哦，海明威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高贵是要优于过去的自己。秋华姐就是因为越来越糟糕，自己讲话自己不敢听，你们拍什么手？我真的实在没骗你。
2: 你这句话其实讲的是对的、
3: 啊。这句话很好啊，
2: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跟自己比，为什么跟别人比呢？
3: 对啊，
1: 我没有办法优于过去的自己啊。
2: 那是你认为啊，但我们不认为啊。
3: 对啊，
1: 所以我就觉得我还要做下去嘛，听众朋友。我自己在节目当中，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只有这么差，比过去怎么差这么多？你看看我们节目中不是有我们节目的广告吗？你看片头讲起来是不是声音亮，而且那个速度又是很适中，结果现在不是，不然嘛太快，不然的嘛太慢，不然的话就紧张，不然的话讲话卡卡的。哎呀，
2: 这个叫做自然。高姐，你可能不相信我讲的，我以前我也不这样认为，那个是好的，但是我现在认为越自然越好。它不是一个很刻板的，你说像我们受这种专业的播音训练，我最清楚了，对不对？然后一定要面面俱到，然后要按照固定的那种标准的要求，但是那个没有生命力。秋华姐，真的
3: 真的，
2: 像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讲广告。你说30秒的广告，我们就直接吼啊叫啊，然后呢？

0: 喜欢
1: 雇主啊，对，雇主喜欢就好了，雇主出钱呢、啊，然后呢，哎，对，帮我的产品，
0: 雇主不会喜欢
1: 哦，很哦，你错了，很多人喜欢叫得很大声，然后很怎么样？
0: 我 no， 我不认为，
1: 那是你啊，
0: 所以你听我说，我们节目今天能维持这么久，我相信是我们跟广告有关，因为我们广告一定把它融入我们的节目里面，绝对不会让你直接讲广告，让人家就想转台了。你知道吧，
1: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你所讲的、嗯、要自然、嗯、而不是刻板用吼叫的方式、
0: 啊、你讲说有效啊，
1: 不是
0: 你刚刚讲说
1: 我说雇主喜欢、嗯、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广播的一些原理、嗯、我在外面配音那么多年我怎么不知道呢、你明明用你认为很好的方式来讲，可是他不喜欢，他就叫你重录，然后录到用吼叫的方式、哦、
0: 你是讲说雇主就是请你去录音，出钱去录音的
1: 广告主
0: 哦，我以为是你讲客人，
2: 不是，
1: 其实他也是客户没有错了啊。然后他出钱嘛，然后呢，录音师都觉得，哎，用怎么样的表现比较好，但他不能跟雇主讲说，我觉得你的要求比较不对，他不敢讲。那我们有时候配音员、播音员，我们在录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的表现方式好，可是他觉得不好，你就要让他，你说你需要用他的方式来表现，他认为好就好了。反正我们也拿到这个配音的费用，其实心理上觉得说那个广告的行销播音的方式是不好的。
0: OK， 我懂你的意思、哎、现在懂你的意思，
1: 我要回来
0: 就是被邀约去录音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录他们的广告
1: 没有错，
0: 所谓的雇主你讲的是请你录音的人，
1: 对 对， 对，
0: 但是我以为你讲的是买我们产品的人，
1: 不不不不，
0: 买我们产品的听众他绝对不会喜欢那个广告一直、哦、强烈式的讲了两三分钟四五分钟，
1: 是
0: 我个人就非常排斥。
1: 所以回过头来讲刚刚秋华姐你认为你自己表现不好的地方，其实错了，真的就是这样的自然才是大家喜欢、大家接受的。
0: 我最近真的
1: 你不要太谦虚了，
0: 我真的感觉到自己词穷了，真的很糟糕。
2: 我觉得呢，秋华姐，你是因为你已经站在圣母峰了、
0: 哎、
2: 世界最巅，但是你呢又想要到外太空，所以你就会觉得
0: 好会形容哦，
1: 真厉害，
0: 好
1: 圣母峰到外太空有好大一段距离。
0: 我又不是马斯克，也不是贝佐斯，好、哦、不是都不是，所以从来没有想过，所以哎呀，真的是自己都觉得有一点沮丧，
1: 不会，不
0: 敢听自己的节目，以前。回去我一定停下来，我就是听自己的节目、
1: 嗯、
0: 我看哪里需要修改的、
1: 哦、
0: 现在不敢听，
1: 这是来自于秋华姐的完美主义使然、嗯、
2: 对，因为我们全部其他人听都还是觉得秋华姐一如往常的亲切、哎、然后声音很甜美，
0: 谢谢，不敢当不敢当。好，今天听第一首歌曲我们再聊 好不好，
2: 好、
0: 哦、OK， 第一首歌曲呢，
2: 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保罗安卡的小女孩的跳舞哇、啊嗯、这首歌很可爱，她就是当年啊自己在舞会的时候呢看到喜欢的女孩子在别人的臂弯里跳舞，然后心里很不是滋味，结果呢为了维持尊严就还要装傻，然后觉得自己是很大方的说哎祝福你们啦、啊、那你们快乐的就跳舞吧，所以写下了这首 Dance on Little Girl， 我们听一下吧、
0: 嗯
1: 好。

0: 好听的歌曲，对，
1: 好好听啊。好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写的这个赖过来啊，有两位啊，我先答复这一位啊，他提到说，秋华你可不可以啊，秋华姐可不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好啊，他跟我讲的是说啊。我曾经节目中有告诉过听众朋友说，我有一个房子本来是直接租给人家的，然后租金不高、那个时候我记得周杰伦有跟他的同学来租，那其实是周杰伦租的，但是呢他照顾他的同学跟朋友，所以呢都用他们同学跟朋友出面来租，然后租去做他的那种限量版的鞋子啊衣服啊
0: 潮牌
1: 等等，对，潮牌。好，除了周杰伦以外还有过检场他们呢、就是李义军
0: 的老公
1: 他们，还有那个谁许茹芸他们、是合伙的，那是有制作人，我现在叫不出他名字来，他来签约的，他们合作，连制作人一起合作来租，
0: 卖什么？
1: 那个时候都是卖餐酒，像餐酒馆一样。
0: 餐酒馆。
1: 对，那好，我那个房子是有一点叫做三角窗的样子，结果呢，他们曾经来租过，那后来呢，就刚好不晓得，我记得是谁介绍给我，好像是小吴介绍给我的。一个介绍一个女生，那女生介绍给我了，来自香港的人，很聪明，你知道，我当初那个三角窗的房子租的价钱并不高，你知道吧，很大并不高，但是呢这香港人来租的时候好聪明，他是香港跟台湾合作的，一个台湾人一个香港人合作的，所以呢他把它切成三块，
0: 他自己装潢，
1: 对，当然自己装潢了。
0: 所以原来你的那个店面是完全是一间
1: 一间
0: 哦，
1: 很大，好，可以转弯的这样
0: 啊，
1: 从那个
0: 装潢成三间，
1: 中孝东路四段223巷，然后这是直的那一条，快到那个市民大道还没有，三分之一差不多，三分之二，然后呢转弯的地方是敦化南路161巷41号，不是41号，那个是。几号好像算是应该算223巷63号，就是那样的一个转弯，你知道吧，现在那条巷子161巷就变得好热闹、你知道吧，223巷反而是不热闹了。好，人家香港人租走了之后把它隔成三间，你知道他们不用买房子，就可以在里面赚房租赚一半，
0: 不用买房子赚房租，你等于说他当二房东是吧？
1: 对呀、对呀、
0: 可是当初你们条约上面并没有载明说你不能够改装或者不能够转租。
1: 要改装，可以改装，
0: 但是不能当二房东。
1: 但是他
0: 没有
1: 写，他没有讲说他是二房东。
0: 哦，
1: 他讲说这生意都跟我有关的。
0: OK， 了解。
1: 可以啊 ，OK 啊
0: ，OK OK，
1: 好，
0: 对，
1: 好，你房租照常给就好了。好，当时还不错，一次只12张支票都开出来。
0: 哎呦，
1: 很不错。结果呢，我租给他的价钱，他加倍租给三家，
0: okay.
1: 变成他不要买房子就可以赚跟我一样多，我还要买房子，他不用就可以赚同样多的房租
0: 啊， uh-huh.
1: 拿到同样多的房租。
0: Uh-huh.
1: 但是装潢是有他隔间而已。
0: Uh-huh.
1: 并不是说。把它装潢好，把它隔间而已，隔成三间这样。所以说，我也讲过给听众朋友听，这个听众朋友现在在问我说，当初你是怎么样的租给他们？讲这手续上了，好，那我刚刚已经讲了你就是这一次你就不能像我，没有写清楚，那你是答应他让他来分租没有关系，隔间没有关系，你要写清楚，一定要去公证。千万不能不公证，我是一定公证的。那公证你就是讲好，现在就有人说他有房子。

0: 想要出租，因为景气不好，所以他一直单独一间租不出去。他有听过我讲说说曾经有人来跟我租之后分成三间来租，结果就好租，而且价钱又租得高，结果他说他有这样想法，好，他有这样想法，想要出租给人家，然后隔成三间，他问我说要给他们自己租了以后去隔间还是自己隔间，而我的想法是说用简单的隔法把它隔成你想多大一间这样的把它隔出来，可能就比较租的合起来会租的高的价钱，对不对？然后加上也比较好租，我的想法是这样。那如果给别人要整个把你租下来之后再去来这么做，我想现在比较很少有人这样子，因为当初我是运气很好，就是透过这个一位女生帮我介绍了香港的人来住，他比较有这种头脑，
1: 是
0: 因为香港本来店面都不大，
1: 都小小
0: 的、都很小很小的，所以他才会有这种想法，
1: 所以这也给了你灵感，其实也蛮好的了，
0: 对，
1: 到后来结局是不错的，
0: 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一样，
1: 对呀、就分三间在租嘛，
0: 对，现在不是，现在两间
1: ，
0: 转弯那个地方他们都全部打通了，
1: 租
0: 一起租下来，
1: 好像蛮长的嘛，
0: 对，蛮长的。
1: 哦，这个邱小姐投资房产是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位听众朋友真的是你还跟我讲到儿子的事情，我要送给你一首歌，他讲到他儿子，
1: 怎么了？
0: 最近有一点失忆，所谓的
1: 失忆。
0: 不是，我讲错了，不应该讲
2: 失智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儿子怎么可能
2: 上智，
0: 有一点上智，就是因为女朋友交了虽然没有多久，才一年多，那彼此之间也还不错，但是呢不知道最近有点对他儿子冷淡，尤其是这一次连假有三天的假期对方并不没有答应要跟他一起到哪里啊等等，邀约都有一点拒绝他，
1: 才刚认识是吧？
0: 没有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了
0: 过去也都还可以这样，他说我儿子属于是老实派的所以呢
1: 难怪耿耿于怀
0: 然后呢这一次三天连假按照道理是会在一起，可是呢好像对方给儿子有点失望，所以到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看他好像不太愉快，所以说不知道怎么办就问我说秋华姐这个该怎么办，我说我想了半天，我今天才终于想起来，我送你一首歌，你把这一首歌我把它放在我的脸书，那你叫你儿子把它下载好不好，下载之后你叫你儿子传给他的曾经在跟他交往这个这一次约不出来的这位女朋友传给他听，他就会懂得你的心意了，好不好？
1: 传达他的心声
0: 就会懂得你儿子的心意了，像这样的人男生不容易找得到还有肯表达，这首歌真的你很贴切，我今天才突然想起来，所以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学习如果对方有对你冷淡的话，不妨传这一首歌给他听，好不好？
1: 好，
0: 好，那现在就先播给听众朋友听，
1: okay.
0: 我再放到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
1: 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叫儿子进去把它下载，好不好？
1: 好
0: OK。

0: 半手半脚的爱你，
1: 是的，
0: 这是由这个 Richard， 就是李绮宇，他所做的曲跟词，
1: 他女朋友所唱，
0: 那他女朋友叫做小雨，他所唱的，
1: 哎，
0: 这是年轻人最喜欢的歌曲，
1: 对，
0: 所以呢，我现在已经放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这位听众朋友，你可以叫你儿子下载，我相信如果他懂得，把它传给他女朋友。相信他女朋友听了以后也会感动，你知道吧，我明明没有那么差，可是把自己讲的我好像很差的样子，然后自己也就是表达就是真的很爱你，所以呢我虽然笨手笨脚的，但是呢我还是真的很在意你，很棒啊，对不对？
2: 对，
0: 所以就传，直接就这样传，
1: 是，
0: 因为这三天的假期既然人家没有跟你在一起，所以你把这个传给他就 OK，
1: 他心里面就犯嘀咕了，
0: 对，
1: 就想说他到底跟谁在一起了，他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他儿子几岁啊？
0: 他倒没有讲几岁，没有跟我讲那么多，
1: 哦，
0: 你们两位先聊一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
1: 好
0: 也问了一些问题，
1: 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的产品里面，听众朋友哪一个产品里面含有心，心哦，
0: 金字部
1: 一个辛苦的心，为什么要这么问，就是要强调他在你们脑海里面的认知，这个东西太重要，但是我们节目却太少讲，你知道吗？
0: 我只讲体力，体力一定要有他。
1: 这个心呢，过去很多男孩子都误解他，认为说吃了以后会展现男性雄风，那你就实在太窄化它的功能了。心这种东西啊，我看到了一个研究啊，我觉得很重要，是它能够对我们的染色体有一个叫做端粒的东西，让它比较不会受到伤害。端粒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它决定寿命的长短就叫端粒。我们染色体啊，它就像一个扭曲的一个螺旋的绳子一样，绳子呢经常会凸出来，好像你把它想象成蜈蚣的脚也没关系，然后呢你也可以，
0: 吓死我了，蜈蚣，
1: 好了，要不然你把它想象成为一个鞋带，你知道我们穿鞋带的时候它是软的，你不好穿过去那个孔嘛，对不对，
0: 头才会加了一个
1: 塑胶，对不对，端粒就是那个塑胶，然后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当我们细胞分裂，我们不是人体都是细胞组成的吗，然后变成器官啊，变成组织啊，变成我们人体啊，细胞随时都处于分裂状态，当细胞分裂一次你的端粒就减短一点，分裂一次你就减短一点，到最后它停止分裂了，细胞就死亡了，你的寿命就减短了，就是生命或许到了尽头的时候，
0: 端粒就不见了，
1: 对，所以说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好比说你活100岁好了，你的那个端粒啊可能就会比别人长一点，你如果说你只活了50岁60岁，你的端粒可能就比活100岁的人要短许多，它跟寿命的长短是息息相关的。那回过头来讲心呢，心为什么会让你长寿，就是因为它可以保护那个端粒不会被其他的坏的东西攻击，
0: 是，
1: 然后呢从而缩短的话就代表寿命减短嘛，快要到终点了嘛，所以它保护那个端粒就在保护你的寿命，我这样概括式的这么一讲，
0: 形容的好，
1: 大家就知道了，
2: 有概念了，
1: 心是多么的重要，你不要再这个好像很窄化他说，哦，听说心哦，
0: 增加体力，
1: 男孩子哦吃了以后会展现雄风，
0: 都是节目中我没这么说，我只说增加体力，
1: 其实也没有错，
0: 男生女生都可以吃，
1: 其实男生也要增加体力，女生也要增加体力啊，
0: 尤其是16、7岁15、6岁的孩子，
1: 他帮助

0: 发育啊，
1: 真的
0: 让你长高啊，它让你的头发坚韧，比较不会断裂啊，等等，这些都是它的好处啊。
1: 对，
0: 好处其实很多，但今天讲一个最重要的，既然它能够让染色体的端粒被保护，
1: 是
0: 这样就好了。
1: 好吧，在我们的优康里里面就有喽，很重要。
0: 你公布答案了，
2: 对，白药给大家猜猜
1: 看。本人有时候在比较劳累一点的时候，睡眠应该都很好，我的睡眠真的，我现在都有、都有代表在带着表在量我的这个睡眠的状态。
0: 对，
1: 那有时候晚带，照要睡觉，真正要睡觉，整那个三角的那个半躺的那个拿走了，换枕头的时候大概11点左右，要是正式要睡了，我才拿来带，都还可以睡到6-7个钟头。在那个之前，在那个之前，
0: 那你为什么不先带好算了？
1: 没有，在那有洗澡啊，洗手啊是很不方便，所以呢，我都差不多11点要睡觉之前才
0: 带
1: 上去。真正要睡觉，好，平常我是半躺着看电视。其实，在看电视，有时候不到9点钟、8点多钟，我就躺在那里看电视，结果呢，就睡着了，一睡就1-2个钟头
0: 哎。哎呦，
1: 睡到都差不多是玛丽安要进来睡觉的时候再把我吵醒、我再起来梳洗啊等等啊，然后再睡，就这样子。所以说我真的睡得很足够了、因为我睡眠真的很好、所以呢，当我睡不够好不够多的时候，人真的会有点累，
0: 是
1: 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吃2克我们的优康里，那体力真是好到没办法形容，真的。所以说优康里真的很优优，真的是优。
0: 而且你知道吗，它里面的成分啊，除了整个 B 群家族之外，还有那个防止你体内慢性发炎的姜黄素，
1: 对，这是最难的，
0: 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1: 所以这原厂就说了，帮我们做的这家厂，你千万要注意有效期哦，
0: 对，
1: 担心你的有效期过期，如果过期再也申请不出来，里面内容物是这么棒的，
0: 是，
1: 除了姜黄 B 群的家族以外，我们 B 群是德国的，再来就是黄金藓，
0: 是，
1: 还有大蒜素，还有刚刚讲的新的成分，
0: 对，
1: 搅拌油是用亚麻仁
0: 油，
1: 好，打电话27519911，公司跟店。丽人物都同样今天都正常营业了、正常营业了，
2: 欢迎打电话。
1: 好，先听一首歌，就换我们丽人跟大家聊一下，
2: 好
1: 好不好、我要安排的这一首歌的歌名是叫做什么呢，叫做没有你的春天。
0: 这首歌好像比较陌生一点啊，
1: AI 唱的、有，我有播过，
0: 好，
1: 我个人喜欢，听众也喜欢，听听看哦。
0: 好的，这首吧，
1: 对。

0: 好喜欢。
1: 嗯，没有你的春天，
0: 来，
1: 别这么悲伤啊。好，有些人呢，夏天到了，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经过饮料店啊，去买一杯饮料好了。他、觉得有甜的话太负担，那就买一杯无糖的好了。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好像我们喝饮料呢，选无糖的就等于是健康的，就等于说我拿到了一张健康的通行证啊。嘿，不过呢，今天要来解一个迷思啊，就是无糖真的等于养生吗？他们真的画上等号了吗？就有养生专家、他讲说，其实无糖只是迈向养生的第一步而已，它并不是养生的终点哦。有几个很多人爱喝饮料的盲点区要来跟大家讲一下。首先就是无糖不等于没有咖啡因、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只是会忘记。像你平常在喝的清茶、乌龙茶这种的，它虽然本身无糖，然后也算是健康的饮料，对不对、可是你别忘了它本身是含有咖啡因的、所以对有一些人来讲说，你下午大概三四点的时候，你喝一杯清茶、无糖绿茶还是乌龙茶等等的、哎呀，有可能你晚上就睡不着了，因为咖啡因就出来作怪了。
2: 不要太晚喝、哦、
1: 嗯，对，不要太晚喝。你戒掉了糖，但你不一定戒掉了对这个提神感的依赖。所以呢，其实白开水还是我们最主要的水分来源呐、你无糖茶可以喝，但是不建议你真的把它取代成水来喝。
2: 对，
1: 要么就是你把它稀释到很薄很薄。我记得我以前问过我的健身教练，我就讲说，哎，我今天有喝一杯无糖茶，我可以把它当作我今天喝水的一部分吗？他就说不行，白开水就是白开水、哦、因为我一天要喝满2000嘛、我就说那我今天喝了500cc 的茶，那你可以算吗？对，他就说除非你把它加到很薄，它变成真的等于白开水了，那我才可以给你算你喝的是白开水。
2: 因为咖啡和茶都会利尿、
1: 对，没错，
2: 所以它把你多余的水分反而排出去。
1: 是啊，所以我才知道说，哎呀，原来茶是不能取代水的呀、不是无糖就是好的哦。
2: 是，
1: 再来一个盲点，无糖不等于原料透明。哎，这个真的，像我们去买饮料啊、有一些茶叶怎么可能，我们买茶叶一斤可能就很贵了嘛、可是你买一杯无糖茶20-30块，你就要开始想说这个茶叶的来源是哪里，它的源头是什么，是真的茶的香还是它有添加了香精。就是你原料有没有进行把关，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然为什么有些人在讲说电子烟很危险，因为烟油的来路不明嘛，有可能里面有添加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成分。
0: 常常会在一个大公司的门外看到好多人都在抽烟。
1: 哎呀，其实
0: 有的抽的是一般的烟、有的是吃啊喝啊，不是、抽电子烟，
2: 加热烟。
0: 有时候经过的时候觉得、像我要到延吉街，也就是靠近忠孝东路的延吉街那里、有一个办公室很大的大楼、我常常要到那里有公证师、要去找他，结果门口一大堆在抽烟。
1: 对呀、
0: 有的是抽普通的烟，有的是电子烟、
1: 对，
0: 我真的有一点点冲动想要跟他们讲，哎，你们这样子的话危害路上所有的人呢。
2: 哎呦，
1: 对，
0: 很想。哎，
2: 你小心哦，人家对你不利怎么办？
0: 不会的、
1: 我们还是赶快经过他们啦。对，我觉得如果抽烟的话，其实可以设立一个吸烟区，真的不要在大家行人会走来走去的地方、这样真的不好。对，所以呢，茶叶相对的你也要知道说它的原料是不是用好的。那一杯饮料它不是只有糖分跟原料要注意的，因为有时候你喝的呢其实不只是味道，你有时候只是喝一种习惯。
2: 对，
1: 有没有压力大的时候我就要喝一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要喝一杯、任何时候都在给自己找借口要喝一杯饮料。我看到这篇文章我就看到过去的我，因为我就是那个每天都有理由。我妈就说我们家这个小的吼每天都有喝饮料的理由啦，一下跟我说压力大，一下跟我说他很辛苦都没喝。然后呢，看到这篇文章，我就觉得好对不起，我应该要改进一下。再来一个盲区，就是我刚刚开头就跟大家讲的、无糖不等于养生哦。其实真正的养生概念是什么？就是你每天做得到的事情，如果你每天都做不到了，那就不叫真正的养生了，那反而是给你增加压力了。然后因为太难执行、太麻烦了，

0: 过多久你就固态复萌，你就想说养生好难做不到，算了我就这样子苟且一生吧。对，这样子是不太好啦。所以呢，其实从喝饮料这件事情，每天喝饮料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开始去思考说我该如何的养生。不是说饮料不能喝哦，偶尔喝一下或者选择时间来喝，然后喝无糖的，对，没有错。再来就是你要好好去想我每天养生的习惯，我该怎么样慢慢的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那专家有给建议了，他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喝一点有风味的东西，好，那你可以选个花草茶，它没有咖啡因，然后又养生，或者是你也可以喝我们的酵素青梅精，还可以帮助你的肠胃蠕动。
1: 讲到养生这一块，你就要学习秋花姐了。
0: 真的呀，
1: 好的，来听听看秋花姐喝些什么，
0: 对，
1: 吃些什么，对不对？
0: 对啊，
1: 健康就是这样来的。
0: 胶原蛋白也不离手啊。
1: 对呀、
2: 啊，胶原蛋白。好，等一下，等一下，来，这里是一个听众叫娇娇哈。
1: 哦。
2: 啊，他留言的，留在那上面。
1: 你说这个听众叫娇娇是吧？
2: 对。
0: 焦虑的焦吗？那个有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小。角色
2: 刚好就讲到胶原蛋白、他说我老公吃胶原蛋白改变了他的体质、他以前呢讲出来他讲的比较白了、我改一下排气的时候排气的声音很大然后大号的时候有一点臭所以呢现在都不会了耶真的感谢你。他吃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吃了我们胶原蛋白他说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
1: 是
2: 好所以他说他非常感谢我们的产品胶原蛋白品质真的很棒
1: 是
2: 是半年我刚刚有讲过说要回答听众的这个
1: 对
2: 留言这是娇娇他写娇娇姐谢谢你娇娇姐谢谢你是的我们好的产品还要来告诉我
1: 真的很多很多
2: 叫我在节目中他还提到说可以请秋华姐在节目中告诉听众朋友有这一项功能
1: 是
2: 我再讲一次排气的时候变不臭了
1: 是
2: 好那就是大号的时候变得就顺畅是这样子
1: 其实很多功能都是听众朋友告诉我
2: 们的不是顺畅他说变不臭
1: 对对对
2: 那排气的时候也不会像以前那种
0: 很响亮
2: 那种味道
1: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比如说像那个静脉曲张啊
0: 对
1: 或者说牙龈巩固啦
2: 对啊
1: 这些都是很多听众朋友他们的使用心得告诉我们的
0: 对
2: 对
0: 我最记得就是那个喝酒应酬了有没有
1: 对
0: 喝优康宁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喝酒啊喝酒真的
1: 不好当然
0: 不要
1: 嘛
0: 对
2: 对
0: 好
2: 谢谢
0: 安排重要
2: 对这首歌曲叫做千里之外好久没播了
1: 好
2: 周杰伦费玉清合唱的
1: OK
2: 这两个我真的是都认识啊
1: 认识
2: 但是呢觉得很可爱一个呢他的歌我真的周杰伦的歌真的是到大陆去就很受欢迎
1: 对对对
2: 他在台湾唱歌的时候我
1: 怎么听都听不懂大陆人也听不懂啊
2: 然后费玉清嘛歌人清清楚楚
1: 对 对
2: 每一个歌词都清清楚楚
1: 哇不得了
2: 这两个人
1: 实乃人杀手
2: 真的千里之外

0: 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1: 出发了啊！今天带大家去哪里？很特别的一个安排哈。今天我们要访问东南旅游欧洲中东客的副理刘新颖，来给我们介绍。哎，又是欧洲，又是中东，哪里啊？哎，我告诉你，一个是埃及，埃及应该是非洲啊。哎，怎么会跟中东搭在一起？待会儿来问他一下。
2: 对，
1: 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土耳其。
2: 对，
1: 土耳其刚好是欧洲啊、亚洲的交界了。
2: 对，土耳其是欧亚交界的地方啊。
1: 对对对，好，我们现在来联系一下。这个今天受访的刘新颖副理。
2: 对，讲到这个土耳其啊、埃及啊，都是我个人很想要去的地方。我就喜欢去这些神秘的国度，未来有一天我也一定要去印加文明的地方啊！
1: 你现在开始存钱来得及了。
2: 好，
1: 你好，请问是刘副理吗？
3: 哦，我是。
1: 哎，你好，副理，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副哥。
2: 副理好，我是丽妍。
3: 你好，
1: 谢谢谢谢，今天新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跟我们介绍，介绍两个国家哈，两个国家大概是。放在一起去旅游哈，那这样的话，待会儿我们再来请副理告诉我们天数啊，还有详细的一些行程。介绍埃及和土耳其，这个安排好像以前并不会这样安排，那为什么现在会把这两个不同的国家放在一起，一起来旅游呢？
3: 基本上在中东古文明在旅游者的这个划分上面，以中东的路线来说的话，都会通常都会联想到土耳其及埃及这两个古文明的国家。所以我们这一次把这两个国家一起统称来跟大家做介绍，
1: 所以算是一个文化之旅就对喽。
3: 是的，没错，古文明之旅。
1: 哇，太棒了啊！这个刚刚丽妍就在讲了，这都是她很想去的地方，
2: 真的，
1: 而且充满了神秘的国度哈、而且是一个旅游的圣地哈。那么这两个国家在行程的规划上，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独特？这点是不是请副理来跟我们聊一聊？
3: 好的，那其实呢，土耳其跟埃及呢，他们都是比台湾还要大的一个国家。像埃及，它是台湾的28倍大，土耳其是台湾的24倍大。而且呢，他们两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而且他们的这个景点的密度相当的高，像譬如说开罗就有金字塔群、人面狮身像，还有现在最夯的大埃及博物馆。那土耳其主要的话就是集中在伊斯坦堡。

0: 跟卡帕多奇亚的这些自然景观。
1: 嗯，
0: 所以在我们两个国家的国土的面积上来说呢，传统的玩法呢，常常就是一天要拉车坐车好几个小时。那东南旅游的优势呢，就是拒绝长途拉车，要把时间留给这些美景。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就是安排跟介绍这个土耳其的双中段飞机跟这个埃及的中段搭飞机的行程，我们用国内线的航班，然后跳过这个最枯燥的拉车路段，
1: 嗯，
0: 让客人可以优雅然后舒适而且深度的做旅游。
1: 好，双中段飞行，这个待会儿还是请这个副理来跟我们介绍什么叫双中段的一个飞行。
2: 对啊，
1: 就是说你不用拉车，在那么大的土地上面，你尽量利用飞机来让旅客比较轻松一点，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嗯，
1: 字面上。
0: 嗯，是的，像我们跟听众推荐的这个是我们的土耳其十二天的行程。那这十二天呢，就跳脱了传统的玩法。
1: 嗯，
0: 那我们的行程的话是安排了双中段飞行，还有热气球升空，还有一个南部的城市安塔利亚游踪，跟伊斯坦堡的王子岛的历险之旅。那刚刚有说过了，土耳其是台湾的24倍大，是避免不了拉车的，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行程里面安排了两段的国内线班机，然后也有前往南部的这个地中海城市叫做安塔利亚。
1: 嗯，
0: 所以省下的近千公里的路程呢，我们把旅游的时间完完整整的留给旅客。
1: 哦，
0: 那土耳其的话最有名的历史清单，也是世界三大的热气球圣地的最顶峰哦，
2: 嗯，
0: 就是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升空。
2: 哇，这个很棒哎！哎，那我们还有其他的行程吗？因为听了土耳其，感觉有很多很特别的。我记得还有什么棉堡吗？因为以前我爸妈去，然后我就听他们讲一些他们去的景点。
0: 嗯，是的，如果您只有看到照片的话，你看到棉堡是白色的棉堡，看起来软软绵绵的，
2: 嗯，
0: 其实实际上踩在地板脚底下像那个石头按摩一样，
2: 对，
0: 嗯，那也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地形体验，也是土耳其特色特有的文化，在这个我们行程上面也会有做这样子的安排，让客人去做体验。
2: 嗯，哦，哎，那我看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我们会到一个马尔马拉海上面一个王子岛，然后会安排一个环保电车环岛，这是什么样的行程啊？听起来很有趣。
0: 好，其实在这个伊斯坦堡的周围呢，有很多小小的岛，那碍于旅游时间的关系呢，大部分都不会安排到这些小岛上。
2: 嗯，
0: 那我们有十二天完整的行程，说我们安排了这个王子岛，那岛上现在基本上呢都是禁止用这个汽车通行的。
2: 嗯，
0: 所以我们用这个环保电车来做环岛。那岛上呢也有许多悠闲的贵族的别墅啊，还有这些比较轻松的氛围，是有别于在伊斯坦堡的热闹跟紧张，所以我们有特别安排了这样子的半日游的行程。
2: 嗯，应该是非常的有趣。
0: 嗯，
1: 是是是，土耳其哈，刚刚私底下还在跟丽妍讨论说，吃的东西，
2: 嗯，
1: 好像比较跟台湾不太一样，
2: 对，
1: 但是也就是因为不一样，才要去这个探索嘛，对不对？你很多台湾的旅客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了不同的国家还是偏偏要去找台湾的食物，
2: 亚洲味啊，
1: 我觉得比较没有意思啊。应该要去把自己心胸打开，
2: 嗯，
1: 然后呢放轻松去体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饮食。那请副理来跟我们聊一下土耳其大致上都吃些什么。
0: 好，刚刚提过说大家在国外还是免不了家乡味哦。
2: 嗯，
0: 土耳其它有世界三大美食菜系之一，当然美食的评鉴大家各有自己的所长跟见长。那刚刚有提到说家乡味的部分，其实在土耳其有一个叫做陶瓮料理炖肉，
1: 哦，
0: 其实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土耳其的卤肉饭。哦，它是在陶瓮里面呢放了新鲜的肉块跟蔬菜，
1: 哎，
0: 然后放在陶罐里面用大火去炖。哦，
1: 嗯，
0: 那所以上菜的时候呢，这个主厨呢就会在现场把这个陶瓮敲破，
1: 啊，
0: 那里面的卤肉跟汤汁呢就会流出来，色香味俱全，
1: 哎，
0: 所以有看也有得吃，所以这是一个兼具视觉跟味觉的美味。那吃起来呢，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说，哦，它吃起来好像我们台湾卤肉饭的感觉跟味道，因为它有汤汁又有肉块哦，
2: 嗯，
0: 所以我们在国外还是不会忘记台湾的这个选择哦。那另外来说的话，在安塔利亚的话，它是一个靠海的城市，那吃海鲜最厉害的不过就是我们台湾人啦。那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呢安排新鲜的烤鱼料理。那

0: 们被就是用这个安排地中海的风情餐厅，让客人不只有得吃，还有得看，是一个双重的享受。
1: 嗯，刚刚你谈到这个陶瓮的那个炖肉块哈，炖肉啊和蔬菜炖在一起，它用的是猪肉吗？因为我的想我记得好像土耳其它算是一个伊斯兰的世界，伊斯兰宗教好像他们是不吃这个猪肉，还是他为了要适应这个观光客的需求，然后呢就给观光客，你要猪肉我就给你猪肉，然后我也有其他肉类的选择，是不是有这样的分别？
0: 其实我们这次介绍的土耳其跟埃及哦，他们是属于穆斯林的国家，所以基本上要取得猪肉是难上加难，我们就把猪肉留到回到台湾以后再去品尝跟享受。
1: OK，
0: 所以这个炖肉的部分呢，大部分我们都会安排鸡肉，
1: 鸡肉，
0: 再其次的话是牛肉，
1: 牛肉
0: 比较多一些，对对对，
1: 羊肉也有吧，羊肉。
0: 羊肉也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们台湾人可能对于羊肉的接受度不一定接受度这么高，所以在这个团体的餐食的遴选上，我们第一会安排鸡肉，第二会安排牛肉的部分。
1: 其实我不晓得他们料理怎么样哈，我一直很想去土耳其，以后有机会去试试看，因为我是去过新疆，新疆这个地方呢也是伊斯兰的世界哈，回教哈，然后呢他们的羊肉就大行其道，而且我告诉你，羊肉抓饭，羊腿抓饭真香，而且没有腥膻味，我就不知道到了欧洲这个土耳其会不会料理的方法不一样，味道就不一样了。要不然的话，我建议大家，你这一生有机会还是要多尝试一下不同的一些味道了。像羊肉，我就个人蛮喜欢的。
2: 我也喜欢吃羊肉。
1: 对呀，对呀，所以我就不知道说那个土耳其有没有那什么羊腿、羊肉抓饭、
2: 羊肉料理。
1: 哎，他那个就是用直接水煮啊，就很香。然后它的那个油啊，就直接润进那个米饭里面，哇，真是够香！我不知道土耳其有没有，还是我自己太脑补自己。
0: 土耳其还是有羊肉的料理，不过说真的，在这个羊肉的部分，最厉害、最厉害的还是您说的，如果以手抓饭来说的话，
1: 新疆
0: 对，新疆肯定是首选，再过来可能是蒙古或者是也门这些地方。那在土耳其的话，他们是用这个羊肉去做羊肉的串烧，有时候也有这个羊肉的炖肉，还有这个烧烤的部分都有的，或者是更有名的叫做羊肠面包，这个在市井上面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1: 很过瘾呢，听起来不错。
3: 羊肠面包，
1: 那大家最起码要吃个羊肉烤串嘛，对不对？那很香哎。哇，不错，这听起来好像光吃的就已经蛮吸引人了。
2: 我刚已经在分泌唾液了。
1: 对呀、啊，而且那个土耳其它也有靠海啊，它地中海嘛，对不对？
2: 对啊。
1: 然后呢，可以取得的海鲜其实应该也蛮多的、啊。
2: 对，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土耳其之后呢，其实我还是想要来问傅里，因为呢，我个人对埃及也是抱着极大的兴趣、啊。
1: 哦，这个神秘国度。
2: 对，所以呢，在埃及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限定的奇景啊？
0: 好，在我们东南旅游呢，我们每一年两次，我们都会推出这个埃及的阿布辛贝日照圣殿，然后中段搭飞机，还有埃及的大埃及博物馆，还有法老智慧的11天。那这个呢是算是期间限定的产品哦，因为它每年只能在2月跟10月份能够出团，因为我们必须要去看这个阿布辛贝的日照圣殿的这个一年一度的天文学的奇迹。
2: 很酷。
0: 那这个阿布辛贝的圣殿呢，它每年呢固定有两个日期，那分别是2月22号跟10月22号。在这个阿布辛贝圣殿的最深处有4座的这个神像的雕像哦。一年的363天呢，这3座里面的3座雕像会因为日光照射而闪耀。但是呢，在唯一在2月22号跟10月22号这2天呢，4座的雕像全部都会因为日光照射而发亮哦。其中里面的这一座暗黑之神呢，就是我们每一年见证的奇迹哦。那因为这个只有一年只有2天而已，所以全世界的客人游客呢，都会在这2天呢，在凌晨的时候前往这个圣殿，然后静静的等待这个第一个阳光呢穿透这个黑暗，照向这个神殿，也见证这3000多年法老的历史到现在仍然不灭哦。
1: 哇，真的经过了3000年了。这个好像是法老的生日还有登基的日期这2天，所以等于是一种朝圣的仪式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0: 在埃及的历史里面呢，拉美西斯二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非常著名的法老、哦、
1: 帅哥、
0: 啊、他把自己的脸呢对他是个帅哥、嗯、而且他非常的自恋哦，
1: 对，
0: 他把很多很多很多的雕像都雕像自己的这个神雕像都放着自己的脸哦、嗯、尤其是阿布辛贝是他的这个代表作之一哦、嗯、那他把他的生日跟他登基日的这天呢让日光可以照射到他们这个四座的雕像上面哦，在3000年以前，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他们是如何算出这样子的日期，然后这样子的日晷可以照射到他们的脸上哦。所以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日期，而且是大家想要收集古文明里面的重中之重哦。只要你可以看这些东西回来以后，包准你可以就是让自己可以。给大家欣赏跟羡慕一辈子的事情哦。
1: 对啊，那有提到说中段搭飞机，其实我真的蛮好奇说这个中段搭飞机啊，它大概跟我们拉车的时间上的比例大概可以缩短多少啊？
0: 好，其实呢这个埃及的国土呢算是狭长型的、嗯、所以从开罗到最远的亚斯文南部的城市如果要搭车的话至少要1天8个小时的时间 哦。那但是坐飞机的话大概1个小时就够了、
1: 啊、差很多，
0: 所以我们把省下来的7个小时可以看更多的这个观光的景点哦。譬如说像我们的这一支行程呢就因为搭飞机所以我们可以安排在一个飞来神殿在一个伊斯伊斯的小岛上面看这个爱情的女神、嗯、那我们也可以呢在这个岛在这个尼罗河上面呢搭乘这个风帆船无动力的风帆船、嗯、然后恣意的饱览这个尼罗河两岸的风光哦，所以这个都是省下来的时间可以做特别的事情。
2: 另外还有几个亮点我觉得不错啊，还会带大家去埃及大博物馆，它这个是全新的一个博物馆、
1: 嗯、近期才开放。
2: 比如说你要看到很多这个埃及的像法老王像图坦卡门的黄金面具还有好几万件的珍贵文物，你不用等待说哦，有的时候台湾会展览这些法国的一些这个埃及的一些古文物、
1: 哦、
2: 只是一小部分，你到那边去的话一个大博物馆它容纳了好几万件、
1: 嗯、
2: 那有的看了啊。那再来一个的话就是说金字塔，大家对金字塔都会有一些莫名的好奇哈，除了在外面拍照，好像说你们还会带旅客直接进到金字塔里面，这点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埃及大博物馆呢其实在去年11月它是算是真正的隆重的开幕了、
1: 嗯、
0: 那它目前呢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博物馆、
2: 哦、
0: 那它的造型呢也是一个金字塔的形状哦、
2: 嗯、
0: 所以跟着这个三个原本的金字塔去瞭望呢很多人都号称它是第四座的金字塔。那目前呢在里面的这个展期的部分呢在这个图坦卡门就是我们台湾人最知道的图坦卡门的黄金面具、
2: 嗯、
0: 也已经确定入住到这个大埃及博物馆里面了、
1: 嗯、
0: 而且加上日本的这个国家的支持他们也把这个文物呢修筑跟就是放得非常的漂亮。在除了我们看这些古文明的文物以外呢我们还可以体验这个现代的建筑跟古文明的这些完美的交错、哦、在这个大埃及的博物馆里面、
2: 嗯、
0: 那金字塔的部分呢总共我们是可以拍照跟远眺到这三座的金字塔，我们可以看到金字塔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我们人类是有多么的渺小哦。那我们会安排呢在这三座金字塔里面呢其中一座去入内去做参观，既然到了宝山怎么不入宝山呢，所以我们进去看看宝山里面有什么宝藏、
2: 嗯、
0: 所以我们会安排入内在其中一座的金字塔让大家看看里面到底是装了什么神秘。
2: 嗯，另外好像也会去游那个尼罗河，尼罗河其实值得一游哈，因为有朋友曾经去过、
1: 嗯、
2: 然后呢说那个水是非常的清澈，跟大家的想象不太一样，以为说那个地方好像沙漠嘛，沙漠的话一定好像它那个水
1: 啊
2: 就跟那个中国的黄河一样，其实不会啊，好像几千年它们都是非常的清澈，是不是如此啊，傅里？
0: 是的，其实尼罗河呢比较有名的叫做尼罗河女儿，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真的把自己当成尼罗河女儿在这个游轮上面了。那尼罗河呢，两岸的风光当然因为他们当地的关系都是黄土的建筑，神殿也是黄土的建筑，所以映照下来好似那个河水是黄黄的感觉，但是实际上你的手真的下去摸的时候，其实它是清澈透明的。

0: 以尼罗河
1: 过瘾，
0: 在两岸的这个景观的误解上面，让我们误以为它像黄河一样，实际上它的水是非常的清澈的。那我们在这个尼罗河上面的移动旅馆，我们把游轮当成一个移动的旅馆的话，我们可以做漫游的体验。
1: 嗯，
0: 我们白天可以在甲板上面晒太阳，看看河景啊。景点到的时候，我们可以下去参观神殿，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在船上睡觉，所以时间真的是一点都不浪费哦，在埃及上面。
2: 嗯，
1: 哇，真是过瘾了哦。
2: 对，现在就会很纠结，就是土耳其跟埃及我都好想去，怎么办？
1: 就是两个分开的行程吗？傅里，还是说两个可以融为一起啊？
2: 对啊，
1: 那天数就很长了。
2: 嗯，
0: 国民当然要分开来享受咯、所以我们把这个土耳其跟埃及我们单独都独立起来去做深度的旅游、所以想要去这个深度的土耳其，要看到更多的，我会建议去参加我们的这个寻觅土耳其的十二天。
1: 是，
0: 基本上这个行程的内容呢，比一般的团体可以看到更多更不一样，也可以推荐给一边想要旅游一边想要放松、行程也不会太累，又可以感觉到很舒服，最喜欢打卡的，或者是想要优雅度假夫妻啊，蜜月的新婚夫妻啊，或闺蜜朋友都可以去参考这一支行程。
2: 嗯、
0: 对，那在埃及的部分呢，热切真的非常热切，对古文明有狂热，像我一样的、可以去搜集到不同体验的。这十月份出发的这个日照圣殿的部分呢，除了可以看到一般看到的金字塔，搭到尼罗河游轮，更主要的体验，独一无二的体验，就是日照圣殿的这个天文奇迹跟这个法老的古文明智慧哦。所以推荐给想要拿一辈子都拿自己经典的旅游去说给大家朋友听的人，然后也对天文的这些奇迹有热切爱好的，还有想要把这个埃及作为人生清单的朋友，这支行程非选不可。
1: 太好了，反正就是分两次去、也没有差，
2: 对，
1: 这两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
2: 是的，
1: 时间大概都11-12天了，好不好？那么现在应该可以报名了。你比如说像圣殿这种，它只有特殊的那2天光照才能够看到圣殿里面的这个雕像的话，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0: 是的，我们的行程呢都在我们东南旅游的网站上面都有做呈现。
1: Okay.
0: 那如果听众朋友呢也想要把人生的清单做完成的话，那欢迎洽询我们全台东南旅游门市或服务的专员。那今年就跟着我们东南旅游一起走进这个埃及跟土耳其，去见证这个世界古文明的魅力哦。这两个地方真的是一生需要至少去一次的地方哦。
1: 对，一定要去啊！今天呢，非常感谢东南旅游的欧洲中东客傅里刘星颖来跟我们谈这么美丽的国度埃及和土耳其。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就直接上这个东南的官网喽、谢谢傅里，
2: 谢
1: 谢
2: 傅里。
1: OK，
2: 拜拜。
1: 好，想到土耳其哈、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历史上面哈、大家我不晓得，像你们年轻人可能读不到这一段了。他那个时候是很会打仗的一支。我们在站在中国古老中国的角度，他们算是外族了，
2: 对，
1: 在中国大陆的北方嘛、就跟那些匈奴啊，
2: 对，
1: 还有跟其他你所听过的一些那种北方的那种草原民族啊，差不多，
2: 对，
1: 都是非常善于作战，突厥到后来唐太宗啊打那个突厥，然后呢他们就被唐太宗打退嘛，
2: 对，
1: 然后后来分裂成为两支了，一支叫东突厥，
2: 对嘛，我就记得有分东西的，
1: 一支叫西突厥、这个东突厥最后就融入哪里呢？新疆
2: 哦，
1: 所以新疆里面会有一些突厥人的后裔、这个利用 DNA 的追索啊、应该就知道了啊、然后有一支西突厥
2: 是
1: 到哪里呢？就到今天我们介绍的土耳其了。
2: 原来是这样，
1: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土耳其它的发音、它的英文发音叫什么
2: ？Turkey 不是
1: 叫 Turkey？
2: 对啊
1: ，Turkey 你会想到土耳其嘛？也有另外一个解释叫火鸡嘛？
2: 对。
1: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Turkey 跟突厥音是很近的？
2: 哎，对耶，长知识了。
1: 就像你到西藏，
2: 嗨，
1: 西藏英文叫什么？叫做 Tibet。
2: 哦。
1: 古时候它不叫西藏啊，它叫吐蕃。

0: 很多人不会念错叫吐蕃、因为是那个番石榴的那个番嘛，
1: 对对对，
0: 有个草字头嘛，
1: 吐蕃，
0: 但是那个念吐蕃、就是英文的 Tibet， 就是今天的西藏。
1: 谢谢阿富老师帮我补历史。
0: 我跟你讲，历史好，
1: 历史真的很好、
0: 不错，
1: 我长大才知道。
0: 所以说你到了这个土耳其、你大概就会了解这段历史、就蛮有意思的、
1: 真的好喜欢呐、历史真的很好玩。
0: 所以土耳其你不要惹到他哦、这个土耳其他们就在讲说他们随时想要恢复突厥的荣光啊。
1: 哎，有吗？
0: 哎，有
1: 真的假的？
0: 哎，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1: 哎，我们还是以和为贵吧。
0: 对，当然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嘛。
1: 对对对，
0: 他是真的能征善战。好，那秋华姐现在已经进来了，刚好
2: 一定要告诉人家我进来了吗？
0: 我们
1: 要欢迎你回来了，
0: 介绍歌曲啊。
1: 对，
0: 但是在介绍歌曲之前，我们要介绍我们的产品。
1: 没错，
0: 刚刚啊，听众朋友，我们跟你介绍的那个优康宁哦、你真的一定要吃哦。
1: 对，
0: 因为跟我们的身体的代谢可以说是息息相关、没有了 B 群是不行的。
1: 对，如果你想要真的出去玩，去土耳其、去埃及的话，哇，那你就需要有好的体力。
2: 哦，那体力。
1: 对，
2: 优固力很重要。
1: 对，优固力还有优康宁
0: 这
1: 两个。这
0: 两个一定都要。
1: 对，帮助你精神上、体力上都
2: 要。
1: 胶
2: 原蛋白一起吃。
0: 对，没错，
2: 刚刚出去
0: 就
2: 吃了一瓢蛋。
0: 对对对。
2: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我最近真的是很认真在做运动，不但是走跑步机，肩膀会痛，我就踩脚踏车踩多一点，
0: 是
2: 啊，照三餐踩，所以呢膝盖，我很担心有问题，所以我就多吃三颗我们的优固力，
0: 是，
2: 你知道吧？因为优固力真的很棒，里面有补骨三宝，
0: 是啊，
2: 然后又有玻尿酸，玻尿酸人家不是用打的吗？
0: 对，很贵啊，
2: 一针3000多，
0: 好几千，对，
2: 所以说，听众朋友。光是一个月就要1000多哎，因为3000多块，三个月最少三个月要打一次。
0: 你看，
2: 一个月就1000多。
0: 你如果来用我们的优固力，一个月还不到1000块，是吧？
2: 不是，
0: 对呀、
2: 可是它不见得真的有效，你知道最重要。
0: 你说谁不？他们不见得有效。
2: 真的。
0: 那所以就吃我们的啊！我是讲
2: 说。用打针的。也不见得真的
0: 有效，不见得，对，不真的不见得，
2: 真的
0: 真的，
2: 很多人都讲效果不尽
0: 是
2: 不见得是好，
0: 所以医生才会跟你讲嘛，所以你要固定来打啊，
2: 对，
0: 你要最好就是维持这样的习惯，哇，那这样的话医院就赚钱了、开玩笑，一次3-4千，那你吃我们的产品，我们是两个月份1980块，
2: 对，
0: 你平均一个月花不到1000块钱，
2: 对，
0: 你就每天源源不断的，
2: 我就这样吃、
0: 补充啊，
2: 我就
0: 这样
2: 吃、
0: 对呀、
2: 我踩脚踏车踩的真的很认真、还不错，我最近。真的做了一些运动，就是自己在家、起床之前躺在床上，我就可以踩脚踏车，就躺着踩，已经踩了差不多600下，
0: 是，
2: 好，
1: 600下蛮多的啦，
2: 对啊，一次200嘛，
0: 你原来没有那么多嘛，你原来好像才1-200嘛，
1: 还是66下，还是168下，
2: 现在是一次，
0: 已经到600了，
2: 对，一次200，然后分3次，
0: 那就是进步嘞，
2: 就600下、然后再来去刷牙洗脸，泡脚。好了之后，我们这个玛丽安还没有进来叫我吃饭，我就变成拿一个圆的枕头，圆形的，拿来垫在臀部，两只腿放在墙壁上，我的床头啦，床头啊、然后呢放得很高，然后就是放一下下之后，就两只腿伸直，伸很高
0: 哦。
2: 然后很用力，
0: 是是是，
2: 伸很高，很挺，然后我就算到300，两次
0: 再放下来，
2: 两下啊，对，放下来，没有放下来，就是跨在这个
0: 墙壁上，
2: 对，好，然后再停一下下，等一下再做300，
0: 哇，
2: 就1、2、3、4、5、6这样算，
0: 真棒。因为这样的话，血液就会回流，你知道吗？
2: 对，我就按这样叫。
0: 有很多人经常会觉得说：“哎呀，我的腿怎么浮肿了？”其实有的时候循环就是这样，你晚上把脚放高，它就会回流了。
2: 所以难怪有人都说我气色很不错，然后又觉得擦我们的净斑美白、爱迪斯提拉、跟我们的顶级意式精华，大家都说我皮肤很好，而且呢气色很好，
0: 是
2: 大概是跟我做这些动作有关，
0: 都有关。
2: 就您如你所说的，
0: 都有关，
2: 血液就会。回流
0: 嘛，
2: 对，
0: 循环就好嘛，
2: 对，
0: 再加上你的保养嘛，
2: 对，
0: 这个东西是缺一不可啦。
2: 不过保湿我用得很勤，因为我在家只要没事，我就是擦保湿，让它慢慢吸收，水分就到我们的鼻子下，
0: 是，
2: 因为我们的保湿是里面有玻尿酸，
0: 对，
2: 你知道，你如果用面膜的话，20分钟 就要拿掉了，
0: 对，
2: 真的很可惜。
0: 因为20分钟大概太。

0: 干了。
1: 对，里面再好的成分，你也没有办法吸收的很多。
0: 对，
1: 二十分钟一定要拿掉。用我们的保湿就不一样，
0: 哎，
1: 你只要擦这样擦上去，
0: 嗯，
1: 你擦厚一点点，
0: 对，
1: 它就皮脂下一直在帮你吸收你的水分。
0: 是是是，
1: 你的水分，
0: 嗯，
1: 里面还有玻尿酸，
0: 嗯，
1: 所以你就不容易有皱纹。
0: 对，
1: 为什么我脸上没有细皱纹？
0: 完全没有。
1: 法令纹有，最近有，真的有。
0: 还好了，因为
1: 法令纹有，
0: 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了，
1: 嗯。对，然后眼睛，我真的除了一点点的那个眼袋，
0: 嗯嗯，
1: 我水喝多了，一定要喝水。
0: 要啊。
1: 像我在节目当中不敢喝太多，但是我出去马上会补，
0: 嗯，
1: 补水。哦，啊，早上一定喝很多水，
0: 嗯，
1: 水是很重要的，
0: 当然了，啊，
1: 嗯，所以一定要喝水哈，哦。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觉得说，嗯，还不错，身体状况还可以，
0: 嗯，
1: 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记住哦，我们的产品优菇丽，
0: 嗯，
1: 啊，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啊，睡得好很重要，
0: 对，
1: 要吃我们的胎盘素，那最重要胎盘素还能够让你保持永远青春美丽。
0: 对对，这个我们都很少讲。
1: 还有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不会长斑，
0: 老人斑，
1: 我手没有老人斑，我的手没有老人斑。OK， 好，打电话27519911，
0: 嗯，
1: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0: 好的
1: ，OK，
0: 来安排歌曲喽。
1: 是的，接下来这首叫什么呢？我安排哦，啊，喜欢，真的，这是很久没播了，刘家昌的歌，好好爱我吧。
0: 好的。

0: 再度看到这些内容写的，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很幸福，能够睡得这么好。他说每一个人每天晚上只要睡眠第5个小时，你体内专门对抗癌细胞的免疫细胞就会减少70%。你看可不可怕？
1: 可怕啊，
0: 太可怕。我觉得我抵抗力还算不错。
1: 你非常好，
0: 真的很不错。
1: 好，
0: 再来第二，就提到说45岁以上的人每天晚上睡眠少于6个小时，得到心肌梗塞的跟中风的机会非常的高，高到什么？比睡8个小时人多出200倍。
1: 天哪，
0: 太可怕了，
1: 是什么比例哦？
0: 所以睡觉有多么重要，你看看你不是贵为总统的那个柴契尔那个雷根跟柴契尔夫人
1: 铁娘子
0: 有两个人都称说
1: 两个最后都失智了，
0: 对啊，工作很忙，所以呢
1: 都睡不到4个小时，
0: 5个小时，他写是5个小时，每天睡不到5个小时都可以失智。你看看睡只有睡4小时还得了？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听众朋友不能够让自己有睡不好的状况，长时间用我们的胎盘术试试看。
1: 对，
0: 因为它不是药，所以没有办法马上急速就让你达到效果，
1: 是
0: 它需要时间。
1: 是的，
0: 所以我常常节目中就告诉大家说给我们机会，你一天第一次吃的人一天吃2颗，吃半个月好不好？
1: 对，
0: 然后呢这半个月只不过让你花多少钱？
1: 没多少钱啊，
0: 就是19804000块。
1: 是，
0: 你看看医生大概给你的是安眠药，吃下去你真的有一天就是失智了。
1: 对，
0: 真的。
1: 对，别开玩笑，
0: 记住好，真的千万不要让自己有睡不好，睡眠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好不好？现在每全世界3分钟就有一个人失智。
1: 对，
0: 所以我们不能有这个机会，
1: 千万不能，
0: 好不好？不要让它靠近。
1: 对，
0: 所以每天都一定要吃胎盘素，
1: 还要加 B 群维他命，
0: 还有让你漂亮跟年轻。
1: 对，
0: 多棒啊，你看看，
1: 你如果说去验血发现说你维他命 B9 和 B12 的含量偏低，医生恐怕就会对你另眼相看，
0: 真的
1: 就说你随时要注意到你的认知功能咯。
0: 真的，里面还有这个芝麻素。
1: 对，
0: 芝麻素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1: 嘿，
0: 什么功能？你知道，可以预防乳癌。
1: 你看看，
0: 预防乳癌
1: 好处多多。
0: 芝麻素会刺激荷尔蒙结合蛋白的这个合成跟这个循环平衡过多的雌激素，所以可以降低癌症的发生率，你知道吧？这一篇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了，今天刚好看到，
1: 是
0: 拿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记住，
1: 对，
0: 现在得了乳癌是陈安琪
1: 很麻烦啊，
0: 他自己摸到了，还好马上，
1: 还好马上，
0: 动作很快，
1: 现在的手术有进步，
0: 马上就去做了手术。
1: 对，
0: 乳癌很痛苦，
1: 当然是这样，
0: 在治疗的过程很痛苦，
1: 要他拖一段时间嘛。
0: 对，所以呢我
1: 都一样，
0: 经整整2年到现在也还在继续，
1: 对，
0: 还在看医生。
1: 你看像婷婷也是一样，
0: 对呀，
1: 对不对？18次化疗，
0: 真的
1: 18次，
0: 真的想到他
1: 吓死人了。
0: 哎呦，好久没有跟他联络，有啦，就是来，真没有跟他见过面，哪一天再约他，
1: 好啊，
0: 好不好？
1: 他跟秋华姐一样，都非常爱干净，
2: 对，
1: 家里面都一尘不染。
2: 哇，
1: 我去过一次之后，我就不敢再去了，
2: 怕弄脏吗？
1: 有心里面有障碍，一怕进去帮人家地踩脏了。她老公就在讲说，哎呀，我们这个 Yuki 啊，每天就是在。看到一根头发都要立刻把它剪起来，这个跟秋华姐有点像。
2: 难怪叫 Yuki 吧，
1: 但是秋华姐不必亲自去剪，差别是在这里。
0: 没有啦，没有，我没有像她这么洁癖，没有啦，没有。真像，哎呀，看到这个端午节，看到人家传给我的很多这个图片啊什么，所以我不得不回。
1: 是啊。
0: 所以呢，就回了我这个我们念维金帮我制作的那个照片，大家都给我的都是赞美，好酷哦！一个那个公证师我们都叫他正公，他写来的说，秋华姐好酷的照片哦，真漂亮。

0: 每一个人都说漂亮，
1: 嗯，
0: 但是重点是不像我啊。
1: 为什么不像你？就是你啊。
0: 可是不像啊，因为经过我们这个宇飞的那个制作之后，
1: 巧手修图一下嘛，
0: 哦、简直是漂亮、嗯，但是他不是我。不像我，
1: 不是他就是你了
0: 啊，反正
1: 但是就是稍微修一下，但现在人一般人可以接受的。
0: 这里还有接到骂。

0: 祝你这个端午安康。哇，好多好多，我不能再念下去了，真的很好笑，自己就觉得说怎么不像我的照片才会漂亮呢、啊、真正是我的照片就真的不好看。我一个朋友昨天打电话给我，跟我讲什么照，你赶快，我突然看到有这张照片，其中也有他自己，所以呢我有保留起来，结果突然看到这张照片，我赶快传给你啊、你们全家都在一起
1: 啊，
0: 你们全家就都在一起，还有他说还有他本人，然后呢你看一看进去看一下，看起来好幸福哦、我一进去一看，听众朋友记住这件事情好不好，我这个朋友大概没时间，现在没时间听我节目还可以讲，怎么说呢，千万记住那张照片，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眼睛没有睁开，或者是有一点点 照片没有那么的完美，每一个人啊因为合拍的嘛，其中有一个不够完美的话，那个照片就不要传了。
1: OK， 因为有些人刚好眼睛闭起来啊，会有这种状况。
0: 对，
2: 我们说那个叫撇眼了，就是我们说撇眼。
0: 所以呢，这张照片刚好我的眼睛完全没有完全张开。
1: 好像现在有一些手机哦，可以有这个功能哎，
0: 可以
1: 把某一个人眼睛没有打开的部分把它打开。
2: 哎呦，
0: 可以打开了。
1: 对呀、
0: 就是说。不是说把别人眼睛拿来夹在上面不行的，好、就是它可以帮你打开。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有这个、
1: 有这个功能嘛？
0: 应该以飞是可以的。
1: 对呀、
0: 所以他传来叫我赶快看，感觉到啊，你们全家我也在其中，他说他自己也在其中，所以感觉到好幸福的家庭，所以我就赶快点进去看一看啊。我眼睛没有睁开你也传给我，你真是的，我只是不好意思讲，像这样的照片真的是不要传了，免得伤到我。我自己长得不好看我自己很清楚、只是皮肤保养的还不错，我真的自从开始用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净斑美白又升级了，效果更棒，你知道吧？
1: 所以大家
0: 很有信心，真的，我很有信心。
1: 第一道啊，要用的就是净斑美白，
0: 真的效果很明显。
1: 对，
0: 对，两个星期加上我们的爱迪士缇拉，加一级滴的这个顶级抑制精华，
1: 哇，那
0: 用
1: 的完美耶！
0: 整个皮肤是亮的，
1: 对呀、
0: 毛细孔看不见，
1: 是啊，
0: 真的很棒。
2: 这是我立志追求的啦，
1: 你可以、
2: 就是、毛孔，
1: 因为你现在那么年轻、你就接触到我们的产品，
2: 对呀、
1: 你看看你现在皮肤多好。
2: 真的
1: 在进步，
0: 跟之前真的差蛮多。
1: 你刚进来的时候皮肤现在是有差的，跟现在
2: 我觉得呢，胶原蛋白是真的有用、我自己吃了之后有感，
1: 继续吃啊，
0: 对，是其中之一啦、增加你的漂亮，其中胶原蛋白
2: 对，缺一不可这些东西。
1: 真的真的，记住啊，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我们现在讲电话讲的比较少啊，
2: 对啊，
1: 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都不知道，你们讲半天，
2: 他们可能两个小时
1: 都
2: 很期待电话。对，
0: 我们是有个门市部是展示中心，
1: 对，
0: 叫做丽人屋哈，那地址是在忠孝东路四段，也就是忠孝收购的后面，你坐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
1: 对，
0: 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在第四个出口上来，刚好看到的是柳公公园。
1: 是的，
0: 看到柳公公园对面，正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我们在五楼，好，你下电梯往右看，你就会看到“丽人屋”三个字，好不好？欢迎听众朋友过来坐坐，倒不见得一定是来买东西的，好不好？
1: 对对对。
0: OK， 来继续安排，是不是西洋歌曲？
1: 现在安排
0: 风中的
1: 早晨先吧、
0: 好，民歌，
1: 好久没听了，
0: 对，黄心莲跟马怡中，
1: 对，
0: 两个人合唱的，
1: 是的。

0: 风中的早晨，
1: 嗯、好，挺喜欢。
2: 对、
1: 嗯，来，换我立眼。
2: 嗯，好，今天早晨看到阳光明媚，就非常的开心呐、啊。我这个人很奇怪，
1: 我也是啊。嗯、
2: 我很明明很怕热，
1: 看到晴天就很开心。
2: 对，可是我喜欢晴天。然后我明明不怕冷，可是我却讨厌冬天。对，很好笑。好啊，但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买外食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去注意说这个食物健不健康，它是不是有少油、少盐、无糖等等的。可是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件事情？装食物的容器是什么？因为装食物的容器、
1: 嗯、很重要，
2: 也可能是影响健康的关键哦。就嘉义科
1: 肯定的，
2: 对，是肯定的，没错。对，像是有一些外面卖的卤肉饭之类的，它可能呢会用保丽龙碗去装，对不对？
0: 嗯。
2: 但其实这些都真的不要再拿来装热食了。这医生有列下几个风险很高的，对。
1: 宣导过很多，
0: 对，
2: 没错，
1: 很多全世界都在宣导。
2: 对，所以呢，还是要跟大家，我觉得这种东西大家常常会想说啊，一两次没关系，但你知道，就是这一两次积少成多，然后就变得不太好了。对，首先第一个就是保丽龙，保丽龙它本身呢，如果遇到高温或油脂的话，它就会溶出苯乙烯。那这个苯乙烯呢，它简单讲，它就是一个致癌物。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滚烫的汤面、刚起锅的卤肉饭，就尽量不要用保丽龙碗去装了。那再来呢是美奈皿，就是你去很多餐厅看起来它外观呢像陶瓷一样，可它实际是塑胶的那种碗盘，有没有？它其实也不太适合装热食，你可以装温的或者是常温的食物，可是如果一样是刚出锅的食物啊，就不要拿美奈皿的容器来装了，因为它一样呢会造成就是致癌的成分在，而且我觉得这些塑胶啊，它真的就是会累积在你的体内，
0: 对，
2: 然后还会影响人体的各种，甚至到后面基因也会被改变。
0: 对啊，
2: 对，我们常常在环保单元的时候访问的各个单位，
0: 嗯，
2: 他们也都在讲塑胶的可怕性。
0: 对啊，
2: 对，那还有一个是 PVC， 就是我们说的聚氯乙烯啊，
0: 嗯，
2: 它呢会之前比较常出现在来路不明的那个

0: 保鲜膜上面，哎，然后你保鲜膜你再拿去微波，哇，它又溶出了这些塑胶微粒，哇，非常可怕，而且呢它是干扰内分泌的，所以就代表说什么，你的下一代或者你本身的内分泌可能都会失调。所以现在啊，我觉得你们要买一些保丽龙，而不是保丽龙，你要买一些保鲜膜这些的东西啊，记得看清楚它的成分是什么呢？
1: 对，
0: 那真的是所有塑胶都不能用吗？其实也不一定，保特瓶它是可以用没错，但记得它是一次性的，你就是用完它之后你就丢掉了，不要再拿来装水，因为它一样会释放那些塑胶微粒。再来，保丽龙呢，不是保丽，一直讲到保丽龙，对，因为刚刚看到保丽龙吓到了。保特瓶啊，它也不耐热，所以你不要放在车子，然后你车子熄火之后，哇，隔了两三个小时回来，那个保特瓶都变成温的了，里面的水你还照喝啊，这样子就
1: 不
0: 好了。不
1: 行啊。
0: 对，所以记得它一定要维持在常温的状态，然后喝完了就丢掉，不要再留了。另外，我常讲的一些塑胶的碗啊，或者是一些保鲜盒那种的，其实我觉得你尽量啊，就找玻璃的或者陶瓷的，它虽然比较重，但是它也比较安全。塑胶的我们就尽量避免去使用了。
1: 对，尤其一些小店，
0: 没错，
1: 他们为了节省成本，他们可能用那个美奈敏，用美奈敏不能碰到热嘛，刚刚演讲，
0: 对啊，没错，
1: 我还曾经碰过那个美奈敏，他们也不想洗。他们就外面套一层
0: 塑胶袋，
1: 上面套放热食。
0: 对，
1: 我觉得这样是最不好。你如果也不想洗碗，拜托你美奈敏也不要用，你就用一个纸盘子来装都好。
0: 是啊，
1: 好一点了。
0: 所以我前几天去喝一个羊肉汤，它很棒，它就是所有的器具类都是用陶瓷的。那有一些人啊，你如果觉得玻璃真的太重，不锈钢也可以选，像是304或316的都比较安全。我自己也喜欢买不锈钢的，我甚至保温杯也都喜欢买这个钢瓶的等等，我就不喜欢塑胶的。
1: 是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可以不厌其烦的再跟大家多宣导一下。
1: 小店嘛，都是基于成本考量。
0: 对，真的，或者你自己带容器去买也可以哦。
1: 对呀，
2: 好，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曲是《花木兰》的主题曲
1: 哦，好，
2: 西洋歌曲，好可爱啊。花木兰居然用
1: 不是这首啊，
2: 第十二，
0: 变成第二春了。
2: 第十二，
1: 你刚刚比十三呢？
2: 对不起，
1: 没事，
2: 是我错，
1: 没事。
2: 好，
1: 就是这个了，有鼓声就是花木兰的，
2: 对。

0: 然是我们中国的故事，
1: 对 对，
0: 怎么会用英文发音呢？
1: 因为他要行销全世界嘛。
0: 这是迪士尼的歌曲啊，
1: 对，
0: 迪士尼卡通。所以说是不是卡通，对不对嘛？
1: 卡通也有，
0: 对，也有，
1: 然后真人版也有，
0: 对，
1: 我还看过那个末代皇帝，最早他因为要好莱坞全世界发行，结果他就配英文，
0: 对，
1: 全部里面的演员都讲英文，
0: 对，
1: 你就看到那个慈禧太后老佛爷
0: 也讲英文，
1: 是卢燕啊，卢燕是很早就移民到美国，他英文很好，他就当演那个老佛爷全部讲英文，就觉得有点突兀，但是那个得了好像9个奥斯卡金像
2: 奖，他连配乐都很厉害，
1: 很厉害，很厉害。
0: 不能不用英文，因为他行销是要，
1: 他要市场，他要市场，对对，
0: 必须要英文，听起来会怪哈。
1: 对，有点怪。
0: 名字中国人的故事，结果唱的是英文发音。
1: 对对对对。
0: 好，接下来是阿富的故事吗？
1: 是的。
0: OK，马上进行阿富的故事喽。
1: 好，
0: 大家最期待喽。
1: 好。

今天要讲一个火烧净慈寺的故事。杭州啊，有一个寺庙叫做净慈寺，净就是清净的净，慈就是慈悲的慈。这个寺庙净慈寺哈，很有名的寺庙。传说每年的农历6月23号是火神的生日，那讲说这个杭州净慈寺里面呢，就供奉着一位火神的这个塑像。每逢这一天呢，人们都要到庙里面烧香祈福，希望火神不要降灾，家家户户保平安。那么有一年的6月23号，天气非常的炎热，太阳好像火一样。中午的时候呢，在去烧香拜佛的人群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只见她穿着一身红的衣服，全身红哦，手上撑着一把小阳伞，闪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东张西望，然后呢，就踏着石阶，一直来到了净慈寺的大门。正当这个红衣姑娘举步要跨进这个寺门的时候，跨进山门的时候，不早不晚呢，忽然从寺庙里面冲出来一个身穿破烂袈裟的和尚，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济公。只见他左手拿着一个小酒壶，右手拿着一个破的蒲扇，背上插着一根烧火棒。什么叫烧火棒？就是以前古人烧火要拿一个木棒去拨火了，这个叫烧火棒。哎，对，张开双手挡住了这个姑娘的去路，哟，好像要调戏这个姑娘还是怎么样。结果红衣姑娘看见她挡在正中间的那个门，她就转身要到左边那个门，结果那个济公呢又跑到左边门挡住她，哎，好像在调戏她的样子。她看她挡住左边的门，她就跑到右边的门要进去，济公又跳到右边，哎，就不让她进去，挡了三次。急的那个红衣姑娘面红耳赤，觉得好像被轻薄了，你这个和尚怎么那么不礼貌啊？啊，为什么不让我进门去烧香祈福呢？你错过了我拜佛的时辰，怎么是好呢？结果济公就哈哈一笑，你要进庙不难呐，你要先回答我三句话，答出来我就放你进来，答不出来休想哦。哎，结果红衣姑娘就说，你念什么经，我就烧什么香，你赶快提出你的问题吧。结果济公和尚就把右手的这个扇子一扬，就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扇吗？红衣姑娘就噗嗤就笑出来了，这个不就扇火的那个破蒲扇吗，有什么稀罕的啊。结果济公和尚就，切，你不要小看这把扇子哦，这可是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啊。说完就举起她的扇子要准备好像去扇这个红衣姑娘，红衣姑娘就往后退了一步。然后济癫又指着背后的烧火棒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棒？红衣姑娘又一笑，然后回答说，你这个就是拨柴火用的烧火棒嘛，谁都知道啊，拿这个来烤我。济癫又，嘿。

你不要小看这根烧火棒啊，这是扑灭邪火的灭火棒。他讲这个就是有禅机的哦，讲给这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子听，扑灭邪火的烧火棒。然后呢，这个第三个问题，祭奠呢，就是祭公啊，举起了他左手的小酒壶，你知道这是什么壶吗？红衣姑娘就呸，好你个酒肉和尚，和尚是不能吃肉，不能喝酒的，你还好意思拿个酒壶？你拿这个酒壶来吓人。然后济公呢就嘿，我告诉你，你不要小看这个酒壶哈，它装得下五湖四海三江水啊。说完好像就要拿那个酒壶的水啊，还是酒啊，去洒那个红衣服的姑娘。看起来非常不礼貌，人家是来寺庙里面烧香的女孩子，你要轻薄人家，你这样阻挡人家去路，旁边的人都看不下去了。这个红衣姑娘呢退后了几步，她知道济公不是普通和尚，抬头一看，哇，日正当中，就开始叫了，我不管你什么芭蕉扇啊，什么烧火棒啊，又是什么三江水啊，我要进去求神拜佛，你不要误了我的时辰啊。然后济公说，呀，那你求的是什么神啊？就这样问他。红衣姑娘说，只有大水冲倒龙王庙，哪有猛火烧自身的。然后也回了这么一句大家听起来雾里看花的一句话。可是红衣姑娘就叫嚷着要进去这个净慈寺里面，这个济公就东拦西阻，就不让他进。那些烧香拜佛的人一看也看不下去了，虽然我们尊敬你是一个和尚，你是一个师父，但是你怎么可以阻拦人家姑娘进去烧香呢？这样不好啊。结果呢，就在大家吵吵嚷嚷的时候，净慈寺的老方丈听到外面怎么吵吵嚷嚷啊，他就出来看，然后一看，哎呦，原来是这个祭奠呐，你这和尚怎么会这样呢？人家施主来我们寺庙里面烧香，就是客人嘛，就是施主嘛，我们应该要恭敬，要礼貌，求都求不来，你怎么去阻拦人家呢？就开始骂那个济公了，你这个大胆的祭奠啊，出家人以方便为本，这个施主我们请都请不到，你还不让开，让这个小娘子进来。结果祭奠看见师父来了，因为方丈和尚嘛，毕竟比较大嘛，权威比较高嘛，然后就笑嘻嘻的问师父呀，我问你啊，你是愿意有事呢，还是愿意没事呢？这个是禅机哦，你是愿意有事，我们听起来没有卷舌啊。如果有卷舌，你是愿意有事还是愿意没事啊？那这个师父听他这么一说，当然认为他是这么问嘛，就说神经病，有谁希望有事啊？当然是没事好啊。可是呢，到了这个济公师父这边就笑了，哎呀，好啊，好一个没事好啊，没事真好，等到了没有事，师父你不要后悔啊。这个就是禅语了，他没有办法说破，老方丈也听不懂啊，然后举起他的禅杖就要去打那个济公，然后不是真打了，就是要把他撵开了，把他赶开啊。然后呢就说你赶快走啊，这里什么事都没有，你赶快走，不要阻拦人家。结果济公和尚哈哈大笑，边笑就边念，哎呀，没事好，没事好，等到没事莫气恼啊。哎呦，还押韵啊。那就自顾自的就回到厨房去了。这个红衣姑娘一看见祭奠济公走开了，脸孔马上就变了，一溜烟的跨进山门，朝大雄宝殿就直接奔去，奔去之后就不见人影。这个时候寺外就刮起一股怪风，然后这个风啊就吹到大殿里面，大殿不是挂了很多的那个旗吗？那个旗啊就被这个山的吹来的个怪风啊就飘起来了，好死不死飘到那个蜡烛上面，然后就点燃了。点燃之后呢，就是这个火呢就借助这个风势，就在大梁啊还有四边都是木材啊全部都烧起来，烧的是哇不得了，所有的这个香客看了以后都吓得往外逃窜了，哎呀，怎么回事，怎么会烧火啊？结果很多的僧人呢就拿

0: 水桶开始来救啊，怎么救也救不熄，因为那个火烧得太大了。结果呢，方丈一看烧起来了，哇，糟糕了，寺庙不保了，就合掌念罪过，罪过呀，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就看见济公和尚穿着他的破鞋子，拿着破扇子，从厨房里面走过来了，笑嘻嘻的唱：没事好啊，没事好啊，如今没事少烦恼啊。就是说寺庙被烧掉了，没有寺庙了，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然后旧的去了，新的再来就好了。就是这么告诉大家，这个劫数难逃了。老方丈和众和尚看他这个模样都火了，那个时候还听不出来哦，寺庙都烧掉了，大家哭都来不及，你还唱山歌，你在那边乐什么？济公说：哈哈，你们别怨我啊，师父，我问你啊，你是希望有事还是没事啊？你说没事好啊，干嘛要有事呢？师父你自己说呢，没事好啊。我告诉你，我拦的是谁，那个红衣姑娘就是火神变的，她决定53克到我们的净慈寺里面来烧这次寺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阻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她误了时辰，误了时辰她就失去神力，这个寺庙就烧不起来，我拦住她就是要让她误了时辰。结果师父你不让我拦呐、啊，你把我赶走了，你说没事好啊，现在果然应验，就是没事好啊。所以呢，这个净慈寺后来又重建了，重建之后规模当然就比之前更好、更金碧辉煌，但是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原来供奉在寺庙里面的火神的塑像拿掉了，不再供奉火神了，因为火神不但去烧别人，他也会烧自己，所以净慈寺的火神是把自己栖身之所给烧了。
1: 我们昨天也去拜拜哦，
0: 真的、啊、去拜什么？
1: 奉天宫，到奉天宫拜妈祖。
0: 哎呦，好啊！
1: 对，跟淑华夫妻还有女犬一起，然后呢，我发现哦，真的是年轻人很少看到拜的这么虔诚
0: 啊。
1: 他们说他们在做音乐的人、
0: 哦、
1: 说很需要，
0: 真的
1: 就是很虔诚的、
0: 哎、呦呦呦，
1: 对，我真的看他在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0: 啊、
1: 很感动，
0: 是，
1: 所以说难怪他们最近要出一张新的 CD
0: 哦，好啊，
1: 然后呢听说卖得很好、
0: 哦、
1: 还没有出版就已经先卖，
0: 就是他跟他女朋友
1: 对、
0: 哎、呦，
1: 合作，两个人合作、嗯、
0: 然后女朋友唱
1: 应该是、
0: 哦、嗯，
1: 对，所以呢、
0: 嗯，
1: 已经卖得很好了，
0: 真的哦，他们的流量不是很好吗？
2: 他们的粉丝很多啊，
1: 好像将近十
2: 万，6万多了吧，
1: 将近十万了，
2: 哦，那很厉害 哦，
0: 应该每个人都买他就10万张哇，
1: 所以说很有能力啊，我不会
0: 笑，很棒很棒，
1: 看他拜得好虔诚哦，可见就是有在拜有效，
0: 嗯，
1: 那我是求平安跟健康，
2: 嗯，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啊，这个是
1: 平安跟健康，
0: 对啊，
1: 好，
0: 说不定以后他就做佛教音乐也不一定，
1: 好啊，
2: 哎，有啊，日本有一个那个
1: 我们节目宗教
2: 的歌手很厉害，我突然忘记名字了，
0: 一个男的吧，好像
2: 一个和尚，对 对，
0: 和尚啊，我听过啊，
2: 对啊，
0: 他自己弹自己。唱
2: 很有趣啊
1: 来，
0: 好，
1: 音乐再推进去推出去。

0: 舍不得拉下来。
1: 你看最后这一句多好，
0: 这首音乐是我选的，我真的是好喜欢它，所以就把它拿来当我们的这个故事的片头。
2: 很适合，
1: 选得好，
0: 我不知道适不适合，
1: 施主有佛缘啊。
0: 当初也就因为说它跟佛有关的，所以我就觉得哎，那如果阿富就讲跟佛有关的故事的话，
1: 哎，对对对，
0: 这个
1: 最适合，太适合，
0: 非常适合的。嗯，好，刚刚碰到吴敬贤他们来录音。
1: 哦，真的啊，吴姐。
0: 好了，看到我总是会夸奖我，口吐莲花。秋华穿的衣服都好好看。
1: 对，
0: 哎呦，我的妈！我这件衣服昨天也穿，今天也穿，
1: 好看，
0: 真的来不及去找别的衣服穿，就。680，
1: 秋华姐都喜欢穿红色系列的衣服，
2: 粉红色，
0: 不是红，是粉红。
1: 哦，要强调是粉红，
2: 粉红
0: 是差很多。
1: 我觉得各种的红你都有哎，好像
0: 大
1: 橘红你也有啊，
2: 珊瑚红
0: 没有，
2: 哦、对，
0: 我没有真正橘粉红跟那个桃红，
1: 桃红
0: 我最多是这两个。
1: 然后你没有那种大红的衣服，
0: 没有很少，只有我的干女儿送给我那件有带有一点橘，
2: 我觉得秋华姐，我跟秋华姐一样，都喜欢饱和度没那么高，然后看起来比较粉嫩粉嫩感觉。
1: 对呀、秋华姐就是粉嫩粉嫩的，
2: 对，比较清爽的感觉。
0: 因为我这么瘦啊，所以我必须要穿比较怎么讲浅的颜色
2: 哦，
0: 让我感觉上在人家的视觉上感觉就不会那么瘦。
2: 原来是这样哦，
0: 对，当然了，
2: 长知识了，
0: 你好了。
2: 那我好像不应该穿浅色。
1: 你可以跟秋华姐学到很多这一方面的知识。
2: 对啊，穿
1: 我也学到了。
0: 结果呢，被他这么一夸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呢，我这件衣服才680，我忘记在哪里买的，我只记得680。
1: 重点不在于价钱多少，
0: 原来
1: 我觉得是型了、款式啊、设计了。
0: 昨天穿，今天也穿、我最近真的常常穿同样的衣服，穿个两天这样子。
1: 你这个材质还会有一点发亮的那种感觉，
2: 对
1: 呀、
2: 亮粉色。
1: 对呀、
0: 我前两天还穿一件白色的，是跟你们上班吗？我记不得，白色的，你知道吧？200块。
1: 哎呀。现在还有200块的衣服
0: 穿过来，大家都说好看，
2: 很好看。
0: 我好久没穿了、上个礼拜六、所以你们没看到200块。我笑翻了。哦，所以说大概是跟这个话题有关。他写的是什么你知道？他说人生过半学会看淡，
1: 对，
0: 不需要炫耀，不需要比较，更不用在意别人的批评跟指教，
1: 是
2: 的。
0: 顾好自己的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的笑，
1: 对，
0: 快乐才是最重要。
1: 是的，
0: 我现在就是实际的在进行他里面所说的话，
1: 就是啊，
0: 所以我对衣服再穿什么啊、名牌啊什么，完全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完全没有兴趣，
0: 好累哦。
1: 对呀、
0: 真的好累哦。所以说我现在真的。穿的200块、300块、500块的衣服，我穿的就很开心。
1: 是啊，
0: 弄脏了也无所谓。
1: 这个叫做知足常乐嘛。
0: OK， 来接首歌曲，叫做《醉千年》，是李元杰跟李俊佑，好久没播了。
1: 好，来，
0: 好，为大家所唱的。

0: 就看一眼就确定永远，你看看，
1: 这就是
0: 多坚定，
1: 一眼千年嘛，
2: 真的一眼瞬间，
1: 哎，对对对，
0: 好，我们的产品也是一样。哦、你一看就会爱，你尤其是看到秋华的皮肤还不错、用的都是自己的产品，没有别的，金邦美白、爱迪斯提拉、加几滴的顶级一支精华，再来就是眼胶、保湿乳胶，最后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擦的是我们的膳食隔离霜、矿物做的
1: 对
0: 哦，所以不会有过敏等等都不会啊。对于这个隔离外面脏空气啊，效果真的好到不行，
1: 一级棒，
0: 真的试试看，你就会马上爱上它。
1: 对，
0: 我们的高爱人爱到不行，整个他们的社区全部都在用，
1: 全部都买了，
0: 都在用我们的隔离霜。这首歌叫做什么？那就是当
1: 动力火车。
0: 是的。

0: 动力火车的，
1: 他们的演唱会都秒杀，
2: 真的。
0: 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22号啊，是星期一，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我想今天呢有着灿烂的阳光啊，当然气温来说也是蛮讨人喜爱的，非常非常的温暖啊。当然有个台风，我们在礼拜六曾经提到过，这个台风呢叫做米克拉。据了解呢，它现在是中度啊，可能到明天就会变成强烈台风。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就是它原则上是不会直接登陆宝岛台湾。然后呢到了东部左右呢就转向北部啊，转向北，也就是朝着日本的方向前进。所以呢礼拜四礼拜五呢是最接近我们宝岛台湾的时刻。到时呢是不是会天气转凉啊，为什么转凉呢？可能会下点雨，哎，这也不错了啊，把这炙热的天气呢稍微的滋润一下也是很好的啊。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已经是达到摄氏34度了。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跟大家来做报告。当然天气热了啊，大家还是老规矩，要提醒大家多补充水分啊，听到没有，不要让您的细胞呢变成干巴巴的，哎呀那就难看了啊。所以呢这个我讲了嘛，这个水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好，昨天礼拜天，听众朋友您知道我去哪吗？不用猜，我来直接破题跟听众朋友聊一聊。我呢早上啊，其实我礼拜六晚上啊就在思考，哎，礼拜天呢因为是假日嘛，到哪里去呢？往北呢就是朝基隆啊，往南呢就是到这个桃园或者到新竹，甚至更远到苗栗。这是

是比较坐火车比较远的一个行程啊。当然，基隆来说的话呢，太方便了啊，可能走这个支线呢，往宜兰那个方向来前进啊。我也考虑到宜兰去，所以左思右想，到了礼拜天早上呢，后来我干脆呢，坐怎么样？坐捷运啊，坐捷运，坐捷运去哪里？去淡水啊，听众朋友，去淡水去走走吧啊。为什么呢？因为想去淡水呢，去看一看。不是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已经是在一个多月前就去过了啊，主要就是到淡水去晃一晃，因为我想边吃边走啊，淡水呢坐捷运吧，反正就是有这个点数啊，就尽量的用吧啊，到淡水去也其实也花不了多少点数了，因为淡水比较近，然后呢坐捷运也有位置坐啊，所以呢也不必太伤神啊。因为淡水呢，有一阵子啊，我也是有一阵子没有去了。听说你不是常去吗？是的，我常去，但是呢，以坐捷运然后徒步的这种方式比较少。于是乎呢，拿起脚，然后呢，我就到这个中山站啊，从我们住家到中山站，大概走路的话，大概20来分钟就到了嘛。就三个步啊，然后到中山捷运站，然后呢就坐这个淡水线的捷运，然后直飙淡水，上去人还蛮多的哦啊，但是呢中途就有人下车，在那个圆山那一站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呢去花博啊，所以在圆山这一站下车的这个旅客比较多，有空位啊，有空位之后呢，咱们呢就老神在在就坐下来吧啊。然后呢，一路但是坐下来就没有办法欣赏这个风景了，也没有关系了，啊，然后呢，到淡水该走哪里，我心里呢都有一个数啊。那时候才11点多嘛，11点半左右。然后到了淡水，一出车站呢，就感觉到那股热风啊就来了。哎，听众朋友，大家就讲了，这个淡水不是河口吗？就是淡水河河口。那个风应该是蛮凉快的啊，其实呢，整个气温来说都是偏高的。那么在这里有个特色，就是这打伞呢，打这个阳伞的朋友特别多，不管是男生女生哦，就连男生也打伞。哎呦，我的老天鹅啊！你看看，那你说一些年长的长辈就算了，是年轻朋友打伞，你看打那个阳伞，怕晒嘛？哎呀，就晒着太阳。像我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应该要晒晒太阳啊，晒晒太阳，补充一下这个阳气。虽然我阳气，人家说你的阳气够了，我说这能够多添一点阳气也是不错的了啊。人的身体健康，这个晒太阳，不是经常晒嘛，那么晒晒也好，反正戴着太阳眼镜啊。结果到了这个站之后呢，我就先买了一根香肠，黑猪肉香肠。是在公明路啊，公明路，公明路，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就是在这个车站正对面啊，不是正对面，就是出站，然后呢到这河边旁边一条巷子，这叫做公明路啊。公明路呢直接会通到哪里呢？通到这个中正路啊，这里两边的店家非常非常的多啊，无奇不有了，各式各样买这个。这个伴手礼的啦，卖这个卖那个的很多啊。我看到有卖这个黑猪肉香肠，就先来一根吧啊。那个这里呢，听众朋友，这里的香肠还不错啊，就是光明路第一家嘛，第一家，它对面是那卖那个戚记炸鸡嘛，戚继光炸鸡的啊。就我本来想买炸鸡，后来我想，哎呀，先吃个香肠吧啊。那弄好了之后，40大洋啊，还不错啊，40大洋。于是乎呢，我就说老板有没有蒜头？他有啊，一下子给我3颗蒜头。于是乎呢，这个当然刚烤好的，我也不可能马上吃，太烫嘛。我就带着我的香肠还有3颗的这个蒜头啊，我就开始走这个河边啊，就是淡水的岸边。结果看到平常我买香肠那一家，它是45元了。啊，变成45元，那有，反正我手上有香肠嘛，也就不管了。然后走着走着，看到只要是大树下的这个
椅，就是他那个石凳子啊。

什么什么的啊，就座椅啊，全坐满了人啊，就是只要是树荫底下全坐满了人。我想哎，找个地方坐坐，然后呢吃我的香肠吧啊，就还好哎，我接近到那个树下的时候，有一票人就离开了，可能他们是几个啊好朋友来这边玩嘛。那有着空位我就坐下来了，坐下来之后呢就非常慢慢的，然后呢非常优雅的来吃我那根香肠。哎，他那个香肠蛮大的、哦，黑猪肉香肠，说是黑猪肉了，哎，当然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照，他们的一个算是广告吧啊。他用什么肉我怎么知道呢啊，这强调黑猪肉，其实呢也未必了啊，那不管了，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三颗蒜头就把它给刻了，然后呢一根香肠也都吃了，非常满意。随后呢继续前进啊，慢慢的走，因为太阳大，那个时候呢已经是12点多了，阳光直射嘛啊，那我就走那个怎么样来，走那个店家旁边有那个有窄窄的那个阴凉地方，就走这个地方吧啊，也不要那个晒，哎，坦白讲晒的也是也不必晒到那种程度嘛啊，够了就行了啊。然后呢走走走走，有一个卖这个专门卖纪念品的一家店啊，里头有卖什么筷子啦，又有卖什么汤匙啦，什么什么的，很多啦。他那个店后来才知道，他那个店蛮大的，左拐右拐的蛮大的。后来我就买了一双筷子，那老板娘很亲切就来做介绍了。我说我只买一双可别，他说可以啊。我说我要选，因为他有的太长了那个筷子，我说选。就是上方下圆的啊，上方下圆，听了没有？您知道吗？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筷子，它有它的历史，更有它的一个学问在的。所以上方下圆呢，就是我们讲嘛，我们心呢，心我们这个做人要方方正正，但是呢，我们该要有的圆还是要有。所以呢，我们说中国人用这个筷子啊，你拿的这个筷子的一个。所谓的尺寸都有它的一定的一个学问在，所以我就要选这个上方下圆的筷子。选了一副之后呢，我觉得蛮好的，那也不便宜啊，不像一般的那什么免用筷了。这一副筷子来说，我是蛮喜欢的啊，我就用在公司里头用，因为原来买了一双啊，感觉太长啊，太长了。那么60大洋买了一双筷子，蛮好的。然后老板娘就说了，哎呀，外头太热，你就进去逛一逛吧，凉快凉快。哎，你看很会做生意啊。为什么呢？人一逛啊，难免怎么样，看到自己中意或喜欢的啊，就怎么出手了嘛。不过我看了一下啊，当然有些东西我有了，再者呢，其他呢也没有我必须要的。不是买的，不是说看了就得要买，而是有没有这个需要。有需要呢，咱们就出手嘛。那没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就怎么样呢，就看看啊，看看有不要钱，里头吹着冷气啊，蛮好的啊，客人也蛮多的哦啊。于是乎呢，老板娘说，哎，我帮你留在这个柜台的筷子，那有没有别的？我说没有了。他说好吧，哎，就这样子结账了啊。完了之后继续前进啊，继续前进之后呢，我因为吃了这个香肠以后啊，后来我又吃了一份虾卷，啊，吃了一份虾卷，我就觉得怎么样呢？这中餐没有吃嘛，我就想，想吃个馄饨汤，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淡水呢有两个地方有卖馄饨汤啊。就后来走到这个店家呢，他呢有卖馄饨汤，那里头客人是全满的啊。然后呢，我就跟老板讲，我说，老板这样子吧，来碗馄饨汤。顺道呢也来一份这个甜不辣啊，甜不辣。他说好，然后呢就引我进入到了这个餐厅啊，就是一个那个一个人坐的位置嘛啊，坐在前台。哎，这家店很有他的规矩哦，我想可能是他的父亲呢、啊、专门在这个门口啊站在那个地方干嘛呢，负责拉门。因为夏天冷气开放，而且呢他那个门啊不是推的，而是怎么样拉门。那么很多的客人要出去，要客人进来，哎，这位大哥呢就负责来拉门。
然后呢，有小姐端着盘子也不好怎么样开门，他就负责拉门。哎，弟兄们，他的任务就是站在门口来为大家拉门，你看。哎，进来出去哦，进来出去，然后呢，店员就端着客人所点的东西啊，餐点，拿个托盘就这样子拿过来，他立刻动作很快，立刻把他拉门啊，拉着门进来之后，他立刻就关门。为什么关门呢？冷气不要外泄，你看，这真的叫做一举数得啊。他呢也在那边站了，也怎么样运动了。然后呢，大家伙儿也不要因为这个开门拉门呐、啊，这个东西哎有的没有的，所以呢做了最好的一个服务，站在门口。因为我边吃呢，我就边看这位大哥，可能是老板的父亲啊。这位大哥呢，可以说是完全负责的这个任务呢完全达成啊，而且动作非常凌厉，咻一下拉个，哎呦咻一下关起来啊。这个真的是相当的好，身手非常的灵俐啊，身手快而准呢 啊。然后呢，来碗馄饨汤啊，然后呢一份甜不辣啊，在那边吃，还可以了，勉勉强强，生意非常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在门口老板那边招呼啊，就说天气热啊，进来吃个餐呐、啊，什么什么，里头有冷气啊什么都有，他的东西很多。啊，包含了卤肉饭啦，什么面啦，什么什么。坐在我旁边那个小哥啊，看起来他20来岁啊，胖胖的，他叫东西还不少，叫了一碗捞八崩，叫了一个臭豆腐，叫了一个八鸡，然后呢还来了一杯饮料啊。我看他吃的非常的带劲啊。那我算是点心嘛，就想喝一个汤啊，什么什么的啊。完了之后，他又加了一份，又加了一份，好像是就加了一份什么东西，我忘了啊。最后呢，又来了一杯饮料。你看这个小哥胖胖的，然后呢，胃口还不错啊。然后吃完了，擦了个嘴，然后呢就离开啊。然后呢，这位就是门口负责拉门的这位大哥呢，就说谢谢光临啊。然后说哎呀，谢谢你们啊。完了之后呢，继续前进。看到那边有那个现捞的，就现煮的那个小卷儿，有没有？那个小羹啊，哎，那个小羹，我喜欢吃那个小的那个小羹啊，哇，一口一汁啊，然后把那个它小羹就那个小卷呢，都有一个那个脊梁骨嘛，把它给拉开，然后吐在它那个就纸袋子里，我很喜欢吃，每次我买不多，就100块钱啊，买不多100块钱，就买了。一份这个小羹啊，小羹，然后呢边走就边吃。哎，这就是逛淡水就是如此嘛，一路吃一路走，你看看多愉快啊。不时的有这阳光洒在我的脸庞上头。走着走着就到了渡船头啊，今天前往巴黎的客人不多，以前都大排长龙。我想很简单嘛，可能天气太热了，大家懒得排队。啊，真的是那个热度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当时来说，我看了一下那个温度表，当时是摄氏35度啊，35度，所以呢阳光直射，又在海边，所以呢这个热度来说的话呢挺高的，没有人排队。本来我想要不要去一趟这个巴黎，我一想啊，我从巴黎回来还是要排队，那个时候排的人龙就长了，而且没有任何的遮阳的地方，那白白的就给太阳晒啊。说好了，那这次就不去了啊。然后呢，就绕到了这个渡船头之后，到了可口鱼丸这边，还没有开店。哎，听到没有？他修店修了1年多，这是不知道什么一回事啊。因为他在去年呢2月份的时候呢，就贴了公告，就说因为工厂到期。啊，暂时供应没有办法供应这鱼丸，等到新的工厂啊，就是找到之后呢，再继续为大家服务。这哎，听众们，一停1年半了，去年的2月嘛，到现在已经都6月底了啊，他还是没开啊，还是没开。那从这边呢，我就慢慢的往回走啊，往回走，因为天气太热，我呢还好，我带了一个水壶啊。啊，这个水壶里头呢是我特制的这个饮料，哎，没有酒精哦，听到没有？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我白天是一滴酒都不沾，连啤酒都不喝。我白天呢，啊，那么
那我就那么热，那我到那边去看看啊，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嘛。

然后呢，这边就是淡水非常有名的这个妈祖宫啊，妈祖宫，我想到里头去向妈祖娘娘致敬，同时呢也在这里坐一下吧啊。那一路这样走过来嘛，好，到这边呢我就静静的啊，先向妈祖娘娘致敬，之后呢就坐在旁边。听到没有？其实说起来这里头也是闷呐、啊，但是就先坐一下，休息一下啊。

嘛啊，这个每天就是喝那么一杯啊。那因为礼拜天没有到电台来，所以呢，就在外头买一杯吧。那我那个咖啡券呢，在公司那边啊，是有这个计杯的吧？因为也没到公司，所以呢，在外头就便买了一杯这个咖啡。那么冰的美式，中杯的，然后冰块少啊，然后喝起来相当不错啊。就在这里做了一下之后呢，随后呢再向妈。

讲嘛，在这个淡水的阿给有没有？最早的阿给不是关店了吗？关店了，我说这个阿给也没得吃了，鱼丸也没得吃的，那这个淡水实在是，别人也在卖，但是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突然间我看前头怎么有人在排队，大排长龙，走近一看呢，原来就是在这么，就是在这个。原来这个他那条小街啊叫什么的啊？就是往这个淡江大学啊，现后来改名了嘛啊？那个淡江大学那个最早的那个文化阿给啊，在这里开了新店，在中正路这个地方，他在这里落脚了。所以呢，排队的人很多啊，很多。我本来想去买一个阿给回去吧，我一想，哎呦。排队排那么多，哎，我很不喜欢排队啊，那个大排长龙，我想算了啊，等一段时间之后啊，遇到平日的时候呢，看看什么啊，再来买这个阿给啊。于是乎呢，从这边过看到了，原来文化阿给就在此地。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22，待会有个重要的讯息跟听众朋友报告啊，大家要仔细来听哦。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重点。必须要向大家做说明。先听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流行派的现场。

乡心爱的人将伊放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

好，那么接着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个消息啊。这个产品来说，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爱认同的产品之一，就是我们的护银宝。我在这边跟大家宣布一下啊，跟大家宣布一下，这个护银宝呢，我想可能在未来就是我们就正式的下市了啊。听说这什么因素呢？我跟大家报告，因为现在就是有关于保养品、化妆品、保养品呢、啊，包括口腔的一些保养品都要列入 PIF 这个管制啊，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做申请啊。这个申请的过程来说的话呢，很麻烦啊，非常麻烦，而且呢费用很高。像我们的保养品就是尊贵的保湿修护精华呢，在日前呢也一下子销售一空啊。那么那家代工厂也说了，他们也不再为其他产品其他公司来代工了，他们只做自己他儿子的一个品牌。他们花在这个 PIF 上头的这个申请的金额达到800万的台币啊。那我想我们不是不能做，而是怎么样的，而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太过麻烦，如果说要做的话以后再说。

那我也跟这个代工厂也跟总公司这边反映过啊，那原则上呢，我们就是把现有的沪银保就是把它销售完毕为原则啊，我们就不再做这个产品了啊，所有的包材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因为我们一次做下去呢是算是很多啊，那么要做四五千只啊，四五千只啊。所以今天啊，今天跟公司开会研究好了之后呢，就定了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一个条件，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来电话啊，本来他订两组啊，两组多送他一盒啊，其他都没有。后来我们开会之后呢，我们还送了其他东西，然后再打电话跟他说明啊。这样产品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你在市面上都买不到，市面上都买不到。你说那个劲儿啊，特别吸收，你在网络上头啊，还可以买得到，就是我们只是比较贵了啊。但这个我们说沪银保你在网络上都买不到，所以礼拜五啊，就是端午佳节的时候呢。我就是跟我太太的这个家人也，因为他的姐夫和他姐姐，他的哥哥用的非常好。我跟他们讲说，将要下市，他们说，哎呀，那还得了，赶快给我准备啊！一个人就拿了十盒，一个人就拿了十盒。我说好吧，那么就因为以后没有了，因为他们用的非常非常好啊。那个我那小舅子那个牙周病啊，那么就是用这个东西。那个姐夫来说的话呢，都80多岁了，他用这个东西非常好。刚开始给他们，就送给他们用，他们用的很好，之后就固定来采购啊。他们一人叫了10盒，我自己留了20盒。为什么呢？我这个年纪啊，我想我每天用，现在已经用成习惯了，我不用不行啊，我自己留了20盒。所以呢，这个扣打来说的话呢，现在公司我离开公司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剩下480多盒啊，480多盒，那么我想在今天呢，我就宣布这件事情。那么希望喜欢我们沪银保的听众朋友，你千万要注意了。那么没有了以后呢，我们公司没有这项产品以后，你在网络上都买不到，因为其他产品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得到，这买不到，重点在这里。所以呢，我今天正式宣布。我们一组是3盒，买一组我送你一盒，买一组就送一盒，听着没？以前是买2组送一盒，我今天是买一组送一盒，再加上一罐的什么欢喜滴，哎，听着没有？我这个滴啊，我一直在推广，一直在推广，我这个不惜代价，一直在推广，因为维生素 D 对我们来说实话太重要了，所以呢，我想我们现在就特价。啊，特价！本来我们这一盒的定价是550元，我们过去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是450元。如果说你现在买两组的话，两组我们先一组是买三送一，两组是不是乘以二啊？送这个维生素 D 就送2罐啊，但是我还再送一罐我们的沪银保。我说了嘛，这个剩下不到500盒啊，我就把它怎么样结缘了，就结缘了。我常常讲这种产品，我就是结缘啊，就结缘。平均一盒啊，只要300块钱。听众朋友，去哪里买？比牙膏还要便宜。把那个听众朋友，你就知道这个沪银保对大家来说，我相信我今天这个讯息一出去之后，必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需要它。我记得好像486盒，我们现在公司还剩486盒，除掉了我所库存的，我一定要库存，我自己要用啊，用的非常好嘛。所以呢，听众朋友可以给大家确认只有486盒啊，那么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买三送一，一组是买三送一，买三盒送一盒，听众朋友，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罐维生素 D， 那维生素 D 你就吃吧，一天吃个6粒8粒没有关系啊。买两组的话，是不是买两组？我再多送一盒，变成9盒，平均一盒只有300块钱。

两瓶的维生素 D， 听到没有？去哪里？去哪里去找？没有一个厂商愿意那么做，李念举做了。因为我想怎么样来以后，为了这个 PIF 啊，我说哎呀，我跟厂商也在那边协调，太过麻烦，太过麻烦。那么所以呢，我想就把公司现有的这个护阴宝就怎么样，让需要的朋友带走啊。它的保证期限三年，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好好用。一盒你用一个月好吗？一盒你用一个月，你省省用一盒的话，用一个月好吧？那你九盒的话呢，差不多一年的量啊，一年的量。那么将来怎么样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留二十盒，我本身留二十盒，你可以的话就留三十盒，因为我自己用嘛，啊，还有我太太两个人用嘛。我说能用多久就用多久了，以后也没有了，你没办法了，以后也没办法了。所以呢，这个实在是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扰，当然也给很多很多的厂商也带来困扰。所以呢，我说要申请这个五到八万一个案子啊。那后来我就想，像我们的劲儿也不行了，劲儿的嘛，我们也就全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尊贵的宝石精华也没了，都完售了啊。那就还剩下今天早上我们那个听众朋友，他原来是易交的一位听众朋友啊，素云呢、啊、他赶快又来再说，李先你还有没有？我赶快，我朋友用了很好，他说他也要，也又带走两组那个劲儿啊，特别吸收啊，特别吸收以后啊，你可以在网络上头买，只是贵一点而已。这个护阴宝是网络上都根本买不到，这是我们独家做的。这护阴宝说了，你对于牙周病的朋友来说，这帮助太大了，帮助太大。有多少的听众朋友用了之后，就说怎么样？李先，你不能断货，但是现在没办法了，我只跟大家一鞠躬道歉的、啊，一鞠躬道歉。所以呢，今天我宣布啊，宣布的话呢，四百多盒嘛，大概很快就大家就订完了啊，买三盒送一盒，再另外送一罐维生素 D。再送一罐维生素 D， 这是一组，买两组的话就是 double， 另外再加送一盒，这是护阴宝，一共带回去九盒，听说多少钱？2700块，带回去九盒啊！亲爱的朋友，你看看是不是小兵立大功？所谓小兵立大功，是对你的牙龈、对你的口腔来说帮助有多大？自己去评断一下，自己好好的去评断一下，是不是？所以我想对于口腔的健康啊，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爱认同。当然到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大概已经好几万只了啊，好几万只了，但怎么样，大家喜欢认同就是认同啊。所以希望拥有的听众朋友，我想像他们那像我们那时候这个劲儿啊什么一下子就清空了啊。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就直接来电啊。我们一组是买三送一，再送一罐维生素 D。听众朋友，这我就是完全的付出了啦啊，因为我觉得哎呀，这个东西跟大家结缘到此截止啊，我也觉得非常抱歉啊，非常抱歉。所以呢，买两组的话呢，再多加一盒护阴宝。护阴宝，换句话说呢，买两组的朋友2700块钱，我这个老天鹅啊，那么平均一盒，一盒有两只啊，平均一盒呢是300块钱，你认为值不值得？值得的话，需要的话就直播电话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希望听众朋友好好的掌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因为我说其他的产品你可以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就是这个护阴宝你买不到，其他任何产品你我说了嘛，任何产品你在网络上的都可以买得到，只有护阴宝你买不到，因为这是我们独家的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产品。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我们刘金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我想很快啊，今天礼拜一，我看看是不是三天的时间呢，就把它出清啊，三天时间把它出清，没有多少组嘛，啊，486大概也只有几十二三十组嘛，我算一下啊，啊，不要算了，哎呀，听到没有？你自己去算算就知道了啊。所以呢，我说了，只有跟有缘的朋友、喜欢这个产品的朋友、认同这个产品的朋友做最后的一个结缘了。

0: 来，台北电话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我刚才强调一个重点，就是你其他的产品，你不管是如何，你都可以买得到啊，你可以在网络上头，在其他的媒体当中买到，唯独我们的这样产品你是买不到的。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会非常感觉到非常遗憾啊，这东西我想也就如此吧，也就如此吧啊。今天早上一位听众朋友，当然今天早上来订，我们什么没有，我们小姐只是说了两组多送一盒而已，后来我说不行啊，那么我们开完会之后呢，除了维生素 D 之外还要再加送一盒啊，那么维生素 D 啊，听众朋友，就是如此了吧啊。那么不论如何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把我们的口腔的健康和卫生要把它顾及好啊，口腔和卫生把它顾及好，你说对不对？需要的听众朋友，那么就直接来电。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在那边，就说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啊？因为用惯了之后，它实在是太好了啊，实在是不是好，不是我讲啊，而是听众朋友的反应啊。好吧，那么只有如此这般呢，也跟听众朋友说非常抱歉啊。来，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好，继续我的行程啊，走这个公明路啊，公明路，然后呢右转下去，那两旁的地很多，然后这边有一条巷子可以到这个所谓的海边啊，就是那个我们讲就是堤外的这个步道啊，这边有一个就是庙。这宫庙是有这个供奉的有这个中坛元帅了，还有什么什么的啊，也是有这个王爷在这里啊。他的旁边有一个以前生意非常非常好的，然后花枝丸，还有什么虾就是这个虾串的，什么就是那个好像甜不辣一样的啊。以前那个老板很会做生意，而且非常便宜。里面四肢啊，这怎么样？后来怎么样呢？我一看呢，哎呦，每次我都会从那边走，我都会买嘛，什么花枝丸啦、啊，然后虾仁卷啦、啊，什么什么的啊。它有两种、三种产品嘛。就后来呢，我就买了四肢啊，我就坐在怎么样呢？就坐在那个宫庙前头，我坐在那里啊，它那边有那个圆板凳啊，我就坐那边吃吧。慢慢吃慢慢吃，哎，听到没有，这样子我也吃饱了。你看从一开始的这个烤香肠，然后呢再来一个虾卷，再来一个这个小羹，然后呢再馄饨汤和甜不辣，然后再来这个四根的这花枝丸两根的，然后那个虾卷就是也不是虾卷，就是那个像甜不辣一样的啊。这个也就两只，它四只100块嘛，四只100块，它好像涨钱了啊。不，我觉得好像原来那个老板好像不做了，顶给他了啊。他们这是一看那个人就不太对了，不像以前的啊。以前的老板呢，圆乎乎的，然后很会讲啊，非常会讲，那么很会做生意啊，所以在那边排队买的人呢也相当多。不，我在想他们可能换老板了啊，大概那个原来做的那个老板呢就把这个店呢顶给现在的老板啊，现在老板，但现在老板的那个话术也跟前老板呢也是雷同了，但旁边还是放以前那个老板叫卖的那个录音带，又很厉害啊。所以在那边吃完之后呢，就怎么样来准备搭车搭捷运回台北啊。有听众朋友曾经问到，就是那个淡水的这个轻轨啊，轻轨在哪里坐？当然轻轨的站很多了，但你在淡水这边来说的话，你必须要在红树林这边是起站啊，红树林这边起站，你可以怎么样坐这个捷运到了红树林站之后呢，下车转这个淡水轻轨，

但是轻轨可以到怎么样呢？到那个淡江大桥，淡江大桥这边就有一站呢，你可以下来徒步去看看这个淡江大桥的这个夕阳啊，这个风景非常漂亮。它呢也可以延伸到那个芙蓉饭店呐、啊，什么什么的，那边就是怎么样呢？那边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了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整个淡水来说的话呢，你花半天的时间呢，来这边走走晃晃，然后呢，中午到这边来，然后呢，喝点饮料啦、饮品啦，然后呢，一路逛，然后到了晚上可以到这边看夕阳，这边吃个晚饭，然后再回台北。因为淡水的捷运是起站啊，是起站，所以呢，几乎都有位置坐。因为回到台北来说非常舒服啊，听到没有？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啊。所以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哎呦，陈小姐，你给我发个 line，留四组，哎呀，听，陈小姐留四组啊，好，我赶快通知公司啊，留四组，我怕没有了啊，留四组的护银宝，好的，我会帮你留啊。好的，我们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是跟淡水有关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淡江大桥要开辟的时候呢，这首歌也是相当受到大家喜爱而欢迎的，我们一块儿来欣赏吧。

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刚才连续听两首歌，为什么呢？因为赶快跟公司那边联络，因为有几位听众朋友用 LINE 给我啊。刚才陈小姐就LINE 给我，就是四组啊，四组。四组的话呢，听众朋友就18盒了，很快，听众朋友。这个婚姻宝我讲了嘛啊，这样产品是非常特殊的，只有流行派买得到，你在市面上都买不到，这是总公司那边特

别特别给我配置的啊。但是由于未来的一个事情啊，所有的保养品、化妆品，因为这个口腔也列入到这个保养品的范畴之中啊，所以呢，要申请这个 PIF 啊，实在是又花钱，而且很麻烦。所以呢，我想，既然如此的话呢，日后再说吧，啊，日后再说。免得到时候怎么样呢？到时候会被卫生单位抽查，抽查了之后呢，就要罚款的啊。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也请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啊。因为以后啊，你要买这个保养品、化妆品，它都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啊，这样子的一个标志，否则的话呢，就是违法啊。所以不要跟法律过不去，我们好好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昨天逛了光明路，从这边再回这个捷运站，哇，这一天很过瘾。上车之后呢，凉凉快快的，然后呢，直接再坐回到中山站。中山站在哪里呢？就是星光三越南西店啊，这也是过去我们可以说是最早在这边摆柜的啊，南西的这个就是食品，我们在食品区嘛，我们的乳酸菌在那边上架啊，我们的益生菌在那边上架。南溪啊，南溪那时候民国85年、86年，我们就已经益生菌就在这边上架了啊。那么，当然南溪这边现在非常非常的热闹啊，又有成品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呢，我们家里头啊，这个大朋友、小朋友啊，经常就散步到这边来这边买东西啦，或者吃饭啦，什么什么的啊。而且现在在这个赤峰街这边也是很多的文青店，非常的多。所以也造就了就是叫做南溪商圈呐、啊，南溪商圈啊，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啊。那么听众朋友有没有来这边逛逛啊？我想年轻朋友应该是都会来过这边啊，长辈呢有时间来这边晃晃散散步嘛，也是不错的啊。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呢准备跟大家说再会，最后这是温馨的提醒。我们非常重要的产品之一就是护银保，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服务于大家，所以呢，最后的这个数量就贡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就大放松了啊。我们买三送一，过去没有买三送一过啊，都是买两组才多送一盒，现在买三送一，然后呢再加送两罐加送一罐的这个维生素 D。买三送一，加送维生素 D。那么，如果说你呢是买两组的话呢，就再多送一罐我们的护银宝，再多送一罐护银宝。这一点希望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因为日后没有了啊，你在网络上都在任何地方买不到这样产品了，那么好的产品买不到了。这一点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又便宜又好，对你的口腔的一个健康和卫生是做足了它的一个护卫的功能。2748-6288，2748-6288，明天别忘了，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悬崖勒马，就有机会远离代谢症候群。
7: 啊，那该怎么做呢？
6: 饮食养成高纤、低油、低盐、低糖的好习惯，主食以全谷杂粮类为主，地瓜、燕麦，多吃蔬菜水果都很好。料理少放盐、酱油、味精，觉得太清淡，可用天然新香料取代。精致甜点、含糖饮料少吃少喝，规律运动也很加分哦。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系应。
1: 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现在时间来到了5:06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先来看一下哦，台风最新动态，这个台风叫做米克拉，米克拉，我都觉得好像米克斯哦，就是我们的狗狗，米克斯。这个米克拉台风昨天晚上增强为中度台风。中央气象署呢，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开记者会说这个米克拉已经持续往西北方前进哈，那明天有机会增强为强烈台风，而且是往北转的。24号到25号离台湾最近，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礼拜四起呢天气比较不稳定，西半部还有宜兰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花东地区要留意会有午后雷阵雨。嗯，气象署说这个米克拉今天下午2点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17.9度，东经126.9度，每小时是以1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目前看起来呢，它的位置其实当然没有离我们台湾太靠近啦，但是因为它是今年哦第一个跟我们比较接近的台风，所以我们还是稍微要关注它一点点。它现在呢离我们还有一点而远，有一点而远啊。好，所以目前看起来哈、哦，未走来家哈、哦，可是它是在我们的这个台湾的东方海面上。今年哈、哦、还好，这个前两个礼拜哦有稍微下多一点点雨，要不然其实呢我们的中南部很多的水库都没有水哈、哦，都很缺水。但是虽然有一些雨，但是有好像有一些水库的雨量哈、哦，这个库存量水量库存量还是偏低哦。好，那另外他说哈、哦，

虽然25号台风离台湾相对比较近，可是呢还是要观察一下这两天呢它的预测的路径会不会有做修正哦。距离台湾还有400到500公里嘛齁。目前看起来发布警报的几率蛮低的。那今天礼拜一嘛齁，未来这一周的天气呢可能不会有太大变化。那如果台风没有来的话，当然就这个礼拜都会很热啦齁。西半部的高温大概都是35、36度。东半部呢就是32到34度。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好，目前为止是这样，台风有一个台风，但是呢应该还不至于很快的靠近我们。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齁，大家今天呢在版面上面讨论都在说，诶，以前都说齁端午会变盘，现在呢端午节之后不会变盘呢，端午节之后呢继续的没有在这个没有在怕节气的问题齁，继续往上涨。今天齁真的就给它涨上了4700耶，是不是眼看着这个50000点真的要到了。今天齁台积电又带领着这个大盘齁往上冲，因为台积电自己呢也创下新高位置哦。好，台积电今天呢上涨了100块齁，带动了 IC 设计还有封装还有一些重要全职股跟中小型的电子股都走高齁。大盘中场上涨了1276点，涨幅有 2.75%， 创下史上第七大涨点。好，那今天收盘齁是收在了47741点，47741，成交量呢有稍微比上个礼拜大一点点齁，放大到1.4兆。那么我看齁今天的期指的部分哦，期指今天有冲高到48000哦齁，期指今天有大涨到这个48413点哈。好，那今天这个我看今天的买盘哦，其实一从这个开盘的时候其实就一路往上冲，虽然说感觉哦，我们很妙，我们这个从上个礼拜四好休假之后呢，不是礼拜五碰到放假吗，端午节。那这中间呢、啊、其实变化蛮多的，这中间呢就是一下子呢美国这个川普跟说川普跟大家说他已经跟伊朗要签约了，一下子呢看到那哪里又打起来了。那反正他这在我们放假这两三天呢吃粽子的时候看那个龙舟在那滑来滑去，应要聊一下，我觉得今年滑龙舟好可爱，大家有没有看了今年滑龙舟哦，我觉得那个滑水道上面哦，那个有几个龙舟特别的可爱，就是滑了往右转啊，或者滑了又回到那个出发的地点，反正我觉得很好笑就对了。好，那我们看那个龙舟啊吃粽子啊这个很有趣之外啊，然后你看那个国际的局势啊，也是一下子吵来吵去，一下子又说要签和平协定，哎呀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好，那今天呢我们台北股市好像就不管他们到底有没有要签哈，我们就涨自己的，开盘就是往上涨哈。那开盘涨了之后呢，台积电就往上带，因为台积电呢前段时间呢大盘往上在冲的时候，台积电其实好像在休息哦，台积电今天就不管它了啦。而且联电今天齁在美股的 ADR 这个上涨之后，联电今天居然就开盘就锁死涨停诶，联电齁就想说它这个第二大晶圆厂它也要有所表现哦，联电今天没有给大家买的机会哦，直接给它涨停哦，一价到底。好，那今天除了这两大晶片厂之外呢， IC 载板呢新兴也重回了千金股，来到1005块钱。那还有记忆体的部分哦，今天记忆体最弱的居然是华邦电啦。
之前华邦电都很强，今天反倒是万宏突破了它的前波的颈线位置哦。万宏很快的锁上涨停哦，然后利基电也上涨涨停，南邦电不是南亚科也涨停了哈、哦，只有华邦电哈、哦、好弱好弱哈、哦。好，那其他今天反而比较弱的是，这个。被动元件前段时间涨多了，今天被动元件就相对比较弱了哈。好，那今天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法人今天呢回头买超684亿，自营商今天也是买超121亿，投信今天站在卖方哦，投信今天卖了96亿哈，投信呢是连三卖哦，站在调节。那今天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了708亿元。

0: 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我是盈盈。再来看今天重要的财经新闻哦，韩国啊，南韩最近跟台湾一样齁，股市涨翻了天，我们涨得很开心，他们涨得也很开心哈，他们的大盘呢也是涨爆了这样子哦，所以南韩呢现在很多的人哦也是买股票，买股票，什么都来买股票。那好，重点是说齁，南韩今天有一则新闻呢，我有注意到，南韩过去齁，大家看有没有看韩剧？已经有看韩剧，那韩剧当中啊，很多就有他们的财阀跟那个财团，那有几家大的集团哦，是他们很著名的，像是三星啊，什么什么好这样子，尤其三星我就知道啊，为什么我知道？第一个呢，盈盈的手机拿的是三星的，第二个我喜欢的那个熊猫啊，是三星认养的。因为我会跑去看熊猫嘛，然后三星很有钱呐、啊，三星对南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个企业集团，而且它的 GDP， 它占南韩的 GDP 很大，所以呢，那个当时南韩想要这个跟中国大陆租熊猫的时候，那三星就很大方说，来他来出钱这样子啊，来盖熊猫馆，好，然后每一年的费用啊，所有熊猫需要的。租借的费用，还有他需要吃的竹笋呐、啊，还有需要所有的那个吃喝的费用，全部三星包办。那就扯到这边来好，反正就是好。那今天的重点就是说，今天的股票市场当中哦，头一次 SK 海力士的市值超过了三星，这是南韩股票史上哦27年来。第一次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过去这27年呢，在这个南韩股市当中哦，三星的这个这么大的集团呢，它始终是占据在南韩的这个股票市值当中哦，龙头宝座。我打个比喻好了，这就类似说台积电，我们现在觉得它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嘛，哈。台积电现在当然是我们台北股票当中市值最大，好，市值最大，无人能够撼动它的一家企业，而且它也在我们台北股市的市值当中占得很大，哈。比如0050，它就占了50%几，哈。好，那如果是用市值算的话，不知道多少。好，也就是这么多年来，台积电的股本也很大，然后它的市值也很大。不太有人可以超越他，因为他现在第二名跟他差非常远了哈。好，如果未来假设未来的有一天哈，我们看到新闻当中说有某一家企业超越了台积电，它的市值超越台积电，那你觉得这个新闻大不大？很大吧 ，very 大吧。好，这概念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代表的是什么？这代表的一定是。某一个时代的来临，或者是某一个，但你说它会多久 ？I don't know。但是这肯定就是一个现象的发生哈。那是谁呢？那就是 SK 海力士。SK 海力士是做什么的？那就很重要。好，那 SK 海力士跟台湾的什么企业有关？好，那因为全球的 AI 投资改变了南韩股市的格局，过去27年来稳居南韩市值第一的这个三星电子啊，哈，好，它为什么会被超越？那谁可以超越它 ？SK 海力士呢？它其实就是做记忆体的，就是我们从去年前年呢、啊，去年了哈，一整年讲到今年一整年，然后呢讲到说讲了。N 变了哈，从去年开始讲说大家追它现货啦，什么 DDR4 DDR5 啦 Flash 啦 HBM 啦哈，讲了个半天哈，然后讲记忆体会不会是景气循环股啦等等等等，其实呢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好，那么 SK 海力士它今天的市值哈，盘中的市值已经来到大概2090兆韩元，折合新台币大概是47.51兆，47.51兆新台币，超过了三星集团哈。那 SK 海力士今天的股价上涨6%，那三星电子的股价今天只有小涨0.4%。

且啊，重点是因为 SK 海力士今年呢、啊，今年它的股价已经涨了多少？好可怕 ！SK 海力士今年的股价啊，光是今年还不到一半哦，已经涨了340%。其实也不是只有 SK 海力士这样，光是美光，我上次就讲美光哦，每天盈盈早上一起床看它哦，从那个股价。几百块两百块涨到现在几千块这样子哈、哦、啊我就没钱买好那你看哦美光跟这个 SK 海力士同样是他们是同样的概念就是一样是做记忆体的嘛哈、哦、好那么 SK 海力士预计它为什么会涨这么多呢它又预计今年下半年呢 SK 海力士预计今年下半年要在美国股市要发行这个存托凭证 ADR 上市所以呢他们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他们上市的 F1 申请文件好所以他又有想象的题材打破了从1999年以来三星电子哦独霸整个南韩股市的一个局面那这一波记忆体到底会涨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哈、哦。那 SK 海力士第二季的营业利益比去年呢大概成长了 7.5 倍来到了69兆韩元利润大概是达到了 77.2%、哦、那你说三星好不好三星当然也没有不好三星除了发展半导体事业之外呢他们三星当然就是他们的主要的智慧型手机三星的家电哈，这个本体的事业也还是很赚钱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台湾的记忆体族群呢其实包括了我每次在讲这个大哥南亚科现在也400多了哈，然后二哥以前是华邦电呢现在我都不知道二哥应该讲谁耶二哥以前是华邦电但有一段时间呢是这个旺宏、哦、长得比较凶哦那现在旺宏今天好像有一点苏醒哦所以旺宏跟华邦电哦现在是有点不分轩制那第四名就是利基电啊好那现在看看呢这个台湾的这些记忆体股哈、啊、会不会跟着 SK 海力士呢也跟着也有一小段涨幅好这个是从南韩、哦、看看整个族群的趋势另外呢台湾我们台湾的个股当然也不是只有记忆体个股、哦、南亚最近呢哇这很难得、哦、南亚我们会把它归类于比较传统的个股不过南亚呢它的个股呢也连续三根涨停板、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有一些题材是归到于电子相关的题材哦为什么它可以连续三天涨停而且它已经来到了152块哦因为南亚公布他们五月份的税前净利每一股 EPS 来到 0.33 块就是因为他们有玻璃纤维的题材哦南亚五月份的营收月增了 4.2%, 年增 31%, 哈。好那他们第三季的电子材料营运的状况非常好。那讲到说他们看好 AI 算力还有未来几年呢终端电子的产品对于他们的材料的需求哈应该还是会非常的旺盛。所以南亚已经从之前60几块涨到了现在152块人家也是翻倍了

0: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听说这只红顶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好，时间来到了5:45，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盈盈。诶，我要修正一下一个数字，我刚刚讲说齁，记忆体的大哥南亚科400几颗，不，他今天涨停板已经到500颗啊，500块钱，500，好贵哦，哇天哪，我当时买它的时候才70-80块呢。想当初财经没有早知道啊，没有啦，我没有抱住。好啦，算了，反正现在500多块。好嘞，今天呢，这个我们这个阶段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职场上面，我们大家在上班嘛，职场上面呢，这篇文章哦，教大家职场上面哈、哦，当员工呢有很多重要的这个学习的道理。他说哈，职场上最笨的沟通哦，就是跟老板争对错，不要跟你的老板或者不要跟你的上司去争对错，要优雅的跟主管去讨论你们的对策，不是要去讨论对错，不是要去跟他争个你死我活，是要优雅的去讨论出解决的方法来，是这样子的。大家在职场上面虽然都是来上班哈，但是呢，有的时候个性使然啦，就是我们时候有会觉得不同星座的人呐、啊，在一起做事的时候，总难免哈会有一些脾气这样子哈，但是，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哈，或者是沟通的方式，也许会让大家在做事情上面呢更愉快一点。在职场上面呢，有的时候主管决策哈，或者是说上面公司有一些的交代的事情，我们觉得好像很难执行哈，或者是我们觉得不应该这样，这时候呢，我们没有。不应该去直接的指责哈，或者是不给上司面子，因为这样子很容易就制造对立，而且甚至变成争吵哦。这边国外的一个研究报道，他说有一个执行力的团队，他们就花了15年的时间哦，去分析包括了 Google、Amazon 还有微软哦这些很大的团队，因为这些大团队呢，他们里面的 teamwork 是要包含来自世界各地很顶尖的、很聪明的这些人哦，所以特别需要去融合哈、哦，融合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这些很聪明的人，所以呢，其实在怎么样去好好的让这些顶尖聪明的人愿意合作这件事情上面呢，特别不容易。所以呢，他们就研究出哈、哦，怎么样可以让一个团队的人呢，去一起好好的工作。所以呢，他给了一些建议，他说有5句话把反驳变成加分。关键在于先找共识，再提出你的忧虑。很多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大家很容易争辩，很容易就很急着想要提出你自己的意见。那他举几个例子了哈，他说哈，大家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他建议你可以说。这个观点有道理，这是他说的哈。他建议你可以说，这个观点有道理，但我看到的挑战是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因为你先说这个观点有道理，这也是为了先认可主管观点当中你也认可的部分，有效的部分，降低对方的防卫心，然后再告诉他哈。你认为可能有挑战性的部分，让对方愿意听你说下去，好，而不是呢，在他告诉你他的观点的时候呢，你就很急于切入的说，但我觉得你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急着打断对方的话，我觉得他的意思可能是这样。第二个呢，就是说呢，

有的时候对方就是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直很容易说我怎样哈。我想补充一个细节，他说把自己的意见定位为补充而不是纠正，让主管感受你是在扩展讨论而不是在挑战他的判断，把你的说明或者是你的看法把它说成是你的建议或者是补充，而不是在反对他的看法跟说法。这种方式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呢，就是我的意见能不能够把它加入刚才你说的内容去一起讨论。我的意见呢，并不是来反对你的意见的。你觉得如果我们这样做，能不能够也跟刚刚你说的那个方式呢，一起融合起来？会不会有个综合的说法？会不会有一个第三种做法是可行的？类似这样子哈，就是我们用补充的说法，好，而不是绝对的否定对方的说法。再来下一个呢，他说，把焦点呢转移到计划的本身，而不是落在某一个同事，甚至是落在主管个人的身上。他说呢，这样比较可以精准的去点出具体的风险。因为他说其实一个团队大家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到最后呢会从事件变成情绪化的口角，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纷争。所以呢他说呢，尽量回来把焦点放在事情跟 project 上面。当你发现大家有的情绪已经蔓延到人与人之间个人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人或者是一定要有一个人稍微站出来把它拉回来不管你是主管或者是你是下属，你当你有那个感觉，你感受到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立马就要回来，不要让它慢慢偏过去。因为一旦往那边偏的时候，人的情绪一旦拉到了私人情绪的时候，其实就很难再回来了。再来呢，他说可以借用行销学的问题行为效应。什么意思呢？他说当人被问到未来行动的时候，大脑会开始主动的演练情境，因此呢会更容易转向你提议的替代方案。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在讨论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可以请大家一起跟你先讨论，如果我们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推动这个方案需要符合哪个步骤。例如说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那天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需要几点到哪边哪个车站。我现在随便举例了就是说当大家有点卡在某个点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假设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好，那么我们写下一二三，如果假设了我们卡在那边，说那到底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那这样做的话那好不好，会赚钱吗？还是说我们可能去做这个案子的话呢，只能赚个3%，好，类似这样。好，大家有一点点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去做的时候，干脆我们就开始想象模拟它叫做问题行为效益，就是开始主动的演练，想象一下，好，如果我们去做好，第一个，如果我们这件事情呢，我们几点到几点搭了车到哪里，然后第二个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第三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先把它在纸上，我们真的就这样子把它一二三四 SOP 写下来，然后就这样纸上练兵，然后把它预拟下来。他说这样子呢很容易让你提的替代方案至少先有一个可行或不可行的决定出来，因为那会比大家在脑子当中想了个半天得不出个结论还要节省时间多了。因为如果
在那 SOP 的结论当中

到后来发现说，哇，这样好像真的赚不到什么钱呢。那么我们就跳过，大家就找下一个解决方案。他说呢，其实呢，有一些方法呢，或者是有一些的言语哈，是在团队当中，或者是当你的上司跟你讲一些话的时候，你的确是可以透过一些的语句，或者是一些讨论的话语跟他讨论。我觉得他这篇文章哦，其实因为他是翻译的，他说透过厘清、解读、决策哈，让你的上司可以理解你想说的话，而不是让他以为你老是在唱反调。我们董事长可能觉得我经常在唱反调。好，但是哈，我还是经常会觉得啦，我还是经常会觉得，在一个团队当中哈，是需要一两个会唱反调的人存在，非常重要。你没有看那些皇朝，我看那个电视剧里面会倒的啦，会垮的啦，那肯定是里面一些佞臣小人，没有人会唱反调的，那个国家一定很快就死了。那就是坏人一堆呀，就是没有人跟他讲真话，那国家很快就要被亡了吧。就是一个团队里面一定要有不同的声音，一定要有不同的声音，就好像有执政党跟反对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任何世界都是这样子，就是你要有不同的声音哈，它才会有不断往前走这样子。那但是不是吵架哦，好，不是吵架哈。好，哎，我们时间到了。好，哎，今天涨很多哦，啊，我的是跌呢，讨厌。好了，有涨有跌，大家才会继续的。有股票市场存在哦。好，明天我们赢家向前看，空中再见，拜拜。

0: 做好夜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6: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0: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508页第一行开始恭诵：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此段说明得成般若行净之道为菩萨法界。就是说，这一段的道理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净以后啊，就是菩萨的法界了。菩提萨埵觉有情者呢，以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菩提萨埵觉有情，我们前边就讲了，这里不谈，是依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有为诸法执取分别，无为镜像，不了世间诸法本空，处处我执贪取，立为己有，分别自他之力而为取舍，以心见境，心固缠缚，心缚则六根全缚，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这一段就主要说明凡夫众生啊，是执一的情想分别，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意识才产生分别。执着于中呢，整天抓住不放，任妄为真，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所以才有喜怒哀乐。而这个喜怒哀乐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甚至于功夫孬的连上师教化他批评他，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这就更糟糕了。我是一文随机教化，凡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应该赶快改正，改正了就没有事了，不要当凡夫。因为有情想分别，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就执取了有为法，执取了分别，执取无为的镜像，连无为法镜像也要执着。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有一个空性占据他的法性真空，实际上看起来空而并未空，因为执了法执，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罗汉如是，凡夫更是如是，更不知道。由于这种执着，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都是无常性的，就以心去见境，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因此呢，心就落入缠缚。被什么缠缚？被沉静缠缚，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沉静牵制，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觉，就是谓之缠缚，甩不脱。心缚，六根就全缚，六根自然就缚尽了，就成了分别。每一根发用，那么心就跟着起用，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只要一缚下来以后啊，自然的就要落入因果。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了就有因，一贪就是因，起心动念就是因，一有因就会产生果。所以佛法上有这么样的道理，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连不好的因都要离。就是说未曾成熟

的恶因都不能沾，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只要你沾其因果的业力，进入因果之业力网，就是凡夫。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六道轮回责辩，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呀，这个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人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就是六道轮回。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总的一句，就不能以心分别，动心植物直境，心随境迁，此即产生凡夫心时，六根就被缚了，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就脱离不了三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故为二知之因。二乘之人着有心爱，虽无俗智，但不达涅槃如幻，智显化成而着其空，空即成为心之挂碍，爱则不得自在。比如说，凡夫过了就二乘，二乘罗汉比神仙高一等，超过八仙之本事、道行功夫，但是他们同样着有心爱。为什么着有心爱？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认为是所证，不能断除法执。只要不能断除法执，自然就有心爱，就有心识。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是不同的，是圣意之心识。他们毕竟断除我执，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不被外境牵转，因此已断俗智了，而又如如空性之相，有定境神通之用，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但不达涅槃如幻，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所谓滋味，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智显化成而着其空，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而着在空相里面，认空为圣意，认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认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如此就落入空相，空即成为心之挂碍，因此空自然就是心的挂碍，爱者不得自在，故不能入证菩萨境。有了挂碍，自然就没有自在喽。菩萨以般若关照真俗二谛，了知一切有为法如幻化，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不着空有二边，就是说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中道亦无所得，故惑不爱心，静不爱智，心无挂碍也。就是说，罗汉与菩萨相比啊，菩萨是以般若关照真谛和俗谛，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真俗不住，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菩萨证到这么一个境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于此则生妙有之用，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有为法也讲过，这里不多重复，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不着空有二边，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那么处于佛性之中而不执着，即是圆融中道。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就是圆融中道的见。中道亦无所得。

同样不能得，故祸不爱心。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也，而不碍于心，境不碍于智。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心无挂碍，自然就证到了。菩提萨埵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亦无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心无挂碍。挂者是牵挂，爱者是障业不通，故有爱则障道不通。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全称是菩提萨埵，简称就叫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偏见了，第一篇已说过了。那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就自然会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自然了悟正道，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境，亦无所得，证入空境而无空境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他，他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自身空，外境空，法空，十八空圣境都能掌握，运用自如，都不逾执，任何法都不可能缚他，所以说心无挂碍，自然就没有挂碍。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故心有挂碍，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受尽烦恼诸苦，永无了期。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但实质上大家很难于做到，很难于做到。往往初级圣德都有时从无明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所以真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诚恳地请求同学们，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你们是否心有挂碍。那么心有挂碍，挂碍从何而生？我执所生挂碍，我执生私欲生，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同样是白听的，听了又不起作用。正如我前几天说的，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闹得个乌喧喧，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我不需要任何报酬。你们到这里来听法，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凡是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在这里有普通同学，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有一切烦恼，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牵挂当中生活的。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就是说挂跟爱两个是两回事，挂就牵挂于心，牵挂者是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的，产生的烦恼，心中的不愉快等等，这就

就叫烦恼障，它是依于我执而成的，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认为这件事是我才能办的，这件事我的重要，要重其安排，认为我的利益被人损伤，认为我的东西被人夺走，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刺伤是不可以的，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总的一句，只要有心识所动，就有我执所存，处处为自己。那么同学们，说老半天，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执吗？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想你们解脱，想你们成就，只要你们能成就，我就高兴。要成就，必须要丢掉我执，才不会产生挂，才不会有烦恼。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大乘佛法的弟子，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他就会顿悟，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三位弟子见地很深，听了佛法以后啊，今天已经说出了佛法的妙意，说出了般若的真谛的相，而且他们的用功方法，我一听就晓得已经明白要怎样用功。所谓观空境界，怎样去观？他们讲出来以后啊，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这次借心经说法所得到的成就的境界。所以我刚才说，还不说几位，就像你这样一位，我也会心满意足。我觉得我没有白给同学们讲，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说了半天佛法，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马上要把挂去掉，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不要让它依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要用于实际之处，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爱为所执障，依于法执而成。那么所执障是非常厉害的，所执障能缚住一切，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没有很好的法事因缘的和合，所执障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所谓的所执障，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所执障，所执障很厉害，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所执障。所谓所知，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见来的、听来的、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就往往成了所执障，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见到的、学到的、听到的道理。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一律持反对观点，不予接收。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那么就成了所知障。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所知障的，犯这种我刚才说的所知障，马上要改进改正，再不改正，
你就不可能

回头是岸了，会跟着索之丈度过这世人生，走偏道，走错道，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同时，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听凡夫

叫防护围墙，挡住，不让新的知识进入，就叫锁之障。就是说，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这就叫锁之障。锁之障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锁之障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人员、环境、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自然感染、洗涤、禁欲身心，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形成了先入为主。无论正确与否，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就这样造成了锁之障的。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脾气都不同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知识，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植进了八十心田，往往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其实，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真理？昨天有一位同学，他给了我一个东西，我把它看了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怎样去追求知识？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让他们互相彻照，予以事理上的对比，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这就是知识之理相，所以要见闻多广。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还有，我告诉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所有在座的。现实已经有挣到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习气，还有他们的缺点。但是锁之障绝不能犯，犯了锁之障就把自己扼杀了。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把没有听到过就作为歪门邪道，就凭这一点啊，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而且实行千里之外，他们如果犯了锁之障，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呆子、白痴，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锁之障，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有飞机可乘，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才有电气时代的方便，才有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月球的探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锁之障，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把一切外来的、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假的，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一个人就算是你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你生下地就背书，那么你活100岁，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100岁才36000本啊，才36000本书啊。

何况你能活100岁吗？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你也背不了，世间上也找不到。还不说3500本，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你说好可怜哦。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你看过吗？很多知识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30本书，背过20-30本书的本事，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衡量其他的真谛，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你一听就反感，就下定语说是假的。比如有修着火定的人，能用肚子把水烧开，沸点100度，你一听就说是假的，多么愚痴啊！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也许是邪见、劣理、糊涂错论，至少是愚见，因此不能犯所执障，犯了所执障就会堕落。所执障和烦恼障是修行人无法开敷智慧而解脱生死的魔头，是世俗人愚昧无知、痛苦悲惨的困墙，把你困死在里面，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真理。比如密宗根本14戒，那一定要守的，尤其是第1戒绝不能犯。其实这就是问题了，关键是对圣者上师守戒，那是如何。

0: 当的上师去守十四戒的第一戒，那就守错了。同学们要弄清楚，如果我们依止的某一位上师是魔妖转世来的，他们出现大法王、大活佛身份，一定会以密宗十四根本戒来约束弟子。弟子如果守戒尊奉如命，那就把自己守到地狱中去了。上师五十颂也有同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修为、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可惜啊，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亮示，因缘还不成熟，也无法给大家宣说。如果有那部见解，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放下所知障太重要了，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知障就无法获得。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日头要落山的时阵，请你心情放轻松，甲咱斗阵踏着金色脚步，回去咱温暖的厝。金色脚步，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广播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今日吼，赶快邀请到秘鲁那位玻璃斯大人，来自咱虎林关警察局的雅婷。
1: 佩佩好，大家好，我是虎林关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察员雅婷。
0: 可能吼，咱后边就有这个寒假了吼，啊，就有一挂打工度假的广告啊，吼，咱的民众吼，因为安尼受到吸引吼，就去到国外，结果吼，才发现讲，伊是哦非法的吼毒品相关的犯罪的集团啊，会当来为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讲，要安怎预防这款的犯罪手法？
1: 嘿，因为即马资讯真正是。就爆炸的吼，什么资讯拢有啦，透过网络，咱会接受到足侪无同款的讯息。那即马吼诈骗嘛是同款，诈骗甲毒品，其实我感觉息息相关啦。伊就是啊吼，利用加哦很好很诱人的条件，譬如讲哦薪水足高的哦吼，一个月赚十万哦、二十万哦吼，啊，佮互你食、互你住。啊，个机票免钱哦，然后伊就伫咧社群媒体，也是讲朋友之间用通讯软体啊，也是简讯来吸引的阮一挂年轻学子哦，有迄出国梦诶，哦，干嘛好真好诶，使出国啊，旅游个会使趁钱哦，然后打工度假诶，听起来真惬意咧，真袂歹吼，啊，个会使趁足侪钱诶。那后来又开出什么免工作经验都可以去哦，这样门槛没关嘛，所以有一些都比也没人啊，就觉得我来试看看一下，就很不小心就很怪，
0: 听说这很多一去不回，
1: 这很恐怖的，
0: 对
1: 啊，先给你骗了，试图给你控制，然后呢没收你的一些证件，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给你关在很小间的房间，
0: 给你的这个证件都收起来，
1: 对啊，你如果没配合他就给你打到满地找牙，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恐怖的，所以啊，其实这刚开始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好了啦，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吗，这个孤注一掷非常推荐可以看，虽然说他是在说诈骗，但是诈骗其实跟毒品息息相关嘛，我也一直在说，所以这出电影如果看你会觉得也不要因为看这个电影就不敢出国啦，可是可以警惕自己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或是说朋友啊给你看啊，给你找你出去外面啊，去看看来 去做工作，你就相信，你一定也是同样爱查证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
0: 对，
1: 是不是真正去做工作的，千万不通去做一些非法的打工啦，
0: 是，我都去分辨的，要怎么去识破他们这种运毒的手法，
1: 运毒相关的手法，
0: 对啊，
1: 因为
0: 别人知道是骗人
1: 的，因为毒品犯罪集团常常用海运、空运的渔船啊、货柜，还是航空快递的这些管道，
0: 包裹，
1: 对对对，来走私毒品。但是我们近年来因为关务啊、安检人员这个技巧，我们有一直在提升查验
0: 技巧啊，
1: 对，
0: 还有一些科技的设备，
1: 对对对，设备越来越升级啊，所以查获率也越来越提高啦，顺便讲一下那个咱云林县警察局最近今年啊也是查获的伊托米子啊，
0: 伊托米
1: 子，对，伊托米子
0: 最新的那个，对，
1: 伊就是去那个桃园机场这个歹徒就是用洗发精的罐子装伊托米子，你看好加载吼，阮这个拉曼，这是一种科技啦吼，可以改查获吼，所以就没有让他顺利运进来，马上就查扣起来了。
0: 所以才被控制工上机啊，多少墨数？
1: 对对对，对，好，所以这个顺带一提啦吼。那另外的实际案例，就之前也是有民众因为欠人钱，债主提出也在国外代购抵债， 啊你，你看哦，这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就好诶？吼、哦，嗯，会使出口七头，够有钱会使摕，好、哦，所以就答应对方，吼、哦，协助运送东西，然后帮伊载他的物件回来。结果回国的时候，内底其实有藏毒品哦，你看你嘛唔知嘛，吼、哦，诱骗啊，吸引这个不常出国的民众，诶，干嘛？诶，我唔知呢，吼、哦，伊都什么物件拢改用好势，可是呢，偷偷的给他把这个毒品压成粉末，然后化整为零。就都是混入这个香粉啊，或是爽身粉里面，嗯、哦带回来，觉得就是经不起高报酬的诱惑都，都有的是明知的啦，哈、啊，有的是唔知呀，吼，所以就不小心就卷入了这个跨国运毒案，用化整泥啦。
0: 所以有人跟你讲，哎、欸，你帮我炸什么什么物件，出入海关这样、個，危险的呢。
1: 系啊，还是讲伫迄海关遐，人叫你帮你倒提啥物物件。哦，嘛，莫好心啦，吼、哦，家己的物件家己摕，莫想讲要帮伊倒摕，其实你迄内底底啥你嘛唔知
0: 啊。哎，咱就是，嗯，买啥物件就是甲买，再泡行李箱没有空间，知道
1: 吗？他说，哎、欸，我这个粉末小小一袋，
0: 没有位置，
1: 起码是在高嘞，在海购啊，还是什么？就是
0: 不是不是。就是我意思，我都出国一趟了，对不对？
1: 就是塞爆行李箱、啊。
0: 对，家己想要先买啥物件，就是买。
1: 这这是
0: 我这空间，
1: 这是我被宣导的。对哦，这是陪陪被宣导的哦。
0: 我只是自家个无语啦，
1: 无语吧，不要你坑啦，对啦，这是重点嘛，吼、嗯。提醒听这种朋友吼，这个走私跟运毒都是重罪哦，吼，唔通想讲好心或者是贪图诶，人要给你偌济钱，你都。铤而走险，要冒险，袂使哦，因为这个涉及到组织犯罪哦，要判的刑啊，够花的钱，真正是足重足重的吼、哦，所以不要深陷其中
0: 嘛。你想讲我改开签名件，莫名其妙就一个案底，你够想要做吗？
1: 对啊，真
0: 的啊，就危险的。
1: 袂好，袂好，嘿。
0: 对啦，那除了讲吼，帮忙炸物件这款的吼。啊，佮有别项诶走私的手法无？
1: 哦，即马就是要讲诶，即较恐怖一寡，都、就是人体运毒啦。
0: 人体咩啦运毒？
1: 哎呦，就是啊吼、哦，甲迄毒品藏在身体里面，吼、嗯，嘿、哦啊，譬如讲你诶，较外靠诶，就是迄腰部啊，是大腿内侧拢绑迄毒品呐、
0: 啊。啊，这应该就跟咱的警察
1: 对啊，资历较浅，无啦，就是讲，
0: 是想说吼，传传看呐、啊。
1: 对对对，侥幸啦，想讲迄小小的哦、喔，袂讲就容易被发现的安尼啦、嗯。然后这些运毒者伊拢是较少年的啊，社会经验
0: 无，
1: 嘿嘿，无介侪一挂少年人，啊无就是啊吼，因为欠少，想要紧的用，
0: 嘿
1: 嘿嘿，需要钱啊吼，再去。这些贩毒集团吸收，好、嗯哦、啊，一个嘛是赶快啊，免费招待出国啊，啊，好你高额利益，嗯、哦，你讲哦，这先帮我炸几下物件嘞，你都会使赚偌济钱，赚足济安尼啦，嗯，好、哦、啊，身上伊都夹带这个毒品，就说空运回台，嗯，那够较恐怖的啦，
0: 够较恐怖，
1: 系啦、嗯，哦，就是啊。但你愈讲愈恐怖，对，再来就是塑胶手套啊、保鲜膜、保险套这种的物件吼，然后包装毒品啊，把毒品放在家，啊吼、啊、叫你吞落，吼、啊、是讲塞肛门啊，吼、啊、少量多次来走私回台，然后进前阁有吼吞七八十粒的记录啊。哦，这真正是，这是哎，唔知吐出来，我那也无法度安尼吼，忍受这样子的不舒服吼、
0: 哦。对啊，
1: 对啊，那所以阮讲这种的运毒方式都在，其实都在玩命啊吼、哦，因为啊吼、嗯哦，这那包装那小块破起，哦，都哇，你都吃毒啊，你都吃，迄剂量是超高的标，超标的。啊

0: 这个应该会死掉。
1: 嘿啊，就是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毒品，一只猫一只都可以胃肠吸收啊，啊，都要进入血液里面，所以短时间内会引发休克死亡。
0: 所以，伊这犯罪根本就袂去管这两个希望。
1: 对啊，完全没有人道啊，伊都是被判几年。
2: 就恐怖的。哎呀、
1: 啊，而且这个后遗症，就算说被救回来了，这个后遗症也是。嘿，留下来了哦，吼不留啊，所以奉劝大家千万都唔通尝试啊，嘿。
0: 所以人即马要安那去看破说啊，伊这背后就是咧做这操作。
1: 欸、就是大家我提醒大家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哈，唔关系在国内国外，哈，我叫你代购、代买、代寄、代送这些，然后给你高报酬。你都爱提高警觉，那我加喝康的代志啦，卖贪哈，然后也不要，为了这个高报酬，我就被贪家的鸡都冒险哈、因为真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嘛无加喝康的代志，哦，你哪会丢加的高报酬都很容易被贩毒集团利用。那运毒是重罪哦，然后在国外查获有可能会判死刑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哦。嘿，加厚康诶，卖给你走了，冇没再叫别人走，
0: 就是大家拢卖走掉。我就讲毒品有啥物好食哈、啊？
1: 不是，嘿啊，食起来嘛无好食呢。我记者会我品迄毒品的味啊，我感觉就拍味，
0: 嘿
1: 啊，而且。有的是无色无味，但是也加迄个香精，哎、什么水蜜桃口味啊，哈密瓜口味啊，啊，不过迄个是闻起来拢无自然，无天然，很化学，对，所以我唔知影为虾米会染这個，可是有的人干嘛就胖嘞，嘿、对啊，啊染这来得都是干嘛，梳起来胖胖啊，就舒服哎，我嘛咪讲因无正常啦，但是讲吼一般人正常人。皮起来的感觉这非常化学，一点都不想要再。
0: 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已经吃毒啊？伊的味觉已经受到影响
1: 了。对，有可能啊，喜欢这种味啦。嘿啊，所以、哦，就感觉
0: 那个不是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
1: 对。
0: 哎、那是安尼话，咱敢会当知影讲吸毒的人啊，有啥物症状当观察就讲。既然可能是吃毒，
1: 吼、其实吼、我乃是先从生理、心理啦，吼、几挂征兆来观察。吸食毒品，因为也影响身体，啊，毒品本身也作用拢无同款哦，因为像是迄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毒品，会让人身体非常的精神亢奋，然后会哦。都不用睡啦、作息日夜颠倒整个失调，然后都不会累的、真的像金顶电池这样的活动力增加、可是他食欲减退、吃不太多、然后会有心快感冲动、心跳加速体温升高、那如果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就像我们说的麻醉剂就会变让人精神恍惚晕眩、目光呆滞，还是讲迄眼神
0: 怪怪，
1: 嘿，
0: 空空，
1: 对，甚至会出现幻觉，啊，无就是诶，
0: 家己讲话
1: ，嘿，
0: 自言自语，
1: 对，
0: 啊，就是有分做大概啦，有两种诶，吼，一种就是本身吼，就有精神诶，
1: 对，
0: 啊，就有亢奋感诶，
1: 对，
0: 啊，活动力很好，另外一种是。就开始一种麻醉，
1: 对，
0: 安讲讲，精神敢无介好，
1: 对，
0: 啊，目睭怪怪，精神涣散，自然主义啊，有幻觉安尼啦，
1: 对，兴奋剂跟抑制剂、
0: 大概有分做这两种的大类吼，有这种生理吼，就是身体上吼，啊，个心理上的这個改变哦。伊是咪应该嘛是影响着生活对无？
1: 哦，一定会啊！吼、生理、心理的改变啊，行为都改变啊，都会影响着阮的生活、日常生活。譬如讲啥物，困无好，困无好，困袂起。啊无就是迄作息改变啊，上学上班吼都迟到啊，打瞌睡啊，
0: 就是讲暗时啊就有精神诶，
1: 对，
0: 啊日时都无精神，
1: 对啊翘课啊吼逃家成群结党，啊当然交诶朋友嘛有改变哦吼，
0: 生活圈无改换，
1: 对，嘿啊，然后金钱也消费习惯嘛改变啊吼，譬如讲无本来无咧食薰诶，啊来常常开始食薰啊啦吼，迄习惯无同啊吼，啊无就是 如果有什么奇怪的香水啊，或者是香氛那个体

0: 姜剂呀，吼芳香剂，吼都因为东西毒品，吼影响到流咱的一些器官呐、啊，所以做出无同款的选择。啊，那食了毒以后，吼都变成迄膀胱的容纳量变足细。
1: 哦，这应该就是共同的特征咯、哦。
0: 对对对，
1: 不管你是。吸食毒品药，你症状是精神好还是不好？活动力是好还是不好？
0: 对，哦、
1: 这东西会造成咱今晚讲的这些，生理上其实较准。
0: 对，系、哦、啊，
1: 就是讲常常上厕所。
0: 对，之前有一个毒瘾患者，吼、哦，伊讲已经卖已经戒掉了啦，啊，不过伊进就故意进食就大，可是呢，因为伊肾脏已经严重受损啊，所以他的那个尿。放尿，伊都是爱就定去放尿的，伊就变个就频尿诶，因为迄膀胱萎缩啊，吼，所以内底尿都足少诶，啊，定定都爱去找厕所，然后咧，也会影响食欲啊，体重也下降了，啊，当然心情啊，吼，嘛会变个较暴躁，情绪不稳定，吼，所以这些都是毒品带来的。一些身体生理上面生理性的改变，
1: 改变
0: 而且都是不好的、哦。
1: 啊，都要讲身体跟行为一挂，为什么当观察了？
0: 哦，伊的用的物件嘛是、啊、
1: 用的物件，
0: 有啊，你看哦，你若仔细观察，这都训练咱来观察的。
1: 有，每个人都是柯南。
0: 对对对，你看哦，那个有没有什么破绽、哦？身上有奇怪的粉末残留。
1: 好、哦，
0: 还是对，嘿，因为有的毒品是混的呀，吼、哦，然后还是讲有烧塑胶的味道，吼、哦，一烧烧物件，玻璃珠啊，是啥，哦，都会有一些残留的味道啦，吼、哦，啊，不然就是针筒，吼、哦，一定要看伊的手啊，吼、哦，拢有迄个打针的痕迹，啊，注射的痕迹，嘿嘛是，吼、哦，啊，是讲伊个有炸什么吸食器呀、啊，总然这有当时啊，吼，伊袂提出来你看啦，吼、
1: 啊。
0: 哦啊，不然就电子烟油，电子烟在我们在台湾也是非法的哦。
1: 嗯，
0: 嘿，然后不然就是 K 盘啊、吸管、卡片，其实这些东西底下 pub 啊、洗工一些特殊场所，较有可能看到啦。吼、哦，啊，不过你若无小心，哎、欸，那口袋啊落出来，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吼、哦，这类啦。
1: 有一个物件，零食的包装。
0: 对啊，零
1: 食新兴毒品有无？伊透明纸啊，拢包装做一挂足奇怪物件。啊，比如讲，可能那有 Nike 也出迄个咖啡包诶啦。
0: 对啊，对啊。
1: 哦，这种怪怪的组合，你得爱特别注意。
0: 对啊，爱马仕嘛，无可能出这啊。
1: 对啊，
0: 所以，哎、哦，这个很奇怪的异常的包装，你拢爱提高警觉啦吼、
1: 尤其是一挂冲泡型的粉末。
0: 嘿，对，我本来吼想讲，根本真正是咖啡，这个其实不是，迄啉起来根本都不是咖啡。我是访问的访谈的，对对对，
1: 访谈的，
0: 对对对。
1: 我们公司是刚起，
0: 我绝对不会以身试
1: 法。雅婷看起来嘛是勾一勾一啊，
0: 讲镜头镜头。
1: 没有，然后雅婷是比如那一头镜头对不对？
0: 反正都是唔通卡价的物件啦，
1: 吼。尤其咱讲。这粉末的包装那个成分没有标示清楚的，讲伊这白做就奇怪哈，咱千万唔好甲拍开，甲倒落啉哦。
0: 系啊，卖就是好奇，哦、想讲要试看卖啊，这绝对唔通试看卖啊嘞，就做好康的代志，我会使试，啊，不过这袂使试。
1: 我感觉这段吼，应该嘛是爱甲咱厝内小朋友啊，学生吼分享。
0: 对啊，平常时多关心他们呐、啊，最近有啥物压力啊，是有啥物问题啊，多关。查哈，看伊的行为啊，是言谈啊，是不是有淡薄仔进前无同款？嘿，对。
1: 主要是讲，即马因为校园流行嘛，所以你爱提前改讲，那是有看到这物件，怪怪物件，
0: 对。
1: 好，你当个老师，啊，我先跟等下跟爸爸妈妈共解。
0: 对啊，对。對
1: 不要去尝试，
0: 对，
1: 有量，
0: 对，系、哦、啊，啊，赶快哦，甲大家公告一下24小时的免费戒毒咨询专线，
1: 0800-770-885。
0: 哎，对，一定要记这个电话哦，这是24小时免费的哈、哦，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1: 当然，免费咨询专线头前拢是0800。
0: 嘿，对对对，
1: 啊，个人记中三二就好啊，
0: 嗯，
1: 770。
0: 770，请请您，
1: 嘿，改885，
0: 帮帮我，
1: 对哦，这是咱
0: 的，最好记的哦，
1: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这专业服务专线，
0: 对哦对哦，嘿，请人家帮。

0: 帮你啦，吼，比单打独斗还要有用哦。
1: 只要看到那个目标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啊，感谢雅婷吼，今日跟做酸多，
0: 希望大家要远离毒品，远离诈骗，
1: 不要用到，不要用到最好。對對
0: 對，没错。
1: 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好，咱拢卖去用喷，
0: 嘿，卖食毒哦。
1: 对对对，身体健康，卖食毒，再会，拜拜。
0: 拜拜。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时间会是三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呢，很快的咻的就结束了。那今天呢，就是典型的夏天的天气咯，因为端午过后呢，就是真的这个大衣呀、这个厚重的外套啊，都要收起来了。那这个昨天又是夏至，所以呢，这个夏天啊，已经正式来报到，所以外面的天气呢，是热热热哈、这个是阳光普照，非常热的一个天气。目前看到这个气象的这个温度预测呢是35度C 呀、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热。如果是体感温度的话，可能已经快要接近40度C 了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哈、这个避免中暑，多喝水哈、多喝水哈、提醒大家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好，那这个在这个这个端午节假期之前的话，因为央行举行了里监事会议啦齁、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放假的这段期间呢，监察院竟然没有放假齁、发布了一个新闻稿齁、说这个新清安啊有引起了一些后遗症齁、然后某种程度呢是提醒主管机关要注意哈，如果说要再推行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该怎么样去做一些预防跟这个防范的动作。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央行哈，央行这个6月18号举行了里监事会议，今年第二次的里监事会议哈、那当然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我们的特别来宾都有所讨论哈、也有所这个沙盘推演，到底央行会怎么样来这个端出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的这一道菜哈、结果呢，真的是像媒体讲的哈、no surprise 哈、我们的这个央行总裁杨总裁呢，杨金龙本来是之前大家把他封为一个 Mr. Surprise， 就是说，这个他常常会让大家这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做一些决策。那上个礼拜呢，礼拜四这个第二次的里监事会议结束之后呢，开了这个记者会，就真的是平淡无奇呀、什么都没变动哈、利率也没变，这个房市的管制也都没变哈、所以呢这个我们央行总裁自己就说，这个Mr. Surprised is no surprise，就没有任何的让大家有所意料之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可是呢，之前房地产业者也是引领气办哦，都是希望说央行啊能够高抬贵手哈、进一步的对房市管制呢能够有所松手哈、那不是说全面的解禁，可是呢至少能够放宽一点点，让大家觉得说，可以稍微再喘息一下。下可是呢央行总裁杨金龙这个在记者会当中呢， 并会对房市管制政策呢有进一步的松绑啊，让这些全国的建商呢大概都是大失所望哦。那因为我们看到在里监事会议之前，在高雄也有一个这个高雄不动产仲介啊不动产代销工会，他们办了一个演讲讲座的场合里面呢，业者也都站出来呼吁哦，央行应该对这个第二屋啊要把它解禁啊，怎么样怎么样一大堆哦。哦，感觉上呢希望说央行真的能够听到业者的一个声音哦，然后呢如果说再听不进去的话，业者可能就会建商可能就会撑不下去了哦。那事实上这个部分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这个央行总裁以不变应万变的这样的一个决策之后，业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金融总裁他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的决策。在记者会当中，我们的杨金龙总裁解释了房市管制就到这里，就之前他不是在立法院说就到这里吗？他也在里监事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解释，这个就到这里是指不会变更严格啊，但也绝非是放宽松绑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央行对于房市一直都有密切的一个这个注意啦齁，而且会滚动式的来检讨，绝非像业界误解的齁打房已经告了一段落齁。所以呢这个我想如果说不管是这个张老师或者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如果是这个央行总裁的话，大概也比较不会说业界外界怎么说齁，舆论怎么说他就照着这样来走齁，因为毕竟人都有一种叛逆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存在齁，你越要他往东走他越要往西走齁。所以呢这个面对央行没有松绑，没有在上个礼拜四松绑，全国的建商当然是大失所望哦。所以我们来看看中华民国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的全联会理事长杨玉泉就说了齁，现在的信用管制呢已经让许多的建商快要撑不下去咯，期盼呢央行能有松绑的机制，尤其是针对正常开发自住换屋不可规则的这种动工期限还有这个高价住宅的标准及贷款成数等等等等。

希望呢央行能够这个听到业者的声音，尤其呢是央行信用管制之后呢，已经影响到很多民众正常的换屋需求咯，再加上呢高价宅的定义没有做一些调整也影响到了一些这个高价的首购族啊那这个也进一步影响到建商在土地利用或是政府税收相关产业就业的等等等等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后遗症，那也都可能会产生齁。那当然了，这一次我们这个全联会的理事长杨玉乾并没有再提出所谓的房地产呢是火车头工业这样的一种说法了。好，那也有建商私底下这面对这个央行总裁这一次的决策呢蛮无奈的说了齁。面对央行迟迟不愿意松绑，现在业者呢都只能想办法来度过寒冬咯。虽然现在外面的天气非常的热，可是呢这个房地产的景气是非常的冷呢齁。所以呢有些业者啊他们就是开始政府管住不管商也就是说管制住宅这个部分，那对于商用的这一部分是不管制的，所以呢有些业者就改推商办大楼啦那或是说选择去盖商场啦那这样的话也许呢能够让自己能够活下来否则的话他们也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而且呢他们也有这个员工要照顾，员工的家庭要照顾那相对于建商的抱怨连连房仲业者这个面对这一次的这个第二次里监事会议的决定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倒是显得相对的淡定相对淡定那我们来看看上市的这个这个仲介公司信义房屋怎么说的信义房屋说了，房市有软着陆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过去一年呢台股市值大涨，民众资金并未过多流入房市根本就没有嘛如果说过早的松绑房市可能会有在飙风再起的这个风险因此呢信义房屋认为滚动式的检讨也是个选项好，这个是信义房屋上市仲介公司的说法。那另外一个这个房仲集团永庆房屋他们是怎么看的呢这个永庆房屋延展中心说央行短期内不急于这个调整政策房市目前已经逐步回归自住的买盘，符合央行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呢，房市最大的挑战仍然是资金面的问题购屋族呢，面对贷款成数下降或是不足这个核贷条件趋于严苛，但未来呢全台能有大量的预售屋要交屋那购屋族的这个资金调度能力将成为市场重要的观察指标所以这个是永庆房屋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另外呢这个大家房屋他们又是怎么看的呢？大家房屋说了，随着目前的预期落空恐进一步加深买卖双方的僵局因为仲介业者就是在居间仲介嘛要把买卖双方的这个看法价格的看法拉到一个接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交易量预计呢将至少会持续的低迷，整体将呈现量缩价盘整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这个所以也有人认为说现在房市已经步入了一个空头的一个状态，现金流呢较为紧缩的中小业者，特别是建商的这个中小业者的话，可能接下来就会出现资金断裂的危机那整个市场会呈现大者恒大
的这种状况会更加的明显。那这个整体的建筑产业啊，也将面临新一波的洗牌跟重组哈。那这个也不是是一个好的一个状况嘛，因为整个市场如果说真的是啊太过于滥竽充数的话。

大家都跳进来的哈、哦。那经过一番的这个洗牌或是重组的话，也许呢业者会比较健全呐、啊、哈、哦、啊，对于这个啊提供给消费者的房子这个部分呢，可能也会比较用心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央行总裁，对于整个啊房市管制哈、哦，几乎是。啊，这个纹风不动的情况之下，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下半年哦。那在下半年怎么干呢？业者也认为说，现在股市大涨哦，这个像今天呢，股票又是涨了1000多点哦，国人的这个财富呢，已经有大幅膨胀的这个情形，未来呢，如果说这个整个房市价格有一些修正的话呢，也许啊就会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地产市场，因为最近也看到有一些房仲的大佬呢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呼吁了哈、哦、啊，第一个这一方面呢呼吁大家要居高思维，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把资金部分转移到相对比较安稳的这个所谓的硬资产，也就房地产市场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好，这个是央行总裁呢在上个礼拜纹风不动，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变动的情况之下，业者的一些反应跟心声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这个监察院还是有在做一些动作的哦，到底有些什么动作，马上回来告诉你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声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在这个端午连续假期的这个6月20号齁，竟然我们的监察院呢、发布了一个新闻稿齁，这个让大家就有一点的纳闷齁、很多人最近不都是在谈就是说要废这个监察院吗？那监察委员竟然在休假的这个假日当中呢发了新闻稿，是不是某种程度也要提醒大家监察院还是有这个一些功能存在的齁，还是有一些监察委员有在工作的齁，甚至在连续的假日当中呢都还发布了新闻稿齁。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假日当中发布新闻稿吗？有这么样的一个急迫性吗？看看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新闻稿是在讲什么。针对这个财政部推出的新青安贷款还有农安贷款、就是农业安定安心贷款，也就是农

衍生人头户贷后转租、哦、就是取得了贷款之后再转租，以及设有营业行为等未符合自住目的的违规行为，高达了有上万件、哦、那偏离了协助民众购屋自住的政策初衷。那经过监察院的调查之后呢，各权责主管机关以通盘检讨导正，并收回补贴的利息新台币大概有2亿多元、啊、那监察院呢也促请各权责主管机关允应、哦、审慎周延制定政策来落实居住正义。好好，这个看起来呢，这个一开始的前言呢就有这个冠冕堂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了齁。好，那这个是监察委员蔡崇义、王美玉、叶大华齁、哦、他们联合调查新青安跟龙安贷款利息补贴监管机制等案情等情案啦齁。经内监察院内政及族群委员会在今年6月16号审议通过调查报告，指出呢，新青安、农安贷款及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政策呢，应管控还有这个刚才提到的监督机制的欠周延呢、啊，导致呢是没办法去防堵投机炒作哈、哦，还有人头啊转贷后转租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势哈、哦，所以呢，这个在6月20号，在这个连续假期的这个这个假日当中呢，监察院就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新闻稿哈、哦，那当然这个是放在他们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了哈、哦。好，那这个三位监委哈、哦，这个三位监委，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哈、哦，因为我们的监委呢，真的是人数也蛮多的，有了29位哈、哦。那现在当然有些人已经离任了哈、哦，包括这个院长都已经不在了哈、哦。好，那这个蔡崇义啊，跟王美玉、叶大华这三位监委呢，联合调查指出，因为这个新青安、农安贷款哈、哦，这个部分的配套不足啊、哦，衍生了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弊端违规的这个行为那截至到今年115年年初的统计，青安贷款及旧青安跟新青安加总了因为旧青安就是在马英九时代就已经有了那新青安是从2023年这个才开始的好，那这个青安贷款呢跟农安贷款的违规案件以青安贷款最多有10499件，那农安贷款也有违规299件，因为农安贷款我以前也没听过那所以呢大家应该比较不熟悉，能够申请或是符合资格的人应该也比较少，所以它只有299件也算是违规的。而且呢金管会针对第一线乘坐新青安跟农安贷款的金融机构也进行过金融检查，都发现有这种人头户还款来源证明缺乏合理评估，未评估这个核贷户是否为投资型的借款人等等的这些缺失，明显的偏离协助无可刮牛这个购屋自住的这个政策初衷啊。而且呢内政部为住宅基金的管理机关，办理这个住宅基金补贴新青安及农安贷款利息补贴之资用管理作业呢，明显也欠周延了没有办法呢事先掌握利息补贴实际核拨的这个情形，包括有一些易发的这个案件未能未收资讯就是一些资讯呢没办法及时的能够取得。所以呢监察委员认为他们说了经跨部会通盘检讨导正之后呢，财政部跟农业部已强化

啊，这个贷款之前的审核，还有贷款之后的管理及稽查等积极的措施因应，就违规案件呢，已分别向啊，已分别收回新青安利息补贴，大概有新台币2亿1000万元，东安贷款啊也收回了399万多元的啊这个利息补贴。哦，那金管会也督导了银行工会建立了机制以及进行监理哈。另外呢，内政部也建立了相关的管控措施。那这三位监委的调查也指出哦，新青安跟那这个农安贷款的利息补贴政策呢，由承办银行负担半码，住宅基金支应政府负担的 1.5 码利息，合计呢补贴2码，政策推行呢应上罚限贷一次之规定，齁、哦、就是说没有规定他只能贷一次啦，齁、哦、所以呢这个也没有定排付条款等筛选机制，齁、哦导致呢将不动产出售再次申贷的这种异常现象。这个就是说、哦、有些民众他本来符合、新青安的贷款，然后呢他就去申请、哦、那申请之后呢、欸、因为房价持续在上涨，他就用这个5年的宽限期只缴利息，那就套利、哦、所以呢这个调查里面也发现说有人呢套利了500万之多、哦、那这样的一种状况，他在后卖掉房子之后他又回来再申请，因为他名下已经没有房子了嘛，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没有排付或是说没有限制一次只能一生购买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让很多人呢就可以去钻漏洞来这个一来可以来这个拿到利息的补贴，另一方面呢又可以去赚价差、哦、所以呢不当得利这个部分确实是蛮严重的、哦哦、所以呢三位监委也表示有建议呢新青安贷款跟农安贷款的利息补贴呢将在今年7月跟9月到期、哦哦、如果要继续推动的话这个监委也这个呼吁啦齁、哦、就是各权责机关呢应该要记起这个过去齁、哦、就这段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可能是有一些违规或是说相关的违法的这种情形，要把它导正过来齁、哦、然后通盘考量相关措施的交互影响齁、哦、来要有完备的配套制度齁、哦、审慎来定新的这个政策。所以呢最近为什么看到新青安 2.0 呢就有一些所谓的排富啦齁、哦排老的这个条款齁、哦、那甚至限制就是说一生只能申请一次这样的一种状况齁、哦、那避免说因为政策的美意呢遭扭曲啊，成为投机者套利跟推升房价的助燃器齁、哦、真正来落实居住正义。事实上新青安最让大家诟病的就是我们认为它让2023年整个房地产市场应该要这个做一些修正，甚至房价应该要有一些这个往下调整的空间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新青安，让整个房市又重新复活齁、哦、所以真的就像监委提到的推升房价的助燃器齁、哦、那这个让真正想要拥有自住房子的民众，他反而要花更多的钱去买这样的一个房子，那利息的补贴对他来讲反而变成是微乎其微了。那另外呢这三位监委的调查也发现哦，内政部为协助一定所得跟财产以下的家庭或个人获得市居的住宅呢，由住宅基金补贴自购住宅者亦享有新青安跟农安贷款的相同加码利息补贴，却不受自住、哦、这样的一个使用的管制、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监委在调查的时候又发现了案外案、哦发现内政部确实呢在这方面可能啊都有一些疏失的地方呢，都是有一些疏失的地方，所以我个人以这个

观察这个新青安这一波哈，带动房市变成是房价的助燃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虽然说现在新青安 2.0 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做一些修正哈，那当然它8月1号可能也会照这个期程上路了哈，实际上我认为这个部分并没有必要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啊年轻人的所谓的新青安购屋的补贴，应该是把这个资源放在真正有需求的一个地方哈。好，这个是监察委员呐、啊，当大家都认为说，哎，这个监察院应该要废掉的时候呢，哎，突然他们竟然跳出来做了一个新闻稿的发布哈、哦，让大家知道说监察院还在哦，监察院还是有一些监委有在工作哈、哦，有在做一些事情的。好，那我们来关切一下台北市，台北市大安区哈、哦，这个是所谓的蛋黄中的蛋黄，可是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哈、哦，大安区信义路二段哈、哦，这边有一片的这个所谓的信维这个整宅啦齁，就是这个部分的话，诶，台北市政府已经谈了要公办都更已经多年了，而最近终于有更新的一个发展，有新的进展哦。这个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表示，信维整宅的公办都更呢将计在7月底正式公告招商，明年1月就会办理评选，4月会签约出资的这个契约哈，预计呢将会改建成24层楼地下6层楼的住商混合大楼哈，所以呢可以让这个宇宙的这个信维整宅呢变成是一个这个新的这个电梯大楼齁、哦。那信维整宅是在信义路大安路口齁、哦、这个真的是我形容的蛋黄中的蛋黄，非常精华的地段。可是呢因为当年这个建物这个规划的都是说让一些比较低收入户来居住齁、哦。所以呢这个管理上面也都越来越糟糕齁、哦、几乎呈现有人形容像废墟一样，所以呢也被戏称是台版的九龙城寨、哦、那这个台版的九龙城寨终于要变身了、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对台北市这个市容景观来讲是一件这个好事，一件喜事啦、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台版的九龙城寨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啊，房地产的一个脉动哦，让大家可以及时掌握最新的商机，或是说买卖屋的最佳时机哦。那台北市哦，在这个大安路哈、哦、信义路交接口呢，这边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信维市场哈、哦。那信维市场这个一楼呢，当然很多的好吃的美食哈、哦，很多人可能在这边都已经吃过非常多年了哈、哦。可是呢，它的后面跟楼上啊，就是所谓的信维整宅啊，那这个信维整宅都是当年。为了临时安置、哦、这些、民众、哦、所盖的这种房子，所以呢面积非常的小、哦、然后呢这个整个安全啊这个相关的、这些设施呢也都慢慢随着岁月的这个累积、啊、越来越老旧、哦、甚至呢这个整个管理维护上面也都越来越不容易。可是呢它又位在这个信义路大安路口这个精华地段、哦、离大安捷运站、哦、也是非常的近、哦、就走几步路就到了、哦、那建物年久失修啊、哦、加上

住户多啊，维护管理也是非常非常的困扰啊，所以呢，这被媒体戏称为台版的九龙城寨，然后所谓的九龙城寨就是大家去香港的话啊，九龙这边有那种所谓的非常鱼肉的啊，这个啊龙蛇杂处的这样的一个啊居住环境啊，所以啊电影也曾经拍过啊，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鱼肉形同废墟的这种居住环境呢啊，台北市政府是很早就希望说能够透过都市更新啊，用公办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重建啊，让这个市容景观大大的一个提升，也让这些这个居住的环境跟品质呢能够拉高哈，所以呢台北市政府当然也是希望说能够早日促成这样的一个都市更新的案子，所以呢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说了哈这个信违整宅的公办都更不仅仅只是重建而已啦齁，更是一路长期的一个陪伴。那台北市政府呢积极推动都更八建的政策，首创公办都更7599专案以及呢整建住宅专案等计划，降低呢这个公办都更这个意愿跟门槛哦，那加速这些整宅的社区更新啊，那信违整宅自启动意愿调查以来哈，因为台北市政府还是要看听听这些住户们的意见嘛哈，那市府团队历经三个阶段的整合，并跑遍了北台湾，努力争取这个住户的一个意愿。同时呢，受惠于市府调降整宅公办都更第二阶段方案评估调查意愿门槛，意愿呢比意愿的比例呢已经超过了80%所以呢已经是达标了。那第三阶段呢将会再接接再厉齁，希望说能够再往前再整合所以呢在第三阶段的再接再厉的努力之后呢，在115天内成功整合住户意愿来到了90%，所以呢展现了住户跟市府同心协力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跟意愿。那这个信违大楼的管委会罗主委他也说，市府在最后阶段呢团队加开驻点时段亲访这些住户，最终呢凝聚了有429户的共识，成功迈入了招商阶段。那罗主委也强调，虽然呢信违住户呢达到了有490户整合难度还是有一些这个难度存在的齁，那所以呢最后能不能够100%都同意，这个部分还需要充分的跟这些其他的住户齁，还有就财务这个部分来让住户能够了解齁，也可以让他们放心，就是说他们未来可以分到的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面积的房子齁。好，那台北市住都中心也表示，目前呢已担任31个案子的公办都更的实施者，成功招商有20个案子哦，累计呢公办都更的全程执行经验也带动了超过1000亿元的民间投资，服务范围呢涵盖了全台北市超过7500户的地主哦，所以呢台北市住都中心这几年来也真的是蛮努力的哦希望说把一些老旧的房子，特别是整宅这一部分，能够加速的做都市更新的动作。那信违整宅呢，这个信违市场更新之后，预计呢就会新建改建为地上24层楼、地下6层的住商混合大楼，那一楼应该还是会做店面啦，甚至商场那总楼地板面积呢会超过14800平，并规划设置托婴中心、区民活动中心跟超级市场，以充实周边的生活机能，预计呢带动大概有80亿元以上的民间投资哦，创造

188亿元以上的不动产价值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都市更新它能够这个让大家耳目一新的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啦齁。所以我们也期许齁，这样的一个这个信维整宅信维市场的改建案都市更新案能够早日的来推动齁。那现在当然还有最后一里路在努力啦齁。那预计呢应该在今年年底齁可以来做签约的动作。好，那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新北市，新北市新店这个在这个农端午假期间呢，有一个山坡地的社区啊这个出现了这个崩塌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大家在电视上面也看到了，有车子有摩托车哈、哦，都这个掉到了这个崩塌的这个地点了哈、哦，都被泥土给掩盖住了哈、哦。那所以呢，新店哎看起来呢，有一些山坡地住宅过去也都产生了一些让大家惊心动魄的景象。可是呢，即使这个新店有一些这个住宅社区啊，是位在山坡地。新店的一些比较市中心或者说平地地区或是些新的从化区呢，这几年来呢受惠于捷运还有从化区的开发还有产业人口的一个移入呢，房市的热度啊持续维持在一个相对的热度哦。那从最近的这个实价登录来看的话，发现这个不论是在新店的市区个案或是央北从化区的指标建案，成交单价呢都已经出现每平百万元的成交记录哦，所以这个又在创了区域的一个新天价哦。那反映区域房价呢持续向上在做攀升当中。另一方面呢，今年第二季新店的推案量也明显的同步放大，除了央北从化区之外，这个久未看到大型新建案推出的清潭、华城跟中央新增的这些地区呢，也陆续会有新面孔、新建案的亮相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引起市场高度的一个关注咯。我们来看看刚才提到的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这个新店的这个市中心有一个有座明明德这个建案啊，那这个案子呢在实价登录上面最高成交单价都已经突破100万元。另外呢，央北从化区华固玉城这一个预售个案呢，近期表现也都蛮亮眼的齁，同样高楼层也突破了每平100万元，显示呢不管是在市中心齁新店旧市区的市中心或是在这个从化区新兴的从化区呢，只要具备了地段的优势跟产品力的话，仍然能够有蛮不错的市场支撑力道。那根据住展杂志的调查指出，今年第二季新店区新案的供给明显有所增加哦，推案的范围呢遍及了各个生活圈哦，因为新店地区新建区也是有蛮多的生活圈的啦哦。其中呢，除了市场关注最高的央北从化区之外，长时间少有新案推出的中央新村哦、清潭跟华城等地区呢，也陆续会有新建案登场，那让整个区域的房市呢增添了一些讨论的新话题哦。其中呢，位在中央新村的生活圈里面有一个案子叫华旭哦，由华南金资产管理公司所推出，属于围绕重建案。那基地呢位在单行道的巷内齁、哦、临近小碧潭公园，离捷运小碧潭站也不远齁、哦、那这个案子并不大齁、哦、规划是30户住宅，那主力坪数呢是21到26坪，锁定呢是比较算是小宅齁、哦、这个首购族的一个需求齁、哦、那目前呢是采预约赏屋的这个方式齁、哦、因为现在有一些业者

啊，也不愿意哈、哦，这个啊、长时间的养人在这个接待中心，所以呢，大概就是用预约的方式，有人预约，那才有这个人到现场去。另外呢，清潭地区哇，这个已经多年哈、哦、多时没有推案的这样的一个区块啊、也是在新店地区，则有力宝集团的良玉建设推出了丰秀大靖雅靖区、那基地呢也是位在靖巷里面，临近清潭国小，全案呢也是户数不多，38户的这样的一个小规模，主力产品29到36坪，是属于三房的格局，小三房到这个大三房、那才一层两户、这个是现在在市场上比较少看到的一层两户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呢，这个对于希望说用有比较单纯的居住环境的住家啊、这个住户来讲的话，倒是不错的一个选项。那目前这个案子丰秀大靖雅靖区呢，建商寄出广告户促销方案，总价是1468、这个1468万元，并以每平四字头的单价作为诉求了齁。那因为刚才提到了新店有些地方都已经站上了百万三字头了齁。那这个用四字头作为房价的诉求应该还蛮有吸引力的齁。算是蛮有吸引力的啊，这样的一个建案齁，四字头。那另外呢，向来是属于这个低密度开发的华城地区啊，那这个就是比较算是靠近山区咯。这个第二季呢也有新案子进场啊，菊悦建设推出的菊悦华城路案，目前已经有各媒体在预告咯。前案也是采取这个所谓的预约模式齁，先建后售齁，规划只有12户、这个独栋的别墅产品，独栋别墅产品呢在市场上也销声匿迹很久了、那可是呢因为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有天有地的独栋别墅产品呢，还是有一些企业主、或者说高资产阶级呢蛮喜欢的、加上稀有性，所以呢这个部分应该还是会有特定的买盘。至于说刚才提到的新店房市的目前焦点，央北从化区啊、这个在地知名的建商江宁关系企业、他们旗下的天鹤建设也推出了新案子江宁鹤、目前也展开潜销，接待中心也在筹备当中哦。那这个案子户数比较多，大概有108户，产品呢也是比较算是标准型的三房两厅齁、从32到46坪，采钢骨结构齁、那新日铁自证的这个系统齁、那强调建筑安全跟耐震的这个规格啦齁、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新店地区齁、这个房价好像也没有受到整体大环境的一个影响哦，或是甚至冲击，价格呢还是斤斤涨，还是斤斤涨。那目前也是有一些新案子陆陆续续的进场，希望说能够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00，104.1。
14: 正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社会处长陈淑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
15: 哎，我觉得很好玩，所以我每次要邀请你来，然后你都说要录多久，然后结果来准备的说哇好多这样。我就像我今天跟你的文字一样，我说啊是怎样，你之后不会再来了吗？还是说我嫌弃你说你只能来一次这样？你告诉我你准备这个多久了？
16: 没有，因为这都是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最近在发生的事。
15: 我跟听众讲，我的意思是说他准备就是说哦，我可能要准备1个小时的内容，我要准备啊，或者说你其实准备20-30分钟也没关系，反正你下次会再来。他就准备那么多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从这声音的力量哦，要传递之前他做足了多少功课这样，然后他随时都准备好，所以我还是要跟你讲一声，科长，你随时都可以来上节目，你不要担心说哦，我只来一次，然后我也不会再来了，没这回事哈，只要是
16: 我不但词穷，而且我口袋也穷，
15: 只要是碰到文化处的事情哦，我都是责无旁贷。哎，我这样讲出去，其他处没关系，其他处是他如果听到，再换他来上就好了。
16: 是啊，是啊，
15: 我今天邀请的大家听到另外一个很美丽的声音，是来自我们台东县政府，我们的文化处最棒的美术馆，我们台东县立美术馆哦，同时是我们的视觉艺术科我们的这个科长，然后在今天呢，超云科长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好多个活动哦。
16: 是，
15: 首先是第一个，这个开幕展的时候是我很想要去，可是我没时间去的。光成为海，我们的作品作为一场

0: 赖蠢蠢个展哦，赖蠢蠢个展在我们的如果你是在另外一个 podcast 节目听到，刚刚开头有听到他的声音的导览，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呢。我们先让大家听到这些策展人他跟大家分享说，在他个展里面也有导览的部分，那同时就要藉由你的声音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赖蠢蠢个展这次光城威海的主题，好不好？
1: 好的。
0: 时间是在我们的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哈，然后到
1: 6月14日14号，
0: 那这次的主题光城威海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存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大家不晓得对赖蠢蠢老师熟不熟啊？他2007年其实就移居来台东了。那蠢蠢老师其实在公共艺术界非常的有名哦，就大家都叫他是公共艺术界的教母哦。那他的作品其实在去年大阪世博其实也有去展出
0: 哦。是哦，
1: 对。然后他的这一次的展的作品就是直接从日本海运回来，直接吊挂到我们美术馆里面的。
0: 哦，我们空间放得下这样，
1: 放得下。
0: OK，
1: 对对，一朵非常漂亮的一朵花，
0: 是
1: 跟一只恐龙。
0: 再跟大家讲，这个这次的展场一样是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
1: 是。
0: 然后美术馆的这个除了礼拜一是休息之外，其他时间大家都可以去这样。
1: 对。
0: 那上次我们有跟大家提到，这个看展的这个入场费有做一个小小的变，然后这一次的费用是
1: 这次是免费，而且
0: 对我们那么好哈，
1: 而且户外就有作品了，
0: 户外
1: 不用进场，你就在户外就可以看到了。
0: 不是啊，不是你这不对，应该是希望大家一起进去哦，不是说只有外面看一下就走了。
1: 进场更厉害了，进场的作品更厉害了。
0: 既然讲到第那个进场哦，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一个户外草地的地方，叫做五挂爱，那它里面有一个大型的不锈钢雕塑，这个展览重点呢，就是你可以在那个我们的网页上都可以看到。在第二区呢，是在我们的这个馆内的中庭哦，希望之花。
1: 是
0: 希望之花，像这个简单来讲，它也曾经在英国伦敦哦也有展出。那这个花呢，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第三区是在我们的山歌厅过渡空间哦，它是在那个地方哦。
1: 对
0: 哦，诶，那山歌厅也有吧，
1: 山歌厅跟海舞厅都有，然后两个通道的中间过渡空间也有，
0: 等于就是把整个那个我们的美术馆都包下来了啦。
1: 是是，
0: 然后大家我倒是可以问你，如果用这个听众想要知道或民众知道，他带着什么样的这个，我需要先爬读好这些资料，还是说当下去就可以做好这个现场的感受这样？
1: 其实看公共艺术作品啊，其实我们不要带着任何的想象，或者是你自己认为的观念去看这一件事情哦。因为尤其是蠢蠢老师这一次的主题叫光城为海，作品为场。
2: 正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教育处长蔡美瑶，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
1: 这一个展其实它还有一些互动性的作品。那蠢蠢老师一直在讲这个自由生成美学哦，他觉得作品不应该是做好就是结束了，他应该要继续去让大家去共创。所以我们里面在山歌厅里面有一个互动性的作品，你也可以成为作品的其中之一
0: 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不会破坏到纯纯的作品吗？
1: 很有趣。
0: 他的理念就是，应该说他这次这个展出的概念，他希望大家不要只有看完
1: 是
0: 就结束了，而是说大家也可以继续把这一个展览延伸，所以大家一起共同创作这样的概念。
1: 是，非常的有趣哦，你一定要去看。
0: 跟大家分享，他大概是在哪一区？
1: 在山歌厅。
0: 山歌厅里面，山歌厅就是光为山。
1: 是、
0: 哦、
1: 是。
0: 好，
1: 而且有老师自己做的音乐，他说这个是听山在唱歌的音乐。
0: 你这是在偷渡等一下的那个声音艺术？
1: 不一样，不一样。哦、对，
0: 我还想说，怎么那么好？老师也帮你们先报名参加了。
1: 没有没有，那是他自己的一个创作的一个作品。对。
0: 好，他的作品其实面向也是跟之前你有来上过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张徐展一样，他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面向跟作品都在我们的全世界各地
1: 是
0: 曾经漂流过。
1: 真的、
0: 哦、 光陈维海，其实我就觉得他的这次我是在哪里看到的？我除了拿到这个小本本的这个
1: 《艺文月刊》。

0: 绍呢，其实这个都是我从小看到大，我很喜欢在这里面收集一些情资。
1: 是
0: 那我其实最喜欢的反而是在图书馆，它里
1: 啊，
0: 面进去的时候，它有一个那个海报，哎，
1: 是，
0: 很有感觉呢。然
1: 对，
0: 后用箭头这样，我就觉得说，啊，它把那个阳光影响，然后打到那个海里的那个样子。所
1: 对，
0: 以我会欢迎大家在这一次呢，活动直到6月14号。
1: 对。
0: 那我们的6月14号是在我们的台东美术馆。台东美术馆除了礼拜一休息之外，其他时间呢？简单啊，像是有座谈会也有，
1: 对，
0: 对不
1: 5月30号会有一场这个，与这个日本九州产业大学艺术部的这个教授会来跟大家分享自由生成美学的一个概念跟一个过程，对。
0: 好，然后在整个展区呢，美术馆都包了，前前后后，
1: 是，
0: 头到尾这样子。
1: 是。
0: 那也希望就是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把他看，你刚才说已经他把台东成为他的居所之一了吗？
1: 是因为纯纯老师在都兰有一个 Soka 都兰的一个园区，那个园区是他私人的，除了是他的工作室以外，那他也有做一些展示，但是他是要预约进场的，是。
0: 我去年的时候带了我们董事长走了那一条，这个
1: 是，
0: 从东河开始一直走到江贤儿那一段了，兴隆是不
1: 是，
0: 是有一个地方叫兴隆？
1: 对，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艺术好像渐渐的走入的那个民间，这句话就是在我这个沿途台十一线，
1: 是，
0: 你可以看到有自己的店家，然后有艺术的东西在艺术走进日常，好像就是不外乎像这样。我觉得这个台十一线的这个怎么讲，沿线的这个风景好像已经开始有这个
1: 真
0: 雏
1: 的，
0: 形了。大家可以先当成是一个吊子，到时候可以去看看这样。所以纯纯他在我们的都兰也已经就是有成为一个
1: 是有一
0: 算
1: 个
0: 是
1: 园区，
0: 展区，大家可以去看他的
1: 对
0: 作品
1: 对
0: 这样。哦，
1: 对，
0: 好，也再提醒大家啊，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是我们的赖纯纯个
1: 是。
0: 展这样。那我们的名称叫做光城为海，是在我们的美术馆，除了礼拜一休息之后，整个美术馆的前后左右草皮都包了，大家都可以
1: 对，
0: 去参加，然后不用钱的哦，
1: 不用
0: 免费
1: 钱，
0: 的
1: 真
0: 哦，
1: 的。
0: 好。
1: 而且，如果您想要听导览的话，我们有专业的志工在导览，您可以做预约，或者是我们每个礼拜三早上，或者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早上跟下午都各有一场的专业导览。
0: 预约几个人才能成行？
1: 预约，要超过10个人，我们
0: 十
1: 就
0: 个
1: 会
0: 人，
1: 导
0: 好，
1: 览。
0: 好
1: 那
0: 的，
1: 平常我刚刚提到的5个时段，就是定时定点，那不管几个人，我们的志工都到。
0: 都会这样，
1: 对对，
0: 好，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喽，哈。
1: 是。
2: 正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峰乡乡长蒋正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视所主持的节目。

0: ヤバヤバイマリマリギランダイエットアニミンチアカモコマサロ。
1: 我今天会找你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教官处，哎，现在好像听说不叫教官处了，对不对？你把那个名字，现在已经开始在录了，你把那个名字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有关观光的部分的处别是。
2: 从今年开始，我们有关观光的处别负责的是观光发展处。
1: 观光发展处，好，那另外一个原本以前叫做交通及观光处嘛，简称来讲交关处。那现在交通的话是叫做什么？
2: 交通的话，目前是交通及养护工程处。
1: 哦，他所以在今年115年的时候就把它个别分出来了哈。
2: 是的，
1: 你现在在声音频道旁边这位非常甜美的声音是来自于我们台东县政府观光及发展处吗？
2: 是的，观光发展处。
1: 观光发展，难怪你今天要带小助手啦。观光发展处，我们的
2: 观光油气科，
1: 观光油气科，我们的玉兰科长要来跟大家热腾腾、火辣辣的分享有关于这个主题，我觉得是已经推广很多年，可是你还会来代表，今年应该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对不对？
2: 今年我们扩大办理这个活动，
1: 这个活动叫做是
2: 台东最美星空，
1: 最美的星空。哎，你这个花莲怎么办？屏东怎么办？它那明明有最美的星空嘛，明明都在同一个岛。

0: 上这样，但是好像是我们台东先开始的，对不对？
1: 对，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
0: 2018好像像八届了。差不多，
1: 今年第九岁喽，
0: 第九岁了、哦。
1: 对，
0: 那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哦，明年应该更会盛大哦。明年就直接在海中央，会不会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美星空这一次总共在今年度从我们录制的时间开始的话，预计会总共有几场次？
1: 我们今年在活动在6月到8月期间，然后、
0: 等于是暑假的期间这样子哦，6月到8月三个月的期间。
1: 对、嗯，那我们办理台东最美星空的音乐会、嗯，总共的场次总共有八场，
0: 总共会有八场这样。
1: 对，其中有六场是最美星空音乐会，然后另外两场是地方型的音乐体验活动。
0: 地方型的音乐体验活动，所以就大家不用网上看，就是在音乐会前面看就好了，这样子。
1: 对，
0: 这个最美的星空已经办了，你说到今年总共九岁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还是跟简短，大家可能还是有人没有去过哈、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美星空主要是在做什么？
1: 嗯，我们最美星空它主要是用台东独特的天然环境，然后再加上低光害的自然，用这个场域的环境，那在这里办理音乐星空导览，让来台东的人，或者你可以看星星、听音乐、享受整个氛围。
0: 所以显然一定它都是在晚上的时间，然后都会在礼拜五六日吗？还是说时间不一定？像这几个场次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这几个都是固定在礼拜六，
0: 礼拜六
1: 的晚上，
0: 晚上开始这样子。
1: 对，
0: 好，那首先打头阵的第一场是在哪里？
1: 第一场是我们东河乡金尊鹿连岛沙滩、嗯
0: 哦，那里很适合谈恋爱，那边很漂亮。那个晚上的时候。我那时候访问有一次文化处有邀请那个文化讲座，有一个来宾来，重量级来宾，然后他是那个做我在那个什么树下500年就只为了见你面，我突然忘记那个名字，席什么的，席慕容。他说他最喜欢，因为他是算是出生是在蒙古嘛，所以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台东这座城市，有一个地方很吸引他。从这样，我只要走5分钟到海边，我往上看就可以看到这个银河，在夏天的时候这样。我后来一直把他这句话当成一个指标，诶，我还真的去哪里没有像这样这么方便呢？台东真的就走5分钟，你从市区走5分钟到海边，然后你仰望星空就可以看到整个银河，很漂亮。但是天气好的、星象好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办理这个活动，然后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各个不同地方，还是说都在东河乡啊？
1: 我们今年其实主要的音乐会场是我们有8个乡镇。
0: 嗯。
1: 对，那其实台东办最美星空，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像刚刚说的，走5分钟可以看到海。
0: 不好意思哦，玉兰我讲过了。
1: 然后
0: 你要讲别的。
1: 另外一边是旁边是山
0: 哦，
1: 有着山，有的海景。
0: 嗯，
1: 对，这个场域，然后中间是星空，看出去的感觉。
0: 是，我觉得那个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跟交通有关的交通部，他们曾经也有办过，持续有在办啦、啊，叫月光海。
1: 对，
0: 大同小异，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把台东的这个景色整个融进去。那这一次你刚才说，除了东河乡打头阵之外，在各个地方都有吗？可不可以跟大家依序分享？去说其他地方场次的这个活动时间。
1: 嗯，我们第一场在东河乡金尊鹿列岛沙滩，它是在6月6号，就是我们今年活动第一场。
0: 好的。
1: 对，那接下来我们会搭配端午，端午的连假，我们
0: 6月19号那个，
1: 对，那我们是办在礼拜六，对，6月20在卑南乡的达鲁马特文化广场。
0: 哦，那边去年也有一场，对不对？那是我去。
1: 对，
0: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会到关山镇，在6月27号关山镇环镇自行车道红石溪畔。
0: 嗯，哦，那边也很漂亮，那边也很漂亮。晚上的时候，然后，你既然讲到关山，池上应该也会有吧？
1: 池上
0: 没有，就是好，我们就不要理他。
1: 池上我们办其他的活动、啊，
0: 没有直接讲没关系啦哈。刚刚海岸线已经有了，就是在我们的东河，然后纵谷区刚刚有讲有关山，台东市区最靠近就是达鲁马克，从那应该是新园还是林园那个地方哈， 再过去这样。

0: 子，大南，对，大南桥那边上去这样。那再来的话就是还有哪里？
1: 再来我们会到大武，7月11号。
0: 刚刚讲的都是6月场次，接下来是71哦，很好记。71的话已经来到哪里了？
1: 来到我们就是爱你9420滨海游记区。
0: 是，那是哪里啊？
1: 那是哪里？大武。
0: 大武啦，吼，真的是故弄玄虚，吓我一跳，要考我。
1: 因为想说，大家听到9420就知道在哪。
0: 好，我跟大家讲的都先记一下哦，时间都是在礼拜六。对不 对？都是在礼拜六的，晚上的话是几点开始？6点吗？还是5点？
1: 音乐会场次的话，主要六场会在6点半的时候开始。
0: 哦，
1: 那地方的体验，地方体验音乐体验活动是在7点。
0: 哦，
1: 7点，
0: 七点
1: 差半个小时。
0: 所以大家要自己算好时辰，要怎么去的话，这样就要自己先规划好时辰。刚才7月11号我们就走向南回了哈，在大武的9420
1: 滨海游憩区。
0: 好，那再来呢？
1: 接下来是7月18号，我们会到兰屿乡野游国小。
0: 哦，这么好。
1: 对，
0: 野游国小很漂亮哎，那边好像有一个那个馒头山，是不是？
1: 对。
0: 嗯哼，好，那再来。
1: 再来是7月25号，到长滨乡的八仙洞，我们在一个海石洞穴的地方。
0: 为什么那边可以让你们进去那么好？办在那个地方哦。
1: 好，
0: 那个地方也很漂亮哎。
1: 对，而且环境非常的特别。
0: 第一次吗？第一次在那个地方吗？还是之前也有？哦，所以代表之前
1: 也
0: 有，你们一定是选好很好的景色，才会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啊一起来去参加这样。还有吗？还有几个？
1: 接下来我们到8月的时候会在成功镇的山仙台风景区。那是8月8号。
0: 可是玉
1: 兰，对。
0: 可是玉兰科长，我想要请教一下，但现在我所知道的三仙台现在好像又封起来那个拱桥嘛，八拱桥，那到时候也是如期举行在那边吗？还是不会用到那边的场域？
1: 我们基本上是用在三仙台的沙滩区。
0: 哦，
1: 对，那它是另外您刚刚提到的八拱桥那边是针对八拱桥的范围做施工，
0: 所以不会
1: 影响，
0: 不会走过去到那边这样子。
1: 对，它场域是有隔离开来的。
0: 好，
1: 对，那最后一场我们到绿岛乡人权纪念公园，在8月22号。对。最后一场
0: 8月22号哈，也就是说从6月就开跑，然后一直啪啪啪啪啪跑，然后只剩6、7、8三个月哦。这次不是像以往这样，还会到下半年的11月，所以这次要大家好好把握机会。你可能之前有参加过哪一场，你可能会想说，那我就还需要再去参加吗？这中间会不会其实都不一样，对不对？
1: 其实。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玲，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1: 来参加活动，你跟不同的人来，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来到台东，今年去年或大前年不同人来到台东都是不同的。
0: 哇，你要累死大家，8个场次耶，要到处跑哦。选你自己喜欢的，譬如说我其实没有去过长滨的八仙洞，那我觉得说听他这样讲很有那个感觉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去。你们在导览的时候除了那个音乐会之外，其实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星空的那一天的星象，是不是？
1: 对，我们会介绍夏季的星空，或者是搭配神话故事、西洋神话故事，跟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对星空的认识。
0: 是，
1: 对，
0: 我只知道就是那个北斗七星那个腰带嘛，然后猎户星座那个腰带，然后每次我只要跟我女朋友走在那个我们晚上会走路，然后她就问我说：“那个很亮的那个星星是什么？”然后或者是那个是什么星星这样的，为什么很对称还是什么，我就说那个叫代茶。然后下一次他又在问我，就说那个也叫代茶。然后他说哇你怎么都懂。然后到第3次第4次他说为什么每一刻都叫代茶，我说带我来检查。你笑什么？你知道这个是不是啊？我们两个都有共同的男女朋友应该是。然后后来他就说我与其问你，我直接看你。听说你们有最美星空，就导向那边去了。哇，那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好喜欢哦。他除了就是说那个音乐会之外，他说其实我们刚好生在一个这么棒的岛屿上，而且我们又只要抬头，然后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 刚好又有机会人家告诉我们说这些星星啊，这个是怎么样的星象啊，由来。

0: 哎，你们该不会也是倾向我这样子的导览的人员吧？
1: 大不是。
0: 你们是怎么样，请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你说导览人员吗？
0: 对啊，他们都是很专业的哈。
1: 其实我们导览人员从2019年开始就陆续有培训。每年培训，然后再搭上复训。那其实我们像去年的达兰老师也都是之前这样子一路陪我们培训过来的达兰。

0: 星象的那个 app，
1: 对，
0: 然后他就可以先去来了解验证，就可以知道到时候导览老师讲的到底对不对这样。
1: 对，
0: 你这次的这个地方哦，从东河然后到纵谷线也有，然后9420大武那边也有，这个交通的部分啊，怎么样的接驳或停车部分，可能到时候会是一个挑战，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停车的部分、交通部分，其实交给我们的搜寻我们的官网，应该到时候都会有介绍，对不对？譬如说，快要靠近7月11号这个场次，我就会跟大家讲7月11号这个场次停车怎么停，
1: 对，
0: 然后接驳怎么用这样。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官网名称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社群名称是台东最美星空，那如果 IG 的话，可以搜寻 Starry 台东。
0: 嗯，
1: 对。
0: 哎，那 Trace 有吗？ Trace 的名称是叫做什么？
1: Trace 的名称是 Star 台东，台东最美星空。
0: 哦，所以就从这些搜寻的话都可以，然后不然就直接上我们的那个来台东就这样子的这个官网也会有。
1: 对，台东就这样玩。
0: 对，台东就这样玩也会有哦。大家这个有时候去哦，我跟你讲，最怕就是像那种那个车完全涌塞啊什么的景象，所以大家要去之前最好还是先上我们的官网去做这个交通的这个交的部分去了解这样子。那我们每个场次的话，譬如说进去的话，大概一场次都要报名参加吗？还是就可以直接自由入场的？
1: 我们的活动是才自由入场的
0: 哦，不用提前报名就可以直接进去这样。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大概费用一场是多少钱？也是免费的吗？
1: 你说参加音乐会吗？
0: 免钱耶，
1: 免钱，
0: 这么好，这么好，哎，你害我不能到现场去兜售，不然想说一张50块收清洁费的概念。那你之前预览，你之前参加过是有哪一场？然后你印象很深刻的？
1: 去年我参加的是海端场。
0: 哎，我不知道海端有，海端场是在哪里啊？
1: 海端场是在布农文物
0: 哦，那个地方、哦、
1: 文化馆、
0: 哦，
1: 对。
0: 然后你为什么会觉得印象很深刻？
1: 因为我约到了一个朋友，然后我们搭着接驳车、
0: 啊、这个话以后要讲快，你约到一个朋友哇，你这个你跟那天那个你知道我访问台糖公司，然后他说哦，我们那一天当天啊会设摊，然后我们请大家吃免费的高粱，然后我们说这么好，高粱一整瓶吗？他说酒香肠，然后说哇，是一整根吗？切片，我说你可以再讲快一点吗？你不要让大家一直在那边误导啊！你约了一个朋友，
1: 对，
0: 好，
1: 因为去年我是第一次以游客身份去体验这个活动
0: ，OK， 好，
1: 对，然后我就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啊，也搭了主办单位的接驳车。
0: 毕竟海端有点远，搭接驳车是最好的。
1: 对，嗯、然后认识了一个新的表演者、
0: 哦、
1: 对，印象超深刻的。
0: 真的吗？那他们那天表演一定会让你很就觉得说心满意足这样子，
1: 就是充满回忆的一天。
0: 嗯，
1: 对，就很棒。
0: 海端我没有去过，海端的晚上应该会很漂亮。我觉得关山池上的晚上配合那个山，我不知道那是山峦吗？晚上他在如果在山那边云雾、嗯、就是水汽够的话，他会一层很漂亮的白色的裙带，好美，就好像一条，
1: 而且它会有颜色的渐层的感觉。
0: 对，然后如果又配上那个星星的时候啊，那种有时候这样豁然开朗，然后整个这样子，
1: 是不是很浪漫？
0: 我觉得那个不管旁边有没有人，你那个心境就有一种，你知道人家常常讲说你寻求宁静，宁静、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就是宁静，你在心里你会有一种除了赞叹之外
1: 安稳的感受。
0: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你们当初为了一直想要跟大家推广这个最美星空在台东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你来台东你可以放空，你可以无拘无束这样子，不要那种就是啊平常紧绷够了。哎，其实台东也很需要，台东人也很需要这种放松的时刻呢。
1: 对
0: 对不对？你如何排解你放松的这个管道？
1: 我吗？
0: 嗯，像我就会去爬山。
1: 嗯，我最喜欢的是听海浪的声音。
0: 为什么？
1: 看着太平洋的海、
0: 嗯、
1: 然后浪声，然后
0: 它会让你很平静。
1: 对，然后就像我们夜晚在参、嗯、就像我们星空音乐会，比如说在沙滩场靠近海边的时候、嗯、其实在暗灯的那瞬间、
0: 嗯、
1: 搭配上潮水、
0: 嗯、
1: 一波一波这样的浪的声音，我觉得很就像刚刚您说的、嗯、很平静的感觉、
0: 嗯、
1: 然后我觉得那很舒压。
0: 这次的有啊、有东河，就是在海边，
1: 东河也有，然后大武也是啊、
0: 哦、大武也是
1: 对，它也是在海岸边，然后再加上绿岛，绿岛它也是在海岸边。

0: 哦，绿岛，那兰屿不是
1: 对，
0: 吗？也有
1: 兰
0: 过
1: 屿
0: 去
1: 也
0: 那
1: 是，
0: 边。
1: 对。
0: 这次很棒的是两个，当然之前也有过啦，不过这次两个离岛，你们也都没有忘记他们哦，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在暑假的时候呢，如果可以选择来离岛玩的话，千万大家要记得哦，不要把垃圾留在我们的离岛哦。这个大家可
1: 对，
0: 以一起把我们的这个资源地方共享共好之外，我们呢那一天参加这个活动，也不要把你的垃圾就留在当地。其实达鲁马克那一次，我就有发现，还好，就是有留下来志工有在那边收，不然的话，我会觉得，地上怎么有点脏脏的这样哈。这是我想到可以想到跟你讲的部分。交通
1: 对。
0: 大家除了担心之外，还有就是你说的活动嘛，活动这次精彩的卡斯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1: 精彩的卡斯，我们每一场都有很精彩的卡斯。
0: 例
1: 除
0: 如
1: 了，
0: 呢，我
1: 例
0: 们，
1: 如我
0: 嘿，
1: 们6月6号第一场我们搭配的是红配鱼，哦，
0: 得主呢，哈，
1: 对。然后第二场我们在达鲁马克6月20，我们搭配的是 IC4 冰球乐团。
0: 这么新，你们也知道他好，
1: 对，那关山我们搭配的是万芳。还有陈星月，
0: 好，
1: 哦，
0: 很经典
1: 是不
0: 哦，
1: 是结合
0: 好，
1: 时
0: 你以
1: 下？
0: 为我会让
1: 对，
0: 他继续讲下去吗？不行，你们要自己去上官网去看哈，各个场次都有不同的人的表演，而且都只有单场。他会在那边表演，他不会说之后还会在其他地方，对不对？
1: 对，没有。
0: 好，所以要提醒大家，这就是最美星空今年的这个表演的月份，展出的活动的月份是从6月开跑到几月？
1: 到
0: 8月
1: 8月
0: 哦，每个礼拜，
1: 6。
0: 不是每个礼拜，选在礼拜
1: 拜
0: 六，礼
1: 六
0: 拜六，然
1: 的
0: 后
1: 夜
0: 大概时
1: 晚，
0: 间从6点到晚上的12点，有这么
1: 哦，
0: 久吗？大概到几点？
1: 待到9点或9点半，
0: 哎，他也要放你们回程呐，哈啊，所以，但是我会觉得说，不要当晚就又再坐车回去，当晚就留在那个地方，把你的住宿、你的青春回忆留在那个当地，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很多
1: 对。
0: 像老庆，你这几年一直在推慢经济啊，他这个慢经济绝对不是要你说，哇，你就是都很慢，不是哦，我们交通不会慢哦，我们接驳不会慢，我们活动办得很勤，而是说你要越慢的这个呈现的话，你需要用越快的智慧去完成它，才可以达成有这样慢慢、轻轻松松的一个节
1: 对，
0: 奏。所以也欢迎大家再透过这一次呢，诶，你。
2: 一段人生，一首歌，多少段的旅途，多少旋律，听见他们的故事，听见他们的歌。欢迎收听《人生一首歌》。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这个暑假过完了，也这个到了一个月了，开学一个月，不知道大家收心了没有？其实，在这边呢，小龙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龙的女儿刚上了国中。这个国中呢，哎，小龙以前也是在国中毕业的，哈哈哈，回想以前上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缅怀，很开心呐，一个很棒的回忆。但是呢，小龙发现他们的规矩改了，哎，不让小朋友自己过马路了，得家长接送，不然你就是得走捷运站的地下道过去。哇，其实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交通议题啊，越来越抬头，大家非常注重交通的安全了。小龙也非常的注重，有在收听小龙节目的啊，都知道上个礼拜小龙也请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屏东段的许段长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杨赤宗，杨分局长，分局长好。
3: 哎，你好，小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局分局长杨赤宗哈，很高兴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交通安全，让大家出门平安，回家也安心。
2: 其实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交通安全呢？因为每一年的这个9月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题是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能不能请分局长啊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今年的主题呢？
3: 哦，好的，这个主题哈，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啦，车子跟行人哈要互相。

0: 礼让，开车的朋友呢，行经路口一定要慢下来，
1: 对的，
0: 要看清楚，
1: 嘿，
0: 好，必要时要停让。那行人呢，也要遵守号志，不要抢快，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行为，
1: 哦，这个不行，
0: 欸，对，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默契哈，我们的交通才会更安全。
1: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龙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这个行人条款，所以其实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汽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的用路人是一定要礼让行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哦，应该怎么说，不要太倚仗这个法律。有些人会觉得，我走在斑马线上，我最大，我最大，你们不管怎样是你们要注意我，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我就慢慢的走，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手机，其实这样真的是不对的哦。尤其是这个车辆虽然会慢看停，但是行人也要安全行，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要确切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这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两边而言，不管是对驾驶人还是这个行人而言哦，都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杨分局长呢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所以也要提一提，在高速公路上总不会有行人的吧？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哪三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0: 好的哈，大概有高速公路大概有三个部分哈，我这边再整理一下。就第一个来讲，我们高速公路现在上面比较多的车祸，像自动驾驶，其实它不是叫自动驾驶哈，
1: 是
0: 它是一种辅助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再聪明的一个辅助系统哈，也比不上我们的驾驶自己的专心开车哈，
1: 是，
0: 所以你的手哈一定要放在那个方向盘的上面，
1: 对对，
0: 一定要眼睛要往前看，像很多人在上面好像还有吃便当还有打瞌睡，这些的行为都非常非常不可取，
1: 我的天哪，竟然有这种事情。
0: 对，所以它是辅助系统，它并不是自驾，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所迷失以为说啊，我开上自动驾驶，所以我眼睛闭起来，对，这个是千万不可的哈。
1: 哇，不行不行。
0: 第二个的部分也请各位用路人哈，我们的行车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货车哈，
1: 是
0: 常常会把那个货物哈，他没有跟他捆牢，所以他一走的时候，如果一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货物哈就会掉下来，
1: 那甩出去了。
0: 对，或者是你后面的车子就会撞上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大货车哈，务必那个我们的大货车的朋友，一定要把货物一定要跟他捆绑好。
1: 是是是。
0: 然后不要让他那个紧急刹车这样子的行为所发生哈，还有一些连接车哈，会有一些那个插销
1: 啊，有
0: 插销它常常会掉出来，所以我们的国赔案件常常也会来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东西跟我们高速公路局来申请国赔，我说这个不是的，因为它不是插销，是大货车上面的东西，那不是我家的东西啊。
1: 哦，
0: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国赔是不成立的。
1: 是，
0: 但是我会跟用路人提，你要去跟，如果可以去跟那个公警那边，如果能调得出来，确实是哪一个好，没有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
1: 对，
0: 可以向他
1: 索赔
0: 的部分哈，
1: 哦。
0: 这部分也请各位要大货车的朋友一定务必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1: 是是。
0: 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疲劳驾驶。
1: 哦。
0: 疲劳驾驶哦，尤其像那个台南新营段这边哦，因为它比较笔直哦，
1: 是，
0: 所以它通常早上呢，它很多的货运从那边过的时候，他可能睡眠不足啦，或者干嘛疲劳驾驶，或者要赶夜车的大货车的，常常会经过那边的，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哈。
1: 是 是, 是。
0: 所以呢，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累的话哈，我们可以到服务区来做短暂的一个休息哈，休息够了再上路，我觉得对 各位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1: 是的，其实诚如我们的这个分局长所说，其实累了就到服务区休息。就我所知，好像服务区已经开，很多服务区都开始有一些驾驶人休息的地方了，是这样吗？
0: 哦，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服务区都有哈。我们来讲哈，就是以刚才提到的新营服务区在北站的一个休息室，因为那个东西是往北的哈，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那边服务区哈，就像五星级的一个休息站。有躺椅哈，可以小睡，
1: 哎呦，
0: 也有淋浴间哦，可以洗个澡哦，
1: 好、哎啊，
0: 你的精神就马上就回来了哈、
1: 啊。
0: 那卖场里面也有按摩椅哈、嗯，那个是要投钱呐、
1: 啊，
0: 那个小少少的钱呐、
1: 啊，是是是，
0: 对长途的朋友一定有可以让他好好用的地方哈。但是我们休息区地方那个哈，休息给人家刚才我们提供的那个我们的。休息的一个休息室哈 是不收费的啦哈。
1: 哦，
0: 我刚才讲的按摩椅是要收费的。
1: 按摩椅你
0: 卖场里面的按摩椅，
1: 就是、卖场里面的就像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家投个铜板，
0: 对对对，
1: 铜板价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按摩。
0: 对对对对是
1: 但是五星级的休息站没有五星级的收费哈，这个还是要跟人家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只要是服务区的休息室都是不收费的，
0: 都会有都是不收费的。但是、如果还是有，请各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旅馆呐、
1: 啊哦，
0: 你不能说长期占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时间，对，还是有哈、哦。那如果没有客人，我们会让你休息长一点；如果有客人的时候，
1: 是
0: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约束的一个时间，
1: 对，要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制度，
0: 对对，会我们有一个管理员在那里，
1: 总不能说我很累了，我在那边哇一叫就是八小时，
0: 这也
1: 对。其实我相信空间是有限的，
0: 有对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它当做汽车旅馆使用。
1: 对对对对对，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哦、但是哦，刚刚这个分局长跟我们讲到好多宣导，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是刷新了小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其实这个休息站这边呢会有提供驾驶人休息室啊，小龙这边也是清楚的。但是刚刚讲到像说能不能有个额外的提问，就想请问分局长说，现在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驾驶上面，很多人开着像那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这样的情况很多吗？
0: 自动驾驶现在不是我们讲说那个自动驾驶车啦哈，我们现在讲自动驾驶车啦，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哈、哦，如果稍不慎的话哈、哦嗯，那个造成的灾害，尤其它是电池的，
1: 对，
0: 它电池的部分它燃烧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去扑灭，所以来讲这也是，如果还是请各位还是要真的要遵守那个我们的它的正确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1: 是是是，我们可以用辅助系统来辅助我们去判断道路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哦，身为一个驾驶人，真的自己能够聚精会神专心的开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提醒一下啊、哦。另外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八卦的问题哦，因为最近新闻有提到嘛，累计有好像不少钱，好几亿的这个 ETAG 余额还没有退回，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您请教一下？
0: 哦，好的哈、哦。事实上很多的车主哈、哦哎，我们有那些不管是小车是大车的哈、哦因为有一些是有把车子卖掉的啦，或是报废的啦、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把那个 ETAG 的会有出一笔钱在那里，
1: 对对对，
0: 那他忘记把这个的钱、哦、领回来了、
1: 哦、
0: 所以大概一般来讲大概车辆大概有大概有三四百块的钱会卡在里面、啊
1: 哦、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余额是没有被退回的。
1: 是就其实那个大家如果长跑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用储值的方式是最方便的、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的车子里面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个几百块、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多车可能卖掉了啦，或是报废啦，或怎么样啦，有什么样的处置哦，很一个不小心就会忘记贴在那边那一张小小的贴纸、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分局想要提醒大家要特别记得哦、嗯、那这些钱如果真的像报废了已经卖掉了好久了，这钱还领得到吗？或有没有什么期限啊？
0: 哦，当然领得到，那钱就是你的、哎、就好像说你在存折里面的钱、哦、那别人都拿不走的啦哈、哦、所以呢这个钱都还在的，所以也没有那个退费的一个期限啊，
1: 是
0: 随时都可以申请去拿回来。
1: 讲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呢、啊
0: 一点都不麻烦哦，大概方式有很多啦，
1: 是是，
0: 第一个来讲就是可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哈，
1: 嗯，
0: 用 eTake 的 app 的方式，或者是加那个官方的一个 line 哈，
1: 是，
0: 或者最简单的就也到服务区。

0: 的服务中心哈、
1: 哦，
0: 就可以直接那边有专人为大家服务哈、
1: 哦，是，
0: 可以把那个钱转到自己其他车辆的 e-tag。也是很方便的，
1: 对对对对。大家如果这个有在使用高速公路，有进到服务区哦，会知道每一个服务区哦，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卖场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远通的一个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去那边临柜办理啊，也是一个方式。如果您这个不太上去的话，没关系，打电话啦、App 啦、Line 啦、询问啦，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呢、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公家机关供给民众的一个福利啊，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这么说好了，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退位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0: 其实这也很方便呢、因为你的车子的异动或者报废的时候，你一定会到一个点或者到监理站去做一个处理哈。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干嘛的时候、你顺便就把那个 e-tag 的余额跟他退回去啦，你就不用刚才我提到的还要到服务区啦，就比较还要你走一趟啦、如果你在异动的时候就处理完，那事情就解决了。
1: 异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0: 对，
1: 不管是买卖报废是什么都可以直接处理。
0: 是
1: 其实只要在这个你对车子有任何的处置动作的时候、顺手处理、
0: 这个、对啊对啊，
1: 杨分局长代言推荐顺手处理是最方便的一个模式哦。但是这样我就担心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诈骗啦、人家说哎，你那个 e-tag 啦怎么样啦，啊你这个买卖的手续啦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0: 哦，有可能哈、因为现在的诈骗的手腕很高明了，而且越来越多哈、高速公路跟我们的远通所寄的一个通行费的一个通知哈、我们绝对不会有附有任何的连结哈、那只会显示车号跟金额哈、
1: 是。
0: 那如果你们有收到很奇怪的一个简讯哈、千万不要点哦。好，你点了可能会被连结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常赖的连结啦或干嘛，一点说要你是要用身份证啊，要用什么号码、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哈、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比较不会受害了哈，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1: 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呢、这个诈骗的行为真的是无孔不入哦。假若您刚好是最近刚好有这个车辆的异动啦、交车啦、报废啦，刚好又收到这么样一个哎，你的 e-tag 哈、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的交易手续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心里就会打了个底，哎，怎么刚好就在这么巧的时候，应该不是骗我的吧，对不起，他就是乱枪打鸟骗你的。
0: 是
1: 对对对。而且刚刚这个分局长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高公局和远通寄的通行费通知，关于 e-tag 方面的任何通知绝对不会附连结，这个就是任命正字标记好不好，绝对不会附任何连结，只要附了哎，对不起，这通简讯呢就可以直接删掉了。
0: 对
1: 千万不要乱点、哇，这个是高公局的好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在交通安全月特别的忙，你们除了宣导之外哦，还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活动要办啦、或者是要干些什么之类的？
0: 有，我们南分局这个特别安排在9月26号早上10点、
1: 是
0: 我们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那个新营服务区哈、
1: 是
0: 会举办那个言来有礼哈、太子户平安活动哈、我们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宣导的一个专区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场都有奖征答、有一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哈、
1: 是
0: 我们大概每一个都会有送那个小礼物啦，
1: 对对对对，
0: 那个不成敬意啦，但是也是对各位的参与呢表示谢意啦，
1: 是是，
0: 所以我们那个趁这机会也邀请大家全家大小一起来哈、记得9月26号上午10点哈，
1: 是
0: 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新营服务区来办理。
1: 刚刚啊，在这个节目过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宣导跟举例哦，我们讲的都是新营服务区北上，像这个5星级的休息室
0: 在北上，
1: 但是拜托大家这一次的这个活动 是在南下，对对对，
2: 是是是。
1: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跑到北上呢，那你可能
2: 不要又骂我的，我宣传不靠。
1: 对对 对, 对，你要去五星级的服务区呢，去睡一下，再绕回来。所以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活

0: 动地点啊，9月26号上午10点，新营服务区南下的这个新营服务区哦，会举办这样一个言来有礼，太子护平安的活动哦。今天非常感谢杨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哦，祝大家哦行车顺利平安哦。
0: 是的，祝福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杨帆局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哇，大家听完了这个杨芬局长的说明之后呢，哇，我相信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对我们的交通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在这里，小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这是一则关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一个讯息。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呢，近年是积极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哦。作为一个港都啊，如果你不能对海洋怀抱着敬畏啊，怀抱着尊敬的一个心态哈，你要怎么在这个港都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发挥它的优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向海致敬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呢，鼓励全民知海、敬海。近海，接近海洋，然后进入海洋，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海洋，了解海洋哦，是要培养亲近与探索海洋的风气。也为了响应海洋委员会全国海洋无障碍亲水活动，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海洋委员会的海洋资源处补助哦，特别在今年的10月11号12号在林园区善尾渔港，10月18号19号在弥陀渔港举办海放无碍浪爱澎湃啊，高雄市渔港水域活动体验推广，以 SUP 立式划桨与双人独木舟为主轴，打造全民都能轻松参与的海上体验盛会。那么本次活动主打着无障碍亲水体验，广邀身心障碍朋友银发族啦，还有亲子家庭一同来参与哦。现场结合了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与海域安全的知识教学，让民众在最安全的环境中自在划桨亲近港湾。参加者完成线上报名，并且在现场完成报到，就可以获得时尚轻便的小背包跟50元的市集原油券，尽情玩乐还能把限定小礼物给带回家哦。那么为期四天的活动，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包含了舞台表演、市集展售以及海洋知识推广宣导摊位，好吃好逛又好玩，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多功能的零钱收纳包，还有弥陀渔港加码限定双人水上钢铁人开幕秀啊，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的水上特技秀。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采线上报名制，名额有限，赶快相约亲朋好友一起解锁高雄最潮的水域游戏体验。活动的详情请洽高雄海威地图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粉丝专页，或伊贝特报名网来参阅相关的讯息。以上的资讯呢，是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

好啦，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进行到尾声了，在这边小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哦，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好，现在我们请看这个。那么下面呢，他开始啊，要讲这个生死的依持的。前面是讲生死的本源，无明年行，行年事。现在是讲生死的依持是什么呢？言事有名色，从事有六处啊，六处一直按来讲说六入的，根尽相色处，从处生一受，言受起一爱，爱增则名取，因是及后有生老死相随。现在讲十二缘起的事，就是一生的生命的开始。那唯识学者呢，这个事、啊、叫易熟阿赖耶识，

用一首阿赖耶识来说明呢，生死杂染呢。因为沿着这个结生的这个事，因为有事在父精母血，那就变成名色。所以现在科学很进步啊，有没有？它可以拍摄出来在母胎里面呢，开始怎样？有这个名色，名就是心理，跟色就是物理的、生理的，那就开始一个小孩子的身心就开始在发展了。他开始呢，长四肢出来，长一个头啊，长眼睛呢，身心就开始发展，就是因为有这个事。有名色，因名色呢有这个事，所以名色跟事合在一起，我们一切身心的活动呢，就是依着有取事。所以这个身心的活动有取事呢，才能存在呢。有这个事，就好像呢，如果没有领袖呢，不可能有群众的组织活动啊，没有群众呢，领袖也失掉了存在的意义啊。就好像他们那个马祖在走啊，马祖在走，大家就跟着那个马祖的叫啊，哦，几十万人跟着走啊，跟着走呢，那个马祖的教呢，就好像一个领袖，那他一直走呢，群众啊就跟着走，啊如果没有群众呢，只有马祖一个教，他自己一个走，失掉了存在的意义，等于是这样嘛。如果没有事，没有领袖，那不可能有下面呢。啊，下面的呢没有的话呢，啊，那个事存在意义也没有了，所以着在事也名色。所以名色是在父精母血合合以后呢，那个肉团的阶段，因为里面有神识的存在，所以它开始有生命。从这个名色呢，它进一步开展，就升起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跟意根，就有了六入了、六处了。到了六处的时候，在母胎里面就变成了人的体型了，所以在胎中有眼、耳等根呢。小孩子、婴儿在胎中有那个眼根、耳根，可是他还没有见色闻声呢。等到出来的时候，一出胎的时候啊，他这个六根就跟六尘呐，就有观色的关系了。因为六根对六尘相触呢，就起一般的认识，叫做触根尘智。因为触合合，所以根尘智三个合合就有触，就开始认识了。那触对的境界呢，哦，小孩子眼根对色尘的境界起的分别，有了触，那对境界呢，产生了合他的意的，啊，合意的，他就高兴了；不合意的，哦，就哭啊。他那个中庸的境界
不是合意也不合意的，啊，他就没有觉得怎样。这叫可意处，不可意处，俱非处。所以啊，众生对认识啊的作用啊，没有离开无明把它隐蔽的。没有修行呢，就是被无明隐蔽的，叫无明相应处。处对境界呢，它是以自我的执取啊，及种种复杂的心理，然后就造作善业恶业的行为，生死轮回没有办法避免。所以你眼根对色尘的境界，它就起是分别，对境界有所处。所以啊，你看呢、啊，拜在那个《佛说一教经》里面讲啊，要我们守护根门呢、啊，六根门头要守得住啊，因为你根境相处的时候。这时候要起智慧的观察，智慧去观照啊，叫明相应处。明呢，明就是有智慧的相应的处。因为有处呢，你升起的可意不可意的，就顺的和不顺你的意的，当下就升起受。可以的，就是顺你的心的，你就起喜受，哈哈，起喜受跟乐受。而不可以呢，你就起苦受、忧受。比如说你眼根呢、啊，眼根看到色尘的境界，哎，这阳光晒下来的时候，你看到一朵花，这朵花呢，刚好。一大早的时候啊，昨天晚上下了雨，然后那一朵花呢又是红色的，长得很好看，那你眼根看到这一朵花的时候啊，可以的啊，好看呢、啊、起了喜受乐受。眼根呢看到色尘的境界也会起喜受乐受啊。还一大早的太阳出来的时候是晴天哦，整个天都是蓝色的，你就起喜受乐受，可以的。啊，反过来呢，你看到不可以的，那个整个天是一个乌漆麻黑的黑云，黑云密布的，啊，你一看呢。起忧受苦受，然后呢，中庸的境界不是可以，也不是不可以的，你又觉得舍受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有智慧正念的现前呢，他就不会去执着。就不会被情感苦乐所扰乱了。所以六根门头啊，根境是相处的时候啊，要用智慧的关照，所以要守护根门，就是这样的。你如果面对境界没有正念正知啊，就依着缘呐、啊，这苦或乐呢，啊，你就受。就升起了、爱着，升起了真的心啊，你苦受乐受啊，你就升起了爱着，爱着自我，爱着境界，所以对于生命跟尘世间呢，就爱恋，哈哈，爱恋做不得主啊，爱恋。贪爱然后又执着啊，没有办法做主，那变成怎样，越陷越深、越陷越深，没有办法自拔，
所以这个触就是认识的作用，受就是情感，爱就是意志的作用。所以我们众生内心有了爱染呢、啊，那个爱染爱心一个增强啊，就变成那个变成了取啊，就执着啊，变成取，执取为自我啊，就所以爱就变成执着，它变成执着呢，因为变成取嘛，有四种取，执取自我叫做我与取，对无欲的追求叫做欲取，执着种种错误的见解叫见取，执取种种没有意义的戒条以及苦行，这个叫戒禁取，因为有爱染呢，他就会执着，就取啊。所以爱跟取啊，是一直烦恼啊有的一种活动。因为这个烦恼的活动呢，就有这个集啊，变成后有的业种。因为爱取就变成有，有，这个有呢。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三界的生命的质体。因为呢，你有取有，就起后世的生命的这种业力，未来生命的潜在的业力。那现在生死后呢？未来又一个投胎，又变成结了身，啊，爱其有，然后呢，因为有有啊，未来世又结身了，身呢，啊，你有身呢，那一定会老会死，所以生老死是相续的。有生一定会老，老到最后就会死。所以十二缘起分为三世两层因果，过去的因就是无明以行，是过去的因。而现在的果呢？现在的果就是是。名色六触触受，而现在的因呢，爱取有，那未来的果呢，未来会有什么果？生老死，也可以讲说生老死忧悲苦恼，这三世因果。啊，现在呢？他说啊，你要从这个缘起啊，要走向出世间，那就要灭地，能证到灭，那当然能证到极灭是最好。所以我们找出来原因以后啊，现在要讲灭，要讲。这个灭地，我们请看呢，灭一灭一惑，惑灭则苦灭，解脱以次爱，现证即灭乐。灭地就是涅槃呢，就是灭除即灭的意思，要灭除苦痛的根源。得到解脱生死苦，实现涅槃的极灭的境界。所以众生在生死轮回当中，从苦又生苦，

苦没有办法了。那现在我们要解除生死的苦迫。你要解除生死的苦迫，不是从外面去改善啊，不是说你吃营养品啊，吃营养品，吃维他命啊，把这个色身照顾好，从外界去改善，不对。因为你从外面去改善了，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问题啊，不是从这个色身去努力啊，还是外道呢？他是究精炼气，能长生不老。既然有生必有灭，长生跟永生呢，只是众生的一个颠倒，颠倒的妄想啊。这个苦报是业力所感吗？苦报是业力所感，问题是怎样？烦恼，因为有烦恼就会发业认生呢。如果你断了烦恼，纵使有无量的业种，因为烦恼断了，那个业种就干枯啊，不会起作用。就好像我们本来这里啊，那个斜坡啊，它会长草啊。要是现在我们没有用那个人工草皮把它披着的话呢，那麻烦大了。因为今年一直下雨啊，哇，那个斜坡啊，那个草啊，很难除啊。而且那个斜坡啊，你要用除草机去除，又很难站呢。那现在用那个人工草皮把它披着，把它盖着，里面无量的业种呢，无量的杂草的业种，它久而久之呢，哇，干枯掉了，它不会起作用了。所以现在呢，它那里啊，最多只是一根两根这样崩出来，因为怎样？烦恼的业种没有了，它就不能长了，无量的业种干枯掉了。所以佛就讲，你要灭除生死大苦，要从哪里开始呢？要找到它的根本原因，就是灭烦恼。你不要让那个业种起现行就好，你把烦恼灭了，就不会造业了。那过去所有的业啊，就干枯掉了，生死的苦果就灭除了。所以说把烦恼灭除呢，从根本烦恼去着手。你要把一棵大树啊，把它砍掉了。像我们大殿前面现在搭阴架嘛，你要搭阴架，那个树啊，就是要把枝叶整个都砍了。你要是枝叶砍了，把那个树啊，整个从下面一砍呢，它以后就不会长了。所以我们是想说以后啊，那如果把这个屋瓦都修理好的时候，阴架拆掉的时候，那个树呢，切掉的枝叶，结果它不会长了，就算了，我们再另外种新的。因为把那个大树啊一砍呢，它全部砍掉了，它不会长了。你要是只有把枝叶修修修，哎，它还会再长。你断了树根呢，纵使它暂时花叶，可是树根已经断了，所以终究它会死掉了。烦恼的根本呢，把它断掉，就是愚痴无明呢。这个无明就是迷无我的无明呢。
还有呢

染着境界的贪爱，无明障于智啊，染着境界的贪爱障于行呢、啊。那佛法来讲，你要先通达无我，你知道说是无我，从日常行为当中不断的一直消除染爱。

你离开无明呢，就会的解脱。所以现在讲说，你要解脱什么？痴跟爱，无明跟爱，就是知见跟行为了，不会受到烦恼的系缚了，盘的极灭了。现证就是很亲切的，你当下呢，你正直接的体验了，体面的那个极灭，得到解脱自在的安乐。所以内心的烦恼把它消融掉了，你就直接觉悟到没有障碍，平等不动，自在的圣人境界就极灭。这样就像从火宅里面逃脱出来，到了很安乐、很清凉的地方，在很喧杂的，哦，很喧杂啊，大家在那里乱的时候啊，你从当中跑出来，你从当中跑出来的时候，你就享受到很和谐、很平静的境界。就好像怎样呢，你们在那个菜市场，菜市场里面啊很吵杂，在那里很嘈杂，你脚在里面的时候不知道，等到你跑出来，你跑出来的时候，哎，久而久之，原来是很极灭的，很和谐的，很自在的。哎，以前怎么不知道呢？在这么嘈杂的地方，大家在那叫喊的地方，很苦啊。但现在出来了，你看这种比喻啊，如果我们从烦恼解脱出来的时候啊，内心烦恼消融的时候，那个得到圣人的境界，那种极灭乐，极而且静的妙的，离开一切烦恼一切执着，你看多么快乐。涅槃，这个不是冲动的那种乐啊，是舍去烦恼重担得到的那种自在啊，叫做离系之乐，离开束缚的这种快乐。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

0: 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1: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前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0: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1: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舞

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它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嗯、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

0: 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
1: 嗯、
0: 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
0: 下次见。
1: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即故为公侯
1: 愿是繁星，
0: 舍给一个
1: 当你走进
0: 夜晚，
1: 请你
0: 山谷中留着有那
2: 回。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感应给自己，老为你就以笑脸低发
1: 出汗。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一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这个时间呢已经要到暑假了啦，那长期如果有收听听闻乐声响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很知道，说在暑假之间是台中国家歌剧院他们年度非常重要的一个档期，就是 Summer Fun Time。 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的节目呢，他们限定只有台中才有，所以外县市的民众就是可能要看一下你们的那个通勤的那些交通票要怎么买哦。那今天要推的节目呢，是由活性界面制作所引进的，而且是全授权版的一出音乐剧。先介绍今天的来宾，是我们活性界面制作陈武明陈老师。
4: 新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因为我那一天在记者会看到海报，就是节目名称很清楚，因为是一个大家大部分人应该都看得懂的单字，但是翻译起来可能会不太一样。
4: 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这出音乐剧的名字叫做 Company，
3: 就是公司。
4: 对，那他是不是在讲一间公司的事情啊？其实不是，因为 Company 它也有引申的另外一个意思，其实是陪伴的意思。其实陪伴的意思，譬如说 a company 就是伴奏， company 就是陪伴的意思。所以其实这个 company 我们这部戏讲的并不是关于公司的事情，而是讲关于陪伴的事情。
3: 不是企业的衰败那种，
4: 是不是？
3: 我想说哇，这么严肃的主题。好，陪伴这一件事情，但是陪伴这件事可以解释的非常的广泛，就很像是我们近几年我在跟大家讲说，讲到爱情这个主题，爱情还不一定是真的是恋爱的那种爱，亲情的爱，什么爱都可能是爱情。那这个陪伴好像也是一样的广。

0: 其实，如果说听众朋友有听过活性界面制作的话，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之前其实有一部戏，现在还正在上演之中了，叫做《I Love You, You're Perfect, Now Change》LPC，然后在台湾这几年算是做得蛮不错的，自己夸自己蛮不错的一部外百老汇的小音
1: 才
0: 乐
1: 有办
0: 剧，
1: 法一直演啊。
0: 是他已经演了400多场了这样子。那他其实是在讲关于爱情的事情，那 Company 也不例外，就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与关系的事情。那其中一个最让大家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的关系是什么？可能就是感情这件事情。所以这部戏着重在讲人跟人的连结跟感情的交融这件事情上面。那再讲得更简单一点，其实呢，这部戏里面就有一个男主角，然后跟他的三个女朋友，对，三个女朋友，
1: 我本来想说一个男主角，一个女主角，
0: 不是一个男主角跟三个女朋友，还有他的10个好朋友是5对夫妻。五对夫妻的好朋友，你会从这五对夫妻跟这个三个女朋友身上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关系，彼此互相陪伴，他们的婚姻状态等等的。然后你要跟着男主角一起去了解这些不同的关系跟状态，然后去找到自己的答案。所以我这么说好像有点太学术化了，但其实你就是当做在看一个，怎么说呢？大家可能平常那个年底的时候会看那种好莱坞的那种跨年的贺岁
1: 就
0: 片，
1: 那种比较开心或温馨
0: 对，
1: 型
0: 这
1: 的。
0: 过去出现过一些很经典的一些贺岁片，比如说叫《爱是你，爱是我》《恋爱没有假期》，然后什么什么101等等的，对，它其实是不是那些戏都是有很多段不同的小小的爱情故事呈现，最后
1: 就是
0: 结合在一起，
1: 交叠。
0: 对，其实就是那样的感觉。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啊，百老汇经典传奇音乐剧 Company 会不会完全看不懂？不会，我跟你说，超好看，你就是当做来看现场的爱情贺岁片的感觉就对了。
1: 对，重点是我刚刚听到说，一个主角三个女朋友再加
0: 对，
1: 五对夫妻，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如果有两组人马故事线的交织，在一个音乐剧里面就已经蛮精彩的了。
0: 是，
1: 那这样子交织起来，这个线有一点多。
0: 其实还蛮单纯的，因为它是完全分开的，不会说这对夫妻跟那对夫妻也有牵扯，没有，它完全只有从主角一个人出发，主角跟女友 A、跟女友 B、跟女友 C，主角跟夫妻甲、夫妻乙、夫妻丙、夫妻丁、夫妻戊是这样的状态去看的，所以说来有点微妙，因为这部音乐剧并不像传统的音乐剧，反而这部戏最特别的事情是，男主角比较像是一个局外者，男主角本身像是一个在访谈这些人的人，他看着他的这对夫妻好朋友相处的状况，他问他问题，他与他们同乐，中间产生出很多笑闹的故事，但是其实每一段它都是在呈现一个不同关系的状态。譬如说，有某一对夫妻，他们可能是其实常常意见不合，兴趣也不一样，可是他们结婚了，然后他们还是相处得来。这个很常出现嘛，对不对？
1: 非常
0: 听
1: 社
0: 众朋
1: 会
0: 友，
1: 说你。
0: 听众朋友，我很可能就在说你。
1: 哎，
0: 对，那也有，事实上相处得来，相敬如宾，相安无事，但是整个看下来，这段婚姻好像没有什么激情之处，
1: 就是一直都有一段无形的距离。
0: 对，平平淡淡的，或者是他们其实已经结婚了很多年，然后这对太太她其实是她第四次结婚了，她一直在找一些东西，然后她已经60几岁了，然后现在第四度婚姻，没开四度，她的先生其实是很包容她的，想她要怎么样都可以的，但是外人看似一个好的状态，其实他们在这段婚姻里面都找不到彼此。我们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关系的过程，然后他们跟男主角都是好朋友，在他们交谈，然后去他们家玩的过程中，男主角其实是一个35岁的黄金单身汉，
1: 哇，这个年纪真
0: 然
1: 是，
0: 后没有固定的关系，然后常常很多人问他想不想要结婚，他其实都是说，哦，结婚我随时都可以结啊，我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边，大家看着这部。

0: 戏越看你会越发现，它其实打到一个我们现在的人很多人都会去想的事情。即便这部戏其实是1970年写出来的
1: 啊，这么久啊，
0: 这么久了，已经快要
1: 50年了，
0: 50几年，已经快要60年的戏了。那当初可能都在想说，这么老的戏，现在观众会不会觉得观点不一样？可是我们看完之后发现完全不会，因为他在讲一件你绝对在夜深人静会想到的事情。一个人是痛苦的，可是两个人很可能也是痛苦，
1: 未必是幸福。
0: 对，那你要怎么办？听众朋友，我相信你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在某个热闹的瞬间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1: 某个画面，
0: 对，
1: 或是某人的一句话。
0: 我不夸张，也许你在年夜饭的桌上大家都很吵啊的时候，你会突然想我在干嘛，就是那个时候你会想到这样的感觉，就是一个人是痛苦的，两个人也是痛苦的，那我到底是要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现在，因为现在并不像1970年这个故事刚诞生的时候，他其实可以直接探讨说你要不要结婚。结婚好像是一个正常人要去迈向人生下个阶段的一个必做的事情。60年前是这样，但现在其实不是了，早就考虑不结婚的人非常非常
1: 多
0: 了。所以他的重点并不是放在婚姻上面，而是放在人跟人的连结上面。我相信我们都是贪心的，你可能既要追求一个
1: 希望有伴，
0: 希望有伴，
1: 但是又希望有自由，
0: 对，又希望独处。那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你要怎么去选择？以及其实最后创作者主要想要告诉你的事情是，你必须去接受，就是跟人在一起是痛苦的，是有不舒服之处的，但是就是这些不舒服之处，它好像宛如一个生命上面的触觉，你要有那么一点点痛，你才会感受到自己真的是活着。
1: 哇，最后的这个结论觉得有点赤裸，对，但是赤裸即真实。
0: 是，
1: 对，待会儿就是也要跟大家讲讲这一部戏到底有多难得。刚讲的这一套就是它整个故事的脉络呢，
0: 是
1: 相信就是大家也都可以觉得说，哎，这个其实在生活中是非常贴近的，它甚至也不太有所谓文化差异的问题，
0: 不会有文化差异的问题的。
1: 对，那既然说在时代上在地域上其实都没有什么文化差异的话，所以第一个就是故事你一定看得懂，这是完全可以保证的。那因为是音乐剧，音乐剧的话就是它到底会是怎么样的音乐的呈现的手法，所以因为聊到这里，我觉得好像应该要有一点音乐来让大家就是可以稍微感受一下这一出音乐剧它的音乐的风格如何。
0: 它的音乐的风格其实我必须提这部音乐剧的创作者，尤其是词曲的这个美国的音乐剧大师 Stephen Sondheim， 他是被公认的就是超级的音乐剧大师哦。那事实上音乐剧有几个时代的传承，他其实是把音乐剧重新再变成一个更被大众接受的艺术形式，而且艺术的深度不落的一个状态下。我们音乐剧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轨迹啊，前面第一代的就是创作出真善美啊，的 Rodgers and Hammerstein 的这个他们是开山祖师，接下来就是接棒给 Stephen Sondheim。 Stephen Sondheim 其实后面是接棒给谁，就是可能现在很多观众也知道有一部很有名的音乐剧叫汉密尔顿 Hamilton、Lin-Manuel Miranda， 他其实是有一个这样子一个世代传承的，而这个中流砥柱其实就是 Stephen Sondheim。他写出来的音乐该怎么说呢，有完全的呈现出他们1970年代的时候想要呈现出了纽约的都会的脉动。他甚至使用了各种的，你可能会在音乐里面听到电铃的声音，然后地下铁，
1: 直接生活的元素本身就是音乐的一部分。
0: 对，你会把它放进去，然后知道它要营造出这个逐渐冷漠的而且速度极快的没有人愿意停下来的一个大都会的感觉。那在歌词也是写得非常非常的棒。我刚刚能够去讲那么多不是因为我自己能讲，而是因为看了这边上的歌词。那比如说尤其是最后一首歌叫做 Being Alive， Being Alive 这首歌的歌词里面，他写的跟有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人会打扰你的睡眠，然后有人会让你觉得很烦，有人会让你心神不宁。那可是我要告诉你，就是 alone is alone， 孤独就是孤独，然后 not alive， 可是并不是活着。那怎么样才叫做 being alive， 怎么样才叫活着，是你能够去张开双臂去接受

0: 跟人在一起的这些苦楚，而这些苦楚其实会让你的生命去升华。他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很清楚的在词曲耦合度非常高的状态下写进这首歌，写进这部音乐剧的歌里面，非常非常的精彩。
1: 那好，一样心痒不要脸的为听众们谋个福利，就是请，是不是可以请吴明老师分享个，先分享一首歌。
0: 好呀，那我觉得我们就来听我们刚刚说的这首歌的最关键的，它其实是整出戏的最后一首歌了，但是因为它写得很美，所以后面这首歌常常也变得非常多的百老汇红星他们在开个人演唱会的时候必唱的一首歌，
1: 会挑选的歌曲。
0: 对，我们就来听这首 Being Alive。

0: 好，这真的是为大家谋福利啦，所以在演出之前啊，这个连那个压轴的片尾曲都先出来了 Being Alive。 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说想要感受从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去感受自己存在，就是好像是就是我们需要透过别人来映照出自己的形象的感觉。
1: 是，所以我觉得我刚刚是去提到触觉这种事情，真的是我觉得一个很贴切的形容了。那大家在看戏的时候就会发现，男主角他其实一开始都是站在窗外看房内，所以他都觉得他自己轻松自在的。诶，你要结婚不结婚？你们干嘛一直催我结婚？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啊。
0: 嗯，
1: 但可是我要结婚也可以啊。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他都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角色来去看这个事情。但是随着剧情走，你会发现他慢慢被这些夫妇朋友，被他的女朋友往里面拉。
0: 嗯，
1: 当他真的走到那个房子里，真的认真在对待自己的时候，最后才会冒出像刚刚那首 Being Alive 的这样的一个感想，
0: 就是跟原本的自己好像出现了一些想法上的不同，因此有这个矛盾期。
1: 是，然后矛盾完之后他就被音乐被角色导向，他茅塞顿开，我懂了，我必须要去体会这些痛苦，我必须要去尝试，那才是所谓的活着 Being Alive。
0: 那虽然说我们一直提到这个痛苦这个字，但是也或许跟之前信仰也有曾经跟大家提过说，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永远不会有一个人真正的百分之百的了解对方，然后每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也永远不可能真正的重叠，那都会看到不同的风景。
1: 对，但重点是你不能怕，你不能担心，就是说啊，我主动伸出双手跟人接触，然后我会受伤，我怕受伤，所以我不要。他主要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你不能怕，你要去试。那即便痛了或流血了，那很好，证明你活着。
0: 而且就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以这种世界的洪流哦，就是就算你不想碰，最后也是会被卷进去。

0: 那与其是被捡进去，不如是你自己选择去碰的还比较好。
1: 没错，而且我为什么觉得现在适合？因为现代人类更具备了，我就是不要去碰你的能力。
0: 嗯，
1: 我可以整天关在房里，不跟任何人说话，我就是用我的手机跟电脑，
0: 社群媒体，
1: 对，社群媒体。然后我肚子饿了，我就叫外卖，外卖放在门口，我也不用跟他打招呼，他走了之后，我们打开他拿进来就好了。因为在疫情过后，这个社会跟这个制度跟功能，以及我们自己都练就了一套金钟罩，就是我们绝对都办得到，
0: 都可以自我隔离。
1: 对，我可以自我隔离，我一个礼拜不想跟人讲话，我办得到的。
0: 嗯，
1: 那但是这部戏其实告诉大家说，哎，你千万不要一直这样下去，这样子不是好的事情。
0: 你知道你办得到，但是你到时候就像浦岛太郎一样哈，就是一从龙宫出来就发现已经事隔千百年。
1: 没错，
0: 对，你认识人都不在了。
1: 对。
0: 对，就是突然讲到浦岛太郎，哎，好，这是我们要回到美国的这一部制作。好，这一部制作真的非常难得。
1: 所以其实我这次最感谢的其实是台中国家歌剧院，那他们愿意在 NTD 夏日放时光，在今年的夏日放时光里面，然后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来去引进这部真的从剧本也好，从处理方式也好，都蛮难的一部戏。
0: 嗯，
1: 但是也是棒在就是说我们因为这样的合作，然后我们有办法透过台中国家歌剧院，然后我们去邀请到就是应该我认为是亚洲最会导斯蒂芬·桑罕作品的导演，从日本邀请过来，来去导这部戏。导演对这部戏的理解跟诠释，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邀到这位导演之后，我才是有信心的，觉得我们可以在 NTT 然后做一个台湾的在地的制作的版本。那这位导演他名字就叫做宫本亚门。
0: 宫本亚门，
1: 其实熟悉日本的表演艺术观众朋友可能会知道，其实日本他们在表演艺术界有三大名导。第一大叫做卷川幸雄，超级有名。第二大叫做野田，然后第三大就是宫本亚门导演。然后他其实是有跟斯蒂芬·桑罕本人合作过的。
0: 哦。
1: 然后这个 company 已经是他第六部的桑罕的作品了。他也是亚洲第一位去百老汇当导演，然后并且作品有入围东尼奖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导演。此时此刻他现在正在台湾跟我们的演出者一起去工作，可是同一时间他还有另外一部戏在伦敦正才刚开演。小子难缠的音乐剧版现在正在伦敦戏剧上演，他也是导演。
0: 哇，
1: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很难得有机会邀请这样的国际名导来台湾去导一部百老汇音乐剧作品。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品质的保证，而且我们的品质保证还有好几重。
0: 对，不可能只靠一个导演，因为
1: 对
0: 我们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只有导演其他的都不 OK 也不行。
1: 对，那在接下来我们事实上导演也亲自从日本带了在日本非常知名的资深的舞台设计老师跟影像设计老师来跟我们台湾的，也是我挑出来绝对是最优秀的音乐总监、灯光设计、服装设计、音响设计，等于是一个一起做
0: 跨国合作，
1: 一个跨国合作。然后并且我们这次编舞也邀请到了在韩国非常资深的音乐剧编舞老师来去参与，所以他其实虽然是一个 NTT 我们在地的制作，但是却是一个国际制作的形态。
0: 嗯，
1: 而且包括演员除了我必须说，如果大家看过卡司，然后你平常有在关注舞台剧音乐剧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贺岁片等级的卡司。基本上每一位演员在其他各个剧团的戏里面通通都是男一女一，但是他们全部集合在这边，然后再加上我从香港找了两位在香港极具知名度能力也非常强的演员来参与，所以这次演员也是香港加台湾的一个组合。我只能这么说啦，就是说因为现在排练已经到一半的时间了，我们这个录音的当下，我看排练的状况，我可以很保证的跟大家说，这部戏会是一部会让你骄傲的戏。
0: 嗯，
1: 什么叫做骄傲？是你看完之后，你几年之后，如果有人跟提起这个，哎，之前好像台中演过 Company， 我那个时候没有去看。你会极度的骄傲告诉他说，不好意思，我看过了。我保证会有到这种程度。
0: 对，因为也要再跟大家强调，因为毕竟 Company 这是一个音乐剧，那刚刚我们老师提到这一些在各个就是在剧场

0: 试过，就是用英文演出搭配中文字幕，事实上观众是可以接受的状态下，我们这次也采用了一样的模式，嗯，所以才能够顺利的在今年把这个制作做出来。
1: 因为其实我觉得语言的选用就跟大家平常听歌一样，就是它本身在用词的部分有一些，就是例如说在原本的字汇的运用上面，它可能有一些是当地文化的双关，
0: 没错。
1: 可是当你要改成例如我们熟悉就是在用的国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有一些字就会怎么翻怎么卡，
0: 是
1: 跟音乐也对不上，
0: 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忠于原著的呈现会是大家能够看得最舒服而且也最容易融入的。
0: 是，而且我也觉得大家看电影也好，在家里看美剧也好，甚至我们看新闻，新闻都有字幕，
1: 对
0: 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台湾的观众是习惯看字幕的，然后也能够在瞬间能够跟画面完美的在脑中结合在一起，这个我是相信大家的，一定能够非常非常完整而舒服的欣赏这部戏。我对这部戏有一个很强的信仰，就是它绝对可以引起观众各自不同的人生经验里面的共感，是绝对有办法的。
1: 所以我真的会蛮期待，就是尤其这部戏在开演，只要一开演之后，就是那种现场观众的后续的反应。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甚至比很多的作品来说，它会更直接跟更明白的，会在大家心里面留下一点什么东西。
0: 是，
1: 对，那就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当你听到节目的时候呢，记得就是要去现场，然后如果你真的有什么获得收获的话，就是欢迎分享一下。
0: 一定要拜托大家，就是看完一定要帮我们去多分享，然后让口碑让更多人知道，因为其实现在的资讯量那么爆炸，审美又疲劳的状态下面，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观众朋友亲身的去分享他们看戏的经历，因为你的只字片语其实好过我们的千军万马。
1: 这又是牵扯到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对不对？当距离相近的人讲的，你总是比较相信一点点。对，我们讲的你可能会觉得是宣传，是宣传没错啊，但是也是很努力的在整部作品里面想要让大家，你还没有进场的时候就先让你知道说它大概会有哪一些的特色的，对，以免很多人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花了钱进去会看到什么。
0: 真的，
1: 对。好，那一直没有讲时间跟买票的方式。
0: 好的，那我们这次的这个 NTT 夏日放时光的传奇百老汇音乐剧 Company 呢，我们演出时间是在今年的7月10号到12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演出，只有四场哦，礼拜五、礼拜六两场，礼拜天一场，一共只有四场，并且只有在台中独家。各位朋友千万不要再问我说之后会不会去台北啊，会不会去高雄啊，不会不会不会不会，真的不会，我们就只会在台中演出，只有6000张票，然后现在只剩下1000多张票了，所以各位朋友你们最好赶快听完，你不要听完好，你现在就把
1: 手机，你听到就对，反正有
0: podcast 把手机打开，对，到我们的 OpenTix 售票系统。那如果加入我们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会员，或者是活性界面制作的会员，都有非常打到骨折的折扣可以给大家，真的好康还在，赶快去抓起来，
1: 好康还在。
0: 对
1: 对，好，就是我也不知道大家在我录完到你们听到节目的时候，那个刚刚说的1000多张票还会剩下几张，就对，跟吴明老师说的一样，在你听到的当下你可以不用把我剩下的话听完，你就可以先去反正因为 Podcast 是可以重复收听的。
0: 是的，
1: 对。好， OpenTix两厅院文化生活啊，大家就是艺文节目的好朋友，请在那上面呢，你可以直接搜寻活性界面，或者你可以搜寻 Company， 或者你可以搜寻夏日放时光 Summer Fun Time，
0: 都可以
1: 找到这部作品，
0: 是
1: 跟他所剩不多的票券，
0: 没错。
1: 对，那这个优惠不管有没有，这个都是非常值得买的，那
0: 保证不会后悔，真的，各位朋友一定会让你骄傲的看完这部戏。
1: 我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有那种在广播节目在推销商品的感觉。好，那节目呢，因为时间就是每次都跟大家说，我真的是节目时间很有限，每次遇到那种就是来宾很会说故事的，我就会觉得够难解。但是节目的最后呢，就是大家听节目听习惯惯例，就是结尾一定还是要音乐。
0: 是，
1: 那刚刚已经把那个压轴的那个片尾曲都已经播了，
0: 是，
1: 那请问现在还能够分享什么音乐吗？
0: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比较轻松的听完新阳的节目，所以我们来听一首中间比较轻快的一首歌曲，叫做 You Could Drive a Person Crazy， 这首歌呢，其实是男主角的三个女朋友一起唱的。
1: 哇哦！

0: 后呢，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虚构的画面，因为他们三个女朋友摆明不可能同时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这个精彩的三重唱其实就是在说他们在各自讲述跟男主角之间的恋爱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然后他们多么受不了男主角，你到底要不要定下来？你好，为什么你跟我若即若离的？我到底该怎么办？然后你快把我逼疯了。You could drive a person crazy。那这首歌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接下来7月10号到12号可以去现场听，因为现场会完全的不一样哦。
1: 应该会增加很多的细节。那今天的听众乐声响，非常感谢火星见面。今天我们这一部职业作品的制作人来到现场，谢谢陈武明陈老师，
0: 谢谢新阳，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大家记得啊，这个 Summer Fun Time 有非常多精彩的节目，除了这个 Company 所剩的票真的剩下很少，赶快去抢之外啊，其他的时间可以的，就大家都可以
0: 通通买下来，
1: 加油！好，听众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网络购物便利，但诈骗集团也趁机设下陷阱。警察局日前成功协助一名70多岁妇人识破假卖家诈骗手法，及时阻止财产损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提醒民众，低于市价的商品常常隐藏诈骗陷阱，民众下单前务必谨慎小心，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请听乌日分局长谢伯贤反诈宣导。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分局长谢伯贤。那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网络诈骗，那网络购物啊常见的几个陷阱，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那低于市价的商品来吸引我们去做冲动的下单。那假网站常常会冒名知名的购物平台，但是呢他会私下要求联络或用汇款来付款，那而且啊最常做的动作就是谎称订单验证，要求简讯验证码，那要求截图哦，包括你的账户 QR code 哦，来进行所谓的金流验证。那麻烦各位一定要注意，这就是诈骗。要验证码，要 QR code， 一定有问题。那如果遇到这样类似的诈骗，一定要打电话向165反诈骗专线来做求证，多停留一秒就会少一次的诈骗。好，谢谢大家。
1: 本台消息。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于6月26日至8月29日巡回台中29个行政区，免费放映蜡笔小新、驯龙高手等21部强档动画电影，让参与民众有吃又有拿，开心放暑假。新闻局长栾志仪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是最受大小朋友们期待的暑期休闲活动，今年延续亲子族群喜爱的动画电影作为主题，开闭幕挑选大人气的电影蜡笔小新超华丽，灼热的春日部舞者们及驯龙高手真人版两部广受大小朋友喜爱的超强动画电影，更依主题话题性特别精选多部强片及卖座动画，精彩可期。今年活动丰富多元，开闭幕场将安排石虎家族成员开场，与大小粉丝朋友相见欢，更寄出丰富好礼。每场次除了有32寸液晶电视及院线电影票抽奖外，户外场还加码40寸液晶电视及美味爆米花。6月26日丰原阳明市政大楼开幕场及8月29日

南屯圆满户外剧场闭幕场，更加码七十寸液晶电视、Switch 二游戏机、无线投影机及平板电脑等丰富大奖，欢迎民众一起跟着活动绕着台中跑，感受各区不同的人文风貌。详细活动资讯请上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经常有民众在同一天之内办理车辆停驶及过户，地方税务局提醒车主，请检附监理机关停驶异动登记书，申请退还一缴使用牌照税，以避免多缴税。地税局说明，使用牌照税是依据监理机关车籍资料按日计算课征，民众如果车辆暂不使用，可向监理机关办理停驶，牌照税将计征至停驶的前一天。为简化程序并节省民众时间，地税局会主动办理退税。然而同日办理停驶及过户，因无法判断是由旧车主或新车主办理停驶，就需由办理停驶的车主提出申请。地税局贴心提醒，目前在台中区监理所皆设有牌照税驻点柜台，民众办理停驶及过户异动时，可检附异动登记书就近提出申请，提供金融机构存款账号，退税款会直接汇入账户，快速又方便，欢迎多加利用。如有相关问题，请拨打地税局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04-2258-5000按一转全智慧电话客服中心查询，将有专人为您详细说明。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众所期待的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年度的演唱会要来咯。今年台中市地税局演唱会以民歌再传唱岁月谱序曲为主题，将于7月17日晚间7点30分在台中市中山堂盛大登场。本次演出特邀实力派民歌唱将施孝荣、殷正阳、于台烟、郭彦霖携手南风丝竹室内乐团跨界同台，一首首经典旋律将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重温美好岁月。超高规格的音乐响宴完全免费，地税局邀请市民朋友一起听好歌做公益，只要捐发票就能换得入场券，所募集到的发票也将全数捐给台中市慈善机构，让民众在月运迎怀的同时也能实践公益。地税局表示，活动当天现场的租税及廉政宣导摊位更有趣味科技互动体验，邀请民众一同欣赏 AI 动画影片安心吹哨，透过趣味影像轻松认识廉洁诚信的重要性，同时鼓励大家发挥正义感，勇敢揭发职场不法情势，参与现场互动还有机会获得限量精美小礼。地税局长沈正安表示，本次特别贴心规划了实体与线上两种捐发票兑票管道，实体兑票期间为6月23日至7月3日，每个上班日的上午9点至下午4点30分，民众可至地税局所属的文心、大智、大屯、东市、东山、丰原、民权及沙鹿分局现场兑换，只要捐赠今年5至7月实际付款金额10元以上的纸本发票正本12张或云端发票8张，即可兑换入场券1张，每人限换4张，数量有限，兑完为止。线上兑换期间则为6月25日上午9点至7月3日下午4点30分止，届时将开放台中市地税局云端发票线上捐网站受理云端发票捐赠。地税局特别强调，线上兑换成功后，一定要记得在活动当天尽早至现场领取实体入场券才能入场哦。此外，本次活动地税局更特别贴心准备线上直播，以满足无法到场的歌迷。民众如想进一步了解活动相关资讯或观看直播，请随时关注地税局网站或上 FB 搜寻中视税轻松粉丝专页查询，

如有任何疑问，也欢迎拨打地税局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0422585000按一转全智慧电话客服中心查询，将有专人为您详细解说。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要推荐艺文资讯，在推荐艺文资讯的时候呢，要先邀请今天的来宾。哎，大家等下不要吓到哈，我今天邀请的也不是艺文团队，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沈税一哥沈正安沈局长，局长好。
1: 嗨，新阳好，各位市民家人们，大家好，我又来了。
0: 今天要聊的是什么呢？夏天的时候。邀请到沈正安局长来到节目里面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税务局有一些便民的服务的更新，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令人期待大家一直在敲碗的，就是每一年的公益音乐会或者我们公益演唱会。去年的时候呢刚好搭上风民歌五十传唱岁月嘛，听说那个去年就是换门票也是换的速度之快，也是秒杀这样子，而且去的朋友说现场非常的气氛热烈。局长一定是在现场做从头做到尾嘛，
1: 必要的。
0: 对，当时的现场就是听说有其他彩蛋，就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谢谢新阳，我觉得提到这件事情哦，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有特别的感觉。税务机关怎么会跟艺文有这么强的连结？这其实是我们20年的坚持。一个税务机关每一年办一场音乐会，是我们台中在过去税捐处的年代，在现在地方税务局的年代，所一路一直坚持要做的事情。那么七月当然在前一集我们有讲到了，这缴税大家其实都觉得很辛苦的事情。
0: 对。
1: 那么五月份缴完房屋税之后，所得税啦，缴完之后呢，因为我们七月份其实是我们的税务节，那税务节我们不是自己来庆祝，而是呢，我们用一场音乐会来，感恩大家。我觉得是跟我们的市民家人每年的一个约定，
0: 每年就见一次聚会这样。
1: 是，那么在我记忆里面，我们隔几年就会办一次民歌。
0: 民歌相关
1: 是，那民歌当然，您刚也提到已经50年了。
0: 对。
1: 可是我觉得民歌最不容易的就是历久不衰。
0: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域，它会有它所谓的经典式，即便过了几十年，它听起来还是非常隽永，而且不会有所谓的年代差异。
1: 是。那么去年我们办民歌演唱会，当然是搭着您刚所说的民歌五十这样的一个。
0: 这算大主题啊，
1: 是这样子，大家最对这个就耳熟能详。那去年办的非常特别的一个记忆就是，过去那个票不会很快就兑换完，老实说
0: 那个没有很快，也没有很久啦，
1: 民歌就很特别，第一天就秒杀，而且甚至于民众排队

0: 已经排到什么？排到比如说我们那个地方配的票只有多少，但民众已经超过，光第一天早上门还没开就已经超过那个。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们觉得对我们许多的市民家人去年进不了场的，我们觉得有所愧疚，
1: 有所愧疚。所以今年要办两场
0: 吗？对，所以今年我的团队问我的时候，我说那我们就来加开一场民歌演唱会。
1: 加开？
0: 是，就今年加开一场哈。这个民歌演唱会当然有几个，当然代表性的歌手非常的多，
1: 台湾现在还在线上的
0: 其实我们怎么挑也没办法网罗哈。但是呢，有几位代表性的人物，包括施孝荣老师。在去年这场演唱会，他呢那高亢的声音呢，大家其实非常喜欢哦。这一次呢，我们还是特别在一定要让施孝荣老师再来现场。
1: 真的很厉害耶，能够请到他。
0: 真的哈。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个人超喜欢的殷振阳老师。他的声音实在是那个高音可以美成那个样子。所以这一次有男生当然要有女生哈。
1: 都有优秀歌手
0: 嘛。所以呢女生的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民歌歌手于台烟。这也是大家所能想的哈。
1: 是。
0: 那这样子，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还有世代交替、世代传承的一个概念在里面。那因此呢，我们加了一个年轻的歌手，是郭艳伶。
1: 郭艳伶
0: 是。如果有在观察他的那个粉丝的流量，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1: 也算是实力派唱将了。
0: 是的。那还有这一次呢，我们跟南风丝竹室内乐团，
1: 跟丝竹乐合作。
0: 对，那其实跟这样乐团，对于音乐有概念的会知道，它很多曲子是要重编的。
1: 当然，
0: 是它跟一般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把传统的民歌跟丝竹乐团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来听听看会擦出什么火花来，有什么不一样。
1: 就是大家熟悉的音乐，但是透过因为搭配的乐器的不同，你可以完全的感受到它有不同的魅力，而且会有打破你的想象。
0: 是，
1: 对。那但是呢，这现在我们歌手名单有了，然后甚至连那个搭配的不同类型的连乐团都进来了，但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啊，这个顶着压力加开的这个演唱会到底是要在什么时间点，然后是在哪里，这个活动呢？
0: 这很重要的哈。7月17，这一次我们真的是提前去抢，
1: 提前去抢。
0: 7月17，因为抢到礼拜五不容易啊，
1: 真的礼拜五晚上很难。
0: 下完班哈，隔天又很放松的假日的开始，所以礼拜五晚上我们经常抢不到。我们这次很幸运的抢到7月17号礼拜五的晚上7:30，一样在中山堂。
1: 好，这个7月17星期五晚上7:30，赶快在中山堂哈，我们这一次地税局的这个年度的音乐会，去年是民歌50，今年就是再来唱一下，就是民歌再传唱。
0: 对，我就把它的名称呢定为什么？民歌再传唱岁月谱序曲。不是新曲，是序曲。
1: 序曲，对，就是也看它续了一个不同的那个内容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好，但是去年在节目中听说有帮施孝荣老师庆生，因为他刚好在7月生日，那个算是现场观众的一个惊喜彩蛋嘛。今年还有彩蛋吗？
0: 对，今年如果在庆生，这就不叫彩蛋了。是，所以其实呢，我们也挖空心思啊，怎么样子能够让大家有惊喜啊？那今年的惊喜现在讲就不叫惊喜。
1: 好的
0: 对，所以呢，我们当然要把这个彩蛋，但是我当然预约是有彩蛋的，
1: 是有彩蛋的，
0: 那个彩蛋一定要当然是现场限定了，
1: 现场限定。
0: 到来了之后，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在享受那个过程，真的大家都很开心，度过那个温馨而且是难忘的夜晚。
1: 好， 而且刚刚说啊，去年那是彩蛋，说今年还有彩蛋，既然都要叫彩蛋，就代表那个惊喜的等级不能够太低哈、哦，那就是大家就只好今年到现场期待一下，
0: 今年就不能再来蛋糕了
1: 哦，就要换了啊。不过哈、哦，诶，除了现场限定的这个演出的彩蛋，因为刚前面局长有提到说这个是跟税务局有关，所以我们有了这个音乐会。那既然跟税务局有关，也不会只有音乐会吧？好像因为像前两年也都有规划不同的活动，今年是不是也有？
0: 这一定要的哈，因为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除了我们每一年跟市民家人们的一个约会之外啊，也希望呢带来更多的税务的讯息，好让大家知道。建议呢大家提早出门，因为排队我们那个是没有对号的。
1: 先到先抢位、
0: 哎、先到先抢位哦。那所以为了避免大家在那边排队无聊啊，所以我们设了很热闹的竹穗跟廉政的宣导摊位。嗯，那廉政我想这两个字应该是我们的市民家人们非常在乎的，税务人员也好，公务人员脸是非常非常基本，
1: 是
0: 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因此呢，在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呢每年也都去发展出一些比较有趣的界面，
1: 就是跟着时代的眼镜嘛，
0: 可以让可以让我们市民家人们更容易去理解我们所要传达的讯息。所以呢我们今年呢安排了一个趣味科技互动体验。今年很特别的是 AI 这么盛行的时代，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年有一支影片叫安心吹哨。
1: 安心吹哨，
0: 对，那吹哨当然是要鼓励看到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行为，愿意站出来作为一个吹哨者。所以我们把这个影片，它的名称就这是一支 AI 的动画影片，
1: 动画片。
0: 对，这个动画其实是挺有趣的。那这是我们的首映会，我们借着这一天来做一个
1: 刚好首映会。
0: 安心吹哨。另外，当然，既然有知识宣导摊位。兑换精美的宣导品，这是一定要的哈，让大家有看够有力啊，
1: 完成任务就会有
0: 些精美效力。是的，是的，所以有的看，也有的玩，还有的拿。当然，第一个动作要记得7月17号晚上7:30。但是记得这件事情呢，但更为重要就是
1: 你要入场券啊。
0: 对，
1: 我知道时间，我去到现场没票没有用啊。
0: 对，
1: 怎么拿、啊？之前是已经秒杀了呢，啊，今年怎么办？
0: 我们一样，我们的目的都是跟公益这件事情来做连结。那因此，我每年其实老实说，关于取票的方法，我们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哦，就是内容一直在变，但是我们方法就是稳定没有。
0: 这个，因为它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透过既然是公益演唱会，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收集民众的爱心。那这个爱心最直接的就是发票，
1: 跟公益绑在一起，所以就是一样跟发票有关。
0: 对，那我们呢每一年其实都一样，这个吸引到我们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所募集到的发票都捐给我们台中的慈善社福团体，是这个非常重要。那大家在听歌的看表演的同时又做了爱心，
1: 是
0: 好的。那所以第一个我们刚说了发票有两种，一个是实体发票，一个是云端发票，
1: 没错。
0: 在实体发票的部分，我们从6月23号
1: 星期二，
0: 六月二十三号到7月3号，但千万不要想说啊，6月23号到7月3号有很长的时间哦。
1: 啊，那就是6月23号叫做我们叫开闸的时间，
0: 为了避免项羽
1: 开门的时间，
0: 对，为了避免项羽真的要早一点来哈、哦，要早一点来。那么6月23号到7月3号，就礼拜二到礼拜五的上班时间，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30，中午，以及假日是休息的
1: 哦，会有休息的。
0: 那大家就可以到我们地方税务局所属的8个分局，包括我们的文心、大智、大屯、东势、东山，还有丰原、民权、沙鹿这8个分局，当然就近了。那这样呢，捐今年5月到7月。实际付款的金额在10块钱以上的纸本发票，12张
1: ，
0: 这发票当然是正本，不能是影印本，12张，或者是云端发票8张，云端发票8张就可以兑换1张入场券，每一个人呢限换4张
1: ，OK，
0: 对，而且当然是这个数量非常的有限哈、哦，兑完为止，
1: 兑完为止， 好，
0: 那么第二种是线上的兑换，从6月25号礼拜四，上午的9点开始，到一样是7月3号星期五下午的4点为止，我们开放我们地方税务局的云端发票线上捐的网站，那么大家呢在线上就是动动手指捐发票，
1: 捐发票，对，
0: 不过我要。

0: 要提醒大家的是，线上兑换成功以后呢，一定要记得在活动当天，也就是7月17号到中山堂的现场领取实体的入场券，才能够进场。
1: 好，所以6月23号是实体要各分局的现场去用纸本或者是云端发票去领实体票。6月25号是线上的开抢，那这个换到的凭证呢，要在当天记得去领实体票券。
0: 万一，不管你线上或者是现场没有抢到票的，请不要太难过啊！在当天，我们在中视睡轻松粉丝专页有线上直播。
1: 好的，所以提醒大家，刚说实体领票6月23开始，线上领票是6月25号开始，这中间有点时间差，所以这个不用担心，两个都有准备一定的票数给大家领。如果真的都没有领到，演唱会当天没关系，中视睡轻松的 FB 粉丝专页真的很重要，请大家一定要追踪起来，好不好？如果你到时候还没追踪的，因为平常就有税务资讯，还有非常多的税务的新的服务，那像这一种时刻你还可以直接看到线上直播，所以这么棒的一个平台，请大家 FB 一定要追踪中视睡轻松。那今天非常感谢沈局长到节目中的分享，谢谢局长。
0: 谢谢新阳，谢谢各位市民家人们，我们7月17号中山堂见。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2: 电台有2000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4: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欧记好轮药局。我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5: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6: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家好轮药局，看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7: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8: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7: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2号，代理好轮药局。
9: 武康好轮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1号，武康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好轮药局。
10: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1: 凤冠青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凤冠青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青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2: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13: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12: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2专2技假日专班啊。
13: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12: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13: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12: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2技到7月14号，2专到8月12号。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嘛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甲阿芳啊，到阵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细声音、上感谢所在，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迎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成立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咱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寡边缘户，啊帮助一寡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迎。要请咱昆林关联合主线健康及振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着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个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足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加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阮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予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甲咱爱相分享站，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啊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种有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介伊厝边仔人，
0: 对，
1: 讲
0: 讲话啊，这就较善食，
1: 对，
0: 哎，讲啊，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较强，对，
0: 所以咱就
1: 剩鸡蛋啦，鸡蛋的时阵也是讲伊多少人有一寡厝的，有些成型问题啊，
0: 剩救急
1: 啦，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啦，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摕登去迄个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

0: 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卖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寡超商啦，诶，因那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货量比较奇怪啦，伊种有效日期哦，比如话我一罐水一罐冰格，伊18个月，真正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在上位置？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1: 要可以引进的。
0: 对对对对，
1: 过期了其实也可以引进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讲那个叠上位置之间
0: 啊，对对对，
1: 这对人不白害嘛。
0: 对对，
1: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我来再使用嘛。
0: 对对，啊，因为你当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1: 成本
0: 啊，成本啊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讲，啊，这这样物件你甲糟蹋掉，下摆吼，咱地球已经是恶化啊，这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1: 环保问题啦，
0: 对对对。
1: 那么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0: 哦，
1: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甲理事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善事有关系啊，听讲你虽然是较艰苦了，
0: 对对对，因为
1: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0: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佫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啊阮爸爸佫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佮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哈讲哈土话讲哦，啊死囡仔人哈，伊遐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就臭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个草球啊，
1: 吼
0: 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个收光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啊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啊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诶，啊，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啥别人艰苦，啊，讲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下摆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像我饭通食，吼，唔茫规碗拢咸食去。你也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给你斗三工，你今仔有怎啊帮人吃？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甲家，甲咱故乡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要30单有
1: 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规碗盘，
0: 对对对对对，
1: 唔忙吃，咱分一半给人。
0: 对对对对，
1: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条，也可以用嘛吼，
0: 咱
1: 就甲关出来。哦，啊，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佫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较艰苦，
0: 哦，
1: 其实你买单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吼。啊，你若讲诶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因为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咱就是讲，即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啊嘛，讲
0: 交换站，
1: 交换站，啊嘛，讲这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你所定你嘛改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嘞吼。
0: 对对对对。
1: 伊来这要给囡仔，就来这，咱讲弱势家庭无多补习，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阿顾，无都去安心班，啊是大人家去趁钱。
0: 对对。
1: 啊，跩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0: 嘿，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这中间啊，互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徐大哥你出，啊，因为这登记啊，大家拢有压力，哦，啊，尾啊，迄个蔡议员、蔡叶如哈，因有成立，尾啊，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同阮甲因徊同学，同阮过迄边咧
1: 斗架，
0: 嘿，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吼，伊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伊也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伊诶。所以咱叫以后会成立迄个。

0: 学堂啊，的哎，类似月光天使。
1: 哎、欸，对，那是第三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在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0: 第二专场培训、
1: 欸。对对对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嗯、还是新住民的？嗯、哦，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咱各家一技之长，吼，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伊起码做啊真好啊，
0: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1: 对对对对，啊，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哎、欸，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好，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现在已经有聘请到五个烘焙的，有两个甲级，还有两个乙级的，一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那个大陆昆山哦，朝天宫妈祖会吼，又跟咱那到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0: 设备，哎、
1: 欸，对，
0: 妈祖评价都好，
1: 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一条电工甲舞台啊合作受惊，哦，啊，唔是个顺路，所以摆个就讲摆啊甜甜甜。
0: 对啊，你看迄个咱舞台跟舞台讲啊，嘛去搞爱心便当啊，
1: 对，
0: 我嘛在平和啊，你。
1: 对对，等于算讲。主委甲老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在新光甲菩萨吼，有发愿讲啊，南北港大地区吼、哦，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啥，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甲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冬
0: 啊，18年啊，帮助一寡信众啊，受惊
1: 了，对，嘿，啊，甲送，受惊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顺和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寡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寡跩药啊做的啦，也是讲迄个不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0: 爱心巡守队，
1: 对，
0: 啊，咱四个巡，我那来啊，是。
1: 咱以前是在北城区马八杠金嘛，等阮一队，主要有黑烧、南安、
0: 北信，
1: 啊，即马等北信，啊，沿海马上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可能的经费无够嘛，
0: 所以拢是咱家己讲爱错。
1: 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能爱吼一寡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的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0: 兑换出来。
1: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是各公部门哦，卫务部底下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
0: 啦，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1: 对，
0: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啊，咱讲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考学呀，伊家咧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1: 对哦啊，比较没有获利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特别有一寡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感情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嘿啊，软体来，你这。
0: 啊，去当初的。

0: 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1: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也是靠水拿，要互咱即个互大北港、北港水拿较好食，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无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闲置空间，啊，因为足侪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下咱下去考哦，一座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后尾甲菜市啊块摊贩赶入去，啊嘛是赶袂落。尾下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吼，公诉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为压力比较敢标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感情甲租两间，一个月三，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三万六，啊所以，阮即阵感情协会，还阁排要180,000。哦，
0: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这
1: 海山
0: 的吼社区，啊再较艰苦的独居老人，还是迄落，要互有中大行食。
1: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岛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了。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也发现着即个问题。我刚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佮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个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各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0: 去，对，
1: 结果即马无甲800，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0: 这袂用跨区了，
1: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台西嘛有讲，嘛管路就是唔答应啊。
0: 啊，为什么会当跨区？是因为
1: 这
0: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1: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路那边的方面较多啦，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着设置考学，你着做考学就好啊。吼，啊这边哦，别人去做。
0: 哎，但是你考学的这你。人口数就
1: 无遐济，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0: 啊，你是浪费啊嘛，
1: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讲老遐伫遐食嘛无意义，不然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诶，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教伊一寡环持迄个持环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遐。有时间通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不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我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哦，少年的，因为反正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气焰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吼，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配。
0: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1: 对，
0: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
1: 对，
0: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啊，遐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人口要来吃的时候，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1: 了吼。对啦。
0: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侪咧，咱就感觉省。
1: 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要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咯吼，一寡自制品，迄个菜市场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做切啊，啊就是讲因为。变成迄个细时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
0: 悬。
1: 嘛，咱是为着讲环，即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即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讲对这水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嘛，买咱是讲啊，

0: 咱会当去找一寡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咧，甲咱斗相共捡寡菜的着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早，现在从早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哦、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个，咱只有物资咱会先送过吼、哦、啊，有一寡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马因咱只哦，他有一个社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顶。因为咱们因有做发挥嘛，因为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有刀工给你7.5七千几刀，啊，伊就和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照二点零，他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有华山有家福有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哦啊这物件咱就规个新闻落去。迄、那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爱着同桌啊，互你这个下辈几千元，啊，恁家去啊分、啊，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你个唔是属于咱会，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对 对, 對，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讲咱欠，我把人把咱支援。
1: 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剩下名我们更盖住，所以会当讲德维卡需要先好用，对啊，咱这边啊卡需要的，对，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哦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哦，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个、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有哪种，哎，咱进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哦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只客嘛吼，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中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吼，哎、啊，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伊是幻想空间呐、啊。哎，那么是咧努力甲环保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幻想。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四湖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嘿、咱要说，比如讲，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1: 你讲，人排斥啊。
0: 嘿，人就是讲袂使做啊。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因为吼、哦，毕竟，
1: 那么做爱心，但是你出去那边，
0: 对，
1: 所以也不好理解啦。
0: 啊，其实吼、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嘿，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个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哦，譬如讲啊，那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诶、一般阮是无甲讲叫做遮，阮讲韩式。
1: 韩式啦吼、
0: 哦，因为吼、哦，甲遮哦灌甲灌下去会有一种。
1: 有一点歧视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韩式啊，
0: 对，
1: 最近那个困难那里啦吼。
0: 对对对，因为咱遮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正常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搁坐等，阮岛的人。袂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了，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我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就有，黄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观保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
1: 手无够，咱那个高速到
0: 呀！哎呀，毕竟因为咱只登机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较会惊嘛，啊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开始一寡，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哦，即个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含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甲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 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

0: 家的时候，你若需要伊家来客，哦，啊为了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捐，
1: 对，哦，
0: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吼，啊，那乡亲朋友要来遮这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2: 咱遮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下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站有缩较少吼，啊，这站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0: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啊，你用来客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甲咱欢迎捐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助善会吼，啊，来遮来甲你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吼，啊，看我们来啊来捐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甲报者无？
2: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爱咨询。
0: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福林关，健康及进会联合组电话，感谢李组长，谢谢，
2: 谢谢大哥采访。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用一篇幼台教好分享秀堂金门业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龙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今天我们要把脚步放慢，走进一个名字很诗意却常常被低估的地方——苗栗县西湖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西府”，海陆腔发音“西夫”。说到西湖，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浙江的西湖，但在苗栗三城之间也有一个温柔的西湖，它不张扬不喧哗，却藏着浓厚的客家底蕴和岁月静好的风景。今天带大家用一整段的时间，从地理到历史，从产业到人文，从桐花到老屋，一层一层慢慢认识苗栗县西湖乡。西湖乡就称四湖，1920年设立四湖庄，隶属新竹州苗栗郡管辖。战后设乡时，因为和云林四湖乡同名而改称西湖乡。从出海口开始算起，遇到的第一处称作头湖，依次为二湖、三湖、四湖、五湖，但是没有六、七、八湖，而另外有九湖。按照数字顺序连成一串，除了头湖现在属于西北侧的后龙镇福宁里，九湖属于东南侧的铜锣乡九湖村之外，其他四个湖都在西湖乡境内。西湖乡位在苗栗县西部偏北，东边连接铜锣三义丘陵地带，西边靠近通霄平原与海岸。它既不完全是山，也不完全是海，它是典型的丘陵台地形客庄。这种地形造就了几个特色：一、地势起伏温和，没有高耸的山岳，却层层叠叠；二、土壤肥沃，适合茶园、果树和稻作；三、溪流穿行，小河蜿蜒，滋养聚落。在清晨的薄雾里，你会看到丘陵间一片一片茶园，像是绿色的波浪，在春末夏初，油桐花像白雪铺在山头。秋收时节，金黄色稻田映着蓝天，像一幅老派的客庄画卷。这里的美是温柔的、静态的，不是观光景点式的张扬，而是生活。

活本身的样貌。很多人会好奇，西湖乡真的有湖吗？其实西湖并不是像浙江西湖那样的大湖泊，而是早期地名转化而来。清代时期，这一带属于苗栗平埔与客家宜垦交汇区，因为地势低洼，雨季积水像是湖，再加上位于聚落的西侧，因此有西湖之称。地名往往是一种生活记忆，也就是说，这里曾经真的有像湖一样的水域印象。在汉人移垦之前，这片土地是平埔族群活动的范围。到了清代中期，大量客家人自广东移入台湾，沿着苗栗丘陵地带开垦。西湖因为地势温和，溪水充足，很快形成客家聚落。客家人来到这里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开圳引水、修竹梯田、种植稻米与茶叶、建立宗祠与伯公庙。这些元素构成了西湖的文化骨架。在西湖的每个村落，你几乎都会看到土地公庙，也就是客家人所称的八公庙。八公对客家人而言，不只是神明，而是一种守护土地与农作的象征。每到农历二月或是八月，村民会准备牲礼与高板祭拜，祈求风调雨顺。另外，三山国王信仰也是重要的一环。客家人把原乡的守护神带到台湾，这些庙宇不只是宗教中心，更是社群凝聚的核心。

西湖乡以农业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项产物包括了茶叶、稻米、文旦与柑橘，还有油桐树。丘陵地形与气候条件使得西湖成为优良的茶区，春茶清香，冬茶甘醇。而稻米是传统客庄的必备主食来源，许多家庭仍保留自种自食的习惯。近年来转型发展果树经济，所以西湖的文旦与柑橘品质稳定。油桐树虽然不是主要的经济作物，却成为春天重要的观光象征。每年四五月，油桐花盛开，整个山头像覆上了一层白纱，也带动地方文化节庆。过去西湖以纯农业为主，但随着人口外移与农村老化，乡公所与在地青年开始推动转型，发展休闲农业，推动农村再生计划，建立小型咖啡馆与文创空间，举办桐花季活动。慢慢的，西湖从被忽略的乡镇转变成适合慢旅行的客庄。油桐花步道最美的时刻是春天，客家老屋群的红砖墙、三合院、赛谷场是典型的客庄聚落景观。也可以到茶园预约体验采茶与制茶。沿着丘陵，适合田野单车骑行，可以看见客庄的四季变化。这些景点并非大型观光设施，而是生活中的风景。在西湖有许多默默耕耘的人，老茶农一辈子守着山头，从手采茶到揉茶，返乡青年开设咖啡馆，把家乡茶叶做成创意饮品。社区妈妈成立客家板石工作坊，教孩子认识传统。这些人让西湖不只是地理名词，而是一种生活选择。西湖也是铁血诗人吴浊流的第二故乡，以他的文字将西湖的人文风景记录在作品中。吴浊流艺文馆位于西湖乡五湖村，是为了纪念台湾著名的文学家吴浊流先生所设立。吴浊流曾在西湖乡定居执教15年，将西湖当作他的第二故乡。一间为珍藏本室，是为了存放吴浊流相关著作藏书；另外一间为展示空间，定期安排展示主题，并且提供各界创作者预约展示。以文学作为发展地方文化的主题，结合艺术、观光、地景与人文资源，持续推动文化建设，并且提供国内外研究吴浊流文学人士一个良好的资料研究环境，促进学术研究活动。在艺文馆的珍藏本室中，有收藏众多吴浊流先生的文学著作书籍，里面有许多描述西湖淳朴

民风与自然美景的文学作品，并且还会不定期的举办文学展览，将文学纳入地方文化发展的重点之一。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 855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

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西湖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西府，海陆腔发音西夫。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据说早期某山头夜晚会出现灯火，被称为鬼火山，其实后来证实是灵火的自然现象。还有老一辈流传的故事，某一次大旱，村民集体祭拜伯公后就降下甘霖，从此每年都举行谢恩仪式。这些故事不一定科学，却真实存在于人心。西湖乡当地有许多的古厝宗祠，而且其建筑和文化上极具观光价值。崇达公吴秀才宅地位于西湖乡五湖村，是清代吴秀才赖崇达在距今大约170年前新建，房舍和庭园占地2000多坪，至今房舍仍保存原有的面貌，是台湾目前难得一见的吴秀才宅地，而且

新成为西湖乡认识西湖之美知性之旅的重要景点。赖崇达是西湖乡有名的清朝武官，他在清同治初年1862年中武秀才，当官后在自家土地新建一座二进三合院，白墙黑瓦的房子散发出让人眼睛一亮的贵气。最醒目的是正厅门楣的武秀才宅地匾额，已有大约170年的历史。中庭地面还放有两个分别重50斤、160斤的练武石，是赖崇达习武练功的宝贝。而正门比一般民宅加高3尺，这是清朝赋予秀才宅地的荣誉。在后方空地上还保留一口上百年的古井，用两片半月形石板当井盖。虽然年代久远，至今仍流出清澈的泉水。老一辈的人看到这口保留完整的古井，都会回忆起早期汲水饮用的岁月。宅地右侧有一个半月池，这是客家族群传统建筑的样式。位于西湖乡四湖村的刘恩宽古宅，是西湖乡另外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古迹。占地广阔，前有西湖溪冲击平原，后有连绵山峰，气势恢宏。宗祠是传统的三合院建筑，覆盖绿色琉璃瓦，燕尾式的屋脊，屋前有四座共生桅杆座石，是代表着刘家世代皆为将才之人。曾在清代高中进士，回乡为官，当时的皇帝所御赐的。近代子孙也出了许多的博士、硕士。刘恩宽古宅奠基之处，据闻在堪舆学上是属于鲤鱼形，外院两侧的鱼池是鱼鳃，正厅后侧右两口井是鱼眼，后方三缸为鱼身及鱼尾，加上宗祠前方横有一条小溪，象征鱼跃龙门，必定会大振家族名声。虽然没有雕梁画栋的华丽感，但在朴实素雅中显露出客家人恬淡平和的风格。清前地古宅位于西湖乡五湖村，建于清同治年间，围墙以红砖砌成，从外层左侧大门进入后，左右护龙另外加设有小门的围墙，使得正厅前层形成内层，让左右护龙既独立又融合，与围墙形成一个类似仓字的配置格局，象征家族的昌旺及昌盛气势。居住在此的张家后裔对清前帝这三个字有着古老的传说。据说张家先祖因为私铸清钱代替货币流通，清朝皇帝召见，出了一道难题给他，说是给两个橘子，要求要让全村的人都能够吃到。张家先祖请人提来一大桶水，将橘子榨汁加入水中，让大家都能喝到御赐的橘子水。皇帝称赞他聪明，对违法私铸钱币事既往不咎，还赐了清钱第三个字给他们。西湖乡仍然保留浓厚的客语生活圈，长辈之间用海陆腔或是四线腔对话，年轻一代则努力附赠语言，客家节气文化在这里非常清晰。清明的扫墓，端午节做粽子，中元普渡，冬至搓汤圆，敬天习物勤俭，仍然是生活核心价值。西湖的四季，春天桐花飞雪，夏天稻浪翻滚，秋天果香四溢，冬天山岚雾气，一年四季各有节奏。在这个快速的时代，我们习惯追逐热闹与流量，但西湖乡教我们的是慢慢走，慢慢看，慢慢生活。它不是网红景点，却是可以安放心灵的地方。如果哪一天你想要离开城市喧嚣，不妨走一趟苗栗西湖乡，看看茶园，听听风声，

坐在老屋前晒太阳，或许你会发现，真正的风景不在远方，而在这样的客装日常里。时间过得冻结，又会同乡亲朋友讲再会嘞。希望今晚的准备卡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希望你掌握了。

0: 台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

0: 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连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这一周真的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 happy day。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要来。

0: 跟大家呢来一起哦，看看这一周有什么样的大活动，而且呢，让我们这些通勤族的啦，或者是往返哦，这个不管南北的也好，或者是你有这个好朋友从国外回来的、哦，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要带大家呢直冲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的这个部落观光湾嘉年华哦。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哦，就在这一周。除此之外呢，要回到我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花东纵谷。这次我们把夏天酿进了回忆哦，纵谷园游会也要准备好咯，它也不是只是让大家来逛逛市集，它是一个会发酵的，会让大家从文化里面闻到味道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部落生活体验。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白天有山谷，晚上有星星，还可以吃到我们道地这个部落美食哦，就小米料理，还可以听着歌声在我们的山谷回音回绕着。所以呢，用记住这不一样的体验，一辈子的味道文化，所以呢不是想象哦，因为每一年呢这个纵谷园会都给大家不一样的部落食乐园，所以有吃有玩有体验，不是只是让大家只是表面上，而是深入的感觉上慢慢的酿出味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如果去年有参加过或者是有参加过的朋友，每一年都会让你期待的，而且呢今年我们落在8月20号到23号哦，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哦。那么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准备好，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今天呢我们的处长要带着大家回到我们的故乡，然后呢从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这个世代去传承哦，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味道，这个味道不是人的味道而已，还有土地跟农作物跟这个整个时间环境，对不对？
1: 对啊，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用原酿为主题，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所有的吃的玩的还有体验的都不是表面，而是让时间慢慢酿出来的文化，所以呢真的就是很有丰富的我们的原民风。
0: 嗯，也就是说呢有原酿的味道，哇，所以这一集要让大家有点想去，不是只是想去，是现在马上就可以拿起手机哦，赶快来 booking 一下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呢规划好，而且呢不用你亲自规划，你用听的就可以帮忙大家做好一系列的规划了，对吧？
1: 对啊，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啊是8月20号21、22、23，20跟21呢是属于企业的野宴场，但是我们的活动日呢是22、23，也就是说我们的市集啊有很多很丰富的五大主题的活动，通通都会在我们8月22、23活动日这边来呈现出来，然后在这边呢有很多好玩好吃可以体验的相关的活动，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分享。
0: 哇、wow,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第一天是企业场是什么意思？
1: 哦，企业场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有很多的企业
0: 可以深入，对不对？
1: 对，能够来认购或者是说购票入场，那也不只是单纯的所谓购票这件事情啊，也是说有很多是支持传承，然后也是可以给我们的部落一点鼓励加油，所以呢企业场就是属于购票入场，但不见得完完全全你购完票自己要进场，也可以让我们部落的小朋友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嗯，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他说如果企业场也可以一起进去，对不对？
1: 企业场的部分就是有购票的人进场
0: 才有办法。嗯，
1: 对对对，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是很欢迎在2223所有的主题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限定野宴，或者是母母厨房，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山野猎人啊、美学家屋手作体验，还有很棒的这些事情，通通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看，或者是去手作啊，当然也可以在这边听听我们的山谷舞台的表演。
0: 嗯，二十 跟21哦，这个。

0: 是属于企业场，对不对？然后呢，822跟823哦，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六大主题的区域哦，就等于是把我们的日常呢转化为有这个所谓的触感，还有摸哦，手感哦，听感然后呢，深入的呢，有一种叫做莫名的感动，而且我们这六大主题串联哪一些，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好哦，就像我刚刚有说到的那个鉴定野宴的这个部分啊，那在这个部分主要就是规划了有四个场次，那有嗡嗡师厨、古木德工坊，还有大竹子走部落、太巴郎红糯米生活馆，跟这些部落里面去合作，它是用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五感全开，然后视觉是在我们的完全是没有光害的星空下面，然后用在金芒帐下面，然后一边听音乐，然后一边享受着我们在地的这一些风土料理。那当然我们嗅觉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木火还有石头的这种香气，那当然我们也还可以感觉得到夏日微凉的这些山风。所以呢，我们每一道菜不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料理，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转移。
0: 嗯，是哦，所以大家有知道哦，怎么样呢？进入我们的话题，以及呢，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用听觉的方式呢，就可以了解怎么样去规划。而且来到了这边呢，不只是用这个接力的方式，我们现场有多少摊，而且每一摊呢都是我们选出来的，这样非常棒的这个市集。那当然，原酿文化呢，它背后还有一些意义哦，跟这个主题刚刚也有讲到，还有这个野宴啊，限定野宴，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怎么样让大家了解这个限定野宴包含了哪些，是不是吃的呢，还是还可以吃喝玩乐全包，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是啊，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山野猎人啊，山野猎场这个部分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去挑战射箭啊，或者是传统的团那个铜腕啊，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山林生存的那种古老的智慧。那如果刚刚所提到的美学家屋，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可以去亲手制作祝福毛球的吊饰，或者是说藤编的竹盘啊，然后在这边可以体验很细腻的部落的这些工艺美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木木厨房，那在木木厨房里面，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时令的野菜卷还有酿酒的制作，然后可以深入的去领略我们整个时间共生的那种原酿的饮食哲学。那我们需要用一些深度的这一些体验啊，然后可以让我们整个一个感觉到时间的共生哈，然后去让他体验原酿的特色。所以我们整个活动里面呢有超过30摊的那种特色的这些市集，然后我们舞台的部分呢也有邀请到我们金曲奖哈这些很有名的歌手哈，包括我们的苏米恩、柏林，总共有10组原民表演的团体哦，来到我们的山谷舞台接力的这些登台演唱，让我们的旅客呢全方位哈可以沉浸在我们花东纵谷悉心酝酿的这样子夏日部落的风情。
0: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交通方便吗？然后地点在哪里？那有没有所谓的套票是连同吃住全包的？
1: 我们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哦，因为它地点就在富里的罗山游客中心。那我们也有安排从玉里或者是池上的交通接驳，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得到也得到接驳的这些交通工具哦。那我们住宿的部分啊，住宿的部分我们会很期待说，因为活动表演已经会比较晚了哈，所以可以就近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停留下来，然后隔天还有一些行程可以去走一走。那我们有一些票券，那很欢迎我们不管是手作体验，或者是说我们的刚刚讲的限定野宴票，那都可以去做一个结合，那甚至有一个宝石体验票，那这些票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专门 在购票的一个连结哈，那都可以直接去选购你喜欢的，不管是美食或者是手作体验，或者是木木厨房里面很棒的这一些怎么样子去约去做一个酿制的过程
0: 哈。
1: 对。
0: 哇哦，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这个美食也是要用美食券吗？
1: 我们现场的市集，其实只要不需要美食券哈，不需要
0: 我们是用那个玩乐
1: 这边消费哈，只要来消费。那因为我们的市集有非常非常多元啊，不管是吃的，或者是手作体验的，甚至是纪念品。甚至是我们部落已经做好的工艺产品，其实都很有特色，真的都值得让我们好朋友们带回家做纪念。
0: 嗯，
1: 那最好的话是来这边做自己喜欢做的手作体验。
0: 没错，所以在我们的纵谷山景跟这个部落结合之外呢，我们这次只要打关键字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美食的食，邀大家走进我们的花东。我们6月5号的时候就有在跟大家讲，已经正式开卖了，正在开卖了，要记好哦，822跟823，好，820跟821是企业场，我们先把它摆在旁边。822到823这两天他不管是在单人四人传承甚至呢文化分享的票券呢，他都帮大家写得很清楚，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我们都有相关的资料呢，可以让大家点选哦。当然呢，这个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真的是非常让可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一种很沉浸式的，而不是很单纯只是来这边当下凑热闹，真的可以让我们的情绪留下来。所以呢，我们所有的热门体验请提早预约，然后我们是希望最好是安排有两天以上的行程哈。那我们对于整个一个活动过程，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这边拍好看的星空美景，尤其是我们的星芒帐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在夜空下所有的活动真的就是会让我们沉浸，然后思考，然后甚至可以感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美好。当然夏天到了，我们要穿轻便一点，做好防晒跟防蚊，然后留给时间没有安排的经济这样子。
0: 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跟着悠悠跟我们的处长呢一起回到我们的纵谷园会见哦。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

0: 次的部落观光嘉年华要带大家走进我们的希拉雅，玩出不一样的沉浸式部落旅行哟。哎呀，玩出你的回味，走进我们的文化，然后呢吃进我们的故事，让大家有旅游的体验不一样。因为呢这一次我们推动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已经迈入第12年了，这一次呢不只是要带给大家希拉雅现场，就可以把我们整个部落呢搬到了台北火车站，有没有觉得很赞啊？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解锁这一场3天的玩不完的部落魅力，也要开放02372920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也可以一起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徐祖龙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1: Hello， 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哇，这一次呢，这个处长要带着瑶瑶，带着我们大伙儿来感受一下哦，尤其是这一次我们整个活动规划有3天哦，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对不对？
1: 是的，一年一度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即将在6月26到28展开。那我们在台北火车站呢？做这个嘉年华的活动呢，我们会提供一些各式各样不同体验的部落观光的一个体验活动。
0: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体验活动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味道在哪里呢？主要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好物贩售，对吧？
1: 是，事实上在希拉雅，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有我们的投射部落跟公馆部落。那驼色部落呢，我们就用传统的十字绣，把它在现场做一些展示。那十字绣呢，可以做挂饰、钥匙圈等等，工法非常的细致呢。欢迎到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到现场来参观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公馆部落，白垩地形里面呢，有一个很特殊的植物叫葛玉菌，所以我们用葛玉菌的这个植物呢。把它发展出来，葛玉菌面、葛玉菌粉，甚至呢，会有做一些清霜疏解的，还有呢，万寿菊茶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一个嘉年华这个活动呢，我们就是一一展开出来，让听众朋友在台北火车站这3天的活动里面呢，可以体验希拉雅不一样的好物。
0: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让大家感受到呢，我们这个好物之外啊，而且哦，这个投射跟部落，投射部落跟公馆部落，它是不大一样的，它有它自己具有的特色。而且这一次我们参展的活动哦，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1: 事实上，我们这次参展活动大概有一个美食猎人哦，就是我们佐证公馆部落这边会来品尝这些面食的一些特色，过来是重要是 DIY 的体验。DIY 体验，事实上希拉雅族呢，很会结合当地的这些植物的特性呢，鱼马的这样的一个植物呢，我们做一些所谓的部落的捻绳串珠的体验。那这个活动呢，事实上我们大概有2场的体验活动呢，在嘉年华活动里面欢迎民众来做所做的体验。过来是呢，我们也只有我们中山脊背所的国小的学生，我们希拉雅族的学生来做这个乐舞同乐的这个的一个翻唱哦。那有舞蹈，有歌唱，反正我们希拉雅族这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族系哈，所以大家一起来做认识一下希拉雅族。过来呢，就是部落时光。因为这一次我们也提出了一个开发出来的一个葛玉菌果酱奶昔奶酪这个事实上配合现在夏天，很值得推转出来这个，透过这样特殊的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奶酪的一个体验那这个饮品的点心呢，大概在我们这个展区里面呢，都会提供给进来，也是我们这次。希望说在希拉雅的这个活动里面呢，有一个五感的体验这是五感里面呢，这边我们都把它收纳进来，让这个假日3天的活动里面这个3天的这个部落观光里面呢，也让游客呢还有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希拉雅的风味。
0: 大家有听到哦，而且我们这3天活动有很多的优惠，而且呢现场还可以体验。那当然哪一些优惠呢，也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我们的优惠。

0: 面呢都会有一些提供一个精致的一个礼品哦。那你只要集满三枚印章呢，你就可以扭蛋了哦。
1: 嗯，
0: 扭蛋的一个机会，那你就可以得奖哦，那就有礼品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
1: 哇哦，所以哦，请大家这个特别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对不对？我觉得时间点很重要，哎，好，这个一定要把那个时间点记好，对吧？
0: 是，那我大概时间点大概讲一下。
1: 对，这很重要哦，不然我大家找不到。
0: 26号的4点到5点是我们的美食列联，
1: 嗯，
0: 那5点半到6点半是 DIY 的体验，有2场。
1: 嗯，
0: 那27号呢，11点半左右呢，我们有吉贝耍国小的这个乐舞同乐。
1: 嗯，
0: 那当天的4点半到6点半呢，我们都有一个部落时光，这是重点的一个。嗯、当然，3天的全拍的我们的排的系列的活动里面呢，我们有一些有特殊的时间点的安排，就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去及早安排你要参与的点。那全时段3时间里面呢，就我们都有摆设我们这个部落的一些在地的一些好物的一个分享，跟哦排六栋欢迎呢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
1: 哇、哦，所以这3天啊，请大家，而且交通超级宇宙无敌的。方便哦，不管是你要南下北上哦，或者是要转运哦，都是哦，这个让大家呢是一个这个枢纽啊，对不对？
0: 是，这是台北火车站，也感谢台北局提供这个场域哦，让我们这几年部落观光在台北火车站都造成很大的一个回响啊，
1: 嗯，
0: 让我们这个部落的这个体验的巡礼呢，那因为这边是交通枢纽的一个重要节点啊，所以我们也都是欢迎过往的旅客，或者是呢有目的来的旅客呢，都来啊，实际上参观一下我们台湾的这个部落的这个观光的一个嘉年华。
1: 嗯，所以要请大家要把握我们这一次的时间哦。林先说，请问一下，在现场的话，这个目前如果说以您刚才所介绍的这个部分呢，如果说要实际上体验的话，来。这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林先生有问到一个重点哦，他说，像那个是不是要先提前预约，还是说现场报名就可以？
0: 哎，我们是采现场啊，因为提早预约有时候这个时间，因为我们嘉年华的活动，所以我刚才有讲的那个时间点就是开放的时间点，哦，那你们就提早过来，就来现场哈、哦，就可以看。报名参加我要参加这个活动，那因为事实上呢，我们观光署有部落的非常多的活动，多元多样啦、啊、所以我们用这种所谓巡礼式的浏览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哦，所以我们的时间点，我刚才讲的那时间点是我西拉雅的时段，那其他的时段会有各个部落的一个时段的一个体验啦、啊、所以还是希望说游客来，你只要到场到台北我车上来哦，你这一天这3天呢，你就尽情的唱完啊、哦，那你要体验呢，你都多方的选择了。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然后刚才林先生讲到的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让大家哦这个很清楚了。张阿姨说，请问一下，现场有哪一些在以西拉雅来讲，有没有带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部落风味到现场可以品尝的，或者是说你有推荐必买的？
0: 我们必买的就是呢，事实上我们西拉雅有6个部落啦，那当然要把6个部落摆到那边是有点难哦，给我们的位置有限，所以我们有几个部落跟一些部落参观出来的，我刚才讲的就是投射。佐证公馆，那有讲的就是要吃的就是有一个葛玉金果酱奶酪，这个、特别推荐的，因为这个除了你到我们西拉雅到我们佐证的部落这边你才尝到，但是我们把它拉到台北火车站，那这个就是特别的。过来就是我们的葛玉金面啊、哦、相关的万寿菊茶等等，这些都在现场我们都有一些让你去哦，给你做购买的一些机会了哦。

0: 当然，在这个体验的活动里面呢，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还是要介绍我们的西拉雅的部落的相关的、啊。
1: 嗯，
0: 其实重点是这三天来，我们不就只有这三天的活动，希望说暑假开始了，你就可以规划到暑假之后呢，到西拉雅的各部落来做一些体验的旅游。所以我们当时在现场都有提供一些资讯，哦，在每个部落里面呢。我们有哪一些比较精致的一些文化体验、跟所作体验、跟 DIY 体验、跟美食体验等等的这些资讯，在现场都会提供给我们在现场浏览的这些游客。我们希望说，在暑假的期间这个之后呢，都还陆续呢有来到我们西拉雅的这个部落里面来做观光，这也是我们就说部落观光嘉年华的最主要的目的。三天只是一个活动场域的开始的一个告知、
1: 嗯、
0: 那后续就希望在暑假期间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家长呢就可以带小孩来做体验。那西拉雅在台南这个浅山地区，交通上非常方便，也都很容易到达。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嘉年华呢，把这个资讯呢、就露出来了、那也让我们听众朋友的家长跟小朋友就提早规划了，因为暑假即将开始了。
1: 嗯，是。那这个是朱先说现场有卖游程吗？那如果真的要走访在西拉雅这一块的话，你会推荐怎么样的玩法？这个顺游的部分。
0: 哦，顺游的部分，我们这些游程我们都会在里面用。比如说我们到左镇，哦，左镇这边呢，事实上左镇这里有一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左镇公馆部落，但是呢，这是我们原住民的部落。但是左镇这边有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日出云海的，
1: 嗯，
0: 哦、这样的一个自然景观，
1: 嗯，
0: 那就是我们新化老街，哦，那这个都会有一些游程的一个一日游、二日游、甚至多日游的游程的规划。那这个资讯在现场我们都会提供出来，然后有旅行社会来做这样的一个包装。就游程的一个贩售跟了解，那我们只是在做这个平台上，我们就提供说你需要的话，我们有这个资讯会给你们做一些介绍。那一样意思，我们在这个部落的这个观光，我们当然就是重点，我刚才讲了，我们就是要有一些游程的规划，这些资讯都出来，你们就要去做一些规划安排。那我们在现场也提供的一些游程的一个介绍，然后呢，让你们自己去选择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嘉年华里面活动，我们最大的希望能够带动的这样的一个部落观光了。
1: 嗯，是，所以哦，如果你真的要走访的话哦，这样子的一个第一个让大家可以融入，然后第二个呢，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现场就有一些导览解说、互动的问答，还有这个表演，包含了还可以有现场的一个体验，用这样的一个直接接触的方式呢，来介绍我们整个西拉雅对于喜爱拍照。然后呢，美食，然后对于长辈来讲，想要感受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这个文化传承跟人情味，我想不用做功课的人到现场就可以融入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了，对不对？
0: 是的，我们希望说，这一次嘉年华，我们真的是不是只有这个活动了？
1: 嗯，对，我们只是一个开启，
0: 来上能吃能玩能学，还能够呢。带走满满回忆的文化旅程。那这个在这三天的这样的一个嘉年华里面呢，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你亲身去体验一下，然后呢你就可以带朋友带家人呢一起走进我们的部落、
1: 嗯、
0: 然后呢来现场来做这样的一个体验，让你去了解一下在暑假间何处去。我们就希望说西拉雅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去做一个规划旅游体验的部落观光。
1: 嗯，跟着我们这个处长一起，这三天呢，都有新的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也欢迎大家要赶快来把握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呢，让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有一种新的感受，而且呢，来了以后呢，就会爱上这里咯，就可以跟着我们呢，现场这个所介绍的游程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西拉雅的魅力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徐祖龙处长，我们就要跟处长的脚步来到三天，让我们更认识西拉雅，再深度的走进我们的西拉雅，我们就相约在现场见哦。
0: 好，欢迎各位26台北。

0: 火车站见喽。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畅游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要带大家来到南台湾的茂林叫匠玩。而这一次呢，我们有三天在我们台北火车站，当然呢，这一次我们的沙包。当然呢，不止沙包哟，而且还要让大家部落厨艺哦，让大家呢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感受一下，一口就爱上我们的味道了。三天限定的原味鳗鱼，吃喝玩乐一次打包，让你带回家，你们觉得很开心，而且我们把它原乡的文化就搬到我们台北火车站了哦。好，有这个震撼的乐舞，有震撼的人文，还有亲自可以体验我们的这个传统食材的 DIY 等等，怎么买才划算，怎么玩才精彩，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就知道了。那当然这个整个的亮点在哪里呢？我们要来开放 02372920 哦。

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赶快来让志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但这一场哦，这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把我们的部落生活搬到我们的城市来，对不对？
1: 嗯，没错。
0: 嗯，但这一场呢，这个嘉年华最大的亮点在哪里呢？以及要怎么样来去找找我们的茂林？所以呢，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喽。
1: 是，那这次的活动呢，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我们的部落生活那完整的来搬进到我们的台北，好，我们的城市里面。好，那民众呢也不用再舟车劳顿哈，到深山里面哈，就可以体验到比较道地的一个原乡的文化。好，那从乐舞的一个表演啦、故事的传说啦，那到美食、香氛，还有工艺的部分，我们会把这个全方位的来呈现我们的部落的一个生活美学。哦，那尤其今年呢，我们又主打的一个主题叫做原味慢旅。
0: 嗯，
1: 好。那不只是只有逛市集，那更像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旅行哈。那到时候我们的游客呢，到现场可以去透过我们的一个味觉啊、听觉，还有我们的一个手作体验，好让啊游客来真正来理解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民族跟我们在自然的共生的一个智慧是。
0: 嗯，
1: 那我们
0: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啊，很特别的是，我们连初一学校都搬到现场，对吧？
1: 对，没错，我们初一学校都是有那个哦，有非常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啊哈。那不论是亲子、情侣还是朋友哈，那都可以找到一个专属的乐趣。
0: 嗯，是。那当然，我们这一次爱上部落厨艺学校哦，这个游程要玩些什么啊？到现场的朋友呢，可以马上感受到什么，以及它的特色是什么？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是。那这个游程的部分呢、啊，刚刚就有提到是说是从我们的产地到餐桌啊，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体验。好、哦，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带大家从走进到雾台的一个神山部落来认识原住民，好、哦、如何跟土地好、哦、来做一个共生。那游客不是只有吃而已哦，那在现场还可以来做一个亲手做一个采集啊、哦，那食材的一个处理，还有料理的一个制作。啊，等于是说，我们把从源头开始，就让游客去了解这个哦食材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哦，那像我们的原住民啊，不是很常就运用那个甲酸姜叶吗？
0: 嗯，
1: 还有刺葱啊，
0: 对，
1: 哦，螺丝盐浮木等等，好、哦、等一些在地的食材来制作一个独特的料理。那过程中，我们还会啊听到族人来分享他们的文化跟生活哲学。好、哦
0: 嗯，
1: 那这种结合。文化教育跟味觉的体验的一个游程，我想是非常适合想要深度旅行，好、哦、来追求特色体验的一个旅人。
0: 嗯，大家有听到哈？另外呢，嗯，
1: 那另外就是我们针对今年度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一个原味慢旅的一个主题哈、哦。
0: 嗯，
1: 那本次就是我们最主要就是提供我们来推广雾台乡的一个神山部落的一个大爆嘛哈、哦。
0: 嗯，
1: 爱上部落厨艺学校。啊，游程作为一个活动的主题，那活动的游程展示区，那也不将哦，就是很不仅只有推广部落的游程特色，然后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一个辅导成果跟我们部落的一个特色啊商品啊工艺品来做一个同时的展售。
0: 嗯，大家有听到哦？哦，这个是徐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现场的部分是以美食为主吗？然后有哪一些必吃的美食？它是一摊一摊的吗？他想请教一下。
1: 哦，是，那我们现场的话，它是会有一摊一摊的哈，那也就是我们会有每一摊里面可能会有一到两种的一个特色哈，那像是我们的像部落的一个时光，好像是我们的大马食堂哈，它就有推出了一个土芒果的爱玉冰，好、
0: 嗯，
1: 它这个食材是选用我们雾台啊深山采集的一个天然的那个爱玉子，好，那搭配我们香气非常浓郁的本土的一个土芒果。好、
0: 嗯
1: 哦，那就是制作出好、哦、清新爽口的一个夏日点心。好、哦，又它那个东西是又非常有层次哦，而且是夏天又是一个消暑的一个首选。好、
0: 哦，
1: 那、
0: 嗯、
1: 另外像是我们原住民比较知名的糯米的一个小米粽啦、啊，好、哦，就是有融合传统的口感，好、哦、跟创新。好、哦，那每一口其实都可以吃到一个我们原住民文化的一个记忆。好，那另外像是我们还有一餐就是那个小三巷的一个四号的一个食铺哦。
0: 嗯。

0: 这个部分呢，哦，它会带来我们一个特殊的一个原住民的啊一个食物罗氏盐浮木，它去调成的一个饮料。好，那这个饮料是带酸带咸，好，它这个风味是非常的特殊。好，我想如果观众听众朋友喝到的话，一定会非常的惊艳啦。
1: 嗯，
0: 那这些料理其实不是只有好吃啊，那就是一个对啊原住民文化的一个伸展展演哈。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相当值得来做一个品味的。
1: 嗯，大家有听到这个真的要来到现场才知道，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这次这个体验的不是让大家呢是属于这种所谓的可能以前我们都每一次呢都有它的一个特色，像今年就是主打在吃的原物啦，去做成，比如说我们刚才有听到科长讲的食材变成是可以抹的抹酱，对不对？好，然后呢，然后可以让大家轻松上手。就算你没有料理的经验呢，你自己做出来的每一个味道呢，哇，这个回去吃的时候就是满满的那种很得意的自己的这个赞品哦。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今年还有一个美食猎人，可能大家不大了解，这个美食猎人是什么呢？也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是，那针对美食猎人部分呢，吼，就是也是它是一个活动，吼，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好深化成为一个探索者，好去认识我们部落的一些特殊食材，哦，就像刚刚有提到的那个罗氏盐浮木的部分，那可以透过我们现场跟导览人员的一个互动，哦，来了解它食材的一个特性跟它的文化背景，那再亲手来制作刚刚悠悠讲到的抹酱啦，吼。好，那这个部分呢，那其实就是传递，就是不是只有一个料理，那更像是去探索一个深度的一个知识。好，所以呢，这个美食呢，猎人就是我们要去探索。好，那另外还有跟我们工作人员呐，做一个互动呐，试吃不同的一个搭配的一个方式。好，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应该对于原住民饮食文化会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这个部分是兼具趣味跟有教育意义的一个热门的一个体验啊，哈。
1: 嗯，
0: 那另外就是活动的期间呢，我们将会同步来介绍沙包刚刚提到的哈，爱上部落厨艺学校好等一些相关的流程的一个详细内容。
1: 嗯，这个是许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她现在有在那个部落观光嘉年华上面，她说那个原游券如果说是在现场的话，我们这边的套票是以什么游程为主？是两天一夜吗？还是单次的？
0: 哦，是。那说到套票的部分呢，哈，我们有推出这次是那个原游券的一个套票，嘿。那目前的话，它使用电子的支付哈，它可以哈，现在目前是享有买500送100的一个回馈啦哈。那它是属于单次的哈，它非常的一个划算。那另外在早鸟预购的话，它还可以增加那个部落旅游书啦哈，那来帮你做一个行程的一个规划。那购买套票的话，其实还可以来参加抽奖，好，有机会的话可以把一些部落的精品啊好礼盒带回家。好，那另外我们在活动现场啊，我们还有设计的闯关活动，好，还有刮刮乐啊，还有填写问卷，好，就是送那个 Live Point， 好啊，等于是边玩边赚优惠，好，那集结了部落的一个精选美食、创意好物跟我们的一个各式的体验，好，那非常的建议大家可以邀请家人朋友，然后一起来做一个体验，好，那。也是精打细算啊，一个旅人的一个最佳的选择，把我们部落的一个美好跟感动可以带回家。
1: 哇，大家有听到哈，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三天有三天不一样的一个玩法，然后有三天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吴先生说，请问一下我们的表演团体是以他说那个表演团体是部落的表演团体吗？
0: 哦，是我们本次呢哈，就是那个有邀请到了高师大哈，有一个就是撒布依的一个青年会，好，那所带来的一个台湾族的一个传统的歌谣的演唱，那这个演唱它是借由不同的一个乐器的一个结合，然后带给我们的一个观众哈，会有一个崭新的听觉响宴。那这次的高师大呢，哈，那撒布依的一个青年会，好，它主要因为我们的辖区是主要是推广舞台嘛，那舞台包含我们整个在三地门这部分，好，最大的原住民的族群就是我们的排湾族，好，那所以这次的我们的活动会带来排湾族的一个传统的歌谣的一个演出，那它也会结合我们现代的一个乐器，好，跟一个

0: 较传统的吟唱方式，来打造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听觉的一个体验。那表演的话呢，不是只有娱乐，那更像是一个原住民文化的一个传承。好，那每一首歌那其实都蕴含着啊它的故事跟情感。那我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呢，那就是结合了节奏还有舞蹈，我想这个部分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的族人还有我们土地还有我们祖灵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连结。那现场的气氛一定会非常的震撼。那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都市中难得一见的一个文化飨宴。
1: 嗯，而且你看看刚刚科长讲，我们自己整个一个展示区啊，是以这个各部落的一个深度旅游游程，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看透过我们的图文，对不对？然后自己去看看，而且我们现场也有一些闯关，然后包含了介绍的导览人员，对吧？
0: 是，对，没错。
1: 所以只请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又可以抽奖，对不对？
0: 对，没错，这个我们都是有原油券的一个套票，还有搭配一个边玩边那个边赚优惠的一个活动。
1: 嗯，是，所以呢我们现场以往不要一看到美食就往那里冲这个要先有一点文化对，你可以用我们的动线而且我们现场呢这既然有动态跟静态把它合在一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关一关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且把这个重点把未来的旅行你只要做过然后体验过你就会记下来，然后就知道说哪一个呢是你最想要去现场的感觉。刘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部分呢这三天里面呢是表演只有一天吗？还是三天都一样的时间？
0: 我们都会有安排不同的时间。
1: 我们不同的时间点，因为我们今年有跨部会了，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要请大家来到我们现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就是说不是只有我们13管领处里面的7个还有包含了其他跟原民有相关的，譬如说原民会啊这些也会引咎在我们的这个现场所以呢这个真的就是属于一个部落来做部落客的一个概念，让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原住民族呢是有相关有喜欢然后喜欢体验这样子的一个游程的朋友，真的就是一个交通枢纽非常方便，南下北上，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你要转运的话也非常的方便，然后你把那个时间停留下来，因为三天的表演不同，三天体验的课程也不同，三天呢给大家呈现的也不同，好，手做的这个也不同，好，所以每个都有它的一个大特色。那当然这时候也让我们志伟科长帮大家大会诊，还有一些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因为这是府这三天哦。当然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三天里面呢就可以在下面在这个现场的时候，譬如说你就可以先跟我们现场的来看看，有可以搭配现在呢刚好有暑假的来临，可以怎么样来玩，怎么搭配我们的活动，然后呢又再加结合我们自己茂林还有我们的观光圈，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是，那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还有那个 DIY 的一个体验啊。那 DIY 的体验呢，我们一样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用那个传统的食材用甲酸浆叶来作为一个主题，我们把那个叶子捣碎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加入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把它抹在我们的小面包上面那另外呢也可以制作植物的一个叶片的一个容器那就是比如说现场还会增加利用那个刺葱的一个调味调味小鸡腿还有番茄、洋葱等等的食蔬啦那来让整个 DIY 的体验更完整操作又更方便。那另外刚刚有提到说那个部落游程展示有什么看点的部分那展示区呢这次会完整的来介绍各部落一个深度旅游的一个游程包含有我们的文化体验自然的探索还有在地的参与。我想透过一些图文导览跟解说的话，会让民众来了解不同的部落，那就有不同的特色跟玩法。那现场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旅游的一个咨询的细节的工作人员那甚至如果想要直接规划下一趟的旅行想要深入对于探索台湾原住民原乡文化的人来说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的实用的。那不是只有看展，那更是规划未来旅程的一个起点。那像是一起可以参加我们

0: 部落闯关的游戏啦，那就是可以得到刮刮乐啊、抽奖等等。那如果万一啊只能够来一天的话啊，怎么样玩是最好的呢？我想整个活动的一个设计都是非常的多元啊，从美食啊、手作到表演都非常适合各个年龄层啊，亲子族群啊可以参加 DIY 啊闯关的活动，
1: 嗯，
0: 那小朋友呢也可以在游戏中啊来学习的原住民的一个文化体验。好，那年轻人呢则能享受拍照打卡、好美食跟表演。那长辈的话呢也能透过我们的导览好来了解我们的一个原住民文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故事。好，整体的规划其实都是非常的兼具娱乐跟教育，好，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好，是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1: 没错，当然呢，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空农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曾志伟科长。那么不要忘记三天限定的部落观光嘉年华，不只是市集哦，还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个味觉、触觉跟感觉，让我们呢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我们台北车站，把整个部落的热情呢带回家。那也要在我们的部落哦这边来找找我们的茂林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0: 好，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哇哦，相信大家哦，对于我们这一次呢，这个独驾哦，到底这个独驾对于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当然非常大，不是影响个人，是影响了非常多的家庭呐、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独驾零容忍哦，来看看这个草案修法的内容，还有我们的新兴毒品的危害。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独驾。不是运气哦，而是法律的底线哦。从我们的新兴毒品到这个修法趋势，带大家看懂一不小心你就触法的一个真相。所以这集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以为说没喝酒就没事，其实只要涉及毒品、电子烟，甚至朋友之间的好意帮忙哦，都有可能踩到法律的红线。所以呢，会邀请台北地检署王继莹检察官呢，带大家一起深入的了解这个毒驾零容忍的修法重点，还有近期呢，我们正在讨论度哦超高的这些新兴毒品的问题，让我们社会大众跟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那待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台北地检王继莹检察官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哦，回到台北地检要来去找找王金莹检察官时间了。那么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也就是大家很想了解这个修法这个毒驾零容忍之外，这个草案的修法它的内容，对于我们这些新兴毒品每天的这样不断的有一些新的东西我们要让大家吸收之外，也要了解哦，我们这一次在近期的一个这个新兴毒品的问题带来很多的困扰，以及我们很多人呢到底这了不了解是违法还是没有违法哦，到底那个法律的

0: 界限在哪里，这很重要哦，所以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可以了解、听得懂、记得住、用得到。哈，一念之差啊，付出很沉痛的代价，所以呢，也赶快来让一夏婷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也是我们的经营讲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Hello。
1: 好，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王静莹。
0: 是，当然呢，我们这一次要来了解的就是呢，这个毒驾的问题真的是每天都是要带成大家的困扰之外，还有就是大家一直说修法，到底修了哪些法要让大家知道，对不对？
1: 是的，那就诚如这个瑶瑶主持人说的哦，最近的新闻版面啊，就是到处都是充斥着这个毒驾的新闻嘛，那这个毒驾也大部分都会听到是跟伊托米奇有关哦。那我就帮大家来回忆一下一个在今这个月初哈、哦、发生了一个毒驾的新闻哈、哦就是有一个彰化的男子哈、哦、他被警察查访的时候，那他因为就是害怕嘛，他就不想被查访嘛，就驾车逃逸。过程中呢，他就有冲撞这个员警啊，导致这个所长哈、哦，还有另外一名员警哈、哦、就受伤。那警方事后裁检以后就发现说，哎，他的体内有伊托米酯还有阿非他命，都是氧气反应，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通常就会用公共危险来公务的这个罪嫌哦，把他解送到地检。那检方就认为说他涉嫌重大嘛，所以就申请羁押禁。那但是彰化地院审理后就裁定这个无保起诉。我相信就是讲到这里，大家应该会回想到这个新闻哈、哦，就是这个裁定结果就引起了舆论很强烈的反弹。
0: 那
1: 之后这个地检呢，就提起彰化地检就提起抗告嘛，所以其实帮大家更新一下，最后这个高分院哈、哦，其实就是认为说，哎，你这个裁定哈、哦。还是有要在确认的必要，所以就把这个裁定给撤销，然后发回彰化地院重新做审酌。那其实后来这个彰化地院是已经就是就裁准了这个预防性羁押。那我在这边提一点哈，就是这个预防性羁押其实也是非常最近才修法的东西哈，就是对于这种使用毒品后驾车上路哈。而且我们如果说认为说他有事实，不论有反复实施之余的话，检察官是可以依据这个认为他有反复实施之余、哦、申请预防性羁押，要避免这个行为人在这个追审期间哈、哦、因为再度施用毒品驾车然后危害不特定民众的生命安全哈、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新的法条哈、哦、给予这个检察官另外一个就是途径，后来就这种毒驾的犯嫌来向法院申请羁押。这个新闻呢，当然就是导致这个法官有一些背景被起底，然后有一些批评啦。但是我们就不谈个案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妥适啦。我们就来看一个统计数据哈，据这个警政署的统。在2024年哦，全台的毒驾案件是2619件，那到2025年呢是暴增到8659件，短短的一年哦，我们就增加了超过2.3倍。那在今年2026年的1到4月呢，其实全国就已经查获了4721件，平均一天是要40件这样子的数量哦。那我觉得。我们的检警大家其实也非常的辛苦，像这个前几天这个年假哦，其实
0: 哦真的
1: 有在执行、对，有在执行一个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的勤务。那市警局呢，在年假期间也没有休息哈、哦，我们总共查获了56件的毒驾案件，所以其实原警哈、哦、是非常非常辛苦哦，守护大家的安全啦。那我们是。对，就是除了说我们感恩这个民警的辛劳之外，哈，其实刚刚讲的这个数字，其实也是
0: 吓到大家。你看三天哦，对不对？我觉得
1: 也是，就是问题真的还蛮严重的。
0: 是。
1: 那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哈，就是说现行哈，在毒价方面，我们的法规有怎么样的规范？
0: 而且
1: 我现在。

0: 再去整理。
1: 是，我们先从大概就是规范上面大概就是分成刑事法、刑法。那刑事的部分会规范在我们的公共危险罪上，因为你这样的行为就是造成公共危险嘛，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法条是规定在刑法的185条之3。
0: 嗯，
1: 那个法条的文字大概就是说，如果你的尿液血液检测达到公告的浓度，那你又在驾驶这个动力交通工具，我们把它想象的就是汽机车啦，这样子就会构成185条之3了。那有人可能会说，那我如果我自己觉得，我虽然使用了毒品，可是我很清醒啊，我还是可以好好开车啊。那这样子的答辩在这个法条是不成立的，因为法条就规定说，只要达到特定的浓度，就构成犯罪了。那这个因为毒品非常的形态非常日新月异，所以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立法者一直新增这些毒品的项目还有浓度，但立法者就是授权给行政机关就去公告，如果有什么新的毒品，我们行政院公告了就可以了，然后浓度也是行政院公告就可以决定了，这样才可以与时俱进哈。那刑度的话呢，单纯的毒驾没有肇事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万以下罚金。那如果你有致人死伤的话，刑度就在拉高，反正就是你如果累犯，那又再更拉高，大概是这样的状况。那刚刚是刑罚的部分嘛，那再来我们讲行政罚。行政罚呢是规范在道交条例的第35条，那如果你是机车的驾驶人，罚就会处罚款1.5万到9万，如果你是汽车的驾驶人是3万到12万，那另外还会吊扣驾照1到2年。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吊扣驾照是什么意思。吊扣驾照是一个暂时性的行政处分，可以理解为说就是被扣在政府那里，先暂时没收你的驾照，那你就是这段时间你是不可以驾驶车辆的。但是吊扣期间结束，比如说你被吊扣1年，那这1年结束了之后，你呢是可以依照规定，把它领回来，那继续行使这个驾驶的权利。那这个目的是说，让你这个违规者，可以透过这个暂时剥夺你的驾驶权，让你去反思你自己的行为，然后达到遏止的效果。
0: 是，所以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这个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哦。这个一般来讲，烟油跟这个所谓的烟草是不一样的。他想请教一下，丧尸烟弹它就是装在烟油内，那有一些呢是属于是抽的是烟草，那就又不大一样。他说刑责都是一样吗？
1: 应该是说他讲应该是说
0: 一个是电子烟，
1: 加热
0: 烟
1: 不
0: 一样。对，
1: 那电子其实他们都是透过一个电子加热器来加热，然后
0: 它里面有一没错，它里面有片嘛。对啊，
1: 那电子烟的话是烟油，是加热那个烟油
0: ，
1: 那加热烟加热的东西是烟草不一样。先
0: 看油好，
1: 电子烟
0: 对
1: 电子好。如果油就是单纯的油，但是因为现在电子烟是全面的禁止的，不管你是制造啊输入啊卖啊有这全部都是不行的，只是说这个目前还是处罚款而已就是在烟害方面烟害防治法里面我们是全面禁止电子烟，但是处罚的方式还不是刑罚还是在行政法的范围里面。那加热烟呢合不合法呢？它不是全面的禁止但是呢它必须要经过这个卫生福利部环城这个 健康风险评估的审查，
0: 嗯，
1: 锁定之后呢，你这个业者才可以输入台湾，然后你也才可以合法的使用，
0: 嗯，
1: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0: 嗯，是，这个是陈先生想请教一下，丧尸烟弹，他说，请问一下，这个成分不就是以前的类似麻醉剂吗？他说应该管控是在食药署，为什么会是在不从这个源头开始来去做药商的管控呢？哦，
1: 应该说依托，这个丧尸烟弹其实就是不法的分子把这个依托迷子这个东西哈、哦、加到烟油里面，然后做成烟弹嘛，然后再使用电子烟这个载具把它加热雾化嘛。
0: 嗯，
1: 那因为它的这个效果会让人有那种身体颤抖的反应，
0: 所以才叫僵尸，
1: 对，就叫丧尸烟弹嘛。
0: 嗯，
1: 那本来在一开始的确它是一个医疗上面的使用，
0: 对啦，它是一个麻醉药，它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对
1: 对，它是一种超级短效的中枢神经的抑制剂，
0: 嗯，
1: 所以它是原本是用在医院的那种
0: 我们要开刀啊，
1: 快速的，
0: 对
1: 对
0: 对，
1: 短时间的检查的这一种哦，那也是因为它效果非常快哦，所以一吸进去其实就是发挥很快的发挥它的
0: 作用
1: 吧。
0: 嗯，
1: 对，那对，没错，本来是类管药品，但是呢它可能就是被这样子乱用之后呢，那我们的行政院就觉得说，哦，那我们要列管变成毒品哦，所以一开始在其实是非常近期的事情，就在113年哦8月5号，它就是被行政院公告列管是第三级毒品。
0: 嗯，
1: 那同一年哦，就在同一年哈、哦，它被列管成毒品之后哦，
0: 嗯，
1: 其实同一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新闻哈、哦，就是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的所长
0: 哦，
1: 他就是在深夜拦查的时候就被一个毒贩撞，然后脱刑死亡。然后其实这起事故是第一件哈、哦，造成这个毒驾造成人警殉职哈、哦，
0: 嗯，
1: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青少年吸食的问题，所以。我刚讲113年8月5号，他才被列管第三级毒品。那其实，在同年，我不到大概3个月的时间，11月27号，我们就把它又再提升为第二级毒品了。好，那我在这边再跟他讲一个非常非常新的消息，就是在上个礼拜，就在上个礼拜哈，115年6月17号，这个法务部的审议毒品审议委员会哈，是把依托迷子哦从二级。又再提升为第一级毒品哦，那同时间哦，就是有9种的依托迷子类，还有2种的先驱原料哦，就分别被列为1级跟4级毒品来管制哦。
0: 嗯，
1: 那当然这个部分是我们法务部哦，还是要呈报给行政院公告。
0: 嗯，
1: 那一旦这个行政院公告刊登公告的时候，依托迷子哦，它就会马上。跟这个海洛因啊、鸦片，大家这种比较熟悉的名字的毒品哦，同列为一级毒品哦。
0: 嗯，
1: 那大家会觉得说，好，那列为一级毒品，然后呢？
0: 对，
1: 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哈、哦，一级毒品的刑责都是最重的哦。不管你私用、你吃，或者是你持有，单纯持有，那甚至是如果你制造、你卖。这是可以处到死刑或是无期徒刑的，对，哦，
0: 嗯，
1: 所以他真的是，当然就是远离依托迷子。
0: 嗯，是，这个是这个廖先生说，请问一下，电子烟不能卖，也不能带，那如果是自己抽也会被罚吗？
1: 嗯，对，
0: 他说单纯电子烟。
1: 单纯的电子烟也不行哦，因为单纯的电子烟照刚刚哈，我们有提到说，其实这个烟害防治法哈，在112年3月修法哈，那我们的政府是采取全面禁止的哈。那在这个烟害防治法第15条哈，我大概讲一下，就是任何人不可以制造出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哦这些东西哦，就是。我们把电子烟称作类烟品、
0: 嗯、
1: 那 你刚刚讲的刚刚这个
0: 廖先生
1: 廖先生说，那如果我是

0: 抽呢，就我们会把它落入这个使用电子烟哈，在《烟草法》第40条有规定哈，是处2000元以上，然后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是。
0: 目前就是罚钱啦，目前是罚钱这样子的处罚。
1: 嗯，是。他说，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是？电子烟，您的意思就是电子烟是用烟油，加热烟它是烟草，是这个意思吗？我想请教一下。
0: 对，是的。啊，然后刚刚讲到那个电子烟，如果当然，如果你这个电子烟里面掺有毒品的话，那就不只是烟害防治
1: 法这一条
0: 法里面的，对，你就会落入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的。
1: 嗯，
0: 大概是这样子的情
1: 形。哦，所以呢，那个廖先生给你一个参考哦，就为什么说这一集很重要，就是我们从这个毒驾修法到新型毒品哦。哦，这个是吴先生说，坐朋友的车，如果知道他有吸毒，但是没有办法阻止他，会不会连坐被罚？
0: 嗯，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讲到未来修法的方向哦。
1: 嗯，
0: 这个其实因为这个依托米子哈，铝传这个酿祸哈，所以行政院也是院会非常积极哈，在这个月通过了2个修正草案哈。那讲到刚刚那个连坐的是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哈，有一个修正条文哦，一个修正草案嘛，它是说哈，如果你年满18岁，那你在已知哦，在知道说这个驾驶有吸食毒品的情况下，然后你没有尽到劝阻的义务，然后放任他开车的话，那会处6000到15000元不等的罚款。哦，
1: 这是
0: 我们修法修正草案呐。那当然，这个还没有院会行政院会是通过了，但是我们这个还是要等到立法院审议哦，才会正式的生效。只是这个是一个方向，一个大方向。
1: 嗯，
0: 那我再说明一下哈，我们还有新增哪些哈草案哈。
1: 嗯，
0: 那第一个是我们在那个道交条例哈，就是行政罚的部分哈，我们的罚款是全面的提高哈。刚刚讲到，如果你是机车驾驶人，是1.5万到9万哈，那修法以后就是9万，好，最高第一次就是9万，那汽车的话就是第一次就是12万，那如果你第二次呢，第二次的话就是把前一次的再加9万，好，那3次以上的话，每次再增加9万，而且是没有上限的。那另外呢，如果我们刚刚讲到说哦，毒驾的话你是被吊扣嘛驾照，那新法的话就是说哦，如果你毒驾或者是你拒测，一律吊销哦，吊销驾照3年不得考照。那吊销的意思是永久的资格取消，等于说你那一张驾照的效率就完全没有了。那你等到这个期限经过之后呢，你要重新参加考试哦，等于说你就是跟没有驾照人一样，你要重新再考一次。
1: 嗯，
0: 哦，那如果你是毒驾然后导致肇事造成别人重伤死亡的话，是终身都不得考照。
1: 嗯，这是在修法内容。
0: 对，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我们草案里面有一个建立吸毒者预防性吊照机制，哈，这个是说，我们现在都是在处罚这个，你有毒驾的行为嘛，我们处罚。那这个的草案的内容是说，如果你被警察机关确认你是吸食毒品的人，你只要有吸食毒品这样子的行为被警察机关确认之后，我们就一律的预防性吊销驾照，2年内不可以考。等于说你被确认吸毒之后，你的驾照就不能用了，2年内你都不可以考。对，所以这个应该算是还蛮提前的处罚啦。
1: 嗯，
0: 蛮提前的处罚啦。
1: 嗯，是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个哦。他说现在很多都是聚警啊，然后冲撞啊，他说这应该要加重刑责，这有没有在修法内？
0: 有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的一样齁，就是在这个月齁，火速行政。

0: 的话，也是可以处到无期徒刑哈，或者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增加了一个叫没收车辆规定哈，就是如果你因为毒驾造成他人重伤死亡，不管你是不是车主哈，这个车子哈是被用来毒驾的车辆，都可能是会被没收的。那这个规定也是希望哈，就是民众可以不要把车提供给这些使用毒品的人使用啦，那达到这个预防的效果。
1: 是。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金检察官哦帮大家汇诊一下哦，有没有特别这个让大家哦这个注意的地方？那当然呢，这已经送审这个行政院哦，大家再等一下时间。但是呢，自我的一个提升，就是了解这个毒品的这个危害性，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这个其实我们想象以前哈、传统的毒品啊，像海洛因啊、阿非他命这些，是需要针头、玻璃球哈、来施用的啦。那所以以前就不太可能说，有人是一边开车一边用，
1: 大家都是躲起来的。
0: 对。那像这个东西，这个伊波米它就是掺在烟油里面，用电子烟这样子抽，其实它非常的方便，它甚至不需要你停下来，你可以一边开车一边用，对不对？那其实你这个随手抽一口，短短几秒钟，它就立刻发生作用。那当中它会让你中枢神经抑制，其实会让你昏沉，那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开车，其实它就会变成一个定时炸弹，一个失控的定时炸弹在马路上面。所以这个就是它最可怕，对，
1: 是。哇、wow, 所以今天哦这一集里面，我相信大家听完就知道，不痛不碰毒品了、真的不要有侥幸的行为，也不要借车给别人哈、然后不要认为说不讲就没事。好，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为你要守护你自己，也要守护你家的人，所以每一条这个回家的路都是要让大家有一个安全感。所以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王静莹检察官哦，陪伴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以及呢送审这个地那行政院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哦也知道我们整个的一个修法的内容。那也要非常谢谢这个夏庭，就来这个帮忙民众跟听众朋友网友哦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要跟静莹检察官说下次见哦。
0: 谢谢，再见。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回到了悠悠30秒。这一周呢，在台北火车站三天的2026部落观光嘉年华，欢迎大家来跟着瑶瑶做部落客。那么这一次呢，从台北出发，一路要让大家呢看看，然后今天就一口气呢介绍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花东纵谷，一个是茂林。好，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希拉雅哦，这不是只有两个，只有三个地方哦。13个管理处就有7个管理处呢是有部落文化、部落好朋友哦，所以呢把它齐聚在一起，再加上跨部会，我们的原住民族不管是原民会等等哦相关的部会。那当然这三天呢其实聚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有歌舞，有手作，有美食，有山海疗愈，那么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哦，用自己的规划，不用烦恼交通，直接就到我们台北火车站集合，在一起看你想要去哪里出发。好，三天有不一样的一个最深度的体验。那现在我要介绍的是我们的东部海岸了哦。那么当然明后天呢，我们的阿布布公主也会来介绍我们的东部海岸啦。那这一次呢，玩一场真的有故事的旅行。那么当然最大的亮点就是一站式无脑出发。什么叫无脑？就是呢，你不用想太多，啊，就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对，我觉得这样是最快的方式。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啊，你把它太复杂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怎么会那么麻烦呢？那该怎么办呢？对，没错。所以为什么说一站式的？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到这边现场哦，从这个交通啦、行程啦、体验啦，全部都这个让大家去做一个这个整合。那么这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譬如说文化的导览、在地的互动跟这个游程哦，让大家呢从不一样的这个应该说部落，然后跳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部落，用跳走式的方式。那像在东部海岸的部分呢，我们现场呢还把这个地景跟文化哦把它融入。那当然呢，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节奏式的哈，不是像你去打卡，而是呢一个移动的导入式的主题。那么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市中心台北火车站，把东部海岸搬过来，那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的文化，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体验我们的这个部落歌舞跟 DIY 的手作，然后呢让大家不会疲累，好，是越玩越轻松。那其实在东部海岸来讲哦，每个部落它有它独特的历史性跟生活方式，而且它也把它的文化包含了海洋文化啦、渔捞生活啦、山林智慧啊，在这里呢都把它呈现在现场，导览式的方式跟体验的方式，不是让你只有看文化，透过我们的故事性、歌声性把这个文化把的脉络把它串游在一起。那部落歌舞呢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文化的本身它不是表演的方式，而是每一段的舞蹈跟歌声都代表每一个部落族群的祭典，包含了狩猎跟他们的从这个原始生活一直到现代的生活。所以你坐在现场不只是观众，你也是参与者，有机会呢就可以跟我们的节奏一起来跳跃式的，一起来互动式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结合包含了 DIY， 像在东部海岸它很传统的有很多的编织，它把自然的素材跟文化这些工艺呢把它串联在一起，所以呢图文编织啊代表就是我们族群的身份跟祝福。那老师也会告诉你为什么有这个图文，好，它的每个细节是什么，完成之后自己做完就带回家，所以它不是纪念品，它是用你用听的，用感同身受，用感觉把他的作品做出来，否你自己，因为只有你自己做出来是独一无二的。那现场还会有所谓的美食体验，包含了在东部海岸来讲

0: 土地跟海洋的结合，你会吃到很新鲜的渔获，好，比如说在地的野菜，再加上渔获，他们制作的餐点，好，跟一般其他地区不一样在哪里，让你跟我们的部落族人一起用餐。好，另外呢，还有机会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料理，譬如说我们在处理食材，在烹调的方式，从吃进一步变理解。好，为什么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传统方式？哦，为什么以前我们这个部落的吃这个传统的方式？哦，在这个所谓的农务，哦，跟这个所谓的我们就地取材的一些材料都可以做成我们的食材，甚至是锅碗瓢盆。那另外呢，就是说行程很多人很喜欢玩得很深度，现在的人已经不像以往喜欢行程满满满，好，所以不管是年轻人也好，甚至呢亲子家庭，好，只要你是喜爱旅游的朋友，都可以融入这样的一个自然文化体验，而且是有层次性的。所以对我们都市人来讲，对于喜爱部落的来讲，都是一个很好放松跟重新建造的一个生活模式。所以我觉得这三天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可以重新去感受你生活的节奏是不是太快了，好，或者是说你想要体验那种慢生活，好，所以你会发现生活不同，但是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你可以生活得很丰富，好，所以不是只有看到照片，不是只有听到导览，而是你在心境上面的转变，这也是这趟旅游最值得的地方。如果你已经不想要这种所谓走马看花，好，你想要是深度的，好，你想要呢让大家看到了，不是只是听到歌舞，当然还有吃在地做手作，你要的是感动哦，所以呢，请大家记得哦。好，到我们的现场的时候，可以到我们的东部海岸去体验一下，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重点。那另外呢，在我们的云嘉南哦，云嘉南虽然没有布这个所谓的原住民，但是哦，昨天好，这个2026的高跟鞋夏日派对哦，把这个布袋啊大放送，好，热力开唱，不只是热力开唱，而且呢，这一次呢，还有一场活动在28号。就下周，所以大家要把握好时间，好，吸引了上千名的游客哦，前来我们的布袋，而且在现场的时候呢，随着音乐，然后呢，再落实减速的概念哦，减少一次性的这个容器，所以特别呢，有这个所谓的循环容器的租借，而且呢，前100名租借的朋友还可以获得限量的市集券，好，打造一个对环境友善的在地活动。那徐处长也特别呢跟大家讲，我们这个活动很特别的在哪里，特别就是让大家可以一同的参与，一起来做环保，就是环境教育的部分。那刚好高跟鞋教堂又成立10年了，所以特别就是一个布袋放送的系列，所以在这里有市集，有滨海，有音乐，翻转了大家对于布袋的那个印象，而且布袋现在也是澎湖转运节点的很重要的一环，很多人呢会去坐船登船，而且呢很快速的，不到3个小时就到澎湖，好，就这么快。那不仅是呢凝聚很多的朋友，也带动了现场的一个结合，让大家看到云嘉南滨海这个地方是很多元的，不是只是长美食，它也是一个交通枢纽的很重要的一个登船的地方，好，也打造了这边让大家更认识我们这个布袋。好，当然呢马上也要来关心一下，大家都知道天气哦，到底这台风会不会进来呀？大家也很害怕，不要怕，这个已经进入夏天的天气形态咯。除了多注意补充水分之外呢，这个无敌小折伞还是带着会比较好啦，来关心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好，说到天气哦，这个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到底台风会不会进来。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呢都是天气很热。还没有到非常热，是很热。好，我常常会讲热，很热，非常热，太热了。我的概念里面用这样的一个来做这个分，在做这个类别。好，那山区会有午后零星的这个短暂阵雨哦。不过呢，气象局特别提醒大家，米克拉台风之外哦，因为它绕出去哦。好，热带的这个扰动哦，可能会是落在周三跟周四哦。这第八号还有一个台风双台啊，真的叫无花果。哎呀，好可爱哦，无花果呢。好，那说到这个无花果哦，要特别提醒大家。

哦，就是呢，米克拉台风哦是在周四跟周五，那礼拜二、礼拜三呢会有比较明确，好，也会出现变化比较明确。需要加强的就是呢，要特别的关注，如果你要登机，就是要坐飞机的朋友，要登坐船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就是那个浪哈，还有就是坐飞机的话就是雾。好，这两天呢，因为这个雾气的影响啊，这个有一些离岛地区齁，有一些飞机这个班次哦，都是 delay 甚至停飞，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好，礼拜四礼拜五呢影响会比较清楚，所以想要知道最新的状态呢，诶，这个我们也会随时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哦。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杉杉，大家都知道杉杉有三个山。好，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的去的是梨山哦。

0: 悠悠告示牌。
1: 再一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这时候要带大家，刚才讲到了，我要带大家去的就是我们的骊山了。说到骊山呢，哇，我们这一次哦，这个去游山山避暑一下哦，这个暑假呢到骊山避暑是最棒的，有这个原民歌舞，还可以有这个原民公益啊，想不想来呀、啊？好，要带大家来凉到爱上玩到不想走的地方就是骊山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就过来，因为这次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的暑期系列活动呢，就是把我们的原住民文化、歌舞表演，还有我们在地的美食 DIY 全部都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直接来冲一波到骊山，那也要来让我们的这个骊山哦，这个站的主任啊，也是我们徐广宗主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也要开放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让主任来回答你哦。来，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瑶瑶，跟所有的全台的观众朋友打招呼，大家好。
1: 是，
2: 夏天到骊山就是最舒适的时候哦。
1: 你知道吗，这个大家为了那个水蜜桃哦。然后就开始一直说骊山现在呢有没有一些哦这个特产啊，我们都还没有讲完我们的系列活动，就已经有人在下面写说顺便问一下有没有还有哪一些水果，等一下嘛，大家不要那么急嘛。今年我们很特别的就是在暑假的骊山呢，很大的魅力，为什么一定要来呢？为什么来避暑呢？而且我们马上升级了，对不对？
2: 对，没有错。那这时候六月底的时候，正是西瓜梨和黄金梨盛产的时候。
1: 对呀、啊，这两个都还没讲。
2: 对对对，进入七月的时候，水蜜桃各种品种才会慢慢的出现哈、哦。
1: 嗯，
2: 那这时候是李子是正当时、哦、啊，因为我们海拔比较高，所以目前那个骊山的水蜜桃还没有完全大出，要等到七月中旬的时候会是比较好的时间。
1: 没错、哎，大家一定要记好。五六月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推的就是黄花梨花，对，
2: 黄金梨和西瓜梨，
1: 没错、欸、而且呢、欸、那个西瓜梨跟黄金梨，哦，我跟你讲，有简单记啦，就是一个金黄色一个红色的，懂吗？所以呢摆盘就美、欸、然后吃起来呢，黄色呢就是先咬下去有甜甜的，再来带一点酸啊，红色呢就先咬下去有一点酸，后面就整个甜，好，这样大家会了吧？这个是哈，而且呢，今年的也是一个盛产，对不对？
2: 对，没有错，这时候正好是盛产的时候。嗯、那今年水蜜桃，因为前阵子的雨水应该是会多汁甜蜜。
1: 嗯，
2: 上来的时候，祈祷这个礼拜台风不要来，那应该就会大出。嘿嘿嘿，
1: 大家来那个再来敲碗许愿一下，许愿一下。嘿嘿，不过哦，说到避暑，为什么说哈、哦、这边来到这边是升级五感？因为我们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哎、欸，所以呢，天然牌的对不对？自然牌的很气啊， yeah. 你可能还要带薄外套啊。现在的这个山上的温度跟我们。

0: 山下温度落差多少？
1: 现在中午如果阴天的话，大概就在20度左右。
0: 你看，
1: 那入夜之后大概都是17、18度到10度之间，看那天的天候怎样，所以是非常凉爽的日子，就带件薄外套或者一个薄长袖，正好在山上避暑，而且这个时候正好来山上吸收喷多精，整个森林的那个疗愈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就像刚刚有瑶瑶介绍的哈，我们在那个周末的时候都有各式的体验和表演活动，包括原住民的歌舞啊，还有不管是水蜜桃果酱的制作啊，小米的相关的传统的他们的一些酿造，还有弓箭编织，就是泰雅族他们在出行的时候利用弓箭编织做的编织袋，还有一些小饰品，都有这些相关的体验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体验。
0: 所以这个时候要来跟大家来好好的介绍融入怎么样来做整套的旅游行程哦。好，那刚刚有听到这个主任说了，我们要一边看一边吃一边玩一边感受哦，把满满的回忆带回家之外，原住民歌舞展哦，除了好看，它很深度哦，而且在哪里展啊，在哪里跳啊，而且可以看到的是哪个族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离山就打样最多，对不对？而且呢，怎么样来去做一些互动式，然后呢，地点氛围在哪里哦？是每天都有吗？哦，你看现在有人在写了，好，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1: 我们这个活动哈，基本上就是周末礼拜六的时候会有安排。那我们整个活动呢，从六月底开始，其实就是陆陆续续有推出。那像本来端午节的那个小米体验的活动是排在端午节的假期，可是因为端午节连续下雨，所以这个活动我们也顺延到7月4号。那这个所有活动的日期呢，我们一直陆陆续续排到11月初。那每一场活动的那个时间呢，在我们的官网和我们的粉丝团上面都有那个体验。那歌舞表演的话，它是不限名额的，到现场就可以看，就在我们离山圆环的部分，在那里附近表演。那体验活动呢，场次大概都在20人，限定20人左右，那也都是现场报名，因为山上有时候我们考虑那个天候的影响哈，所以有到现场的那个朋友就是优先报名。那原则上只要场地坐得下，我们都会尽量容纳。那大概就是20-30人左右，那时间都会在我们的粉丝团网页上公告。
0: 是，柯先生，请问一下，你还没讲地点是在哪里表演？
1: 都在那个离山圆环，也就是离山宾馆正对面的圆环。那体验活动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那个游客中心的那个会议室里面做，所以我们游客中心就在离山圆环旁边，所以去那边报名就可以的。
0: 现场，我们都以现场为主哈，这样大家第一个没压力哈，然后行程也不赶，对不对？
1: 是，
0: 我觉得不一定都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经验哦。好，你要知道，真的更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演出的场地啊，我觉得那是一个让大家你就是融入在那个文化，而且我们这一次还会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的小米。诶，大家就会想到小米，对，没错，这是呢对于原住民来讲，小米就像我们的主食一样，但是你可以把它变成 DIY， 诶，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对吧？
1: 对，没有错。然后小米 DIY 的地点比较特别，它是在那个环山部落去做那个去做体验，因为它是由我们那个辅导的民宿屋顶上的天空它去做带领的。那它就是在那个泰雅族的文化体验，它做了一个小米富裕还有相关的 DIY 课程，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可以直接跟屋顶上的天空去打电话去做预约。那目前是排定在7月4号，那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赶快打电话跟他预约报名。
0: 梁先生说这次客制化只有当天一天的活动，然后需要付费吗？然后另外如果说有没有客制化可以付费，是不是也可以直接跟他来接洽？
1: 小米活动这个部分，屋顶上的天空它是有另外提供 DIY 的预约，那可以直接就跟他们接洽电话联络。那我们这个活动呢基本上是不收费的，
0: 7月4号是没有的，
1: 对对，不收费，然后做一个推广， 那只要当天在梨山，那

0: 先跟他们预约一下，因为他这个小米 DIY 的部分他必须要准备材料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可能请先电话跟他们预约，那就可以直接到现场参加。
1: 嗯，
0: 那相关的交通方式怎么因为山上其实报地址不准，那可以跟那个屋顶上的天空这边联络一下，他会指引适合的，对对对，他会指引适合的那个停车地区位，然后去做一些引导，因为他的附近没有比较大的广阔的停车场，
1: 没错，而且很难回转。
0: 对，虽然很漂亮，可是在群山之中，所以大家可能就要配合一下山上的那个空间。
1: 嗯，而且我们那个群雾环绕中哈，你只要开进去，你就很像我们就在雾中，它在那个雾中的感觉真好。哦，所以呢，这个请大家这个多加体谅一下哈。这个既然要来到我们的部落，就要融入我们的部落文化。而且呢，我们不只是这个小米体验，我们连你们爱的水蜜桃果酱都可以来做体验，对吧？
0: 对，水蜜桃这个东西哈，好吃，但是它太娇贵了。通常啊，你不新鲜吃，马上就
1: 完蛋了，
0: 它就熟透了。
1: 嗯，真的。
0: 当地的那个果农呢，他。也就是我们的浪老师呢，他就针对水蜜桃的特性呢，教我们怎么样制作水蜜桃果酱，让它的美味可以更延续更多的时节，让我们可以不管配茶吃，然后做配奶酪啊，配各种甜点都可以做一个运用，然后加增长它的保存期限，而且非常简单。
1: 嗯，
0: 只要用糖和新鲜的水蜜桃就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口味。
1: 嗯，
0: 那这个有两场次，欢迎各位到时候在七月中旬的时候一定要来参加。
1: 嗯，是，这是以这个美食 DIY 哈，这个体验我们在地的这个食材哦，刚好呢水果的一个当地时节，然后再加入呢像这个我们平常原住民的主食小米。那当然还有哦，太阳很厉害，就是这个弓箭，对不对？我们也有做这个弓箭钥匙圈的一个 DIY， 它的特色也很有味道，因为它每个细节是很重点哦，对吧？
0: 对，没错。那弓箭编织，它其实它跟传统编织不一样的，就是它用那个竹片的张力哈、
1: 嗯，
0: 把要编织的物品把它整个撑开，然后再传统泰雅编织的方式呢，可以配合我们去做手机吊饰。那他们老师的部分技巧比较好的话，做的编织袋呢，甚至就是他们在出巡打猎的时候用来装猎物带物品最方便的一个轻质的一个背带。
1: 嗯，
0: 那这个我们那时候会安排大概类似做手机吊饰的这个弓箭编织，那老师都会手把手都教各位，而且会有各种的花纹，那包括泰雅族的图腾，那这可以体验说原住民怎么样在用最简单的工具去做出最实用而且符合他们需求的物品，这个非常值得体验。
1: 嗯，是哦，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哦，这个到了离山的话，除了离山宾馆，还有这个所谓的民宿哦，他说相关资料可以在哪里查，然后有没有一些优惠？
0: 目前包括离山宾馆，包括福寿山农场哦，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平日都有提供很多的优惠。那目前考量到那个
1: 交通
0: 的问题、
1: 主要是交通比较重
0: 要。
1: 那
0: 福寿山它跟那个古关地区的饭店有做联合营运，就是您如果在古关住一天，那车子可以放在古关，然后就搭乘丰原客运的865上山，住福寿山农场，然后再住一天以后，然后再搭865下来，这样你就不用开车上山，那可以配合那个丰原客运的865公车去做一个接驳，那这对中部地区的朋友特别方便。那不像北部地区现在大概走台七甲线过来直接到林山可能很方便，中部地区反而是需要绕到清境。
1: 对，
0: 那清境非常漂亮没有错，可是它在假日的时候往往就是会塞车。所以目前这个就是古关和那个
1: 离山
0: 这个福寿山联运的这个交通方式呢，可能对不想开车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
1: 嗯，而且呢，最后哦，这个也让主任帮大家会诊哦，这个用30秒的时候，有哪一些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

0: 及呢？哇，相关的资料在哪里查询呢？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1: 那这个呢，请大家记得哈，在那个粉丝团加入我们珊珊的粉丝团，随时都会收到各种即时促销的讯息。那在官网上也有我们详尽的交通资料。那尤其欢迎大家来我们梨山看一下台湾三大宫廷是建筑里面最高海拔的梨山宾馆，还有三大高山农场的福寿山农场，还有蒋宋美龄蒋氏专用的耶稣堂的教堂，可以感受到这个教堂的肃穆和庄严，还有整片的无敌山景。这就是梨山在夏天最吸引大家的地方，当然还有水蜜桃。
0: 没错，所以如果你想要找一下这个降温放松又可以感受到真正的生活的朋友，那绝对选的就是梨山了。好，而且呢，刚刚呢，这个主任也把好康方案都告诉你了，你看看，你连手都不用动什么，你只要拿起手机给它点下去，好就可以了，真的是很方便大家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的是徐广宗主任。那么就要跟着瑶瑶，我们就要来循着我们广宗主任的脚步来去梨山找主任哦，我们就相约在梨山见哦。
1: 欢迎大家来梨山。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讯，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吴建豪所演唱的 Dance Until We Die。 那很多人都说他越老越帅，好，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很帅了，他老了之后呢觉得除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之外呢，就是他身材外形都维持得非常好，那感觉上了他的男人味，那个帅气的感觉跟那个舞蹈更吸引人哦。好，这首就叫做 Dance Until We Die。 好，那过了一个端午节之后，不知道大家好吗？好，那我们这边是台北正声台北调频台这个我是元气 DJ 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的子琳。好，那就是呢这个端午节齁，我想呢最近大家应该在各大的新闻啊还有脸书上面齁都被芒果洗版齁我觉得最近这几天看到的新闻不是芒果就是牛奶齁，就是说啊我们的芒果卖到法国去啊，然后在法国一颗就很贵啊，然后是精品啊齁，然后另外也讲说啊但是齁我们的牛奶齁就是应该是说鲜奶啦，我们的鲜奶呢也是全世界最贵的鲜奶，然后就很多人在探讨说啊我们到底为什么鲜奶都是最贵的啦齁，然后呢感觉上我们就是很盘子啊齁巴巴巴巴之类。那当然呢它有一些原因跟理由齁，那我们现在讲讲芒果，我觉得芒果引起的话题就还蛮有趣的齁，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哇那我们简直就是芒果自由，我们在台湾要吃什么样的芒果没有，而且超好吃齁，然后陆陆续续很多很有趣的新闻就出来了，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在脸书上写的自己的亲身经验齁，我觉得也超有趣的。我那天看到一个好像是在法国的朋友吧齁，然后在法国的朋友他就说就是因为在法国齁吃芒果很贵齁，结果他的妈妈去看他的时候，就是远飞法国去看他的时候，带的那个伴手礼就是芒果整盒给他带过去，就引起轰动，大家就觉得哇好幸福哦，就是可以吃到家乡的芒果，然后另外就是因为他们在当地很贵嘛，所以就会觉得诶可以吃到这种台湾的芒果就是奢华这样子。好，那当然呢就是大家在看新闻的时候也会看到说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产芒果，然后呢他们在法国以前也是可以买到芒果的，但是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哦。我看到另外一个人在脸书上写的，他也是在国外，然后就说有一次他就受邀到朋友家，就是那个外国的友人家，他人在外国，然后去外国的友人家，然后呢这时候呢他们就拿出了芒果，好，那在场所有的人就觉得说你应该会切，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啊你们那边有芒果啊，你应该很会切芒果吧，啊不然你来这样子齁。好，那芒果怎么切，好，光以台湾来讲我们吃芒果有很多种切法嘛，好啊你就是要把果肉取出来。好，那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我觉得我对于芒果的吃法啦齁，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小时候我们要吃芒果齁就会被大人齁就是趁着你洗澡的时候，然后就说你全身脱光哈，然后自己拿一颗芒果，然后就去浴缸里面吃这样子。好啊，为什么？因为会滴嘛，他们如果说你吃芒果那个果肉果汁齁，那个滴到衣服上很难洗啊，很难处理，很麻烦啊，所以他干脆叫你全身脱光光，拿着芒果然后自己去剥皮齁，管你是那个就是绿色的芒果或者是那个爱文芒果齁，反正一颗给你自己处理，然后你自己就在里面剥齁，怎么剥怎么用怎么吃齁啊，怎么滴没关系，反正呢就在浴缸里面啊，吃完齁那个果肉啊不是果肉就是果皮啊齁，还有果实齁啊就是全部都收拾在塑胶袋里面齁，一冲齁啊顺便就是那个浴缸冲得干干净净啊，顺便洗澡洗干净，身体洗干净，然后就一切就是船过水无痕齁，非常的干净，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蛮好的齁，所以一种是这种就是在浴室里面吃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切两刀齁，就是尤其是爱文芒果齁，我觉得爱文芒果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它中间的籽很扁齁，果肉很肥齁，所以大概你就会觉得好奇怪啊，每次刚好抓那个角度给它切下去齁啊，基本上那个刀就会很顺顺的下去齁啊，中间就剩下籽嘛，那你就会分左右两半对不对，好，会分三等份，就是左右两半跟中间的纸嘛，然后那个左右两半呢接下来再给它切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格纹刀嘛齁，然后切完之后再把它翻起来齁，然后就很像一个龟壳有没有齁，那如果拿着一片单独这样吃也很棒齁啊，当然如果你要把那个果肉取下来也非常的方便齁。好，然后在这些新闻下齁，那个我这个周末去一家
算是吃到饱的店吧，哈。然后那个你知道台湾有很多那种做被牛排耽误的吃到饱店，被牛排耽误的水果店，有没有哈？就是它本身是叉叉牛排店啊、哦，但是进去吃的时候呢，它就是吃到饱，它有沙拉霸，然后沙拉霸里面的这个水果又非常的奢华哈、哦，好，各式各样的水果，台湾的水果哈、哦，我都会觉得外国人哈、哦，你把它带到那边去，简直是太幸福了哈、哦，因为可能他们也没有吃过台式牛排啊、哦，或者是说他也没吃过麻辣锅啊、哦，然后就是没有吃过就是这种吃到饱的哈、哦，然后呢，然后到那边如果有各式各样的台湾水果，简直就是太幸福了哈、哦。好，那不过我这个礼拜去吃的那一家店，并不是大家脑海中想象过的那些连锁店的名字啦，好，反正也是一家很好吃的牛排店，然后里面就有水果，哎，结果水果就出现了芒果，艾文芒果。哦，超厉害的，你知道芒果出现在两个区域齁，一个区域就是那个叉冰区齁，啊那个叉冰区它就会提供一些叉冰的食材让你自己动手做叉冰嘛齁。那叉冰的食材区里面就有削好的芒果，哦贴心的呢齁，糖水当然是基本配备，然后还有炼乳呢齁、哦、我跟我朋友看到之后就觉得齁，这个如果在外面齁吃一盘芒果冰现在大概要180到210齁，所以被这真的是被耽误的牛排店齁，被叉叉耽误的牛排店哦，马上给他弄一盘来吃，这样感觉上就现赚180的感觉齁。好啊，一个是出现在冰品区啊，另外一边更奢华的出现在水果区齁啊，水果区削的可豪迈的咧齁、哦、它并不是我刚才讲的那种

就是削两刀，然后变三等份，然后龟壳的那种吃法，它是直接哈，就是可能就是去籽，然后有点像是滚刀的那种切法，好，就是有点像。有点像有些妈妈们在煮气龟啊汤，好，那个大黄瓜汤的那种切法，就是滚刀式的切法。所以呢，就是这样，每个一块哈，下面会带一点点的果皮，好，然后上面是果肉，好啊，这样吃的时候，感觉上那个吃法有点像吃西瓜啦，好，就是你把上面的果肉吃完，然后就把果皮留下来，好啊，所以也是备受好评，好，所以你看人家一颗700多块，我们在那种吃到饱的店，好，几百块吃到饱店，然后可以吃到饱芒果嘞，好哦，真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了，好。好，那所以呢，就是最近真的是被芒果洗版，也觉得说啊，真是超级幸福。那刚才讲到说，这个在外国读书的朋友，然后他的友人就觉得说啊，你应该很会切芒果吧，哦，啊，结果我觉得他写的文章超有趣，他说呢，他动手要切下去的时候，一刀切下去之后就觉得卡到了，哦，是卡到籽吗，哦，他觉得应该我们这边的手感是切下去会软软的，哦，啊，如果切到硬硬的就是卡到籽，好，所以他就觉得说，嗯，怎么卡到籽？后来就觉得，嗯，不是诶，欸，然后接着他就马上跟他的朋友讲说，欸，你这颗芒果好像没有熟，就说你这颗芒果好像没有熟这样子。好，然后结果后来呢，朋友的妈妈就出来了，哈，朋友妈妈就说，啊，不是这样切啦，哈，啊，你怎么会这样切？好，那接下来就接手，好，接手回去，然后就把这个芒果切好端上来。然后端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芒果切成就是一片一片的嘛，哈，啊，接下来在他惊讶的眼神之下，惊讶的眼神之下，他说，接下来他们就把糖拿出来，撒在芒果片上面，然后就说啊，可以吃了，然后就好，跟我们的那个逻辑认知不太一样，哈，他们芒果是撒糖在上面吃的。啊，当然也可以撒盐啊。那，我们这边如果撒盐的话，就是有点类似芒果青，或者是准备要腌芒果青的那种感觉。对，他们其实就有点像芒果青，好，这不是他写的，是我说的。因为他就是，他说他咬下去的口感，当然他不是台湾的芒果，但是他是芒果。可是重点，我们这边吃的芒果都是比较软软的熟的嘛，齁，没有熟的就是芒果青嘛，所以它吃起来是比较硬的，就是没有那个软的口感。然后接下来沾糖吃。哦，所以他说后来他那些朋友，哦，有机会来到台湾的时候，哦，他就请他们吃芒果，哦，然后他的朋友看着他削芒果之后，哦，然后在一副就是很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就觉得啊，芒果怎么会长这样，哦，然后怎么会是看起来这样软软的呢，哦，然后接下来入口之后，他就看着他的朋友惊讶的眼神，然后接下来朋友就问他一句，你这个是有泡过糖水的吗？他就说没有，然后说他朋友就说没有，然后他朋友不相信，他就在他的面前，好，当着他的面把一颗好好的芒果，好，把它弄好，然后弄给他朋友吃，然后朋友吃了之后就终于相信说，哦，原来他真的本来就是这样味道，并没有泡糖水的啊，真的很好吃。他说接下来每一天在台湾，他朋友都吵着要吃芒果，哦，然后他们也带他去吃荔枝，哦，所以就是真的是很好吃的一个水果，哦，好，那讲着讲着，好，把握芒果的季节，哦，赶快去吃一些芒果，哦，真的就是体会一下那个芒果富翁的感觉。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讲到说今年我们的芒果，哦，就是在台湾是盛产的，哦，那其实现在芒果为什么可以运到法国去，是因为现在有非常厉害的冷链系统，哦，然后另外呢，我们的检疫蒸熟，哦，也都做得很好。那另外呢，在蒸熟阶段可能就会淘汰超过一半的果品了，好，那蒸熟也是有成本的，好啊，所以你看蒸熟要成本，然后淘汰的果品由贸易商吸收，好，所以这个都是成本嘛，所以很可以理解说，欸，我们这边买那么便宜啊，到他那边为什么那么贵，因为中间有你看光淘汰一半，你是不是价格就要上去一倍，好，然后接下来有一些成本，然后再运送过去又冷链啊，人家也要赚，也要抽，又要空运，哈，他是做空运的，他不是海运的，哦，啊，所以当然就会变贵了，哈，哦，好，所有水果哈，哦，就是要到运输的时候，其实都会很贵了，哈，哦，所以吃当季当令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那台湾的水果真的是很多水果，哈，哦，然后很多水果都很甜，哦，真的超幸福。好，那所以多吃点水果哈。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转身以后》。好，那刚才呢，我们聊到有关芒果的话题。好，那虽然我们是以口腹之欲，觉得芒果很好吃，然后还有那个外国人的芒果跟外国人吃芒果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来讲的话，哈，那事实上呢，其实哈，它也是一个蛮多钱。蛮多经济蛮多人生问题、应该是说民生问题的一件事情啦。 好，那因为像这个芒果如果我们可以卖到法国去、那当然就是非常好，因为对农民来朋友来讲的话就是多一个出口的地方，好，不会说，诶，我们盛产之后，然后就没办法或暴跌这样子，哈。好，那另外呢，就是除了我们的芒果到法国去，哈，最近我们的芒果呢，诶，会去韩国，哈，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的芒果去韩国，哈，那其实各国都有一些保护关税，哈，关税有时候就是为了要稍微就是保护一下国内的产业。那本来呢，它是 30% 的重税，好，就是如果你芒果进口到韩国要抽30%的税，那现在呢韩国就直接讲说啊，那就换成5好了啦，哈。那为什么从30变成5呢？其实并不是韩国政府佛心发现，而是他们国内的物价已经飙到连自己人都快要吃不起水果了，好，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因素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芒果就变成 5% 的关税，好，那就是 5% 的关税，希望也可以让韩国民众的夏天可以有一些芒果可以吃，哈。那事实上去芒果的就是芒果哈，韩国人其实他们也有产芒果，哈，但是他们芒果的品种跟出产的时间跟我们不太一样，哈。简单来讲哈，我觉得最近有很多人都是去韩国玩的，哈，除了以前很喜欢去日本玩，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韩国玩，所以对于韩国也是非常的熟悉，哈。如果说你有常关注国际新闻或者是去韩国玩，你有去换那个币值的，哈，都知道说韩国的物价这两年真的是在做大怒神，哦，特别是遇到全球通膨大爆发，那再加上韩元它的汇率变软，哦，就是变得比较疲弱，哦，那双重夹击，所以现在，哦，如果你到韩国当地的超市看到生鲜水果的标价就会倒吸一口凉气，哦，那因为我们只是去玩嘛，那去玩有时候不一定要吃水果，哈哈，好，就是我觉得出去玩有很多的弹性啦，齁，就是也没有觉得一定要吃水果，也没有一定要吃蔬菜啊。

韩国为了不让老百姓吃个水果都要去银行办贷款哦，所以呢，他们今年二月就开始向现实低头了。简单来讲，他就是祭出了一道所谓的配额关税优惠，好，希望说，我降低关税，降低进口成本的方式，来稳住快要失控的国内物价。好，因为我国内的东西太贵了嘛，所以在不影响国内产业的情况之下，我进口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进来，好，让大家可以买这样子哈。好，那这一波呢，针对台湾香蕉、凤梨跟芒果，好，他们就用5%的超低关税优惠，好，那会在6月30号，本来是要画下句点的，好啊，如果时间一到画下句点之后，那就表示说，接下来这三种水果又要恢复百分之三十的惩罚性进口关税，好，那30号画下句点啊，我们的芒果不是现在这时候才刚盛产嘛，哈啊，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马上价格要升起来哦。那韩国民众这个夏天大概就只能看着我们台湾芒果的照片，望梅止渴哈，因为太贵买不起哈。结果后来呢，韩国官方哈，最近哈就宣布把这个5%的优惠关税延长到8月15号。好，那为什么会6月30跟8月15号，你可能觉得才差2个月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哈？其实简单的来讲哈，人家也是有算过的，算盘有打过的哈。因为整个东亚这个季节能够端出顶级品质又具备规模产量的芒果来救火，就只有台湾了哈。那台湾爱文芒果的战斗力有多强大，吃过的人都心里有数，因为真的很好吃哦，有浓郁的香气跟爆炸的甜度。那基本上在亚洲市场，这样的芒果是碾压级别的存在，好，所以不怕没人买单啊。但是呢，因为韩国人他们本身也有生产芒果，韩国在济州岛这个地方有出产温室芒果，那走的是超级精品路线，一颗也是几百块，甚至是上千块台币起跳，一般市井小民根本吃不起，而且产量也少得可怜。但是呢，重点来喽，济州岛的温室芒果的产季大概是要8月以后才会开始少量的出头。那我们台湾芒果的黄金盛产爆发期就是每年的6月到8月哦，这个感觉上就是老天爷写好很完美的剧本，好，就是那个时间差的攻击。简单来讲呢，我们6到8月火力全开哈，用这个5%的超低关税填补韩国超市夏季水果的空窗期，让韩国人可以解解馋。然后呢，接下来到8月的时候，哦，我们的产季已经结束了，然后优惠也结束了。然后呢，韩国本地的济州岛的芒果刚好无缝接轨、接力上阵啊，那两边的农民井水不犯河水，完全不会互抢饭碗。好，那所以这种就是互惠互利的完美套路。好，所以简单讲，韩国政府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点头延长关税，好，就是这样来处理。好，那当然呢，就是农业部这一次就是会发新闻稿嘛，好，就强调说这是跨部会啊，跟驻韩代表全力协助争取来的战果啦。好，那其实我觉得啊，好，官员有做事，好啊，反正农民朋友有好处，好，该拍拍手就拍拍手，好，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水果真的是非常厉害，本身农民种出来很厉害，那接下来就是一些冷链啊，刚才讲的冷链啊、防疫啊，哈，那个整个流程啊，怎么运到那边去，好，才可以同样一颗芒果，好，运到人家的国家，然后接下来呢，这个身价可以翻了好几倍，好，所以有些是因为我们的品质很好，送到那边去，那有些呢是因为他们当地的通膨已经到一个程度了，好，然后透过关税来调整，让他们当地的人也可以吃到芒果啊，我们这边就销出去了哈。好，以前古时候都会听到说，哦，日本人很喜欢我们的香蕉，好，以前香蕉是我们主要的外汇，因为我们的香蕉真的特别好吃。好，我们现在不止香蕉哈，还很多种。好，那刚才有讲到说那个外国的朋友哈，就是他请他朋友吃芒果的哈，他说他也请他们吃凤梨世家，哦，结果外国人吃凤梨世家哈，甜归甜呐，但是他们就觉得这个籽好多，好奇怪的一个水果啊，好，所以他就是吃不习惯，哈，然后呢，这个原主，哈，就是他自己是本身是很喜欢吃凤梨世家的，哈，但是呢，其实水果有个问题，哈，其实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新闻会发现，其实水果它是有特殊品种的。那有些品种呢，本来出来的时候都是农民研究很久的成果，哈，有时候甚至要10年、20年才研发出这个新品种。然后呢，真的非常好吃，非常甜。然后一上市之后，它就会比较贵，哈，结果后来
成果就整个被人家归哇旁起哈，就是。

听众被人家如果说他没有专利啊，或者是人家偷种，立马不会发抖哈。所以像那个日本，他们就所谓的麝香葡萄，好，那在日本麝香葡萄很贵哦哈。结果后来呢，就被大陆偷走了。好，被大陆偷走之后呢，他们叫阳光玫瑰哈。啊，当然呢，在日本他们可能有做品管，所以那个麝香葡萄就有一定的等级跟程度了哈。然后呢，在大陆的时候叫阳光玫瑰的时候哈，可能就是它的确是那个品种。但是可能不见得有这么严苛的品管，好，所以会吃的会稍微有点落差啦。但是重点是价格差很多，好，价格差很多。那我们台湾这边凤梨世家也是一样，好，台湾凤梨世家，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有做一些类似观光啊，好，然后交流啊，好啊，交流到最后，我们的凤梨世家马西一样哈，就是。就品种被别人拿走了，哈啊，那个拿走之后就是拿不回来，所以本来你可以靠着这个东西出口的，可以赚外汇的，可以赚很多钱的，好，那后就变成很多的损失，好，那这是两个吧，我们听到凤梨世家，然后跟日本的麝香葡萄，好，然后最近也有听到一个是他们日本爱媛县的一种好像是橘子吧，哈，一样，这个橘子也是研发了20年，好，然后很好吃很甜，好，然后很贵。啊，一样被偷走啊？为什么被偷走？因为他们就做一些农业交流啊，啊，交流之后，突然就发现说他们的枝被偷走了。好，就是你知道那种随手一枝，随手一带，哈啊，就带走了啊，带走你也不知道谁带走，带走之后你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哈啊，结论就是 N 年之后就发现，哎，那个人家也有了，哈，所以就会有损失，哈，所以这个真的是。哎，我觉得除了农业专业之外，哈，可能有时候就是那要怎么样列管，怎么控管，怎么样保留这个技术，哈，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那个是某某，就是他们专业的部分啦，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我们来听这首叫做《弯腰》，一起来欣赏。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贾斯汀所演唱的 Love Yourself。 好，那就是呢即将要放暑假了，那在这边也呼吁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好， Love Yourself， 把你的小孩放出来。好，那就是有很多那个妈妈，好，尤其是妈妈胜过于爸爸，好，啊，当了妈之后，好，然后就是，诶，就很多文章，好，大概就是会写说，我想念我自己，为什么？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自己啦，好，真的是。好，那就是小朋友即将要放暑假，有时候在暑假的时候不止解放自己啊，也让小朋友有一个快乐的暑假记忆跟时光。那在正声广播公司呢，就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好，那只要现在目前是读国小二年级到国小六年级，也就是暑假之后他会变成小三，好，跟变成国一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正声 与这个 Teacher Carrie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这个活动呢，整个活动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30到4:30，那爸爸妈妈们呢可以把小朋友12:30左右，好，就可以开始报到送过来，好，然后4:30再来接他们。那在这个四小时的时光里面呢，他们可以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课，另外还有 AI世代的媒体视读培养，还有超专业的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的参访主播体验。好，那其实你看四小时要做这些事情，那个真的就是我们排得好密集，好，啊，绝对让小朋友可以获得很多很好的这个经验跟回忆。那我们的这个 Teacher Carrie 老师呢，他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哦，因为他本身呢是现任的国中英文老师，那之前也曾经担任美国的学校老师，美国学校老师啦，好，然后小学英文老师，那也是 podcast， 大家现在可以 Google 搜寻一下，叫做下课还想听，他这个还是孩子的还哦，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那也从这个节目当中哈，荣获第60届广播儿童金钟的节目跟主持人双料入围。好，那他是双语表达力的教练，好，所以让这样很有经验的老师，好，双语老师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好，所以整个活动会提升一个层次，然后非常更有趣，好，好，那所以如果爸爸妈妈们要帮小朋友报名，我们这个新台币是1000元，整个1000元是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好，团体的这个成品，还有毕业证书，还有广播剧的团体成品。那我们有些照相记录放在云端，大家可以自行下载。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佛心的一个价格，好，真的是让小朋友可以有一些好的回忆。那如果大家要报名的朋友，现在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那到时候呢，活动的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呢，做捷运的话，因为我们在重庆南路、襄阳路交叉口嘛，好，做捷运的话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过来，好，步行是6分钟就会到了。那当然你要从台北车站或者是西门站走过来也可以，好，没有不可以。好，那就是欢迎大家，好，有小朋友的时候就帮他报名这样的活动，可以让自己轻松愉快，也可以让小朋友

非常的开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韩国的 Lisa 所演唱的 Moonlit Floor， 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 Lisa 所演唱的作品。那刚过了一个端午节哦，那其实你知道我们今天都一直在讲食物，有好吃的水果，然后其实粽子也非常好吃哈、哦。你看那个男人呢，来到台湾也是要吃粽子的哈、哦，然后也是觉得很棒。然后呢，最近在网络上也有很多外国人哈、哦，然后他就是把粽子分享给他的外国友人啊、哦，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哦很好吃哈、哦。那甚至有些人觉得除了粽子好吃哈、哦，你知道那个我觉得有些外国人在台湾生活久了哈、哦，比台湾人还要道地，他知道说要加什么牌子的辣椒酱或甜辣酱是特别好吃的。然后你知道那个外这个调味料其实是很好带出国的啦，哈。然后所以他也有把这个甜辣酱带去，好。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说粽子很好吃，但是这个甜辣酱更棒，哈，就是他们想要那个调味料。好，那其实对于很多台湾人而言呢，粽子不是只有端午节应景的美食，哈，也是很多家庭团聚跟节庆的记录，哈。啊，以前古时候，这时候要讲到古时候，古时候晚上呢没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然后晚上有常常都会有人骑那个脚踏车，哈，然后就会广播就说那个就是美霸掌有没有哈？好，那以前还有那个修霸掌这首歌嘛，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粽子哈，每年都会有人这样说啊，你到底喜欢吃南部粽啦，还是喜欢北部粽啦？哈，那其实粽子也不是只有南部粽、北部粽哈，那个要分的话真的是很多种，好，除了粽叶不同颜色、形状不一样，不同地区，好，那其实口味各异，都是蕴含着浓厚的人情味跟文化的情感。好，那像我觉得最近哈，就是这个端午节，我看到好多对岸的影片，哈，就是他们划龙舟，你就会觉得哦，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幅员广大，哈，有很多条河，然后每个地方都在办划龙舟，然后各式各样的划龙舟，哈，啊，人真的很多，龙舟也很多种，哈，有那种5人的龙舟，也有那很长的龙舟，哦，啊，看的时候其实也是还蛮有趣的啦，哈。然后另外就是我有看到他们的粽子，哦，尤其是我们这边台湾叫做鸡掌嘛，那我们鸡掌可能就是看。

你是要沾蜂蜜、沾白糖吃哈。我竟然看到有哈，有人很厉害的，就是那个，其实我觉得他跟那个刨冰里面的桂其实是荤桂啦，哈，就它有点同样的逻辑啦，好，就把第一张把它切开，然后接下来就放了很多满满的很漂亮的料在上面，哈，哦，看起来也是一个高档甜点，哈，好，那进来呢，就有一个女网友，她就说，哎，大部分的人吃的都是阿嬷包的粽子，哎，哈，那大部分人的阿嬷都有包粽子的技能，然后就说啊，如果我还是学不会，有一天我变阿嬷之后怎么办？每个人的阿嬷为什么都会包粽子？好，然后就说我以后当阿嬷不会包粽子怎么办？好，然后有些人就说，哎呦，到时候齁，你不用担心太多啦，那一批会包粽子的人就已经投胎回来了啦。然后另外有人讲说，你可以把粽子的那个阿嬷的粽子啊，冰三四十年啊，到时候拿出来给孙子也是阿嬷的粽子啊。哦，这个是开玩笑的啦，好，因为前阵子有新闻就说那个僵尸粽吃起来其实是不太好，好，就是不要把冰箱当成是万能的，哦，冰箱没有办法冻这么久，哦，那另就算万能，哦，那个就是味道也不一样了，哦，然后有人讲说啊，没问题啦，到时候，哦，那个菜市场还是有一堆会包粽子的阿嬷啦，哦，那另外也有人讲说啊，我不会当阿嬷，所以不会包粽子没有关系。那有人讲说哦，不婚不生就是永远的少女，不用当阿嬷，哈，哦。然后有人讲说啊，既然别人的阿嬷会包，就跟别人的阿嬷买就好啦，哈，哦。那有人讲说啊，变成阿嬷你就会了，哈，哦。好，那也有人讲的比较超前哦，他说啊，不用担心啦，等你当阿嬷的时候，搞不好粽子都已经有 3D 列印了，哈，哦。然后呢，另外也有人讲说哦，其实我的阿嬷以前也焦虑过哦，哈，哦，他说。但是不是阿嬷焦虑，他是说阿嬷焦虑说哦，当他的女儿变成妈妈的时候，哦，不会包粽子给孙子孙女吃怎么办呢，哦，他说事实上证明他多虑了，因为他到目前为止他妈都还没当上阿嬷，哦，这个是有逻辑的哦，你知道那个意思，意思就是写这个句子的人他还没有结婚生小孩啦，哦哦，那有些人就说啊，用买的就好啦，哦，那以后变用买的以后已经就会变成常态了。好，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包粽子，哦，其实哎，包粽子有一点，你知道你如果没有看到就是人家那种包齁，你真的要把它包成那个形状齁，哦，当初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怎么这么聪明齁，哦，就是你没有看过人家包过，你会不知道怎么凹怎么转齁，哦，才会转出那个形状齁，哦。好，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还有阿嬷的粽子可以吃，那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齁，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华所演唱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

0: 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蔡琴所演唱的《不了情》。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欢迎大家可以呢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这款收音机是一款免费的 APP， 这款 APP 呢可以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去订阅，还有帮我们开启小铃铛。好，最近呢有这个台风哦，好像离我们台湾蛮近的、哦、这个台风呢是叫米克拉，气象署提醒哦，这大台北地区这几天会有这个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哦。那在这个24号以前各地持续呢这个炎热程度会上看到38度，请大家一定要务必这个小心中暑，还有要记得多补充水分。然后以及这边有预测到这个米克拉哦，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台了，即将北转，24号25号呢会沿着台湾东侧北上，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总而言之，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台湾各地啊都是非常炎热的天气哦，而且呢都会出现呢橙色灯号。那在这里呢为什么？因为是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关系，所以要注意防晒，然后严防这个中暑。那在这25号的时候水情会增多，转为天气形态不太稳定，容易会有短时的强降雨，午后对流发展，也请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可能25号的那天出门哦，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在身上哦。好的，我们在这里呢来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费玉清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春来人不来》。

我前天呢看到了一则影片哦，这则影片呢是他是有一位车行的老板接到一通电话，那这通电话呢是一开始车行老板在忙，然后请他的同事吧帮他接起这个电话，这对方的脸色呢非常沉重，他就问是谁啊，他说诶、欸、老板你过来，派出所打电话给你，他就想发生什么事情了哦，他就接起电话之后才知道。他的车行哦，就是有客人，这个他的车到他的车行去修理。那因为去修理的话，他就会请这老板哦，就是问一下有没有办法先借他一部代步车。这老板也非常的热心，借了他一部代步车。没有想到呢，这位客人呢，他在我忘记他是吸毒还是怎么样，总之他就是。警察就发现他身上有毒，甚至可能在就刚洗碗然后在开车的状态，总之就是被警察逮捕了。那后来呢，那个老板就问他说，那请问一下这件事跟他的影响性是什么，然后派出所就说哦，他的那个车子就被扣牌了，会被扣两年。现在这件事情呢、已经很多人哦都已经陆陆续续在这个有警惕了，知道说诶什么样的状态会发生什么样的惩罚。那过去我真的觉得毒驾这件事情大家并没有到这么的去了解，然后一直到现在因为丧尸烟弹的出现，一脱迷纸的发生，所以很多人开始有感受到说原来毒啊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就在我们生活周遭。也希望大家这件事情很严重，真的是希望大家千万千万

如果你身边有人，不管是你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有人在吸食毒品，希望大家都可以勇于去举报，然后呢，让他们可以接受医疗上的一些协助，戒毒啦，然后呢，也希望他们不要危害到社会上的安全。这是一件让人感到很害怕的事，甚至包含我自己带小孩在外面哦，我只是过个马路哦，我真的都好担心哦，我都要把小孩的手牵紧紧的。虽然说我本来就牵紧紧的啦，但也因为现在毒驾实在是太泛滥了，所以呢，当你走在路上或是走在这个斑马线上的时候，会更加的小心跟更加的留意谨慎。而这点呢，我也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现在在街头上面不是只是你走在人行道上啊就可以安全这么简单，有时候我们真的还是要多观察一下四周的状况。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那也希望大家呢每天持续听我们早安大家长节目，持续听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节目，我们都会带给大家非常优质的内容。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每天哦早上起来的时候听听我们节目，然后听到我的呼吁之后出门的时候都可以安全平安的出门，平安安全的回家，这是我内心呢最大最大的一个愿望哦。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哦。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刘文正的《飞翔飞翔我飞翔》，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端午连假期间呢，我带我妈还有我的小孩回到外婆家。我外婆已经过世了，可是我还是有非常多家人呢都还在宜兰罗东哦。那这次回去呢，也是跟我的家人们一起吃顿饭，然后呢带孩子们一起出去玩。现在少子化的时代哦，真的是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包含像是过去这种可能卖婴幼儿的产品的店哦，减少非常多，玩具店也减少非常多。那我呢带孩子去到了公园的时候，也发现其实家长们通常也都剩一个两个三个的话，我们都觉得哦好厉害哦。结果呢，我看到了一则新闻，是说少子化的时代哦，台中市澄清医院表示，有一位36岁的八宝妈又怀了第九胎，创下呢这位医生，他是澄清医院中港院区产科主任关祥斌哦，他说他从医以来单人多胎次的自然产记录哦，哇！第九胎耶，好夸张哦。好，总之呢，他就说这位孕妇非常喜欢小孩，已经生了8位子女，那现在呢这个又怀了第九胎，到医院产检的时候，他还跟医生表示真的很希望这胎可以是双胞胎，他可能要凑10个吧。那总之呢，就他曾经有问过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小孩，他说自己跟先生都有老的一天，生少的话子女要照顾他们会很辛苦，多生多幸福，小孩长大之后也可以互相依靠互相帮忙。他说现在长女已经16岁了，他是在20岁时候生第一个小孩哦，说每2年就生一个，目前家里是4男4女，家中充满热闹跟幸福，每个孩子都是上天珍贵的礼物。但是我觉得这部分哦，真的还是要因人而异啦，首先看一下你的家庭环境跟经济状况，还有我觉得身心状况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那医生表示说，多胎次的妊娠在医学上

仍然是属于高风险族群，可能会增加妊娠高血压、产后出血，还有呢子女宫子宫收缩不良等风险。所以在这段期间的规律的产检跟完整的孕期照护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是，这位妈妈哦，她都是自然产诶。好，当然真的是非常感谢她为现在少子化的社会哦增产报国，但是也希望她可以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真的也是尊重每个家庭不同的生育规划啦，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在这段迎接新生命的到来的时候，都要有风险评估跟充足的休息。那真的还是要看自己的能力范围去做一点参考。那我说在端午连假的时候我回到外婆家嘛，因为我外婆家她其实就是在宜兰运动公园附近，所以我从小其实只要回外婆家都会到运动公园报道哦。那现在我带小孩去呢，还有多了一些这个儿童的游乐设施，然后也发现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孩来这里玩，所以其实蛮热闹的。那我那天呢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因为我平常带小孩出去的时候，我身上会多带一两本的故事书，为的就是可能怕搭车的时候小孩无聊啦，甚至有时候我们出去啊，可能吃完饭小孩呢就想要看手机啦等等的，所以我就会拿故事书出来让他先自己阅读或是我念给他听。那天呢的状况就是孩子玩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呢想休息一下，可是还想玩就会喊无聊，那我这时候呢就把我的故事书拿出来了，我就开始要念故事了。而就在此时呢，就非常多的小朋友呢都跑过来了，他们就坐下来，然后我就突然在现场当起了小老师，就跟同学们说，哎，好，同学们坐好咯，那我要来讲故事咯。好，我在讲故事的同时就发现有爸爸过来跟他孩子说，哎，爸爸离开一下哦，你在这边哦，不要乱跑。结果他爸爸一离开，离开了快半小时左右。那因为我们到后面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差不多要离开了，我知道离开的时候那个小男生哦，就我目测大概是他大概六岁左右，六七岁啦，应该不会超过十岁。他就过来问我说，我的爸爸嘞，怎么办，我爸爸还没有回来。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爸爸妈妈电话或家里电话，我可以帮你打电话联络一下。他说他忘记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我那时候很紧张，我很想说啊，他一个人被放在这边呢，安全吗？我就一直提醒他说，你不要乱跑哦，等一下爸爸就回来了，你真的不要乱跑哦。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家真的要先离开了，所以我在那个当下其实有是希望就是请了旁边还有在现场的一些家长咯，就是大概简单提醒他们一下，所以这个小孩爸爸妈妈都不在，他可能爸爸说等一下回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请他先留在这里，就大家互相帮忙关照一下这样子。然后我的儿子呢，他就说他也跟他讲说叫他去找警察。好，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件事情哦，真的不要把孩子随意的就这样子放在游乐场。你不知道这个社会现在多么复杂。另外一件事就是孩子可能也因为担心你，所以呢会到处去找你。那这时候其实就更危险了，因为他不在一个固定的目的地的地方等待着你，那他可能不小心冲到马路上啦等等，你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这里提醒各位家长，如果你现在是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真的都要特别的小心。千万不要让孩子单独的在游乐场。如果你跟我说他现在是小学生，那我觉得 OK， 那没问题。但如果他现在只是还是幼儿园阶段的话，请大家千万不要大意了，请大家千万不要大意了。好，这点我真的是希望可以在广播节目当中来再次跟大家呼吁一下。希望大家都可以重视孩子们的安全问题。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杨燕所演唱的《可爱的早晨》。是的，可爱的早晨，每天周一到周六早上5点到6点钟都会有我思安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呢新闻资讯、健康话题。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们的作品，或是呢分享他们的一些带给大家的不同的观念呢、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时间关系，我们要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咯，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

0: 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维里安所演唱的《因为爱》。

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到家里如果有长辈跌倒了，第一件事情，哎，你们会做什么样的动作？有些人会赶快把长辈扶起来，对不对？这是我们第一个那个反射的反应呢。但是这个直觉性的反射反应呢，其实有的时候会让这个伤害变更大。为什么呢？首先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高龄者跌倒往往是健康急速恶化的起点呢。在这里有一位呢，17年的这个经验的整复推拿师说道。很多人呢，在家人跌倒之后会想要赶快急着扶起来，但是呢，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记得冷静的去确认一下状况，同时还要维持好正向心态跟良好的这个步行习惯，才有助于呢降低跌倒的风险。当家中长辈突然跌倒，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过去搀扶他，并询问说还好吗？站得起来吗？可是跌倒最重要的原则其实是先不要移动伤者。许多长辈即使受伤，也会因为不想麻烦家人而回答没事，甚至想要赶快急着站起来。但这并不代表真的没有问题哦。尤其啊，当骨折或关节脱拉发生的时候，就是错位的时候哦，强行拉扯或扶起，反而可能会让伤势呢更加的严重。所以家属啊，请记得一定要先请对方保持原位，然后深呼吸，冷静下来，确认身体状况之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那跌倒之后，另一个容易会被忽略的重点就是头部受伤。有许多长辈认为自己没有撞到头，但跌倒瞬间所受到的惊吓，记忆可能会变得模糊，甚至有一些呢会有认知功能退化。那这就可能无法更准确的回忆当时情况，所以家属不应该只依赖当事人的说法哦。我们一定要有仔细观察以下情况，只要发现异常，就应该要尽速就医了。有哪些情况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歌曲过后继续来为大家分享。

这首歌来自李千娜的《奈安内》哦，好，这个我们说跌倒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就是那一瞬间的事。不管是没有注意，或者是呢，哎，真的身体出了点状况，我们都应该谨慎的看待。那再来就是呢，家属千万不要只依赖当事人的说法，我们要观察以下的状况，只要发现异常，就应该要立即就医。首先，第一个是你的头部是否出现肿块。第二个是否有出血的情形，第三个是意识是否清楚，在第四个是否出现恶心或呕吐，第五个是否异常嗜睡，再来呢，第六点呢，就是对话反应是否与平常一致哦。好，那是不是特别提醒呢？高龄者跌倒之后要留意的是慢性硬脑膜下血肿，这种情况是头部受到撞击之后少量出血哦，缓慢累积在脑部的周围，那有的时候是好几个礼拜，或是甚至有些是好几个月才会出现症状，因为它那个是慢慢扩散的，所以有时候不是那一瞬间的情况，而是它你会发现奇怪，你家人怎么精神变得恍惚啦，走路姿势改变啦，平衡感变差啦，甚至记忆力突然恶化，然后容易忘东忘西，这一些呢都是跌倒后有一段时间出现的变化，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而且主动的告知医师曾经哪一天你的家人有跌倒过，让这个医生呢以力去做一个诊断还有安排治疗哦。所以啊，在这边很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的是，首先跌倒后最好记录以下的资讯，这些资讯呢如果未来出现后遗症的时候，将会成为医生判断病情的重要依据哦。再说一次哦，如果家中长辈跌倒的话，最好记录以下的资讯，

这些资讯呢，未来若出现后遗症，将成为医师诊断病情的重要依据。一、发生的日期跟时间；二、跌倒地点；三、跌倒的原因；四、身体哪个部位着地；五、是否撞击头部。再说一次，一、发生日期与时间；二、跌倒地点；三、跌倒的原因；四、身体哪个部位着地；五、是否撞击到头部。以上这些呢，请大家要特别留意跟安排哦。好，所以在这边希望大家如果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先不要惊慌，我们要冷静处理。该叫救护车的时候请记得叫救护车，你不要想说这样是不是会这个会让大家受到影响啦，很不好意思啦，造成大家困扰麻烦，请千万不要这么想。我们真的是要去给医生做一个检查跟治疗跟诊断，我们才能够安心，你的家人也才能安心呢。那再来更重要一点是家里面哦，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通道的规划啦，或者是呢摆设等等的时候，也要随着家中长辈的年纪去做一些调整，去做一些调整哦。好，那首先就是障碍物的部分啦。因为呢你知道吗，有八成跌倒事故并非发生在楼梯或是明显障碍物上，而是发生在像电线、地毯的边缘、地板接缝、微小高低差等等的这些地方。有时候你会觉得诶，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吧，应该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吧，结果往往危险就存在于这些之中。所以请大家在家里面哦，尽量不要堆杂物，然后呢整个通道啊动线尽量是让它可以顺畅的，这很重要哦。好，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这几天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出门在外记得防晒，还有记得多补充水分哦。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0: 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9: 讲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来到6月23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钟咯，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礼拜二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来自大学城的歌手们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彩色的年纪》。

首歌曲《彩色的年纪》是1989年大学城全国大专创作歌谣比赛这些优胜者们一起推出的，算是纪念专辑啦。1989年推出的，里面哦有一位参赛者就是杨培安。那过了一段时间，杨培安现在也已经55岁了。哦，这个，但我觉得呢，不论到什么年纪，都还是彩色的啦。尤其像现在平均余命都是70-80岁嘛，谁还在管说，哎，青春只有20-30岁才可以？其实呢，这个你只要活得精彩，人生就没有太大的设限哦。在这里送给大家咯，彩色的年纪。好啦，那节目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礼拜的天气状况如何咯。这两天天气真的又好热好热哦，大概上礼拜连续下了十几天的大雨，温度稍微下降，结果没想到诶，只要不下雨，天气就是高温炎热状态哦。尤其是昨天礼拜一的时候，白天很多地方都出现极端高温，出现了连续36度以上的高温。尤其我觉得台北这个盆地，大家如果中午出门应该非常的有感觉哦，真的要小心一下，出门的时候要多带一把雨伞来遮阳啦，已经不单纯也只是为了怕晒黑来做防晒，

其实更多的时候是真的这个紫外线危害到身体健康的程度非常大，已经非常危险了。那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状态如何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报天气的预测呢，接下来的天气其实也会稍微有一个断点。先来说一下哦，到明天为止，礼拜一到礼拜三，其实大多都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呢今天跟明天两天大多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西半部呢基本上都会有36度的高温，那东半部一样也大概有32度。如果呢是住在台北盆地的，在双北地区内陆呢甚至会有36度的高温，非常的吓人。那再来礼拜三呢一样哦，虽然各地还是一样非常的酷热，非常的炎热，但是呢东部啊东南部啊晚上开始就会出现零星的阵雨，至于山区呢午后雷阵雨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好，那再来呢还要注意到的就是礼拜四礼拜五，因为礼拜四礼拜五呢接下来可能就会有台风来影响了。对，这个米克拉台风是属于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目前正在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其实大概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了，那从明天左右呢就会开始北转，预测是从礼拜四会通过台湾正东方朝日本方向前进，所以对台湾来说是可能会下雨，但是不会说要放台风假的程度，应该就是路过，但是会下雨，所以礼拜四礼拜五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从礼拜四开始各地的降雨几率增加，那尤其像是西半部啊东北部地区降雨都会比较的明显，要再请大家多加注意。至于到了周末这个天气也是会看星期几的，到了周末呢各地又恢复到多云到晴的天气状态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出门留意一下温度以及有没有紫外线爆表的状况了。那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就是前阵子一直在下雨，全台湾都是那屏东这边呢因为六月接连的豪雨灾害，所以对于农产品的影响非常的大，截至到18号为止，6月18号，农损的金额超过了4000万元。那屏东县政府这边已经将统计数字提报给农业部了，这个4000万元非常的多。那屏东县政府这边还有就是把这个像木瓜、胡瓜、苦瓜、西瓜这几种瓜类提报给农业部来办理现金救助公告所以接下来有一些水果啊、苦瓜啊、龙须菜啊、香瓜啊可能都会有价格上面的调整，大家在市场买菜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在这里呢就跟大家做提醒，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金瑞瑶所演唱的《飞向你，飞向我》。时间来到早上的6:14、6:15了。这个刚过完端午连假，大家有吃肉粽吗？我大概连假已经吃了3颗、4颗，其实有点不知道算多还是算少，但是就一直觉得啊，肚子好撑好胀哦。基本上我应该每一天都有吃到肉粽，然后呢，昨天晚上要收假的时候，仔细想一想，看了一下冰箱，发现，哎，我们家冰箱还有大概10颗的肉粽，除了自己买的，还有就是我妈妈的朋友，哦，他就是自己会包肉粽，所以就说，哎，我们家自己有包，然后还有剩很多，你们要不要拿？哦，就给我们6颗。但我们家呢，基本上只有我跟我妈是可以吃肉粽的，然后因为我爸跟我哥就身体状况条件下不允许吃肉粽，所以接下来呢，未来这几天我想也是这种肉粽吃到饱的季节。应该不是只有我们家是这样吧，接下来很多人的家里应该肉粽还是剩蛮多的。因为我就记得我以前高中国中还需要带便当的时候，只要过端午节哦，很可怕，除了我自己可能这个一个礼拜还是会带到2-3天的肉粽，我的同学也是一样，这便当盒一打开，诶，你吃肉粽，我吃肉粽，他也吃肉粽。肉粽这个普遍性非常高，非常非常容易看得到在便当菜里面。那因为很多人都剩肉粽很多颗，那要跟大家分享，肉粽呢，如果你拿去冷冻要来退冰重新来吃的话，通常都会加热，对吧？哦，一定要加热的，对吧？那加热应该大部分都会用电锅来蒸，但是呢，在 Threads 上面有网友分享，其实呢，有一种方式用微波炉加热，诶，其实有人觉得这样比电锅更快更好用。他是用什么方式呢？这名网友在 Threads 上面发文，他说他自己会利用微波炉来加热，方式就是当粽子从冰箱拿出来之后，在表面裹一层沾湿的厨房纸巾，之后呢，再把它放到微波炉，用中火加热，大概3到4分钟就完成。哎，不过它是冷藏的哦，它是把粽子放冷藏，然后再微波，就是沾湿的厨房纸巾包在粽叶上面。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哦，就说，哎，我用你这种方式真的差很多，哎，我真的就是很像刚煮好一样，不会太烂，好，不会太软，不会太湿，这种湿润的程度刚刚好。好，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我应该今天晚上回家试试看看有没有效果，跟大家分享咯。但要用厨房纸巾，不会掉屑屑的那一种，家里面还有剩几颗可以了。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0: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广告过后，来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早上的6:20呢，周二的早晨，跟大家聊聊时事新闻。好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其实在周末闹得还蛮大的，应该有些人有关注到，就是中华职棒中信兄弟的啦啦队成员稳文，在礼拜六的时候，他在大概中午的时候去到了摄影棚拍摄，结果被一名疯狂的粉丝拿刀攻击，就是有刺伤脖子，刺到脖子的部分，据说刀的长度大概有5公分，刀伤的长度有5公分，连同行的摄影师都有受伤。那当然这几天的新闻就有报道很多关于许姓男子这一名嫌犯的一些，像是他的平常的工作啊，然后他为什么就是长期这种奇怪的行为，因为后来据说他其实除了在喜欢稳稳之前，其实也很常会在各大电视台驻点，就是会去赌什么女主播啊，会去赌这个女演员啊，下班就是可能出电视台之后就会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行为，例如说比较偏跟踪，或者是说这个想要跟人家上计程车这种行为啦。那后续其实也有很多的报道。对，不过这么多新闻呢，其实有一件事情我是蛮不解的，因为这个犯案的男性他是52岁的许姓男子，但是呢这件事情刚被新闻爆出来的时候，有蛮多家的媒体他称这一位许姓嫌犯叫做稳稳阿北，可是我就看到稳稳阿北这几个字就觉得很不舒服，很我觉得很不适当，因为毕竟稳稳是受害者嘛，但是你把就是嫌犯叫做稳稳阿贝，就请问有很亲切吗？我觉得这名称不太适当啊，要的话就要干脆叫做许姓嫌犯、许姓凶嫌。

直接把他的姓打出来啊，要让大家知道啊，为什么还要就是冠一个文文阿伯。如果我今天是啦啦队女孩，如果我今天是文文本人，我并不会想要我的名字就是跟这个凶险有牵扯耶、欸、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用得很不适当，就是凶险啊，就是许姓嫌犯啊，为什么要冠上一个文文呢、哦、所以这几天好像有一些媒体就改过来了啦，但是刚看到这个文文阿伯，我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取名字，觉得很不可思议哦。哎，这个跟大家分享啦，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尽量还是说凶险嫌犯、哦、不要冠上什么文文阿伯这种称号。那再来呢，其实当然也后续引起很多社群上面的讨论，例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汇，这个应该算是从韩国的偶像文化翻译过来或是说诞生出来的词，这个词呢叫做私生饭、哦、私生饭的意思其实就表示说，哎，这个你有点算是由爱生恨吗、哦、就是说那种行为很极端，严重侵犯到明星私人生活的这种疯狂粉丝，常常就是会游走在法律边界，有很多这种模糊地带的行为，例如说跟踪啊、骚扰啊、哦、有一种可怕让人家觉得哎心生畏惧的行为。其实这种状况哦，在韩国真的很多，而且是真的很多的，不管你是大的明星、小的明星、有名、世界有名，还是就是在国内有名的明星，很多都会遇到、哦、我有看过有那种会去赌啊，偶像住的饭店然后在外面堵人。另外呢，我还看过有一种就是有些偶像啊结束一整天的行程，他可能就会回到饭店休息，那在饭店休息有可能还会开直播，或许分享一些一整天下来的一些心情啊，或者就是跟粉丝互动。然后我看过有人呢、哦、就有粉丝，我觉得好变态哦，他会就是蹲点在这个偶像住的饭店外面，拿那种红外线灯，那种红外线的笔还是什么的，就站在饭店的外面，一个一个窗户去照，一个一个去照。然后呢，有些人就会去看那个，同时他边照就会边看偶像的直播。如果当他发现他今天拿的这个灯好，例如说他现在照到的是四楼的好 C 号房好了，四楼之 C， 那如果刚好他照到这一个房间，结果直播真的出现了红点点，我觉得可能窗户啊或者是说窗帘刚好被他照到，然后出现在偶像的直播当中，他就可以知道偶像是住在饭店的哪一间房间。居然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天哪，太可怕了。那知道房号之后，可能就会做更多侵略性的骚扰、哦、这就是所谓的私生饭会出现的行为。那当然还有包括很多，但基本上呢，只要你是私生饭，就是那种有跟踪啊、骚扰啊，然后这种行为啦。对，所以不论你是偶像或说啦啦队啊，你只要是这种公众人物、哦、就很容易遇到这种状况。那至于回到这事件本身啦，啦啦队女孩受伤的事件，卫福部这边是有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受害者呢，如果遇到这种状况，可以选择报警或是提告。那受害者担心，如果担心人身安全，也可以请警方来协助，发书面的告诫啊，或是申请保护令。那保护令的效期大概就是2年左右。对，不过保护令，我觉得法律真的就是防明理的人，好、哦、防一般人。可是有些人就很坏啊，或是说他就不管法律，其实这些东西你真的是很难有所保障。所以大家真的在外啊，或是说有这种恐怖的状况，真的还是要多加留意的。之前还有看过有一个是有一个女生，然后她有一群室友，他住家庭式的分租套房，结果他发现他的猫眼呢被他其他的室友调换了，所以别人可以从他的房间外面看他的猫眼看进去，他房间就是方向是被人家调换过来，应该要

从房间里面可以看到外面的，但是被人家反过来就从外面可以直接透过猫眼看到这个女生房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这女生警觉性没有这么高，没有意外的被发现这件事情，不知道可以隐藏多久、哦、所以其实生活当中处处真的都是危机耶，哇，真的还是要保护好自身的

954件，那其中呢一般的跟骚案件有1900多件，还有一些家暴啊骚扰的案件啊，其实这三年的骚扰案件都有呈现上升的趋势啦。这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这个人身安全的部分，男生女生其实一样哦，都可能会面临到这种风险存在。哎，希望大家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比较值得开心的新闻哦，值得恭喜的新闻。这个周末呢，6月18号到21号在中国贵州举办亚洲体操锦标赛。那台湾的选手呢，其实有好几个去到了这个中国贵州来参赛，也赢得很多好成绩哦。好，跟大家来分享，包含像是团体赛事，好，这个大家常听到的名字，像是唐家红、李志凯、洪。

0: 元喜、庄家龙跟萧佑然五位呢一起来联手的团体赛事拿到的是第五名，那也顺利取得了今年十月的世界锦标赛的参赛门票。至于在个人赛事这部分哦，像这个鞍马王子李志凯他就拿到了铜牌，也是个人在亚锦赛的首面奖牌。那另外还有像是洪元喜，他在男子双杠用难度 5.7 分、执行分 8.1 分，总共是 13.8 的分数拿下第二面的铜牌。还有个人赛呢，这世界猫王唐家宏哦，他在亚锦赛的男子单杠决赛用 15.5 分的高分夺金，完成了连霸。所以这一次呢，中华队的代表队一共是一金二铜的好成绩。好，这数字呢，这听起来到底几分几分，好像觉得不飒飒。我其实刚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也在想说啊，这个唐家宏拿 15.5 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比较难想象说这成绩到底标准值在哪里。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下那个 Gemini， 问了一下 AI， 然后我就问他说啊，这个到底这样成绩是厉害到什么程度，很外行人的问法。后来他跟我解释，他说像唐家宏拿到 15.5 分是世界金牌等级的超高分数，因为在国际赛事的体操分计分的规则当中，男子单杠的项目你只要是能够破15分就是世界顶级的水准，那他拿到的是 15.5 分，要拿那个 0.5 分其实就差很多了。那再来就是竞技体操的计分方式，它的总分是有两种分数加总起来的，一个是难度分，就是你这个动作做得多难啊，你连接动作有没有够顺啊，好等等的。这个难度分呢，它是没有上限的。真的，什么叫做难度分？刚才说没有上限，那一般平均分数大概都是多少？通常来说，国际赛事的基本门槛是五分到5.5分，那世界级的这个赛事大概是5.6分到6分。然后呢，像这种热门的锦标赛，好，热门的夺牌赛就是6.1分到6.4分。那你能拿到6.5分，6.5分就是金牌这个天花板等级的顶尖分数。所以唐家宏呢，这一次在亚锦赛拿出的是6.6分，6.6分的难度分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分数哦。好，这6.6分其实呢，这个因为唐家宏之前在奥运的时候也有夺得好成绩嘛，那能够继续维持哦，非常的不容易，所以非常值得恭喜的一件事情。好，拍拍手，拍拍手，哇，非常厉害。我觉得看运动员比赛得不得奖是一回事，但是看到那种哇，为了一个目标然后非常努力很专心很专一的那种态度，我自己是非常的钦佩跟喜欢啦。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咯，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

0: 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3: 要为你歌唱。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这一首来自童安格所演唱的叫做《跟我来》。

0: 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来到礼拜二事实放大镜的单元当中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并不是完全的错误，但是很容易就是会让大家有点母萨萨。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吃鸡蛋这件事情。好，这个主要争议的内容哦，就是近期呢，在社群平台上面，或是说在短影音的平台上面，就有一段影片是出自于《女人我最大》这个节目。那主持人蓝心湄呢，她就在节目里面分享说，她曾经一天吃八颗鸡蛋。好，那后来呢，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以讹传讹之后，很多的贴文呢，在文章当中就会说到，吃鸡蛋可以长头发，吃鸡蛋一天吃八颗可以改善掉发，这种所谓的生发的 撇步 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那相关的说法呢，在社群上面快速的流传，快速的转传，所以就有很多的网友在讨论啊，或是说大家开始关注跟好奇说啊，原来吃很多颗鸡蛋真的可以改善掉发哦。这个所以就被大家拿出来讨论。那这个讯息呢，有两个点要跟大家说，做一下分析跟分享跟澄清的部分。第一个争议点就是，蓝心湄真的有在节目当中说过她一天吃八颗蛋吗？根据这个全民查假会社的记者查证过后，他说呢，蓝心湄真的有在节目当中提到自己一天会吃八颗水煮蛋。那这个语句的脉络呢，其实当时他是在分享他自己掉发的经验跟营养补充的经验。在节目他说到，因为他自己本身像有营养不良、高血压这些身体上面的问题，那接受检查的时候，医生就有建议他可以在短时间内摄取增加蛋白质的摄取。那当时呢，因为蛋白质摄取有很多种方式嘛，除了吃鸡蛋，你可以喝豆浆，可以喝高蛋白粉，你可以吃豆腐等等的。但是当时蓝心湄就选择用水煮蛋来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那甚至他一天就吃到八颗，后来就发现原来掉发状况真的有所改善。所以他其实不是说这个很简单的吃蛋可以改善掉发，是因为吃蛋呢补充了他身体缺乏的营养素，改善了他的营养状态，所以呢他头发就慢慢长出来了。不是这么简单说啊，吃蛋可以长头发哦，这个是有点去脉络化的说法。那另外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吃鸡蛋是真的可以促进头发生长吗？这有科学依据吗？根据美国皮肤科医学会的这个研究指出他说如果身体出现缺乏蛋白质，或者是说生物素，或是铁跟锌这一类的营养素，确实会出现明显的掉发状况。那当你身体补足这些缺乏的营养之后呢，部分的人头发也可能会重新的生长。那再加上鸡蛋它本身含有蛋白。

质跟生物素，常常也被当作是说，哎，有帮助头发健康的食物，有助于头发健康的食物。对，但这个前提是你身体真的缺乏了这一个营养素。好，因为目前没有科学根据说你没有缺乏，但是你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还是可以让头发生长，没有这么简单的做法。通常有帮助都是你身体真的缺。好，那如果你身体本身没缺，没有缺蛋白质，没有缺生物素，没有缺铁缺锌，你还一直补充的话，其实呢并不一定会改善你本身的问题。好，可能掉发状况还是一样，还是一样，不会有所改善。对，所以这个说法你不能说完全错误。好，因为如果你真的本身缺了蛋白质这一类的营养素，吃蛋呢真的可以改善身体状况，进而或许能够促进头发的生长，但是不能直接表示，不能直接代表说，诶，头发会因为你吃很多颗蛋就长出来哦。那再来呢，其实掉发的原因通常蛮复杂的，包含像是可能因为遗传啊、压力啊、荷尔蒙、睡眠或是其他疾病。哦，这个不单纯只是靠吃就可以解决问题，可以直接让头发快速的生长。哦，所以大家要先厘清，如果本身真的有头发上面相关的困扰，应该要先去求助的是像皮肤科医师，或是专门在做生发相关的医师。哦，靠这个专业的协助会比较快啦，也比较有直接的帮助。不然如果一直吃蛋一直吃蛋，然后头发都没生长，但身体又吃了很多可能不必要的营养素，到头来就是在白忙一场的感觉。所以这个大家要先去厘清一下自己到底这个缺乏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营养不良，或是说为什么会导致掉发的状况，这个可能要先厘清咯。好啦，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听到的歌曲来自邓妙华所演唱的作品哦，叫做《自己的天空》。时间来到早上的6:55，持续锁定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哦。其实节目呢，马上就到了尾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礼拜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的是时事话题。那当然，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都有我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希望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呀、健康啊，还有这个社会的相关趋势。那大家如果对于节目有任何的好奇跟疑问，也可以来搜寻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叫做 DJ 玉轩543，在上面呢，如果有一些专访啊等等的相关资讯，会在上面跟大家做预告跟分享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追踪一下喽。好啦，接下来呢是湘琪老师的湘琪的桃花源，也是跟大家分享健康的资讯，希望大家待会呢就持续锁定湘琪的桃花源咯。节目到了尾声，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叫做小小百合花。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

0: 冒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中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室内装修的专家，我们的这个丁胜丁委员，他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哦。今天呢在百忙之中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进入到老龄社会了哦。那怎么样啊？如果说要做一些装修，或是说啊，如何能够让避免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受到一些意外的伤害？那因为最近刚好看到也有一个这个名嘴啊，他是说他的老公哦，那他们当然也是中老年了，然后那半夜起来呢，因为没有开灯。结果呢因为可能地滑还是怎么样子，就摔得这个四脚朝天，那头呢又去撞到了桌角、哦、所以呢头上就长了一个大包包这样子、哦、所以这些我们在老人家在家里面，过去你可能非常熟悉的这个环境里面，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可是随着我们的年纪的渐老渐长哦、有时候在行动上面啊，在这个灵活度上面啊，可能都已经比年轻的时候差了。

0: 非常多了哦。所以如果碰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哎，如果说要做一些室内装修的话，怎么样来防护自己哦？那我们今天就要请这个消基会防护委员会的委员丁胜丁委员跟大家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好，丁胜兄早安。
1: 哎，早，主持人早，大家早。
0: 是是，我刚才聊到了这种案例哦，应该你们在实务上面也常常会发现嘛哦。
1: 对，因为人难免会有年纪上面的一些我们讲特殊的需求啊，
0: 嗯，
1: 哎，所以高龄宅在目前来讲的话，事实上它是我们讲所谓的无障碍空间的进阶版
0: 啊。
1: 那因为我们人都会老嘛，那所以在整个预算上来讲，如果说有那个想法的话，
0: 嗯，
1: 那只要是在就是年龄大概落在50岁以上的一些我们的听众啊，
0: 嗯，
1: 啊，他就可以朝这方面去做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构思，
0: 哎，对，
1: 不见得现在要做，
0: 嗯，
1: 但是就是你要预防一些以后将来要做的一些然后这些材质啦，
0: 嗯，
1: 或是功能性啦，
0: 是，
1: 啊，或是在一些我们讲所谓的墙体啦那些或者是一些门槛上面来讲，你可能就可以预先的先去把我们要做的这些的品项，
0: 嗯嗯，
1: 就是一一的先把它考虑进去，
0: 是，
1: 但是不急着可能现在做，
0: 嗯，
1: 它可能是一些预防性，比方说我先把墙体里面的一些结构啊，
0: 嗯，
1: 那或是一些比如像你要锁螺丝的地方啊，都要先做一些加强，
0: 嗯，
1: 那你就将来你在使用上来讲的话，就是比较不会因为你的锁固的一些位置呢，它本身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0: 嗯，
1: 所以呢你在结构上来讲，你就会产生一些安全上的一些疑虑，
0: 嗯，
1: 所以装的东西甚至都没办法去使用，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说可以预先预防的一种施工的模式。
0: 好，那我们可不可以先从这个预先预防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考量哦？那我们再慢慢到真正的有需要要去做的时候，大概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装备，或是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设施可以来运用？那我们说，如果是在先施准备阶段呢，这个要该怎么样去做考量？
1: 我刚才讲的就是预先的一个功能，就是说你先把主要的一些结构啊都先做一个适度的加强。
0: 嗯
1: 哼，像比方说我们现在目前很多高楼层呢，它本身都是会有一些所谓的轻隔间的一个结构。
0: 嗯，对。
1: 那这个轻隔间结构呢，往往都是因为轻质化嘛，所以它在整个结构上来讲的话，当然就是比较松散。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可以在我们要需要装置，像比方说扶手啊哈这些的位置上来讲，你可能在后面呢，你可以撑上一些比较强结构的一些材料，像比方说我们的钢板，或者是说我们在某个区段来讲，我们可能可以赋予它本身是比较坚固的一些空心砖之类的，那这种的强度呢，以后将来事后我们在钻螺丝啊，或是我们在设置那个膨胀螺丝的时候呢，它本身的那个拉拔力做那个抓固力才会出来，那在安全上使用上来讲，才不会因为你是轻质的

0: 些状况，所以他在拉把的时候呢，可能一下就被拉出来，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安全上的一些考量的一个因素。
1: 所以这个都是整个在你这个房子可能在新建阶段，或是说啊在设计阶段就要去考量吧，是不是？
0: 最主要是可能在设计，因为你可能有时候建设公司那边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帮你想那么多。
1: 对啊，没错啊，他可能就是一般的那个考量而已啊。
0: 对，这样到甚至一般会讲说，因为你太麻烦，那可能叫你自己找设计公司，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搭理你哈。
1: 是，
0: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可能就是要商请我们的室内装修的设计师。
1: 嗯，
0: 在这块上面来讲，可能要预先构想有这个需求。
1: 嗯，
0: 好，所以他在那个装修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把做这个局部的一些补墙哈，因为不需要全面补墙啊，因为有时候一道墙他只要在腰带大概是90公分的位置了，它可能会上下大概15公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范围。
1: 嗯嗯嗯。
0: 好，那这样去做补墙的话，那结构上来讲就不至于说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1: 嗯嗯嗯。因为像我们老家就是这样子哈，因为我父母都已经年纪大，实际上我自己也年纪大了哈。那他们这个在行动上面啊，或是特别是在浴室啊，像你讲的，可能要装一些扶手。好，那如果说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在这个空间上面，哎，连那个装扶手的空间都没有，那这个可能就是完全会考到设计师的那个，可能他的那个把他考倒了这样子哈，是不是？
0: 对，因为浴室来讲，可能就是如果说今天你去必须要去走向老人宅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向的话，
1: 嗯，
0: 那我倒建议是就是不能太小哈，因为你太小的时候呢，那些设备啊，可能就占满了你所有的空间，
1: 嗯哼，
0: 好，所以当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就是可能没有多余的空间去装置那些扶手，
1: 嗯哼哼，
0: 所以这是在设计规划上来讲，可能要去有适度的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变更，
1: 事先考量哈，事先就要有一些考量哈。那如果说它已经变成是既成事实的话，你要再去加装或是要再去做改变，相对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要做一个这个重新的翻修哦。那这方面你们会考量到哪些东西？那有哪些的设施可以来做运用？
0: 基本上一般我们在高龄宅的这个构思上来讲的话，首重的就是安全
1: 哈。对，没错。
0: 因为老人嘛，就是他本身行动比较不方便，
1: 嗯，
0: 然后可能在阅读上呢，或者在视觉上来讲，他可能会需要一些就辅助安全性的一些设备
1: 啊。嗯，
0: 所以呢，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安全是我们第一个要考量的一个
1: 因素。对，第一个是安全，首重安全。
0: 嗯，然后第二个才是操作哈。
1: 嗯，
0: 因为有些我们讲说那个室内装修的设计呢，它本身所有的基本功能是否我们一般说的一般普罗大众哈，
1: 嗯，
0: 所以在老人家这边来讲的话，他可能会用到比较高阶进阶的一些设备，好像比方说马桶的一个起坐器哈，
1: 嗯，
0: 那甚至在如果说今天你是透天的住宅，那你的室内的那个空间你没有办法去装设到电梯的话，
1: 嗯，
0: 那你在楼梯间的这个一个我们要说的那个电动式的那个楼梯座椅啊，可能也是必须要考量的
1: 哈，嗯，
0: 所以老人家在攀爬的时候呢，这一块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在这方面来讲这样的一个比较迫切的一些需求哈。
1: 嗯
0: 哼，那另外呢，就是在灯光或者在一些设备上来讲，可能我们在安全上来讲，可能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通透明亮的一个空间。
1: 嗯哼，
0: 但是在夜晚呢，它可能又不需要那么亮哈，因为你太亮的时候呢，可能老人家起来以后，你灯光一亮，他就精神就来了哈，所以可能就没办法睡对，就睡不下去了。所以只上个厕所，所以有些老人家那个他可能半夜起床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忍啊。为什么忍？因为他不想就太明亮的时候呢，他可能一起床以后他就睡不着，然后睡不着以后就影响到隔天的生活起居了。所以呢，你在灯光上面亮，可能该亮的时候要亮，
1: 嗯，
0: 然后该阴暗的时候呢，可能要有一些灯光让它足够去分辨，
1: 嗯，
0: 去做一些基本上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使用。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达到我们一个在视觉上面来讲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些功能性。
1: 嗯嗯，所以灯光上面事实上也是很重要。刚才我提到，就晚上如果说半夜起来哈，如果要上个厕所哈，可能也许平常都大家都对自己的家里面都非常熟悉的哈，像在如数指掌一样哈。那可是呢，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不小心或是动作迟缓，可能就是碰到了这个桌角那个东西哈，所以呢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遗憾产生哈。那所以这个部分，用那个所谓的感应式的灯具，是不是一个相对老人家来讲的话，不会说像你讲的，对他造成太大的刺激，可是呢又可以让他有这个照明的这个。

0: 安全的功能。
1: 对，因为感应灯呢，事实上就是我等一下后面会讲的，就是为了智慧宅的一个引荐哈，一个介入哈。
0: 嗯，
1: 因为智慧宅它本身里面它就有关在这方面来讲，它可能会针对我们使用的一些功能性，
0: 嗯，
1: 像比方说走道啦的灯光啦，或者是我们讲说我们在生活上的起居的一些灯光，
0: 嗯嗯，
1: 然后在时间的推移啦，甚至在光线的昏暗的状态之下，它自动的就会去点亮哈。那感应灯呢，它是因为你人的关系，所以它会因为你的红外线的一个感应，所以你人到的时候呢，它灯就会
0: 亮起来。
1: 对，所以说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种的灯光呢，它可能会要配合我们智慧宅的一个程式哈。因为有时候我们讲白天或者说比较傍晚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很明亮的灯光，所以你感应灯的时候，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要普遍性的照明，而且它的照明度可能要高一点哈，让明亮一点，让老人家在这个所谓的空间的一个分辨性呢，它可能达到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0: 哈。
1: 那如果说等到晚上了，半夜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感应灯可能就要换成另外一个模式。
0: 嗯嗯，
1: 那这种的灯光呢，它可能会处在我们的所谓的可能地板的那个，或者是踢脚板的那个，我们叫做踢脚板灯哈。
0: 哦，
1: 那这种灯光它不是直射的哈，所以它只是微微的去照亮你的要行走的空间的
0: 地板，很柔和这样子。
1: 哎，对对对，所以在这种柔和的空间的一个照明之下呢，那它不会影响到它的本身在刚起床的那种昏昏蒙蒙的一个这个现象，所以呢，它可能也可以去达到它如厕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是，
1: 那完了以后呢，它可以很安稳的回来，就可以很顺利的可以入眠
0: 哈。对，
1: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在灯光感应灯方面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想法。
0: 嗯嗯，那这个是在灯光线这个部分的一个安全考量哈。那另外一个常常会发生意外的，就是我们刚才有大概提到的浴室了哈。浴室很多人可能这个真的是常常很多憾事都在浴室发生的哈。那这个浴室因为湿滑有水哈，所以呢在刚才提到了，如果年纪大的话，如果又是站着洗澡哈，哇，那这个部分那个风险性都很高。像我自己现在也都会考量到这个部分哦，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会建议说要坐着洗澡，特别是老人家哦。所以这些相关的这些设施的考量，或是说防滑地板的等等，这些都必须要去一并做一些这个考量跟这设计跟规划吧。
1: 对的，因为说到浴室哈，我想说，我们针对浴室的一些功能性，我们大概先来研究一下
0: 哈。好啊，好啊，
1: 就是有关浴室，它在整个空间上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要大
0: 哈。
1: 因为你如果说照一般我们标准规划的话，大概就是在一坪左右。那这个一坪里面呢，你可能有一些像比方说淋浴间啊，或者是浴缸，
0: 对，
1: 然后再搭配一个面盆，然后再一个马桶。这样化的面积就真的可能刚好就是一坪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那还已经很挤了，这感觉
1: 对，这是一个标准配备，
0: 标准的配备了。
1: 对，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我们在建筑或规或者我们室内设计在规划设计的时候，一般我们的这个浴室的那个长度呢，大概可以落在2米1到2米4
0: 哈，2米1到2米4，
1: 那它的本身的宽度大概是1米半。所以当然是一个浴缸可以放下去的一个空间距离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标准哈。那如果说今天对，今天如果说你要去考量到以后将来高龄住宅的一个使用的话，那我倒建议可能要把它适度的扩大
0: 哈，
1: 因为空间狭窄的时候呢，它本身在设备的那些扶手的装饰呢，可能会比较麻烦。
0: 对啊，就刚才提到，它如果空间已经那么小，你要再装个扶手，事实上有时候根本没地方装。
1: 对，因为有时候会被毛巾架了，或者是一些设备给挡掉了，所以。你在使用操作的时候呢，可能会反而会有危险性。
0: 对，
1: 那时候你要去抓扶手，但是抓不准，你会去抓到旁边的毛巾哈，
0: 因
1: 为被毛巾遮盖住了。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的这个整个稳定性呢，都会非常的需要考量。
0: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诚品室内设计公司的创办人，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丁胜丁委员，好好来聊一聊这个老龄宅的这个装修。那我们刚才聊到的是浴室。这个部分，这个是重中之重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诚品室内设计公司的创办人，我们的丁胜丁老师，他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啊。那这个刚才我们在线上呢，看到有一个我们丁老师的这个算是粉丝吧哦，他提到说丁老师真的很专业很认真，而且还做很多的公益修缮，那所以我也从这个地方才知道我们丁胜委员他们的有一个福人社，就是如果有一些民众有一些需求的话，可以去寻求他们的一个协助，那做一些公益修缮的工作，真的也是我听到也是蛮甘心的。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也同步开了 YT， 所以呢跟我们的线上的好朋友们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房市日光大道 YouTube 上面呢来看到我跟这个丁胜丁委员丁老师。

0: 是的，对谈哦，那也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好的节目内容呢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呢能够知道啊，这一个节目也知道啊，这个在装修上面呢一些相关的房地产专业的一些知识哦。好，那我们刚今天聊到的是对于这个老龄宅的一个装修啊，必须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浴室哦。那我觉得说，老年人家哈啊，我们的这些老大人们哈，在啊，如果说要让整个居住环境更安全、更舒适、更有品质的话，重中之重是在浴室哈。所以呢，刚才丁委员已经提到了，就是说浴室第一个空间要够大。可是有时候这个好像也是一个蛮现实考验的问题。
1: 对的，因为我想嘛，就是我们在整个装修上来讲的话，当然你再重新装修的话，适度的可以去扩充我们的浴室的话，当然是最好哈。但是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只能就我们浴室的里面的既有的一些空间，去做这方面的一个所谓的考量了哈。所以我们刚才有谈到浴室的一个空间了以后，我们再来谈谈它基本的一些硬体的设备哈。
0: 好。
1: 那硬体设备上面来讲的话，我倒觉得说有一些我们讲所谓的电的一个供给啊，也是我们在室内规划的时候呢，就要先把它考虑进去的哈。
0: 是的，没
1: 因
0: 错。
1: 为我刚才讲过，就是我们的老龄宅呢，可事实上是我们无障碍空间的一个进阶版哈。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来讲，我们在电力的规划上面来讲，可能也要去做到位哈。那如
0: 它
1: 果说，
0: 有比较多的需求嘛，哈。
1: 对，因为像比方说我们的一些，因为老人家他本身在身体的温度的感受上来讲，会比较跟我们年轻人比较起来，当然是比较差一点哈。所以呢，他在温度上面的需求当然就会比较高啊。
0: 是，
1: 像比方说寒流来的时候，他希望呢浴室呢是暖烘烘的啊，
0: 对，
1: 不要因为说我脱了衣服之后呢，然后就感冒了，那就不太好
0: 对，
1: 啊。
0: 没错，
1: 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就要提供我们浴室呢，可能当然100亿的电压单也是可以了哈，但一般来讲普遍性的我们都是把它拉一条所谓的220的这样子一个电压的一个风扇专用的一个电源哈，
0: 热风扇的专用，
1: 对，那个3合1啊、4合1、5合1之类的哈。那在其他方面呢，像比方说，我们在马桶的旁边呢，可能也会把它增设一个所谓的那个免治马桶座的一个电源啊，因为
0: 对
1: 我们
0: 对，
1: 在生活上来讲的话，水洗的呢会比我们卫生纸呢要来的清洁卫
0: 干
1: 生，
0: 净的，更干净，
1: 对，所以老人家在这方面来讲，可能在功能性来讲的话，可能希望说它有个比较可以清洁的比较彻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话，那我们就提供它一个免治马桶座的这样一个电源啊，
0: 是，
1: 那再来就是灯光的电源。因为
0: 灯
1: 灯
0: 光，
1: 光电源它在使用上来讲的话，可能都有一些必要性。像比方说，它可能比较因为老人家他比较在眩光方面的需求呢，他可能会比较有一个要求哈。
0: 对，
1: 因为我们瓷砖有时候都是浅色啦，或者是比较釉面的瓷砖，所以呢，你灯光直接打下来的时候呢，它本身的墙壁的反射啊，都会多多少少呢，都会影响到我们老人的一个视觉的一个眼睛的感受度
0: 对，
1: 哈。
0: 没错。
1: 对，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在电影上来讲，我们可能就会多拉几个灯源哈，像比方说壁灯啊，像比方说间接照明啊、直接照明，这些都需要啊，这些都需要。
0: 对，
1: 对，所以这个电力方面来讲，大概就是有基本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划啊。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在浴室里面，因为现在很多人也都蛮流行所谓的那个热毛巾架的这样子一个功能
0: 对，
1: 性
0: 没错。
1: 所以热毛巾架呢，可能也是在我们讲说电源的一个布置上面呢，你可能可以需要去做布置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你可能现在目前现有可能还不是那么急迫的需要，但是呢，你可能就要先把电源拉到位。那等到哪一天你真的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可能在这方面来讲，你可能才有电源可以使用
0: 哎，
1: 啊，才
0: 对，
1: 不会说因为了这个电源，所以大动干戈了哈。所以又要去大兴土木，要去做这些适度的修改，那就不好了哈。
0: 是，
1: 所以这边来讲，我们在硬体设备来讲，我们的电源是最主要的哈。然后再其次讲到一个硬体，就是一般我们在地砖的一个地面的铺面
0: 对，
1: 这个的一个要求。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对哈，因为一般我们在浴室里面，如果今天你是浴缸的话，那你在整个的进出的浴缸的这个所谓的姿势，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重心的一个偏离。那
0: 是，
1: 在重心偏离的时候，如果说你的地砖如果说不是具有防滑性很好的一个设备的话，那在这方面来讲，可能就会有瞬间滑倒的机会
0: 对，
1: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倒觉得说你的地砖的防滑性可能要做到位哈。那如果说今天你可能是属于 于比较老旧的公寓啦，你的地砖本来就是没有办法再去重做的话，那这时候呢，可能可以适度的可以选购一块叫做防滑地垫啊，
0: 防滑地垫。
1: 对，那防滑地垫的话，当然它底下有一些小吸盘，那可以吸在我们的地砖上面。
0: 哦，就铺在上面就好，这样子。
1: 对，好，那这你站在上面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滑动的这样一个危险性啊。对，
0: 那好不好清洗？
1: 可能不是很好清洁，因为它本身正面是平滑的，
0: 嗯，
1: 因为你本身浴室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水汽啊、水流，
0: 嗯，
1: 所以有时候一段时间之后，你把它翻过来看哦，它本身翻过来背面的部分可能就会有一些藏污纳垢或者是长霉，
0: 对，
1: 对，
0: 是
1: 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你要去清洗，那因为它又是小吸盘，
0: 嗯，
1: 所以呢，你在清洗的时候呢，可又不能大咧咧的把它丢到洗衣机或者是啊，你去清洗，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都会拿那个除霉剂啊，或者是一些漂白水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弄一个不要用的那个旧牙刷，
0: 是，
1: 慢慢。去刷洗，
0: 轻轻的刷这样，
1: 对对，去刷洗，所以会比较
0: 麻烦一点，
1: 功夫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好，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地板上面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要求哈，所以基本上你的防滑系数至少要在10以上哈，
0: 嗯嗯，
1: 所以地板的一个材质呢，当然你就要适度的去选购，好像比方说现在目前有很多的，像有人可能会在浴室里面，他在新装修的时候呢，他可能会用 SPC，
0: 嗯，
1: 好，或者是用一些紫滑地砖，
0: 提到 SPC，
1: 哎，或者是紫滑地砖这类的哈，或者说。你在既有的瓷砖上面来讲哈，你就是没有去改变它，你也可以去涂刷那种所谓的紫滑剂啊，用紫滑剂涂上去，它本身会有年限的哈，但是就是久久去涂刷一次，那这样这在使用上来讲，可能也可以达到我们讲所谓的紫滑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这是在地板上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
0: 啊。
1: 那再者就是你在硬体上来讲的话，你可能在排水功能性，你可能也要讲究。
0: 好，
1: 因为你的水呢，一般来讲，我们如果有开车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哈，就是我们在汽车在雨天在行驶的时候，它有一个所谓的浮水效应哈，
0: 嗯，
1: 所以你人踩在水上面的时候呢，同样会有那个浮水效应，所以当你的地板上湿滑的时候呢，当然它的紫滑性你即使有，但是因为对它会降低很多，
0: 会降低很多，
1: 对，所以你的排水性一定要好哈，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在。地板的那个地排规划上来讲，它就要适度的性啊，就将我们的那个地排的那个排水性效果呢，要做到最好。
0: 嗯嗯。
1: 啊，但是你在。

0: 时候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那刚才有提到了，就是说，哎，这个扶手这个部分，扶手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要在如果是老龄仔的话，也是要去做一些考量。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我们在设备方面的一个想法哈。那首先呢，我们想说，我们先谈到刚才张兄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扶手哈，所以基本上一般里面的扶手呢，我倒觉得说有它的必要性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洗澡啦，或者说在如厕马桶的时
0: 对，
1: 候
0: 跳
1: 啦哈，
0: 起来，
1: 甚至说我们在这个面盆上使用时的时候呢，它可能在重量重心的一个偏移上来讲，它可能就会需要去做一个扶手的这样一个辅助的一个扶持的这样的
0: 没
1: 一个
0: 错，
1: 功能，对，所以基本上一般我有时候我们讲说，老人这种高龄仔呢，它是无障碍的一个延伸，那在无障碍里面来讲，它本身就有它扶手的一个规范所以呢，我们可以依照它的规范去做我们的一个老龄仔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扶手的设置那甚至在我们讲说，可能其他的位置上，像比方说我们进出的这个整个位置上来讲，可能我们也需要去做一些扶手的一个设置所以说，当你做扶手设置的时候呢，可能就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浴室如果说太小的话，那我们在整个进出那个门片门框它本身开启的时候呢，它肯定会占掉一些部分的空间。
0: 对。
1: 所以你在使用上来讲，如果说在可行的范围之内的话，如果可以，我们就将我们的所谓的开门呢，把它变成所谓的拉门那对，那拉门的时候呢，它本身在空间使用上呢，它可能可以减少到一些必要的一些空间但是也可以多增加我们扶手设置的这样一个机会
0: 所以那种平拉门呐，
1: 对，那如果说今天因为老人宅嘛，那所以说我们在就是即使是你是开门的状态之后，我们的一个像比方说我们的喇叭锁，然后就要把它换成所谓的水平锁这是用压按的，你不要去用它旋转，因为老人家的记忆可能就没有那么像我们年轻人那么好
0: 对，那个有时候不好转
1: 对，所以说有时候手湿湿的，那你再转动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个困难性所以你用压安式的那如果说今天你的口袋够深的话，甚至可以把它装成电动门
0: 电动门，
1: 所以你人到那边的时候，它本身就是可以有感应式
0: 也是感应式，
1: 或是有一个开关，你去压一下它，它本身
0: 对对
1: 就自动打开了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对行动不便的。
0: 那是我们到一些商家，他就是用那个按压的门这样子。
1: 对对对，因为他一些商家他本身要阻隔冷气的一个外泄嘛，所以我们就会有个压按式的一个门这个设置
0: 所以这个也是很普遍的是装置了
1: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设置。对对
0: 对，所以这个是在浴室这个部分的那这个可是我常常在考虑到，就是说老人家真的有需要那个浴缸吗？
1: 事实上，现在目前有厂商他们在针对这一块来讲，他们有一个比较就是比较人性化的一种浴缸的设置
0: 人性化的浴缸，
1: 对，因为它本身一般的浴缸都要
0: 对，
1: 跨过去
0: 对，
1: 那
0: 没
1: 个
0: 错，
1: 水
0: 没
1: 房里，
0: 错，
1: 对，
0: 没错，
1: 所以
0: 你
1: 在
0: 又占空间，
1: 对，所以早在10、20年前呢，可能在建筑师那边呢，他们就有把我们的浴缸做样板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0: 样
1: 设
0: 板
1: 计，
0: 的
1: 对，
0: 规划设
1: 所
0: 计，
1: 以等于是说你是走楼梯走到下面的浴缸那就爬楼梯上来，所以呢，他在跨越浴缸的这个动作呢，就可以减少很多那后来的厂商呢，可能会认为你这个是新的建案，你可以做样板，
0: 对，
1: 但是你说你是旧的建案，你就没有空间了，你总不能说跟楼下商量说，
0: 对，
1: 你的空间借我用一下，我先做一个样板，对不对？你家不用就算了，你可能在制作过程当中，你家不用就算了，那你还影响到楼下去所以楼下的可能也不太会同意嘛。
0: 对，不可能同意的。
1: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那个厂商呢，他们就发展出一种所以那种坐浴的一种浴缸
0: 坐浴的浴缸。
1: 那这个坐浴的浴缸呢，它本身在浴缸的那个高度上量，它有比较高一点，大概在120公分左右。然后你要进出，因为这么高，你怎么
0: 对啊？怎么进出啊？对啊，怎么爬进去？
1: 所以呢，它就在浴缸的侧面就是我们那所谓的三墙的那边呢，就挖开了一个门。就是把它那个做了一个门就是你把这个门呢打开，你就可以进到浴缸里面去，然后再把门关起来，然后锁死因为它本身会有很好的一些止水的效果所以呢，你就把它锁死之后呢，你在里面的水呢，它就不会溢流到外面来所以这是后来所发展出的一个，所以你有需要浸泡这个需求的一个坐浴的这样一个浴缸，
0: 而且这样也会比较安全因为刚才我提到很多人都是站着淋浴就滑倒这样子。
1: 对，那因为如果说今天站着淋浴滑倒的话，那倒是有一个设备可以来考虑使用，就是一般我们在淋浴间的座椅。
0: 淋浴间的座椅，
1: 对对对。然后这个淋浴间座椅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做过，一种是用快木 就直接用块木板做一张椅子，就直接放在我们的浴室里面。
0: 就像很多温泉宅、温泉的那个地方。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概念。

0: 家的概念。
1: 所以基本上一般这张椅子呢，它必须要是耐水的哈。那
0: 对对，
1: 块木呢，就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台湾块木呢哈，那个 hinoki 呢，它本身它就是有具有很好的耐水性。
0: 嗯, 嗯, 嗯
1: 对。所以你把它放在浴室里面呢哈，但是你每次洗完当然还是要把它晾干擦干
0: 啊，
1: 不要让它有泡水的机会。
0: 嗯嗯。
1: 好，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式。那另外方式呢，就是一般我们在坊间可以去到一些像比方说那个医疗的药妆店哈，他们本身
0: 啊
1: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折叠椅哈，
0: 对，
1: 那这个折叠椅呢，它本身是防水的，不锈钢的，然后在坐垫上面来讲，它本身是发泡泡那个泡棉材质的
0: 哈，
1: 所以都是非常的防水，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壁挂吸在我们的墙上，
0: 好，
1: 然后根据我们的人体的高度，人体工学的高度呢，去设置高度哈，因为有些我们讲我们的听众他本身长得很高，所以你这个椅子呢也不要弄得太低哈，因为他爬起来的时候呢肯定是个问题哈。
0: 对，
1: 那旁边呢可能还在辅助椅那个扶手，那这样的话他在起身的时候呢才会比较安全。
0: 是，
1: 那这种椅子呢，它是在装设的时候呢，你可能要注意到它本身都是属于事后安装的哈，所以你事后安装的时候，难免就会装置一些所谓的膨胀螺丝。
0: 嗯，
1: 好，那这种膨胀螺丝呢，你在我们讲所谓的在钻孔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到它本身的既有的防水层是不是被你破坏了哈，因为基本上一般膨胀螺丝它有基本的一个深度。好，那一般我们这种深度呢，我们基本要求的是会在我们墙体的一半以上，尽量不要太浅。你太浅的时候呢，你可能用没两下，可能这个椅子就会松动，因为它本身拉把力不足。
0: 对，那又很危险呢。
1: 对，它本身拉把力不足，所以你在穿透到我们墙体里面去的时候，一定会把我们的所谓的墙壁的防水
0: 给
1: 破坏掉。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今天装完孔之后呢，第一个你要清孔，就先把里面的粉屑都要清干净，然后呢再涂以我们讲所谓的辅助性的防水剂，然后涂上去之后呢，再把我们的膨胀螺丝再塞进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才会达到一个你有的设备之后，才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防水功能。
0: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丁生丁委员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大家来讲讲，老年宅该怎么样来做一些装修，特别让居住安全性提高，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是秋华，爱你哦。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诚品室内设计公司的创办人，我们的丁胜丁老师，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丁胜丁委员哦。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哦，很多人都很关注的，特别是台湾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的这个社会哦，所以呢，这个每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老人家超过是65岁的哦，所以呢，对于这个居家啊，如果说要做装修啊，让他住得更安全，所以我们刚才一再的强调，就是说这种老龄宅的装修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在浴室这个部分。那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浴室的一些该注意的事项，可是还有一些设施，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请丁胜丁委员跟大家来做更详细的说明。
2: 好，那刚才有聊到座椅的部分哈，那我们现在再聊聊shower的部分哈。
1: 对对对，
2: 那个
1: 淋浴间，
2: 一般我们的淋浴间哈，它本身有一个水龙头嘛哈，所以基本上一般我是觉得说，因为每个家庭成员呢，他本身都会有所谓的高矮胖瘦哈，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会在我们的那个水龙头那边呢，我们大家还会把它加装一支所谓的滑杆。
1: 滑杆。
2: 对，哦，那个滑杆呢，它本身可以高低的去调整我们的淋浴的这个距离哈，
1: 所以，我这个倒是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设备。
2: 对，好，所以基本上一般哈，我们在滑杆上来讲，甚至我们在高龄宅里面，我们会装到两只滑杆
1: 啊，
2: 一只是正常使用的
1: 啊，
2: 那另外一只呢，就是当你要坐在我们的那个刚才讲的那个淋浴
1: 坐浴的
2: 旁边的。好，所以它可能在高度上来讲，它可能有不需要去手持这样子的一个握把的这样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滑杆的这样子一个功能呢，那就可以做淋浴哈，就是在方便性来讲，可以会增加很多。
1: 对对对
2: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敢说，你今天是淋浴的话，那你是不是会有个淋浴间？
1: 对，
2: 那这个淋浴间也有学问哦。
1: 嗯，
2: 基本上一般我们的淋浴间呢，因为是高龄住宅，
1: 嗯，
2: 所以呢，我们的淋浴间它本身如果说你已经够大。所以说一般我们的门呢，如果今天你是开门式的话，我们会建议是外开式。对，外开式。那如果说今天你的淋浴间超大，那我们就可以改成内开式，就比较没有问题啊。因为内开式开门的时候呢，那个水呢是会滴在我们的浴室里面哈，所以对外面的那个清洁度呢是会有帮助的
1: 哈。
2: 但是就是要有个就要有个空间大到那个空间，让人就是当你人在里面有状况的时候呢，外面的人可以开启这个门进去做扶救。
1: 对对对对
2: 对。对，好，那如果说建议你的浴室这个空间淋浴间很小，那这样我就建议你把这个开门是往外开，用外开式的方式来避免这种这样的危险性。的时候呢，我们叫人员进出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好，那如果更小的话，就是用那个叫拉帘。
2: 拉帘这是当然这是一个方程。我讲的就是现在目前的所谓的淋浴间，所谓淋浴间就是它有玻璃，就做一个阻隔。
1: 好，
2: 那另外呢，不然就是你要把这个门呢，把它改成横拉式。
1: 对，横拉。
2: 你要你横拉式的话，就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也曾经做过一种叫做横移门。
1: 横移门。对，
2: 那这个横移门呢，就是它那个空间小小的，好，但是它又不希望那个外开哈，因为。再讲嘛，就是你外开的时候呢，它本身水会滴到外面的，它就不喜欢。
1: 对。
2: 那你又说内开，它里面的空间又不够。那这时候呢，你就用那种所谓的横移门。
1: 嗯。
2: 那个横移门呢，就是你表面上看上去它不是它不是一个开门，但是它本身里面会有一个轨道。
1: 嗯。
2: 那这个轨道呢，可以让你90度的去做横移，就做滑动。
1: 哦。
2: 所以那个门当然也会比较贵哈，因为当时一般我们的淋浴间的门大概一般都会落在大概16-17左右哈。
1: 哦，那不便宜。
2: 但是这是一般。哦，它是那种横移门的，我当时就做到3万多块哈，是大概是一般我们一般开门的两倍的这样的价格，
1: 两倍以上，
2: 对对对，两个价格，
1: 好，
2: 所以这是要适度的去考量
1: 哈。说
2: 当你有这个空间需求，当然就是有这个选项可以选，
1: 是 OK。
2: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那个玻璃站的位置是不是要有一个门槛？
1: 对，
2: 所以一般我们用的是 M 型的门槛。那我在我的工地现场呢，我们大部分用的是 H 型的门槛，所以那个水呢会被阻隔在我们的淋浴间里面，就不会流到外面来。但是重点呢，我们今天是高龄宅啊，那如果你今天高龄宅的话，这个门槛又变成了一个阻碍了。
1: 对，
2: 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装修上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去考虑到我们地板的所谓的升位。 就是它地板的高低啊、嗯哦。那地板的高低呢，我们在淋浴间跟我们外面的这个我们讲水的使用区呢，就是一般马桶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尽量不要用门槛的方式，而是用降板、微降板的方式，
1: 也是微降板，
2: 就是说这边呢，它可能有一个一两公分的落差，
1: 落差。
2: 哦、那这个两公分呢，也是符合在我们无障碍空间里面的那个高低落差的这个范围啊、哦。所以呢，这个宽度你要可以的话，是可能可以有轮椅的进出的这个范围的话，那是最好。
1: 对、嗯、了、哦，当然。
2: 所以呢，我们在整个设计上来讲，我们这边就省去到门槛的这样的位置，做适度的微降板。那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只要去控制我们的水泥沙尘，啊，就可以达到我们微降板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个是在淋浴间哦，不要去注意的地方。
1: 是 OK， 好，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讲的浴室的这个部分。
2: 对，那我今天还要再补充一个，就是我们的面盆。
1: 对，面盆、
2: 因为面盆它本身，我们现在目前很多人都喜欢做那个所谓的面盆柜。所以底下呢，面盆下面会有个柜子，
1: 对，
2: 那可以去做一些收纳，
1: 蛮
2: 好用的哈。这
1: 东西，很多东西，
2: 的确是真的非常好用
1: 哈。对，
2: 但如果说今天你是属于无障碍空间的话，那你的面盆底下呢就必须要空出来，而且它的高度呢不能太高，因为一般我们的浴室的那个面盆的高度呢标准是82公分，但是一般我们因为你的我们讲所谓的无障碍空间的关的一个尺寸的关系呢，所以一般我们会把适度降到72到75公分左右，
1: 是。
2: 那你降下去之后呢，底下呢就不能有那柜子哈，因为有时候它本身可能轮椅进出的时候，它脚必须要伸进去，
1: 对，
2: 然后这个进去的时候呢，所以这个空间距离呢，你必须要先预留下来，
1: 要留下来。
2: 对，那如果说今天你可能还没有那个需求，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活动式的一个面门柜，当你有这需求的时候呢，我们再把面门柜取下来，就恢复成原始的设计，就是有可以无障碍使用的这样一个空间功能，那因为你的有轮椅的关系呢，所以你在上面的那个镜子，
1: 对，
2: 也是有学问的哈。
1: 对，
2: 一般我们在这个镜子上面来讲，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个所谓的适度的倾角，也就是说我们在镜面上来讲的话，它并一般呢，我们都是平面式，就是贴墙的，
1: 都贴墙。
2: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
1: 要垂直这样子。
2: 对，所以你在你说坐在下面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
1: 啊。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在镜子上面来讲，你可能要做一个倾角，
1: 要一个倾斜，
2: 对，大概在10度到15度左右的一个倾角。那所以当你在底下在做着使用的时候呢，你才有办法去看到清楚看到你的所谓的反射镜子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对，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我们在浴室方面来讲，我们可能可以给它的一个构思。
1: 所以这个也都是非常细的一个考量了哈、这个也可能如果说不够专业的话，可能也不会考虑到这么多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浴室这个部分。那再来，我们在其他的住宅空间里面还要注意哪些东西？
2: 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厨房。
1: 厨房，
2: 那厨房的功能性呢，我想说可以就是餐桌，我们讲一般的哈、就是无障碍空间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使用的原则哈、那他们同样的在料理台方面，当然如果今天你是轮椅的一个使用者的话，那在这方面来讲，当然你就要考虑我们这个轮椅的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厨具的炉台的高度，包括炒菜台啦，是盥洗台之类的哈、那个水槽之类的，那你的水龙头呢，可能可以用感应式的哈、所以在这方面呢，可能在我们讲说在无障碍里面呢，它都有在这方面的也都有多少都有点涉略哈、所以基本上我们讲说如果今天是高龄宅的话，你倒是可以朝这方面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适度的一个使用，那如果说今天你的银子够多的话，那我们在规划上来讲，你可以设置成那种所谓的活动式的台面，也就是它的台面呢，它可以升降，
1: 对，可以升降，
2: 对，就是今天如果是今天你不是那个主要的一个烹饪者的话，那我们可能可以在适度的状态之下，它可以做提高，提高到一般的我们讲所谓的90公分。

0: 分左右，那让身心健全的帮手呢，可以去帮你做料理哈、
1: 嗯。
0: 那如果说哪天你真的要亲自下厨的话、
1: 嗯，
0: 那这个台面呢又可以适度的降回来。
1: 哦，
0: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可以有这样子一个适度的一个调整的空间。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高龄宅方面，我们会做的这样子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所谓的适度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机能哈。
1: 是。
0: 因为我们讲说一个空间不是只有给一个某一个特定人去使用，
1: 嗯、
0: 而是可以去适用到健康的人、正常的年轻人，
1: 对、
0: 嗯，或者高龄者，他们都可以去使用这个空间、
1: 嗯、
0: 啊，都是以这样综合性的一个规划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构思。对，
1: 嗯，事实上，如果说真的考量到一些无障碍设施的话，刚才我们提到的浴室，还有这个这个厨房，它大概都会有一个门槛。哦，那这个门槛，你们平常大概如果是真的考量到老人家了，特别如果说有轮椅的话，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要把它拿掉？
0: 对，这个都是必须要拿掉的、
1: 嗯、
0: 那像我之前做过一个案子，是在石牌捷运站旁边的一个大楼哈、
1: 哦。
0: 那这个大楼它本身在规划设计上来讲，就是跟别于一般我们传统的大楼是不太一样。
1: 嗯、
0: 它里面的东西呢，它就是所有的管线全部都是明管。
1: 啊、
0: 它没有一个管子是埋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
1: 嗯，
0: 所以呢，它本身地板它就是高架，
1: 嗯，
0: 然后浴室呢，它就是做整体浴室，
1: 嗯，
0: 啊，所以整个的排水性呢，全部都在地板下面，
1: 嗯，
0: 啊，所以在整个平面上使用来讲，全部都是平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
1: 无障碍的一个状况了，
0: 对，对，
1: 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设计，这样子。
0: 哎，那接下来我来谈谈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谈谈卧室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对，这个也是很重要，
0: 对，啊，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高龄宅呢，它本身在卧室的需求上来讲，一定是要上床睡觉嘛，哈、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要顾虑到以后将来万一高龄者他本身在生理上来讲，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在看护上来讲，你可能就必须要留有适当的空间，
1: 嗯，
0: 好、哦，所以一般我们会在我们的卧床的四周，
1: 嗯，
0: 啊、哦，就是除了我们的那个床头靠墙以外，
1: 嗯，
0: 其他的三面呢，我们这样就留比较宽裕的空间，
1: 嗯嗯，
0: 哦，那这个宽裕的空间，就是至少要有一个人可以、嗯。站着去服务我们的一个高龄者哈、
1: 哦。
0: 那另外一边呢，尽量让他可以有比较更宽阔的空间，像比方说我的轮椅进出啦、回转空间啦、
1: 啊。对，
0: 好、哦，那这些的空间呢，当然就是在我们的一个使用上来讲，可能就必须要注意的。
1: 嗯、哦、嗯。
0: 那另外就是我们这样讲究到我们床的高度
1: 哈、哦。对，床的高度，因为上下床了、哦。
0: 对，因为我们一般我们讲说，如果今天你是高龄者，你还可以行动，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的床的那个我们讲距离我们地板的这个高度呢，
1: 嗯、
0: 就可能。不能太低
1: 哈、嗯，
0: 因为你太低的时候呢，它本身肌力的关系，所以它在那个整个实力上来讲，它可能要去更费力气的才能够从床上坐起来爬起来哈、
1: 哦。
0: 所以基本上一般我倒觉得说，这个可以适度的让它升高，但是升高呢、
1: 嗯、
0: 也不能高过我们的。臀部的底下哈，因为你在整个床部在坐的时候呢，你在坐上去的时候呢，我只要转个身，我只要脚一放，我就整个就上床。
1: 对，
0: 下床的时候呢，同样的，我只要起身了以后呢，我只要脚一放，我就很容易的就可以
1: 起
0: 身就走了。
1: 嗯，
0: 对，那所以这个高度呢，可能要去啊，我们讲说的量身定做
1: 啊，
0: 在我们的这个。我们讲作为使用者来讲呢，你要知道他本身的身高，
1: 嗯、
0: 他的腿长，哈、哦，那我们去做适度的一个调整、
1: 哦嗯，
0: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可能在使用这张床的这个使用者呢，他可能就会比较达到一个舒适的一个目的，
1: 好、嗯哦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窗帘的部分，
1: 哦、窗帘 对，
0: 那窗帘的部分一般来讲，我们讲说，因为高龄者他本身可能需要一些我们讲所谓的运动，
1: 哈、哦嗯，
0: 因为你不让他运动，可能机能就退化，
1: 对，越来越退化，
0: 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考量是真的是用手去操作，
1: 嗯，
0: 那到必要的时候呢，才是用电动的哈、哦。所以，在这方面讲，你的电源你要先预置，先留置好，对，先留置好。那、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在电动方面呢，你要可能要考量到你的形式，
1: 嗯，
0: 哦、那这种形式当然就是很多种了就是看你是什么样属于那个窗帘的属性哈、哦，
1: 嗯，
0: 那透光性等等，好、哦，这个都要必须要考量在我们的窗帘的这个规范里面，
1: 嗯嗯，
0: 对
1: 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了智慧宅的概念，是不是都可以做整合？
0: 对，因为智慧宅就是基本上我们可能会用到语音的控制，
1: 嗯，对，
0: 哦、就是
1: 语音控制，
0: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开关啦、啊、灯具啦、啊
1: 嗯，
0: 甚至我们的影音设备啊，
1: 嗯、
0: 甚至我们的窗帘，
1: 嗯，
0: 哦，那甚至我们的空调，
1: 嗯，
0: 全部都可以用语音的方式去做管控，
1: 都可以整合在一个控板那上面哈、哦。
0: 对，而且这个我们讲所谓的那个落水间，你有一个 monitor， 就是这个 monitor 的字样可能要选择比较大型的，
1: 哦、大的
0: 比较大的，让长辈能够。 够就是一键可以控制的，这样是最好。那如果说没有办法的话，当然就是要透过我们的年轻朋友啊去做。

0: 谓的城市上面的一个设定，
1: 嗯，
0: 啊，让这个长者使用上来讲，他不会去排拒，
1: 嗯嗯嗯，
0: 啊，他不会去抗拒这个使用，
1: 是，
0: 因为有些老人家他本身对于这种科技的产品呢，都蛮抗拒的，
1: 对，会，
0: 啊，那因为他不是不喜欢方便，
1: 嗯，
0: 而是呢他在学习上面可能会比较容易健忘，
1: 啊，
0: 所以他忘记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好用，
1: 对，
0: 那事实上就是你帮他多方面的复习，让他成一个习惯的话。嗯嗯，那我想这个科技带来的方便性是指日可待。
1: 嗯嗯嗯嗯，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开心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啊，诚品室内设计公司的创办人丁胜丁委员哈，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老龄宅哈，他的如果在设计规划上面的必须注意的一些事项啊，或是说也哪些设施是必须要的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哈，我们大概只能聊到这一边啦哈，有些东西可能今天还没办法完整的都聊完哈，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这个丁胜丁委员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好好的聊聊这一部分哈，特别是这个无障碍这一些部分，我们今天大概还没有太多的琢磨哈，那下次有机会再来聊一聊。今天非常感谢丁胜丁委员，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5: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Online， 一起出发。
6: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实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民国68年，福寿螺被商人带进来台湾养殖，希望当成是国人的料理，因为口感不好，不受到欢迎。一直到71年，就有人发现福寿螺被丢弃在田间水边，因为它本身喜欢吃水生植物的嫩叶，因此也造成了水田里很严重的生态浩劫。今天在下田之前，就由东山乡农会的简老师还有郑老师先带着同学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
7: 因为福寿螺它的生长力很强，它最喜欢吃秧苗嫩叶的地方，所以它不止稻水稻会吃哦，它连什么也会吃。秧苗也会吃。来，它如果只要是蔬菜类种在水根里面的，像茭白笋也会吃，菱角有没有？它是种在水田里面的，几乎都会吃，所以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农业很大？
6: 水稻是台湾栽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而福寿螺是危害水稻的关键有害生物。因为福寿螺喜欢吃植物的幼嫩部位，所以在插秧之前，由同学们先下田检视福寿螺开始。
7: 那以前的人呢，他会用农药，用农药下去撒。撒农药然后来消灭这个福寿螺，可是撒农药会怎么样？
8: 会让其他生物也死，
7: 让其他生物死翘翘。还有呢，
8: 稻子会那个稻子会中毒。
7: 那我们人会不会中毒？
8: 对，
7: 那我们的它会不会那个也会流到水水沟？那我们的水资源也会不会中毒？
8: 会，
7: 也会中毒。为了推广，请大家不要使用农药，减少化学用药，然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友善环境生态，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对，很棒。
6: 今天这个课程也让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环节。
7: 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捕捉我们的福寿螺，那政府呢，它就是为了推广，说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这一片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捡拾福寿螺计划。你们会一定有人会觉得说啊，平常如果没有小朋友捡，农夫要怎么捡？
8: 捡，他们他